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現場片段顯示，涉事大型貨機衝出機場區域外，撞到多部車輛著火燃燒。報導指貨機從波多黎各起飛，在邁阿密降落時出事，機場一度全面停飛，但機場4條跑道中有2條在當地星期日黃昏已經重開。西藏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應急救援指揮部經反覆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升888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咧三条线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回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坚拿道天桥现在入回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噶。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太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就过咗高尔夫御苑少少。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系朗天路啊，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九龙区，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就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煮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4: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0: 逢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0: 佳艺嘅电视剧《明星》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唱歌嘅系张玛丽。咁1975年今日啊，佳艺电视成立啦。咁下昼6点咧正式启播。不过由于不惜公本去制作电视剧啦，咁又以高薪招揽多名嘅管理人员啊，同埋演员啦，咁消耗咗大量嘅资金，广告收入咧跟唔上呢一个营运嘅开支，导致严重嘅亏损啦。接近3年啦，咁就倒闭停播啦。不过当年佳艺嘅制作咧，亦都有唔错嘅口碑噶。咁啊，譬如话一啲嘅古装剧都几受欢迎嘅，《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红楼梦》啊，以及1976年播映嘅呢一部啊，就描绘方世玉同埋洪熙官啊等少林英雄故事嘅广东好汉。
1: 拳打广东一省，
2: 大省
1: 脚踢苏杭二州。

0: 缺把群魔术。
1: 五十年前的那部电视剧《广东好汉》，就有这首关正杰演绎的主题曲。至于同少年英雄故事有关的剧集，我即刻想起82年首播一共19集的《花艇小英雄》。

李隆基同我哋演绎嘅《花艇小英雄》啊，咁呢一部剧咧就由刘德华、董伟、庄正仪、郭峰同埋啱啱离开我哋嘅 Ming Sir 刘少明主演嘅。咁而同一个班底啊，差唔多同一个班底啦。咁喺1983年咧，就有呢一部电视剧叫做《脑洞》啊，系一部恐怖悬疑剧集啊。啊，我自己咧非常欣赏阿 Ming Sir 嘅演出啊。佢嘅演技精湛咧，亦正亦邪。咁除咗《猎鹰》《千王群英会》《射雕英雄传》《今生无悔》呢一部《脑洞》咧，都系我自己好喜爱嘅剧集。送上呢部剧嘅主题歌曲《迷路》，张国荣。

0: 哥哥张国荣啊，由佢演绎嘅《迷路》啊。时间嚟到早上8:21，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迟迟未同你讲声早晨啊，唔好意思，挂住分享啲靓歌啊，唔记得咗啊。你好，你好啊，自在早晨由而家到早上10:00啊。
1: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嘅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咗时光嘅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2: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00到6: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1: 由而家到10:00，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第一提你啊，9:00之后咧会同你揾嚟一张黑胶唱片，里面有好多周璇嘅经典金曲嘅，中意听金桑子作品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介绍下以下呢一首歌啊，1975年啊就以细碟形式发行啊，系老鹰乐队 The Eagles 嘅 Lying Eyes。嗱，呢一首歌亦都收录喺大碟。One of these nights 入面啊，作品是由 Don Henley 同埋 Glenn Frey 合写嘅，而呢一首歌最高去到美国细碟榜嘅第2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同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4点，升1353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将军澳的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咧，近住唐明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大比较繁忙。咁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碧桃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 七咸道南去返洪水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今朝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

0: 觀塘繞道旺角方向啦，落翻啟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較慢車，而家龍尾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事训练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将军澳啦宝顺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近住唐明街啊，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是、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今日是9月7号啊，有两位上海出道的歌影坛巨星在今日离世。首先就是龚秋霞，04年离开我们，他是30年代上海著名的梅花歌舞团的台柱之一。1936年拍第一部电影《父母子女》，电影的编剧兼导演胡心凌后来成为他的丈夫。咁而龚秋霞演戏之外啦，亦都灌录咗唔少嘅儿歌同埋流行歌曲嘅。以下呢一首咧系佢嘅招牌歌之一啦。电影叫做《浮云掩月》，里边有呢一首插曲《莫忘今宵》。

公秋霞，茫茫今宵啊！咁至于另一位咧，但系今日离世嘅就系、是、同样三十年代出道嘅大明星李香兰啊。咁佢原本就系日本人啊，原名叫做山口淑子。咁佢演艺生涯咧，系由电台播唱开始，一步一步成为家传户晓嘅大明星啦。咁受过正统嘅声乐训练，咁演唱时代曲咧，又合咗艺术歌曲嘅唱法，悦耳动听，极受乐迷嘅推崇嘅。

忘忧草啊，40年代中期嘅首作品啊。咁啊，其实李香兰嘅歌咧，真系首首都咁难唱啊。忘忧草呢一只，我觉得更加咧系要有呢一个声乐嘅根底，如果唔系咧系掌握唔到嘅。所以咧，我冇咩听过后嚟嘅歌手系重唱呢一首歌噶。咁啊，恭喜下李香兰，都系咧系歌影两栖嘅巨星。咁其实喺上海年代，仲有两位嘅，一位咧就系金桑子周璇啦。咁而周璇嘅作品一阵间9点之后咧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唔播住啦。咁仲有一位咧就系以低音出色同埋擅演一啲嘅风尘角色嘅白光啊。白光嘅名曲亦都系相当之多嘅。呢一首咧就系、是。胜利和平之前的一首作品，都是电影歌来的，《桃李争春》的主题歌曲。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The Crickets 樂隊，他們在1958年發表的這首 It's So Easy， 負責主音的就是英年早逝的音樂奇才 Buddy Holly。 1936年 Buddy 在美國出生，全家都很喜歡音樂，所以 Buddy 很小時候就已經學了不同的樂器，譬如說小提琴、鋼琴、吉他等等。到高中畢業之後呢，Buddy Holly 就正式加入乐坛啦，咁然之后就组织埋乐队 The Crickets 啊。咁佢话咧，细个嘅时候系受到几位音乐人嘅影响啦，咁而最深音乐嘅，咁呢几位咧都系乡谣歌手嚟嘅，咁啊包括有 Hank Williams、Jimmy Rogers 同埋以下出场嘅 Hank Snow。

Let Me Go Lover 唱歌嘅 Hank Snow， 咁而呢一首歌有好多歌手唱过，女歌手咧有 John Webber 啦，咁而男歌手除咗 Hank Snow， 仲有以下呢位意大利裔嘅美国歌手 Dean Martin 都演绎过嘅。

0: Dean Martin, Non Dimentica, 即是 Do Not Forget, 不要忘记的意思。咁原本咧就系1951年一部意大利电影《Anna》里面嘅歌嚟噶，后屘变成咗英语版本，由 Dean Martin 以佢嘅英文去演绎呢一首歌啊。
1: 星期一至五早上8-10，香港电台第5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记住记住，一阵间九点钟之后啊，听完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第二个小时自在早晨啊，陈永业就预备咗《天涯歌女》呢一张黑胶唱片啊，同大家分享啊当中嘅好几首歌啊，十首歌应该播唔晒噶啦，我会拣选一啲精彩嘅同大家分享啊。中意锦桑子周旋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啊！转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

0: 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在東部薩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勝出州議會選舉，擊敗得票不足兩成總理麥茨所屬的基民盟。自二戰以來，德國從未有極右翼政黨成功奪得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朝中社報導，江建浩驅逐艦日入列儀式昨日在元山港舉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出席。報道說，金正恩發表講話表示，江建浩驅逐艦不僅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體現，更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趙春龍就江建浩入列準備情況報告，指戰艦下水後經過多階段專業評估試驗，戰鬥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綜合驗證。日經平均指數報66,151點，升1,130點。港金報41,325蚊，跌5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3.9美元，賣出4,413.7美元。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8時，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认为，新安排回应人车共厌的诉求。立法会议员对新计划表示支持和赞赏，并建议长远应该陆续推广至其他口岸。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同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是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黄福苑大火发生距离至今超过9个月，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的权力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向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未有具体回应，话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会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浸会大学校长韦炳刚

0: 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迎接革新是必须摒弃传统文理分家的思维。谈到产学研跨界合作，惠炳刚说，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到应用上并不是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等的软实力，这个正是浸大的强项。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星期六卖旗，有骗徒假冒机构义工，警方拘捕一个22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另外揭发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带返警署调查。上星期六有协会职员发现旺角有人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在深圳举行的国际羽联超级750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历史性是第一次上演港队内讧，由李卓耀对阵师弟吴英伦，最终吴英伦以局数2-0直落击败李卓耀，首度出战超级750级别决赛，成功封王。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同日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短片，展述两份重要文件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五年规划不单是规划经济发展，更加要促进民心认同。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生领域，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亦都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契机。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新马季揭开序幕，旅客入场人次连创新高，都看到赛马已经不只是本地马迷的专属活动。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评论说，香港应该乘住这股势头，将赛马旅游的吸引力延伸至到更多场景体验，进一步放大城市经济的效益。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香港面临少子化，另一方面人才计划带来新的家庭和教育需求。政府去年已经推出直资扩容试点，如果再将政策和过剩校舍重组接通，实校就可以由教育资源削减转化为优质办学力量扩张的机会。通过教育产业化，令香港教育在拔尖和保底两方面齐头并进。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随着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当局亦都可以引导直资学校吸纳更多合适的津校超额教职员，除了正规课堂教学，还可以加强帮非本地生补习中文，追赶课程进度，提供情绪辅导，了解中国文化和本地生活，以至转型为宿监照顾工作等等。除了政府官员，相关办学团体和教育界人士更加需要加快行动。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榄系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咧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大老山单车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去到葛亮红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还有九龙区。 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啦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

0: 村。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如果你有登入五台之后的面书专页，就会看到陈永业的贴文。见到这一张就是1959年在香港的时候周璇所出版的十寸大碟，里面有十首歌曲。刚才带来就是点题之作《天涯歌旅》，十首歌有八首都是跟电影有关的。而以下的这一首呢，亦都是一部电影，叫做《七重天》，都是周璇担任女主角的电影，其中一首插曲歌名叫做《送君》。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姚莉都有灌录过这首歌，但是就没有出版到，反而周璇的版本呢就正式发行了。

頭先提過啦，咁呢一張嘅大碟裏面咧有八首咧都係同電影有關噶啦。跟住嘅呢一首咧就係比較算係周璇後期少少喺1948年所灌錄嘅作品。咁而呢一部電影喺1949年先至上映嘅，咁就係取材自《聊齋》裏面一個故事啊，《莫負青春》就係呢一部電影嘅名啦。裏面咧就係呢一首。都是小调味道的作品，歌名叫做《小小洞房》。

呢首《小小洞房》咧，我印象最深嘅咧就系廖小璇都唱过粤语版本啊。咁而原装版本就系我哋啱啱欣赏过1948年面世嘅《小小洞房》啊。咁而呢一张大碟里面有两首咧，都系同电影无关嘅歌啊。以下嘅呢一首亦都系我自己啊非常非常喜爱周璇嘅 Top 3作品啊。1947年。有周璇同我哋演绎嘅《永远的微笑》。

哇，绝对是一首啊，非常之历久常新啊，百听不厌嘅歌，《永远的微笑》。咁而呢一只作品咧，就系1947年面世啦。你数下手指啦，哇，喺80年啊，差唔多啊，历久常新嘅。咁而十首歌里面咧，最早面世嗰一首咧，就系电影《三星半月》嘅插曲。何日君再来亦都分为上段同埋下段㗎。咁嗰首歌呢都播得比较多，咁所以就唔同大家分享啦。咁另外一首呢就係马路天使嘅插曲。头先听过呢就係天涯歌女啦。咁另外仲有一首四季歌呢都係家传户晓。不过嗰首歌亦都係喺较早之前播过啦。仲有呢两首都好听嘅，一首呢就係西厢记里面嘅月圆花号啦。同埋天涯歌女呢一部电影里面嘅襟上一朵花。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反而如果真的要讲这十首歌里面，稍微我们比较少听一点的，就会是以下这一首了。是一首非电影歌来的。

由李厚霜咁当时咧就以《江图》呢一个名义作曲兼作词啊。1941年嘅作品，亦都系少有啊比较轻松啲嘅周旋作品啊，亦都系最后一首啊，同你喺呢一张大碟里边啊揾出嚟嘅歌啊。歌名叫做《处处吻》，交俾金桑子周旋。

0: 呢女轻松作品周璇都唱得非常好听嘅，歌名叫做《处处吻》。
1: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今晚9:30，
1: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

0: 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8点，跌32点，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8点，升12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2.7升个三，汇控167.5升8毫，阿里巴巴110.6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6先六跌1.8，盈富基金26.18跌8仙，小米集团27.56跌8.8，恒生中国企业87.76跌5.2，华虹宏利112.5升2.8，网易187.3跌8，Minimax 375.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1点，升1,436点。港金报41,050元，跌8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5美元，卖出4,40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

0: 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青葵公路近住玛嘉烈医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在早晨，陈永业。
6: 我哋将时间倒流到1984年，喺呢一日啊，电影《似水流年》公映啦，演员咧有顾美华、施琴、高娃等等啦，导演咧系严浩啊，而呢一部电影咧，当年系囊括咗香港电影金像奖嘅6个大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新人就由顾美华夺得。另外，施琴高娃得到最佳女演员啊。咁但系估唔到咧，就系失落咗最佳电影歌曲呢一个奖。

似水流年啊，电影主题歌曲唱歌嘅系妹姐梅艳芳啊。当年呢就攞唔到呢一个最佳电影歌曲奖，而赢到呢一个奖项嘅咧就系、是、以下呢一部叫做《少女电影少女日记》主题歌曲《偶遇》，唱歌嘅 Samantha 林志美。

其中一幕咧就喺沙滩上，男女主角开心咁样手牵手，就有呢一首歌嘅出现啦。偶遇，唱歌嘅系 Samantha 林志美，而呢一首歌作曲嘅系李亚桑，作词郑国江，而编曲真系一流啊！要多谢鲍比达 Chris Babida 精彩嘅编曲。今日9月7号呢个日子，去翻90年咧，小凤姐徐小凤咧就推出佢嘅大碟《一生所爱》，咁更加咧就系远赴欧洲系拍摄音乐特辑，叫做《情怀维也纳》啊。嗱，呢一张专辑主打歌咧，首先咧就有《双城记》，不过呢一首歌咧，其实早前咧已经收录咗喺《一幅画》呢一张专辑里边噶啦，系《一生所爱》啊，再次收录翻呢一首歌。

徐小凤《一生所爱》这张专辑主打歌有《双城记》《辨识感情》，还有刚刚听过的这首由马嘉祺作曲兼作词《流泪眼看流泪眼》。而小凤姐，我会想起她跟今日出生的 Danny 陈百强合作过一部戏叫做《圣诞快乐》，大家记得吗？1984年圣诞当期播映的这套戏，主题曲就是小凤姐所唱的《这是真爱》，而插曲就由 Danny 陈百强演绎。响起这个前奏，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也都很怀念。1958年今日出生的 Danny， 歌名叫做《等》。

讲到 Danny 陈百强咧，佢年轻嘅时候曾经系参加过钢琴嘅比赛，得过奖嘅。然之后咧就唱下英文歌先嘅，跟住又拍埋电视啦。电影咧都拍过几套嘅。可惜在93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当时只不过是35岁。陈百强真的有很多精彩的作品，送多一首，这一首都挺特别，就是他和美国的香摇女歌手 Crystal Gayle 合唱的英文歌 Tell Me What Can I Do。

0: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0: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好啦，我哋中即将去到十点啦，要交个咩俾乐仔同埋直接陪住大家三个钟头香港暖流。我哋听朝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

0: 但非常具實質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富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互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報道說金正恩發表講話表示，江建浩驅逐艦不僅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表現，更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趙春龍就江建浩入列準備情況報告，指戰艦下水後經過多階段專業評估試驗，戰鬥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綜合驗證。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熱帶風暴科羅旺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上午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211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4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3.1，升7；盈富基金2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2；MiniMax 386蚊，升24.8。小米集团27.34，跌1；中制旭创1096蚊，升90蚊；汇控167.3，升6毫；百度集团90.15，跌5.75；阿里巴巴110.1，阿里巴巴最新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6。澳元5.649，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2，欧元系9.1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1532点。港金报41050蚊，跌8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美元，卖出4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报道。
1: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霎东街九龙。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葵顺路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一带交通回复翻正常。咁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喺西营盘噶，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都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三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二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0: Ring Basay。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小姐。
1: 早晨啊，小乐。
0: 早晨啊，咁多位。
1: 系。
0: 2026年9月7日，早上10:13，农历方面咧系7月26日啊，今日咧亦都系24节气当中嘅白露嘅日子。
1: 白露
0: 耶。系啊，天气咧真系有啲明显嘅变化，讲下天气先啦。少少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
0: 而家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噶。其实咧，早喺上个星期啊，同事啊都已经有问乐仔噶啦，
1: 系
0: 阿晓坤有问乐仔。就话啦，啊，最近几日凉咗啊，你觉唔觉？
1: 我觉嘅，因为咧，我每朝早我都会行上嚟我哋五台山噶嘛，而今日咧，我上嚟嘅时候咧，系我个风扇仔唔使开到最大咯，系、
0: 哦、
1: 有啲风吹过嚟嘅，本身就
0: 即系明显系唔使个风力咁强
1: 啦，
0: 即系你都轻松可以上到嚟。
1: 前嗰排我系开3号风仔，就都觉得好热嘅。我今日开1号风仔咧，都觉得啱啱好。行耐咗之后就开咗2号，都未去到要开翻3号咁多。
0: 系啊，今日咧就系白露啦，其实就系讲紧天气咧渐渐转凉啦。叫得白露啊，就系因为咧清晨时分发现啊地面同埋叶子上面咧有好多嘅露珠啊，夜晚嘅水气开始凝结。咁啊，古人咧就用4时配5行啊，秋系属金嘅，金系色白啦，所以以白嚟到形容秋露。咁啊，进入咗白露嘅日子啊，特别系夜晚咧，我哋会觉得有一丝丝嘅凉意嘅。咁啊，有一个咁嘅说话嘅，俗语有云啊，处暑18盆，白露勿露身，知唔知点解啊？
1: 唔知。
0: 意思系话，咁啊，处暑仍然系好热，每一日咧用一盆水嚟到冲凉，但系过咗18日，到咗白露啦，我哋就唔需要再赤膊露体啊。
1: 哦，即系已经冇咁热啦。
0: 着凉啦，就会冷亲。仲、有一句俗语嘅，又考下你啊。
1: 系。
0: 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秋稻收齐啊！讲多次啊，白露白迷迷，秋分稻收齐。
1: 系咪白露嘅时节咧就容易起雾，所以就露迷迷？
0: 咁啊，秋分稻收齐咧？
1: 去到当呢个秋分嚟到嘅时候咧，嗰啲白雾就散啦，于是咧就条路就从此又通得翻。
0: 稻咧就系、是、稻米嗰度，
1: 哎呀，唔系稻路嗰度啊，
0: 系
1: 可恶啊！
0: 意思系话白露嘅前前后后啦，若果有露嘅话咧，夜晚即系晚稻啊，即系嗰啲比较迟收成嘅稻草啊、稻米啊，即将咧都会有好嘅收成嘅意思
1: 啊。
0: 总而言之啦，喺呢一个时分啦，大家咧都会开始感受到天气嘅改变。咁我哋要记咧，若果要外出嘅话咧，都要注意天气啊。呢一首歌咧，相信都非常之好感受到呢个白露嘅气氛。

0: 林忆莲嘅微凉，时间系10:20，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9月7日啊。农历方面就系7月26，亦都系白露嘅日子，天气开始有明显转凉嘅感觉，各位要注意天气啊。为你讲讲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流程啦，10:00到1:00，3小时，一阵翻到嚟。例牌两个环节，
1: 老歌关键字精选嚟两首嘅经典老歌，睇下入面有冇啲咩得意嘅字眼，了解下嗰个字背后嘅典故，佢嘅故仔，然之后再听两首老歌。
0: 而老歌关键字之后咧，就会有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咧就系9月26日啦，即系农历26啊，即系9月7日啦。
1: 系。
0: 咁啊，当年今日
1: 嘅9月7日都有少少相关嘅，
0: 有啲咁啊个主办统筹咧就系联合国嘅环境署啊。咁啊，每年嘅9月7日咧都系呢个日子，而首届就系2020年嘅9月7日。换言之咧，已经系第26届噶啦。咁啊，同我哋嘅天空有关嘅，一阵就会讲到啊。

0: 咁啊，而第二第六届啫，吓都直接俾咗个六字我。
1: 我就谂乐仔，
0: 你可以讲噶喎，
1: 计数计唔掂啊！
0: 今日计数有啲错，佢俾一个六字嘅手势。
1: 星期我听紧，咦？佢话2020年，跟住佢话已经26年，我谂住吓。
0: 系喎，今日數口唔係好正嘅。
1: 佢今日應該會有啲遲鈍啦。
0: 今日數口唔係好正，因為六年即係第六屆啫嚇。咁啊，一陣就會講到啦。咁啊，而希玲負責嘅數口精咧，今日將會講到七彩繽紛素食啊。
1: 係。
0: 咁啊，你都要試下喎。你平時好少食菜喎，你。
1: 七彩咁樣樣啦。
0: 即係我諗，可能係紅椒、
1: 哦、
0: 黃椒。青椒都三隻色啦。
1: 哦，原來係咁樣嘅，我以為係佢整到咧好多顏色，好花呢碌咁樣樣喎。
0: 好，我相信係講緊佢啲原材料本身好多顏色，係啦。咁啊，因為成日就話啦，按住唔同嘅顏色食咧，都可以吸收到不同嘅營養素嘅。一陣就可以聽嘉賓去到分享啦。而去到咧11点钟至到12点钟，
1: 开埋电视机，港台电视31就会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有拜见师傅。今日呢个主题，我相信我哋嘅老友记都好中意，
0: 系因为咧系养生嘅运动，
1: 系
0: 特别受老友记嘅喜爱。喺早上咧，好多老友记都会去公园度耍耍嘅，
1: 系就系
0: 太极啦。但
1: 系
0: 今次上嚟嘅呢位太极师傅非常之年轻。
1: 意外地，我仲以为通常太极嘅师傅一定系一个老伯伯，留住满面嘅胡须，着住一件中式嘅衣服，然之后咧就准备就同大家讲：嗱，我哋耍太极咧，最紧要保持平静。
0: 但系今次咧，呢一位女师傅啦，好年轻啦，喺网上做好多嘅推广，同埋睇翻资料咧，佢早喺好细个嘅时候啊。已经去学习太极噶啦，10岁已经去学太极啦。
1: 好少可会咁细个系学太极，即系通常小朋友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啊，佢可能会玩多啲比较动态少少嘅运动啦。但系相对太极就会属于系比较慢一啲落嚟嘅，就会好似哦，我以为系老人家先至会做嘅添，咁样。
0: 系啊，咁唔知道当年系佢自己真系有兴趣好想去学啊，定系因为屋企人嘅关系，所以就一齐学咧。咁一阵咧可以请教一下一同师傅啦。咁而极速15秒方面咧，会有乐仔同你玩游戏嘅。电话号码几多号？
1: 1872312，而家已经开放咗俾大家打嚟登记噶啦。
0: 系，若果你都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嘅话咧，快啲打电话嚟啦。而去到12点钟到1点钟，我哋最后仲会有暖流热线之
1: 当年博物馆。
0: 咦，我哋嘅导赏员希婷今日冇翻播，
1: 系唔知去咗边度呢？
0: 去咗旅行，
1: 玩，
0: 去咗休息，
1: 休息。
0: 系今日我哋嘅同事咧，即系工作再忙碌都要休息嘅时候嘅。咁啊，所以今日咧就会有另一位嘅导赏员咧，亦都加入嚟我哋嘅节目当中。佢就系
1: 派
0: 你。耶、yeah, ！到时就会入到嚟一齐开题啦。除此之外咧，亦都会去到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当年事嘅。记住啦，同样都系呢一个电话号码，讲多一次
1: 18723112。
0: 系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听一首歌啊。刚才我哋听过有林忆莲嘅《微凉》啦，跟接下嚟再有呢一首啊，陈慧娴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秋色》。一阵翻到嚟，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有两首老歌准备咗俾我哋嘅老友记。

0: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1: 悟空，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蟠桃啊！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0: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1: 咁又唔系，你个水帘洞入边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0: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1: 孺子可教。后会有期。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直直有冇听过呢一句说话？
1: 系
0: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1: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好嘢喎，估唔到你会知道啊！
1: 都识少少嘢噶，
0: 犀利啊！今日咧讲嘅关键字就系菩提两个字啊！今日呢一句说话咧，其实都系经常听到噶啦，就系讲紧一个内心嘅境界，就系话啊，其实咧我哋唔需要咁执着嘅。所以好多老友记咧都曾经听过噶啦。咁其实讲翻菩提呢个字咧，本身系源自于咩嘅地方嘅咧？
1: 菩提咧本来系梵文嘅音译啦，原意系代表住觉醒、开悟、大智慧，有阵时咧都会被译作为三个字觉知道啊。
0: 系简单嚟讲啦，就系话喺我哋嘅迷惑、烦恼当中咧清醒翻过嚟，睇透生命嘅真相，系一个至高嘅智慧，亦都系佛教修行当中咧。

0: 最终最终的目标的。咁啊，而好出名嘅典故当然系来自释迦牟尼啦，就系、是、讲到佢放弃咗一啲皇族嘅生活，出家寻求解脱啊。咁啊，佢喺印度嘅一棵树下面发生咗一件事嘅，
1: 佢坐咗喺下低嗰度咧，冥想咗49日，最后咧佢破尽呢个烦恼，证得呢个真理，正式成为咗佛陀啊。所以咧喺佢坐低嘅嗰棵树咧就被改名为呢个菩提树啦，就系、是、觉悟之树嘅意思。
0: 象征住觉醒、转变、重生，在烦恼当中都胜出智慧。咁啊，唔单止系一个境界咧，亦都系每一个人咧，我哋清醒啊，睇透烦恼嘅能力嚟嘅。而有一首嘅歌曲咧，都系用到菩提呢一个字嘅，就系徐伟嘅《菩提门》啊。我哋一齐去到听下呢一首歌啊。

0: 喂，你呢种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1: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0: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1: 边个啊？
0: 留意住九月九号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哭嫁咧系中国一个源远流长嘅传统婚嫁习俗嚟啊，讲紧咧汉族、土家族、苗族、藏族、客家地区咧都曾经流行
1: 嘅。冇错，简单啲嚟讲咧，咩系哭嫁咧？就系讲紧一个新娘佢出嫁之前咧，要一边流泪一边唱住一首哭嫁歌嘅仪式。讲嘅咧，其实唔系纯粹系喺度喊，而系佢系有规矩、有歌词咧，亦都要有亲人去陪同嘅一种婚礼嘅程序嚟嘅噃。
0: 讲个程序啊，旧时最隆重嘅哭嫁系点嘅咧？佢唔系上轿先开始啊。而是婚前半个月至到一个月已经开始在度喊噶啦，咁啊初时就断断续续啦，咁啊去到婚礼前一晚嘅时候咧就达到高潮啦，
1: 就要连续系咁喊，除咗自己喊咧，即系新娘本人喊啦，妈妈、阿嫂、姊妹、长辈嗰啲女嘅亲友咧都会过嚟陪住佢一齐喊、对喊，同埋咧会坐喺呢个歌堂。
0: 系啊，咁啊而土家姑娘咧细个嘅时候十一二岁啊，都会跟长辈去到学哭嫁噶。从前乡间有个观念，出嫁识得笑，哭得动人，先至系有教养、聪明嘅女仔。如果新娘子唔肯喊嘅话咧，反而系会俾人耻笑。不过到咗今时今日，好多婚礼上面咧，好多女士咧都会忍唔住留下感动嘅眼泪嘅。
1: 通常去到或者父母啦，都会忍唔住喊噶。就系、是、我记得我嗰阵时去某一个亲戚嘅婚礼啦，都系当爸爸要将阿女送出去嘅时候，就会忍唔住流眼泪，跟住女咧都会满面流泪啊。
0: 系一讲到爸爸妈妈咧个养育之恩咧，就会非常感动噶啦。咁啊，哭泣代表住新娘子重视亲情、友情、友谊，亦都系吉祥嘅象征。今日拣嚟嘅咧，就有冯建雪嘅呢一首《哭嫁歌》。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3: 今日

0: 每年嘅九月七号就系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英文就系International Day of Clean Air for Blue Skies， 意思咧就系为我哋嘅蓝天而努力啊！首届2020年嘅九月七号落实，今次冇计错数啦，
1: 喺六年前，
0: 六届
1: 喺
0: 六年前。主办统筹方面咧，就系联合国嘅环境署。
1: 冇错啦，空气污染咧系冇国界嘅全球性危机嚟噶，因为污染物咧可以随风飘扬过海，唔会受到边界嘅限制噶嘛。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嘅数据咧，全球有超过 99% 嘅人口每日都呼吸住未达安全标准嘅空气啊，每年咧更加有数以百万计嘅人啊，因为室外啦或者室内嘅空气污染咧而引发到中风啊、心脏病、肺癌、呼吸道疾病而早逝等等，系属于威胁住人类最重要嘅一个环境因素风险啊。
0: 而贫穷社群啦、儿童、长者同埋弱势社群啊，往往都系承受住最沉重嘅伤害啊。污染嘅同时，亦都系损害紧我哋嘅生态环境，令到我哋嘅经济生产力会受损。咁所以联合国就设定咗呢一个全球性嘅日子，希望全世界一齐去到正视空气质素等等嘅问题嘅。咁而目标就系争取我哋人人都有权去到呼吸清洁嘅空气啊，协助推动可持续发展嘅目标，达到咧一个蓝天白云啊。理论上好似咧非常之理所当然嘅景象啊，但其实咧近年啊，都会见到好多画面，好多嘅汽车，好多嘅工厂咧，系排出好多嘅废气，污染紧我哋蓝天嘅。
1: 有阵时我平时翻工啊，或者出街等下巴士啫嘛，咁啊经过喺嗰个马路旁边，嗰啲车经过嗰啲废气已经啵啵啵咧，唉，我都冇办法，我又唔可以。我唔可以停止呼吸，唔吸佢哋噶嘛，咁我就唯有吸咗一大啖嘅废气啦，咁样。
0: 同埋有时咧去旅游啊，最近咧去咗泰国旅行啦，咁啊，即系每一个地方嘅车种啊，又或者佢哋用嘅燃料唔同啦，哇，好严重！我见到有一架咧系泰国当地嘅巴士啊，
1: 系，
0: 哇，喷出嚟嘅黑烟咧，
1: 哎呀，
0: 黑到好夸张，我仲喺路边。
1: 你俾佢分咗一下之后，有冇块面都黑掹掹咗咧？
0: 哇！如果我再近啲，应该真系会。哇！我系即刻闭气，高速行过。就最惨系咩呢？因为泰国嘅交通几塞噶，咁所以咧佢 keep 住同我差唔多步行嘅速度。
1: 即系虽然你走咗，但系其实佢喺你隔篱一路一路经过。
0: 又或者我走快咗啦，但系其实佢又会突然间加速翻，又追翻我咁样。
1: 总之佢就系紧贴住你啦。
0: 系啊，所以咧咁讲啦，我哋每一个人嘅能力可能好有限，但系都系嗰句啦，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啊！一齐去到改变一下我哋嘅生活习惯，希望我哋嘅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好，地球更加美丽。希望我哋嘅后代咧都能够可以欣赏到我哋曾经睇过一啲非常之美丽嘅风景啊！咁一阵咧，我哋会听一首歌，翻到嚟咧就会有希婷负责嘅扫口罩。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呢一首歌啊！古巨基嘅呢一首歌咧，相当适合呢一个日子啊，叫做《蓝天与白云》。

0: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素口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1: 第十三集，七彩缤纷素食。食嘢之前见到五颜六色嘅食材，会令到食欲大增。素食飲食模式系咪都做到呢？
2: 一啲菜式咧，大家可以模仿咁样做噶。有冇食过石头拌饭啊？
3: 哦，系咪韩式嗰啲啊？
2: 韩式嘅系啦，好多时咧，你都会见到有几只颜色噶嘛。
3: 系啊，
2: 譬如有菇啦，可能有木耳啦，有菠菜啦，有红萝卜丝啦。嗯等等等等，咁我哋就用五至七隻顏色一日咁樣嘅做法咧嚟做我哋嘅每一餐嘅設計。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分開嚟去買呢啲食材嘅話咧，我哋就可以諗啦，啊，究竟我屋企會唔會今日有齊五種顏色嘅食材？
1: 想喺日常餐膳之中，好似草印花咁集齊唔同嘅顏色。真正实行上嚟会唔会好困难？
2: 我通常都会咁样建议我啲学生嘅，就系、是、一个礼拜咧要食到35种嘅唔同嘅植物来源。
3: 哇，35种啊！
2: 系啊，
3: 我哋除翻开啦，一个礼拜有7日，咁如果要35种，即系每日要有5种唔同嘅
2: 植物来源。系啊，咁5种就太简单啦，你谂下。
3: 好简单咩？
2: 系啊，
3: 我哋就咁数5种出嚟先。
2: 麦皮啦，跟住你可能食番茄啦，牛油果啦，木耳啦。
3: 然后又讲多个生果，
2: 可以啊，
3: 或者苹果咁样
2: 咁样咯，
3: 哦，
2: 系啊，咁35种嘅植物食物来源系好简单嘅，因为如果我哋增加植物性饮食嘅话咧，我哋每一餐都系要谂拣啲咩植物噶啦。
1: 七色飲食法是不是比想象之中容易做到的？
2: 如果去回七色就是彩虹顏色嘛，
3: 是
2: 那我們就可以想、啊、究竟我這個的韓式拌飯，又或者是、有一些餐廳呢，它會有一個叫做佛陀碗這樣的嘛，它一是就是撈沙律菜，那沙律菜就已經可以有2-3款的沙律菜葉，那另外呢我們就可以想、啊、究竟我想生食紅蘿蔔絲、啊、還是我將紅蘿蔔刨絲之後呢再輕輕用少少盐、少少芝麻油去炒香佢咧，咁就会好香甜，好好食啦。仲有就系我哋可以谂唔同颜色蔬菜水果咧，都可以摆埋落同一碗嘢度嘅，就唔一定净系菜噶嘛。譬如我谂起嘅系红色火龙果，佢又系可以拌我哋嘅礼物饭啦，或者系捞沙律食
3: 嘅。我冇谂过红色嘅火龙果可以捞埋落去一齐食啊，
2: 好好味噶。
3: 系啊，因为通常大家都系就咁切开去当生果食噶嘛，我冇谂过佢可以捞饭嘅。
2: 哦，礼物。饭就通常系捞沙律咁样嘅做法啦，系、
3: oh.
2: 啦，咁、如果系佛陀碗都有沙律版噶嘛，
3: 嗯，哦，几好啊，因为佢只颜色系好鲜艳，
2: 系啊，好鲜艳嘅，但系你谂到嘅水果可以捞饭嘅一定有一个嘅，
3: 芒果、
2: 菠萝啊，
3: 哦、oh, 啊，菠萝炒饭。
1: 颜色缤纷的食材，除了令到我们吃得开心一点，还有什么功效呢？
2: 咁其实好多唔同种类嘅水果咧，啲颜色都好丰富噶嘛。咁通常呢啲七彩颜色嘅颜色咧，就系、是、消炎作用、抗氧化作用、抗癌同埋回复青春嘅营养素嚟噶啦。
3: 即系基本上咧，佢就系有好多好处噶啦。
2: 系啦，紫椰菜大家都可以煮嘅，可以蒸一蒸佢啊，炒一炒佢啊。生食嘅话咧，我有个饮品可以介绍俾你。
3: 系，我好中意就咁生食噶，我会捞柚子醋食噶。
2: 哦，都几好噶。紫椰菜同埋檸檬呢兩樣嘢，例如一個人搣一塊，即係一瓣啊嘅紫椰菜啦，跟住搣細佢啦，擺落去攪拌機，跟住咧就用半個檸檬，跟住加少少冰糖咁樣去打，打完之後咧用個漏斗隔渣咧，你就會有一個粉紅佳人嘅飲品噶啦。
3: 哇，咁咪好靚咯，嗰杯嘢飲。
2: 好靚啊，直情係可以宴客上請人飲噶。
3: 哦，同埋係健康版嘅宴客飲品。
2: 係健康嘅，因為紫椰菜咧係屬於十字花科類蔬菜，佢都係蔬菜里面最抗癌的营养来的。
1: 十字花科，听就听得多，佢系咪好多成员噶？
2: 系啦，椰菜啦、紫椰菜啦、西兰花啦，有一只咧叫做泡子金兰咁细嘅波波咧，
3: 外国嘅超级市场有啲急冻版嘅，有好多粒呢啲波波雪冻咗摆冰柜嘅，
2: 系啊，
3: 有好多人都推介话好好食噶。
2: 系啊系啊，我会用嗰个叫做有籽嘅黄芥末酱嚟去焗佢啦，咁又或者蒸一蒸佢都得嘅，系几方便嘅，因为佢摆得落冰格，你又唔使要即刻食晒佢，
3: 唔使备送啊嘛，平时放咗工咁忙咯已经。
2: 系啊，咁冰格攞出嚟之后，可能就蒸。翻佢三五分钟咁就差唔多啦。
3: 好啊，我哋都学咗好多嘅素食知识啊！多谢 Sharon，
2: 多谢。
1: 素食小锦囊。今日为大家介绍虫草花瓣纤维山，材料有纤维山500克。干的虫草花40克，调味料有头抽2汤匙、镇江醋1汤匙、少少的盐和糖。做法很简单，戴上手套将纤维山去皮，隔水蒸8分钟，而虫草花洗干净之后就隔水蒸3分钟，将蒸好了的纤维山切成幼条，然后同虫草花混合一齐，再落埋啲调味料落去捞匀，咁就完成噶啦。只需要两样嘅食材就可以开展第一味嘅素食菜式。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叫做虫草花拌纤维山，你都不妨试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

0: 抱住堅定信心，拭目以待。峰會頭兩日在香港科學園進行，其後移師東莞和杭州。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特區政府致力將香港提升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過11000個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但是去年新增400多個新慈善組織，而作為全球商業和慈善樞紐，本港稅制簡單透明並獲國際認可，同時公眾向獲認可的慈善機構捐款可獲得扣稅。在2024-25課稅年度，有關捐款總額超過15億。陳國基出席香港國際公益慈善論壇致辭時說，除了金融，香港是財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擁有超過33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過去兩年增長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反映有關家族信任對香港進行世代財富傳承的信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10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6点，升1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43仙，跌5仙。不理121.4升，系不理最新121.5升1毫。MiniMax 377.6升16.2，小米集团27.34跌1，智谱1057蚊跌18蚊，中制旭创1126蚊升120蚊。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11.5，建滔积层板47.04升2.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04，欧元系9.102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49美元，卖出44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跟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慢车。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景村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顺街游乐场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有邓添乐，
1: 有林诗燕。
0: 星期一咧，仲会有嘉宾上到嚟嘅。星期一环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除此之外咧，仲有极速15秒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 1872312，等你哋打嚟挑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0: 系成功胜出咧，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拜见师傅之前咧，问下直接你，问下收音机、电视机旁边嘅每一位啊，你哋。十岁的时候仲记唔记得自己做紧啲咩咧？
1: 十岁的时候，我知道翻学每日努力做功课，然之后做晒功课就可以翻屋企睇电视。
0: 系，又或者系放暑假嘅时候就谂同同学仔去边度玩啦、去打乒乓波啊，去踩单车 啊等等啦。但系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佢十岁嘅时候已经要登上呢一架火车
1: 吓、去边、
0: 对住佢嘅爸爸妈妈说再见挥手，
1: 去
0: 一个好远嘅地方。點解會發生咗件咁嘅事呢？即刻進入我哋拜見師傅啊！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一同老師早晨，
1: 早晨啊，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0: 係啊，喺我哋身邊咧就有太極師傅高群同師傅喺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係一講到太極咧，
1: 係
0: 好多人即刻會聯想就係
1: 老師傅，
0: 老師傅，
1: 太極師傅我就諗到咧係著住唐裝啦，跟住留住一個白色嘅須，跟住行出嚟就。各位，今日我哋準備仲要節奏好慢嘅，
0: 然之後直接可能出拳嘅時候咧就會
1: 啊，你咁樣唔得啊，
0: 你咁樣唔得㗎，
1: 手抬高啲。
0: 係，但係今日咧一同老師上到嚟咧，非常之年青啦，咁啊亦都咧好時尚啊，即係完全同我哋嗰個感覺
1: 顛覆咗我不嬲嘅印象。
0: 係，咁啊點解一同老師咧會年紀輕輕十歲嘅時候就已經開始接觸太極，已經有十幾年嘅時間啦？我哋交俾一同老師講講啊，講講你自己嘅背景先啦，同我哋嘅聽眾。
3: 好啊，大家好。咁其實咧，我係十歲開始就步入呢、這個。退休生活
0: 是因為很多人覺得太極是退休之後咧先至學習嘅，
3: 即係太極好像啱啱咁講啦，一係就是老年人，一係就是退休，一係咧就係身體有啲唔舒服，咁就開始想揾一啲輕柔一啲嘅運動啊，咁樣去養生咁樣嘅，即係先會考慮到太極咯。所以一般太極都會 relate to 老年人嘅年齡。所以我就即係有少少違和啊，即係20多歲開始去練習或者去帶同大家去教一樣嘢。咁其實依個同背景嚟講咧，就係同我父母都好有關係嘅。咁我爸爸媽媽就一直從事教育行業，咁佢哋係從事一啲中國文化以及一啲經典文化嘅傳承傳播。咁所以由細我就會讀一啲經典啦，然後讀一啲四書五經啦呢啲嘢。咁其實我大概5年級左右啦，咁我父母其實佢哋就開始諗啦，咦究竟一個小朋友要學啲乜嘢嘢？佢係可以3歲學到，到103歲都可以用到嘅嘢。
0: 哇！嗰人係從事教育，好長遠啊，諗到，即係一生受用嘅，覺得
3: 係啦，一生受用啦，同埋佢覺得真正嘅教育應該喺佢嘅價值觀啦，喺佢由宇宙嘅觀念啦，包括人生當中嘅對待人生一啲觀念係有影響嘅。佢就覺得呢啲嘢應該係要揾一個好嘅師傅去教，咁佢就。就係揾啦，咁亦都係機緣巧合之下就認識咗我嘅師傅。咁但係佢係好遠嘅，佢即係喺天津同北京嘅中間個基地個地方。咁就10歲啦，佢就覺得咦，咁就俾佢試下啦，啊咁就送咗我過去啦。
0: 哦，但係
1: 10歲嘅你就由香港出發。去了天津和北京之間的一個基地，
3: 是的，但是一個很農村、很偏僻、沒什麼發展的一個地方，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一個風格。
1: 我想像中那些要上登上山拜入師門那些少林寺的感覺，
3: 有少少類似
0: 長梯。
1: 是的，
0: 但是登登你是興趣班、
1: 啊、是的，
3: 其實不是，是一個全日制的，我是由朝到晚跟師傅住在一起啦，吃在一起啦、教學啦，即是永遠即是即係喺側邊咁樣，
1: 係
3: 跟貼㗎。
0: 去咗留學㗎咯喎，你
3: 可以咁樣理解。
0: 即係你係放棄咗香港
1: 嘅學業
0: 咁然後佢係讀幾多年班啊？
3: 我其實係跳出咗一個認識嘅教育體系。
0: 哦，
1: 即係我哋傳統嘅
3: 係啦，傳統嘅教育體系。咁我就去咗嗰邊之後，就15年嘅時間啦，由5年班嘅歲開始，即係10歲，一直去到20多歲。咁就其實跳出。那個體系，但係唔係話乜嘢都唔學， 即係我哋正常嘅物理啊、數學啊、中英數常呢啲嘢咧，佢會用另外一種形式教你，比如數學，比如我哋講面積啊，我記得好清晰，我哋喺農田入面學嘅。係啦，即係你真係喺一個自然當中去學習一啲知識，點樣運用喺你嘅生活當中，係啦，係用依一啲方式，就唔係淨係坐喺個教室入面聽書咁樣咯。所以教育嘅形式有啲特別。咁除咗呢個以外咧，就會學文、武、醫、農、藝五個部分。
0: 文、武、醫、農、藝，文就好似剛才我哋講到啦，一般嘅教科書會學到嘅知識，
3: 包括一啲經典啊、智慧啊呢一啲嘢咯。
0: 咁武就係
3: 少林、太極，係啦，仲有啲基本嘅身體質素嘅體能訓練等等呢啲。
1: 咁醫係真係醫學嗰種？
3: 醫學咧，佢就係以中醫中藥為主，係啦。咁嗰個基地都種咗好多野生嘅中藥材嘅。咁我哋會去睇嗰啲自然界嘅中藥材咩樣啊？佢有啲咩性能啊？嚇，俾蚊咬用啲乜嘢可以用啊？咁樣。咁然後一啲對經絡啊，對自己身體嘅穴位啊，啊依一啲嘅認識。
0: 哇！我會話你爸爸媽媽好行得好前，因為好多家長我諗到咗而家，佢哋一講到話要跳出我哋嘅學制，都會覺得得唔得㗎？
1: 會嚇咗條街唔得啦，
0: 仲要將自己小朋友送到咁遠。但當初你自己點諗咧？你係好期待啊，定係都好驚啊？
3: 我覺得期待會多啲嘅，因為

0: 其實香港生活的小朋友呢，每日都是即係兩點一線啦，即係除咗翻學屋企啊，一係就有補習社，係啦，興趣班咁樣，咁其實好少有機會咧可以睇到大自然，係啦，即係同呢個大自然當中去交流感受咁樣。咁我一去到你知坐火車啦，就一到北上，咁你會越嚟越睇到好大嘅田地，係啊，咁真正我推開嗰個門入到嗰個校園啦，即係當時嘅校園，咁同師傅一齊生活嘅地方，哇，覺得好似成世都冇見過咁樣嘅廣闊。然后哇，有狗有猫有猪有牛有鸡有鸭，咁然后你可以喺呢个田地当中疯跑，系啦。咁你知北方冬天系落雪噶嘛？咁我去嘅时候其实系冬天嚟嘅，系深冬。咁就你会见到一望无际嘅嗰种感觉，系啦。所以俾小朋友嘅嗰个震撼啊，系嚟自于自然，我觉得系第一步嘅。
1: 同埋好難得嘅經驗啊！真係，大家仲喺課室度坐喺張台攞住本書嘅時候，一同老師當時就已經喺度周圍跑跑跳跳啦，真真正正係
0: 披星戴月要出嚟練功啦，要開始
1: 喺生活中學習。但係因為今日咧特別講到就係太極啦，係咪當時已經咧有一個非常之有制度嘅學習？每一日朝早起身就要耍太極，
2: 神操一下先。
0: 係啊，我哋每日有晨練啦，卯時起身。
1: 卯、就是、時，唔好意思，
0: 知唔知幾時咧？
2: 5點，
1: 係啦，好勁啊！
0: 5點到7點，咁呢個係我哋練功嘅時間，
1: 係
0: 啦。咁然後就晏晝嘅酉時，
1: 酉時係
0: 晏晝嘅5點到7點，係啦，即係晏晝會有訓練，朝頭早會有訓練咁樣。
1: 哇！12個鐘噶咯喎，已經。
0: 咁又唔係中間就休息嘅，中間都會做好多其他嘅學習。
2: 好唔慣㗎，由當初其實本身都係喺我哋
1: 個課堂
2: 嘅，
1: 係咯，
0: 其實會嘅，都會嘅。同埋你知啦，即係好早起身，依樣嘢都幾難嘅。即係小朋友都好中意啊，都瞓一陣啦咁樣，係啦，都要突破一啲嘢咯。
1: 但係一定係喺當中咧感受到好多好處，
0: 係
1: 即係包括即係同自然嘅接觸啦，一啲傳統嘅經典、傳統嘅智慧，甚至乎太極對於我哋身體嘅好處。咁得到咗呢一啲嘅學習之後咧，先至會覺得不如翻嚟香港啦，去到做一啲嘅推廣。因為一同老師咧一去就去咗15年嘅時間，翻咗嚟香港咧只係2年左右嘅啫。點解當初咧會諗住將太極帶翻嚟香港咧？下一節我哋翻嚟再傾。

0: 拜见师傅。
1: 继续第二节嘅拜见师傅，我系邓添立，
2: 我系黎仙儿。
1: 喺我哋身边咧，继续有太极师傅高群同一同老师喺度。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早晨，早晨，
2: 早晨。
1: 系上回讲到，细细个十岁嘅时候，
2: 就去咗十五年嘅天津，嗰、那个疑似喺北京和天津中間，我哋成日睇嗰啲片，好似要上去一個好深山去拜師嘅一個神秘地方咁。
1: 係學咗咁耐啦，咁點解突然之間會有一日覺得，不如翻香港啦？即係兩年前嘅時候啊，係當初係一個點嘅契機會想翻嚟咧？
3: 其實大部分人聽到太極咧，就 relate 出太極拳。
2: 係
3: 嚇，即係聽到太極，諗到嘅就係太極拳法，然後諗到啊，好好問題啦。其實我一開始去揾師傅學呢樣嘢嘅時候，或者師傅喺度傳承呢個文化嘅時候，第一個就同我哋講咧，太極拳其實係好似一棵樹一樣，佢只不過係依一棵樹嘅樹葉。
2: 系
3: 啦，
1: 系啦，太极就系嗰个干，
3: 系啦，你要系啦，你要揾系咩？你要揾嗰个树干系啲乜嘢？嗰、那个树本身系啲乜嘢？同埋更重要系嗰个根系啲乜嘢？系啦，咁呢个嘢系乜嘢咧？其实就系我哋讲即系中国又好啦，即系世界文明喺几千年嘅历史演变当中，古人佢哋用自己嘅身体去睇天地人同呢啲嘢嘅关系系啲乜嘢？所总结出嚟嘅一啲智慧。咁嗰啲文化嘅思想以及哲學嘅思想，咁其實係佢嘅根本。咁太極拳咧，只不過係依一個好大嘅文化系統當中演變出嚟嘅其中一種載體。係啦，呢個嗰陣時候我就覺得，其實我聽唔係好太極
1: 啦，
3: 究竟係啲乜嘢嘢嚟？
1: 因為嗰陣你好細個啊嘛。
3: 係啦，咁老師話你知唔知啊？太極拳咧一開始唔叫太極拳嘅。即係太極拳係後面嘅人咧取名為太極拳，最開始佢嘅名咧叫武當內家狄派太極神功。
1: 武當狄
3: 內家。

0: 再加迪
1: 泰
0: 太
1: 極
0: 神功。
1: 好，直接交俾你講多次啦。
0: 武當好似
1: 武當內家迪泰太極，
0: 記得最後四個字得㗎啦。太極神功。
1: 太極神功。
0: 係啦，咁即係話咧，太極拳其實係後邊嘅人咧改咗啦，係個拳法。但其實佢真正嘅名係神功，咩意思咧？即係佢真正練嘅唔係我哋淨係個身體，係啦，佢練嘅咩係我哋入面嘅神意，係我哋經常講精氣神，係啦。咁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嘅神意。咁我哋嘅意念同神意可以帶動身體氣血周流嘅，所以佢就講到其實呢個文化唔係淨係拳咁簡單，我哋要去理解、學習、實用嗰個文化嘅體系。咁簡單嚟講，就係點樣將太極。所講其實太極講嘅就係陰陽之道啊嘛，核心就係平衡，係啦，即係講陰陽點樣可以達到一個平
1: 衡，
0: 係啦，調和平衡嘅狀態。咁我哋人要健康，其實就係平衡，即
1: 係
0: 你嘅內外平衡，係咪？你嘅五臟能量平衡，咁你個人就會相對係一個好健康嘅狀態。
1: 係因為例如我哋太熱氣又唔好，太寒又唔好，即係任何嘢都講一個平衡。咁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就係、其實香港好多學緊太極拳嘅人，其實相對佢哋係喺一個比較片面啲嘅層面，可能佢哋接觸純粹係我哋肉體上面、透過一啲動作令到我哋嘅體魄健康，但係未至於達到咧我哋嘅內心。真真正正明白到太極呢個理念，係咪就係見到我呢個咁樣嘅環境、咁樣嘅情況，就覺得既然大家都咁有心學啦，不如我翻嚟推廣更多。
0: 其實都有咁樣嘅諗法嘅，即係我會覺得大家覺得太極係老年人，但我又覺得唔係，唔單止係，我覺得應該係越細練越好，同埋我覺得太極。真正傳遞俾我嘅唔係就係拳法咁簡單，佢有好深刻嘅生活嘅智慧啦，同埋身體同內在嗰種練習嘅嗰個體系係好好嘅。咁我就覺得，咦？咁作為一個咁後生嘅一代，我希望可以用一個唔同嘅視角，亦都以一個唔同嘅形象，可以將呢個太極睇起嚟好古老啦，然後亦都好 old style 嘅嘢咧，去俾大家認識哦，原來佢係可以咁新潮嘅，佢可以係咁實用喺生活當中嘅，係啦。
1: 係，咁你自己就親身嘅經歷啦，練咗咁多年啦，因為咧好多人話點解要學太極呢，
2: 係
1: 好多旅遊記就話啊，希望身體好啲。但係太極點解會令到我哋身體好啲呢？未必有人答到嘅喎，就純粹覺得因為我做咗啲動作咯，咁有喐。就好過冇喐啊嘛！你根據你自己嘅經驗，如果我哋純粹片面啲太極拳啫，對於你嘅身體，你係咪覺得真係會對於我哋人體有一個健康嘅改善咧？
0: 其實係嘅，點解呢？其實佢係一個好科學嘅原理。如果我哋大家對太極有一啲印象，你會發覺佢係有一個咩嘅特點啊？
2: 佢好慢，
1: 慢
0: 咯。第一個慢，仲有咧，仲有乜嘢？佢嘅動作嘅演藝，佢
2: 大。
1: 是不是一個圓？
0: 是啦，沒錯，就是它一直都遵循一個圓。那我們再講得細緻，其實是螺旋。那來自什麼呢？其實來自如果大家有見過太極圖，是啦，黑白圖、陰陽圖，它是各種圓的組成。那中間是不是有一個 S 的曲線？是啦，中間有一個 S 曲線。那那個如果我們用現代科學的那個語境來說，它是代表正圓波。好，我哋簡單嚟講就係頻率。
1: 哦，OK， 頻率
0: 係啦，頻率係咪就係依一種？
1: 一個 wave
0: 有個 wave 嘅。咁你會發覺其實由呢個天體嘅宇宙嘅旋轉，包括山川河流，你會發覺自然界出嚟嘅嘢，佢全部都係遵循依一個螺旋嘅形態。
1: 咦？又係喎？
0: 點解啊？因為萬事萬物嘅根本嘅語言係咪係能量？咁能量嘅共通點係咩？就係頻率。信息即係我哋而家嘅物質，我哋嘅思想，佢出去嘅嗰個本質一樣嘅嘢，其實係嗰個頻率震動啦。我哋咁講啊，震動唔同嘅震動，唔同嘅頻率。咁所以太極係做緊啲乜嘢咧？所以你要發覺太極佢係用一個大圓啦、細圓啦、半圓啦，係啦，用唔同身體嘅螺旋去運動我哋自己嘅身體。咁呢一種。運動的形態以及運動的這種形態呢，它做些什麼呢？就是將我們的身體的血液，因為一這樣我們的身體的水分它會開始動動，是的，循環，那我們的水分子就會被激活，
1: 是
0: 那你的身體自然叫什麼？就是你的氣意道，氣道，氣道呢，血涵，血涵病除，其實是你自己身體的周流達到的一種結果，是的。那剛剛講到這一句也很重要，就是第一句意道，即係佢唔係淨係喐緊我哋嘅 body 啊，同埋我哋嘅肢體手腳，佢其實真正練嘅係我哋嘅意念。

0: 點樣運用我哋嘅覺察意念去帶動身體嘅氣嘅喐動、血嘅流動，最後可以達到你即係你知我哋好多時候啲情緒啊，或者啲姿勢啊，你啲關節係會阻滯，係啦，阻滯啲嘢，
1: 阻滯咗你
0: 喺入面。咁你耐咗咧，後生唔緊要嘅，啊，你可能幾時就唔知點解就覺得哎呀好痛啊，就有痛症。咁其實依都係代表好多嘢通咗嗰度咧，佢唔通達，咁佢就阻滯咧，耐咗就會變成病。係啦，疾病、痛症啦咁樣，咁所以太極就係透過意道、氣道、血行，咁佢自然就會點啊？將我哋嗰啲唔通嘅位置咧，自己打通佢。
1: 哦，係因為其實我哋人體咧好奇妙，我哋會有個機制咧，有時病咗，咁，我哋以前冇咁多藥食噶嘛，咁，但係我哋會慢慢去到修復我哋自己，咁，但係就透過太極。加強個循環啊！
0: 冇錯，
1: 哇！同埋咧，一同老師唔講，我都冇留意。係，例如月球圍住我哋地球轉，地球又係自轉，好多嘢都係一個轉。
0: 你睇嗰啲植物生長，如果你倍速放佢咧，佢唔係咁樣生長嘅，佢係點樣？佢係咁樣生長嘅。
1: 哦，
0: 係啊！你如果去觀察，哦，菜嘅生成都係咁樣一圈一圈，同埋佢唔係平面嘅，佢係立體嘅。係啊，即係所有嘅嘢，好自然嘅嘢，佢就係咁樣。呢，這個就係我哋講規律啦，或者係現象咯。
1: 哇！好多謝同老師咁詳細嘅介紹，哇！我第一次咁詳細，
2: 咁科學地去分析咗，
1: 咁，科學由內到外。
2: 即係我雖然成日聽嗰啲講咩痛質不痛，
1: 係係
2: 痛質不痛，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但係我會唔係好理解，但係依家哦，一同老師講完就哦。
1: 哇！我聽完之後咧，我都
0: 想練下，
1: 係啊！我覺得哇，原來咁多好處喎，同埋因為其實我今朝翻嚟即係翻工嘅時候咧，喺屋企屋苑下面啦，見到個空地都係好多老友記咧一齊喺度散太極，所以其實係真係好深受我哋嘅老友記喜愛嘅。但係大家可能會問啦，一同老師，你打嗰隻係咩色先？因為好多老友記咧，我媽為例，
2: 好多款式嘅，
1: 我係唔識太極。一個就我係陽色，咁喂，我哋唔同色嘅喎，咁咁嗰啲太極拳點分係咪其實係咪真係刻意要去到區分呢？咁，我哋一陣咧會有極速十五秒遊戲嘅環節啦，遊戲完之後咧，我翻嚟繼續同一同老師傾偈啊。

0: 嚟到結束十五秒嘅遊戲環節時間，電話號碼係1872312啊！或者有禮物嘅聽眾觀眾參與呢個遊戲環節啦。電話發啦，同我手上兩個信封有關嘅，睇睇規則。規則係相當簡單，接通咗嘅兩位聽眾觀眾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咧就為之係勝出噶啦。而勝出嘅話，恭喜你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陣翻到嚟接聽你電話。
1: 估唔估到我係邊個呢？我喜歡試這樣試那樣周圍玩，我還是綠色生活的練習生，但說到我最想做的呢，就是一日睡餐飽啊。
2: 我是綠色輝屏的節目主持人李浩輝，逢星期四晚上八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五台都會聽到我的聲音。
0: 早晨啊，莊女士。
3: Hey，
0: 你好，你好，
3: 系啊，系、啊。
0: 系听得清楚吗？
3: 嗯，听到。
0: 咁就好啦，庄女士 ，A 顺丰 ，B 顺丰，你想拣边个
3: ？A
0: 右手边呢、這个，听清楚问题啦。
3: 嗯，
0: 庄女士，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主食嘅调味料啊！预备。
3: 主食调味料。
0: 系，预备，三二一。
3: 哦，盐啦、啊，糖啦、啊，油啦、啊，豉油啦、啊，生粉啦、啊。糖我讲咗啦，
0: 系
3: 胡椒花。
0: 好，够钟，多谢晒庄女士。咁啊，紧接咧，电话旁边都仲有麦女士喺度嘅。麦女士你好啊，
4: 好，大家好，
0: 你好你好。咁啊，得翻咧就系 B 顺丰啫，听清楚啦。
4: 系
0: 问题就系、是，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厨具啊，厨具嘅用品，预备，三二一。
4: 筷子、碗、碟、匙羹、煲、电饭煲、锅、pan、蒸餸嗰个架，同埋保鲜纸，同埋呢个。
0: 好，够钟，麦女士连蒸餸嗰个架都出埋啊！呢、這个厨房之战究竟边个胜出呢？一阵翻到嚟话你知。
5: 我细个嗰阵咧喺街度一见到小丑，我就会拉住我妈妈过去噶啦。
6: 系咩吸引到你啊？
5: 系扭波波啊！丁丁老师，唔通我哋今日就系要学扭呢个神圣嘅激光剑？
6: 冇错，今日我会教大家扭呢把剑。首先拣一个你中意嘅颜色先啦。
5: 我要蓝色。
6: 好，然之后咧，我哋扭气球之前，我哋通常都会拉一拉佢嘅，拉松佢咧，令到佢冇咁容易爆嘅。嗷、
5: 痛唔痛啊？
6: 假的，跟住就绷胀佢。
5: 系，
6: 今次我哋留翻三只手指位左右啦。
5: 好啊，你绷得
6: 系啦，三只手指位咁样就 OK 噶啦。系 OK， 好，然之后我哋接一个二 set 型，
5: 二 set 型
6: 咁样，系啊，二 set 识唔识写啊？咁样二 set，
5: 得咗。
6: 好，跟住揿住正中间啦，然之后我哋咧揸实佢，然之后扭呀。咁其實咧，我哋扭氣球咧，通常會扭三至到五下嘅，扭得太多唔係太好，太少咧又好容易散嘅。係，咁跟住咧，咁樣咧好容易會散嘅，其實，所以我哋要扭多一個環節，將佢咁樣屈埋佢，跟住用手指公撳住依度，然之後轉佢入去，出翻嚟，咁樣就執翻靚佢就得噶啦。咁有時你見到佢咧個頭嗰度未有唔夠氣嘅話，你就可以擠啲氣上去啦。
5: 得咗啦！你嗰
6: 个咁长
5: 嘅？
6: 哦，系啊，就大家嘅身高咯。好啦，诶，借条头发嚟先，绑住佢。嗯？啊 ，OK， 好，俾翻你。咁就完成咗啦，哈哈。
5: 耶！
6: 哦耶！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香港暖流節目時間，有鄧添立，
1: 有黎先怡，
0: 亦都有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啦。咁究竟係調味料啊，定係廚房嘅用具勝出咧？你冷笑一聲喎、啊、你。
1: 咁今日咧就係勝負難分啦，但係咧我哋連廚房個架都出埋啦，
0: 個蒸架
1: 係啦，
0: 都出埋，
1: 都拎到咁低啦。咁係佢噶啦，
0: 係啦，就係麥女士勝出，恭喜曬麥女士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我哋嘅同事咧稍後就會聯絡翻你噶啦，請耐心等待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繼續會有拜見師傅嘅。咁啊，上回講到啦，太極咧有好多唔同嘅家啦，陽家、吳家等等等等啊。咁啊，究竟各自有啲咩嘅分別咧？我哋請師傅同我哋講下。
2: 拜見師傅。
0: 繼續我哋第三部分的拜見師傅，有鄧添樂，
1: 有黎思賢，仲有
0: 亦都有太極師傅高棍同一同老師，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0: 係而家收音機、電視機旁邊有老友記議論紛紛，佢話我而家係楊家嘅，
1: 係
0: 你咧，
1: 我
0: 吳家嘅，係
1: 禮家陳式嘅，
0: 係啊陳式嘅，係咁啊有咁多門派，其實咧對於你嚟講係咪冇分別？其實太極就係太極咧。
1: 其實我一開始學呢樣嘢嘅時候，我都會有咁樣嘅疑惑。有很多傳

0: 靜，有好多門派，甚至乎有好多門派之間嘅特定即係特點唔同啦咁樣。咁我師傅就同我講啦，佢話咧，我哋要睇嘅唔係國家之長，我哋要睇嘅係一個文武之道嘅傳承。咁其實佢最開始同我講咧，就係你要知道其實我哋嘅文武之道嘅傳承係嚟自於邊位咧？係嚟自於軒元皇帝。即係最早嘅時候，係軒元皇帝開始有即係我哋所熟知嘅文武之道嘅傳承。咁一直去到後面就係武當嘅張三豐祖師，然後再去傳承。咁所以其實我哋要睇嘅係一個多維度大視角嘅咁樣嘅一個去睇啦。咁你就唔會淨係局限於一個門派。咁同埋喺時代嘅傳承過程中咧，會有唔同時代嘅特點。咁傳承嘅每一位師傅都有佢自我修養嘅一種感受感悟，咁佢會總結出嚟，成為佢嘅國家之長，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會大家會知啊，陳式、楊式或者李氏、吳式或者王式等等，都係因為每一個祖師有佢自己嘅咁樣嘅傳承，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傳承咧，如果你一定要講佢嘅傳承嘅祖師咧，佢就係喺清朝末年嘅時候，有一位姓李。叫李瑞东，是在北京天津啊之间，即系依一个位置，即系我翻学嗰个位置，就是天津母亲嗰个位置就出现咁样一位祖师。咁佢咧嘅特点咧就系集大成者，将所有嘅儒释道文武啊，包括内丹外丹嘅功法，包括现代科学嘅医学嘅好多嘢嘅融合。咁更加特别咧系佢嗰个时代入咗宫廷。所以佢廿幾年都係宮廷去教，咁就又有一啲宮廷養生嘅體系傳承落嚟。咁我哋講傳承嘅門派雖然有唔同，雖然各家有各家嘅特長，但係我哋自己要去傳播呢個太極文化咧，老師同我講，我哋係中武當嘅依一個源流，所以都會講係武當內家嘅呢個傳承。咁就唔會話啊！我係李氏嘅，我係陳式嘅，係啦，應該係企喺一個太極文化嘅視角去睇，其實大家講嘅嘢係一樣嘅。
1: 係，同埋最初我相信咧有唔同家嘅誕生啦，唔係比較嚟嘅，而係純粹係一個發揚光大，
0: 係啦係啦，
1: 即係唔同嘅人學習咗之後再去推廣開去，只不過咧。是由我哋去到做，繼續推廣開去啦，都係一個大家庭嚟嘅，
0: 係
1: 啦。但係到咗你自己啦，咁你翻咗嚟香港度教啦，咁啊，你係咪真係將過往喺老師師傅嗰度學習嘅嗰一套搬過嚟香港，抑或其實有配合翻香港人嘅節奏咧？
0: 一定係有嘅，係啦，因為其實我哋從細係接收一個傳統武術嘅傳承，即係師傅教徒弟。咁你知啦，師傅教徒弟一定係點撥下你啊，或者俾你。啲時間去悟一悟啊，睇一個時機去講嘅，所以好多因材施教嘅嘢，咁佢可能係要相對長嘅時間，可能五年、十年，甚至乎更長嘅時間。咁其實一個系統係好好嘅，因為佢俾一個好足夠嘅時間你去練習去參悟。咁我哋喺傳播呢個文化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嘅年紀又唔同啦，可能廿零歲出頭，咁對於一個文化嘅傳識咧，我就會更加喺生活當中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咧就係喺運動嘅原理上面去拆解。咁俾大家知道，哦，原來太極唔係咁悶嘅，唔係淨係喺度畫緊圈、打緊套拳咁簡單，而係講緊我哋嘅手點樣喐，我哋平時行路應該點樣行，我哋嘅身體喐動嘅時候係點樣，而脊椎帶動全身，係啦。咁然後當你將你嘅身體由手、腳同埋全身嘅脊椎帶動全身運動嘅依一個原理明白之後咧，你就明白原來太極所有動作都冇離開依個原理，
1: 係啦。
0: 所以傳播嘅方式、形式。包括教學的方式都會有些變化，
1: 是，但是最初的學生見到你是很年輕啦，
0: 是啊，
1: 因為
0: 好疑惑啊，
1: 是啊，因為平時我咪話我落街會經過見到一班姐姐一齊散太極嘅，都係啲前輩咁樣啦，
0: 冇錯冇錯。
1: 但係當你的學生可能比你更加年長啦，更加成熟。他們最初會不會都
2: 疑惑
1: 一下呢？
2: 會不相信，
0: 我覺得都會有的，就是這麼年輕，可能有出於好奇，我覺得有些可能就是這麼年輕你會說什麼啊，你教的時候你會用什麼角度啊，用什麼視角去傳釋太極文化啊，樣我覺得都有很多的，是的，所以在傳播和教學過程當中都會有很多這些交流，是的，那我怎樣去看太極，那我練習的時候太極嘅拳法嘅演藝係啲咩形態啊？咁我都會喺個過程當中同大家去分享。
1: 係，但係咪其實咧學太極咧， 不是一個心急的運動。

0: 慢慢，
1: 因為頭先即係你講到你自己啦，即係因為花好長五年至到十年，我相信都冇學完嘅一天，係咪？係冇學完嘅。
0: 我覺得係冇學完，佢唔係學緊一個知識啊，我覺得係講緊不斷去尋找自我。同埋去認識自己嘅過程，咁你知認識自己係冇盡頭嘅，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咧就係你認識自己同時都認識我同天地萬物嘅關係，所以係我覺得而家我廿零歲嘅認知，可能去到三十年之後，我再去睇樣嘢，亦都會有更加唔同嘅體驗。
1: 嗯，係啦，係咁，即係所以我哋嘅老友記，即使可能耍，其實太極拳係有一個。數即係廿幾多式嘅太極啊？咁係咪唔係話學曬呢幾多式就完？
0: 冇錯，永遠太極都唔係淨係一個套路入面，所以我一開始教太極都唔係從教太極嘅招式開始嘅，我都係會先講太極係啲乜嘢，係啦，太極手係啲乜嘢，我哋嘅步伐係啲乜嘢，我哋嘅身法係啲乜嘢。當你明白呢啲嘢之後，你先去明白原來拳法講嘅就係用我哋嘅身體去演繹一種流動嘅過程。系啦，咁你就唔會俾啲招式嚇親啦。哇，108式喎！
1: 係啊，
0: 即係啲招式嘅名可能都記唔落嚟，就會好驚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教學嘅時候都會偏重於唔係一開始入到太極拳，而係先從太極本身係啲乜嘢，我哋嘅身體點樣運作嘅開始。
1: 係啦，同埋我相信，即使直直你打曬108式，你第一次打你學曬啦，到你打咗100日，
2: 打咗幾年？
1: 幾年可能都仲係不斷微調緊，
0: 冇錯，
1: 配合緊你自己
2: 去進步。所以一同老師依家都仲係喺呢個學習中，
0: 係啊。
2: 你覺得自己有啲咩同以前學到嘅有啲咩唔同？依家學
0: 的，我覺得我以前可能細嘅時候玩啦，玩心大啲，咁可能淨係模仿動作。咁而家可能你可以靜到落嚟，咁人都會大個嘅，咁你個心境亦都會靜落嚟。咁你再練嘅時候，你就會感受到原來呢個動作我嘅身體係點樣喐嘅。我的氣是怎樣走的，那這一刻我的意在哪裡，我的念在哪裡，然後帶動身體的感受是什麼，那那種參悟的深度我覺得是不同。不過我師父70多歲了，他現在還在練最基本的那些東西，
1: 就是等同於人們說煮飯一樣，就是最越簡單的菜式最難，即係先最難發揮得好，即係唔係心急，唔一定要耍到最華麗先至代表係靚嘅，一定係好嘅。但係咧，香港人咧普遍生活節奏好快啦，
2: 可能得一個鐘可以跟你學嘅啫。
1: 會唔會都留意到香港人其實學太極真係都可以幫佢哋放慢心情，同埋教香港人其實係咪？真係都要不斷去到改變，
0: 因為時代變化啦，包括節奏好快，咁其實你喺依一種情況下，更加需要自己停落嚟、慢落嚟嘅依個平衡。因為所以太極講平衡，就當你好快好快嘅時候，其實我哋會忘記咗好多嘢，甚至乎會對自己自我身體嘅照顧就會少好多。咁所以太極就係一種幫你平衡翻嚟嘅一個載體啦，俾你停一停，慢一慢，然後喺個過程當中咧回翻到自己嘅身體覺察。咁你嘅身體就會喺呢個過程當中自我調節翻佢嘅平衡。
1: 即係幫手掹掹咯，幫手掹掹停大家。我覺得咧，全民都要學你而家。
2: 應該全民睇，因為我哋大家節奏都真係太快啦。
1: 係啊，我好期待有一個畫面咧，可能係圍院啊，
2: 係啊，可能搭搭下車，或者喺地鐵附近。
1: 全
2: 大家本來好趕急嘅，係時候停一停。
1: 要啦，我覺得
2: 一齊耍翻
0: 下呼吸。
1: 係啊，我覺得我都要學太極，唔係講笑。係咁，我知道一同老師咧，其實過往做過好多嘅推廣啦。咁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咧記住睇埋港台電視31，因為咧我哋會有一啲嘅圖片咧同大家分享嘅。

0: 拜见师傅。
1: 最後一節的拜見師傅有鄧添樂、
2: 一麗仙兒，
1: 除此之外咧，仲有太極師傅高群同一同老師，你好，
2: 你好，
1: 好啦，係時候睇下一同老師另一面啦，係啦，咁啊，著上咗呢一個太極運動服嘅一同老師咧，完全個氣勢係唔同咗嘅。我哋一齊睇埋港台電視31啊，喺呢一張相片當中咧，小夕見到右下角寫住咗幾個字嘅喎，
2: 就係中國非遺年度人物。
1: 揭曉儀式
2: 係
1: 當時咧係2022年嘅，
2: 係咩活動咧？
1: 即係4年前係啦，交俾一同老師講一下。
2: 其實係一個太極成功申請到世界非遺物質

0: 嘅依一個慶典啦，咁其實依個都幾大件事嘅，因為一直太極拳佢都係中國，即係中國飛為，咁係喺2019年尾嘅時候咧，先成功成為世界嘅飛為。
1: 因為兩個層次嚟嘅，一個係我哋中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係世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係
0: 啦，係啦，咁同埋仲有一個好特別咧，佢入咗去之後嗰個項目咧，佢唔係放喺武術，佢係放喺健康，放喺哲學。係啦，咁即係話佢唔係作為單純嘅運動而入到依個人類嘅依個非遺，而係放咗一種好似思想類嘅係啦，文化哲學嘅咁樣嘅一個類目咧入到去，係啦，所以依個睇到嘅片都係當時嘅慶典當中啦做嘅一個演出。
2: 係，一同老師你咪代表嚟㗎，我見你嘅衣服同其他人
0: 係同我即係同代表師傅啦，當時係啦，咁就將依個太極做一個演藝咁樣。
1: 係，咁後面就一啲嘅學生啦，
0: 學生啦，仲有一啲其他太極嘅朋友咁樣。
1: 係，同埋睇得出咧係桃李滿門嘅現場，我相信有好多好多不同嘅太極愛好者都喺現場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會見到一同老師即係多年嚟嘅練習咧，
2: 嗰個功力。
1: 是很深厚，同埋講緊一同老師到而家係咪依然非常之堅持，每日都一定會
0: 一定要啊！我哋師傅講，由細就教到我哋，一日雖練一日功，一日不練落了空。
1: 哇！
0: 係啦，即係你一日唔練咧，你個身體就空咗啦。
2: 依家嚟講，一日都仲要練幾耐？
0: 其實你一直好多人就覺得我一日要攞成個幾鐘出嚟練，其實係有啲時候比較難嘅。你要將依啲練習咧放喺生活當中，企喺度嘅時候可以練。坐喺度可以練，然後咧搭電梯可以練，瞓覺前可以練，冇事行路都可以練，等車都可以練。
1: 我想問搭電梯嚟講係
0: 嗱，你搭電梯係咪企住啊？
1: 係啊係啊。
0: 咁你就可以去揾一揾兩隻腳平踏於地面嘅感覺，屈膝美骨內卷，你個人中正嘅感覺。然後兩個手可以輕地嗱，你可以喺電梯唔使咁大動作啊，你可以細細地咁樣抱完嚇，或者喺身體前咁樣抱住，靜一靜心啊，意念回收一下。依個就係一個好基本嘅咩咧，無極裝功係啦。所以你搭電梯一樓到30樓，你都可以練功。
2: 係，
0: 所以練功唔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
2: 隨時，
0: 而係喺生活當中去融入。
1: 好喎，呢一啲
2: 係咯。師傅，你頭先一路坐喺度同我哋做咗咁耐，其實係咪都有一路練緊功？
0: 一直都諗緊，咦，我嘅身體有冇中正啊？我嘅成
1: 係啊，因為咧喺訪問開初，我直，我哋今日一定要坐直啲。
2: 你睇師傅坐得，
1: 我哋師傅坐得好直，好直，好直。咁所以咧係收圍，
0: 係
1: 好多嘢都係
0: 生活中，
1: 係即係不練功就
0: 落了空啦，
1: 同埋古人都有話，即係讀書啊，三日不讀書就面目可憎。即係所以其實咧，每一樣嘢都係要持之以恆，先至可以去到做到嘅。咁啊，翻到嚟香港啦，見到你咧，即使著咗便服啦，都有去不同嘅地方做推廣，甚至乎拍片。係咪發覺而家即係網上面嘅推廣都係你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咧？
0: 其實係啊，因為我覺得線上佢始終係唔係淨係香港。佢會喺好多嘅國家，甚至乎面向嘅人嘅年齡層都會唔同，所以我就會啊，仲有一個咧，就喺線下課堂，你嘅時間有限，所以有好多嘢其實你想講得多啲嘅，但係因為時間問題，你就要即係都喺教學上面著重啲，咁所以有啲理論上嘅嘢啊，或者啲我自己嘅理解啊、感受啊、感悟咧，我就會用一啲線上嘅平台去做咁樣嘅傳播，所以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傳播方式。
1: 係，同埋見到你換咗好多不同嘅服裝啦，
2: 去太極線啊，好似隱約睇到
0: 線啦、劍啦都有。
1: 係咪好希望都係去唔同地方度拍低一啲嘅相，俾大家睇到哦？其實呢件事都可以好年輕，
0: 冇錯，
1: 好靚，
0: 冇，
1: 因為件衫好靚嘅，
0: 冇錯。
1: 我想問呢件係咪太極嘅？
0: 呢個係新中式少少嘅太極表演服嚟嘅，咁、就佢都可以好新潮，亦都可以好飄逸，亦都可以好舒服，係啦。
2: 我一路望住師傅咧，我真係一路都感覺好似我細個睇啲金庸武俠小説啊，
1: 係啊係啊係，
2: 因為細細個又要去到，但係跟住師傅去到一個遠處學習，跟住依家出嚟耍嘅招式又好靚，好有氣質啊。
1: 係啊，同埋咧，我會話而家咁多人中意打卡啦。即係就將呢件事帶到去一個層面係，我都係好年輕，
0: 冇錯，
1: 擺上去你嘅社交平台，大家都會覺得係
2: 係
1: 啊，係我諗你絕對做到啊，即係帶到去年輕人嘅當中。咁啊，而家做一啲嘅推廣工作啦，多唔多年輕人真係由細開始學咧？因為係咪唔係再係俾人哋標籤為老人家嘅運動？

0: 我都會翻到香港教學嘅時候，都會發覺好驚喜嘅一點咧，就係好多依啲年輕人會開始對依樣嘢有興趣，係啦，即係廿零歲、三十零歲，即係翻緊工或者係啱啱畢業嘅，佢哋都會覺得對身體、對依種身心嘅合一嘅練習會有一種追求，所以其實我都會覺得而家越嚟越唔會淨係將太極 relate to 老年人。係啦，佢會越嚟越年青化，我覺得依個都係我希望見到嘅。
1: 係咪都希望可以走進校園呢？係校園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
0: 係啊，因為越細練越好啊嘛，一定係咁樣。
1: 因為頭先我哋話十歲好早啦，
0: 其實我話十歲我覺得好遲啊，係啊。
1: 咁係總之越細就
0: 冇錯，因為越細佢唔係練緊佢嘅筋骨啊，佢練緊乜嘢？練緊佢嘅意志力、專注力、對身體自我覺察嘅能力。咁其實依種敏鋭嘅感知力，反而係現代人最缺乏嘅。
1: 嗯，尤其係而家資訊太爆炸
0: 啦，冇錯，
1: 一時就 distract 佢咯。啊，呢度呢啲，
0: 即係你個五感嘅嗰種感知力，其實越細係開始培養係越好噶嘛。
1: 嗯，同埋可以發揮好多唔同嘅地方。
0: 冇錯，
1: 即使你讀書學習一樣嘢。你學習咗要啊，好專注做一件事嘅時候，就可以轉化去唔同嘅地方。
0: 冇錯。
1: 咁但係我哋嘅聽眾群咧，比較都係老友記啦。
0: 嗯。
1: 老友記咧，經常都會話噶啦，腳啊，
2: 呢度
0: 膝關節
1: 啊，
2: 做唔到啲太難嘅動作啊，啲招式太多啊，記唔住啊。
1: 係差唔多嚟到尾聲時間啦，點樣去到鼓勵我哋嘅老友記咧？即係聽咗咁多啦，由內到外，歷史又好悠久，又成為咗世界非遺，又對我哋嘅身心都好多好處。嗯，痛喎，痛嘅話做唔做好呢？
0: 我覺得是咁樣嘅。所有嘅運動特別太極，特別注重安全以及科學練習。咩叫科學練習呢？就是其實你覺得你依個動作好似好簡單，一個圓，一個移動步伐啊，即係收腳出步。喺個過程當中，你嘅力量嘅傳遞，你點樣伸依個腳嘅，你嘅重心去到邊度？其實依一個過程入面係好講究嘅，角度、用力方式。以及去到邊度要停，依、這個過程係用緊你嘅手喐啊，但係用你嘅腳喐啊，但係用你嘅脊椎帶動全身喐動，係啦。咁其實依啲都會影響到啱啱大家所提及到嘅，即係關節嘅代償，係啦。所以覺得老年人或者係中老年去練習太極，其實我都覺得係所有人就係、是、一練習太極咧，特別就要注重科學訓練、科學練習，同埋有系統地去了解依樣嘢係啲乜嘢。咁你再去練咧，你就唔會即係隨便嚟，係啦。你覺得好簡單，但係其實佢入面係好精細嘅一個身體嘅運動。
1: 嗯，係啦。我明白，因為唔係背，聽完之後我又真係領略到。
2: 感受。
1: 因為頭先咧，同老師講話係你肌肉喐啊、腳喐啊、脊椎喐咧，我個腦咧最後嗰刻諗到脊椎先發覺係喎。
0: 嗯。
1: 其實我哋係呢個位喐，唔係我啲肌肉。等等去到喐，
2: 重心喐，
0: 你個中軸，
1: 中軸喐，
0: 你個中軸係啦。
1: 因為我哋個腦袋係用條骨去喐，定係用緊我而家隻即係就咁講隻手啊，係啦，我隻手我用呢度去帶動，同我用呢度去帶動，即係講緊啲
2: 應該係用呢度去帶動，
1: 係唔係應該講係都唔同嘅，所以係比我哋所想象中咧深好多。知道好多老友記咧，其實而家可能都好定期啦，會有去到學習耍太極拳嘅。咁希望大家聽完一同老師嘅分享之後咧，再多咗一重嘅
0: 了解，
1: 係繼續學習之餘咧，亦都有機會啦，可以同一同老師去到交流一下，去到了解一下，咦原來太極。入面嘅一啲智慧啊，都好值得去到學習嘅。
0: 冇錯，
1: 係啊，多謝曬一同老師今日咧上到我哋嘅訪問當中啊，有機會嘅話咧，大家都去到切磋，係上位都可以睇到嘅。稍後咧，我哋十二點鐘到一點鐘咧，我哋會有暖流熱線之當年博物館啦。電話號碼幾多號啊？
2: 1872322。
1: 係，稍後咧喺電台部分再見，拜拜。
2: 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放眼江湖，影天云尽，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要做大哥，嗰、那个要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背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即时联系旅监局。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亚洲。是將有大約100名來自東盟、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領袖出席。今屆論壇增設出海專章，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建設一站式交流和對接平台，亦會設有中亞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論壇亦會加入低空經濟環節，又會討論人工智能議題，開拓合作空間。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

0: 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在東部薩安州以四成幾的得票勝出州議會選舉，擊敗得票不足兩成總理默茨所屬的基民盟。自二戰以來，德國從未有極右翼政黨成功奪得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說，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正午12.2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東南偏南，大約57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預測本港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驟雨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同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2点，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六跌4.8，Minimax 372.4升11蚊，不理不理122.5升1，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谱1050蚊跌25蚊。建滔積層板47.68升3.46，中製旭創1145蚊升139蚊，阿里巴巴110蚊跌1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英磅10.594，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9，加元5.666，新西蘭元4.603，歐元9.1017，每百日元對港元5.0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8点，升1,187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93美元，卖出4,40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噶，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咧都有工程提一提你嘅，喺筲箕湾嘅耀兴道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4点，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耀兴道西湾河消防局方向左转入去兴东商场噶。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啦，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跟住同你讲翻渡轮消息，由于西九码头设备故障，水上的士西九龙文化区至到中环嘅航班嘅西九码头停靠站咧，就会改咗去油麻地嘅避风塘嘅公众码头噶。咁同埋水上的士嘅航班咧，将会全日不停西九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今日咧系2026年9月7日啊！最后一小时嘅香港暖流，继续有邓添乐，
1: 继续有黎先燕。
0: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派你帮我哋接听电话嘅希婷就放假一天，
1: 系
0: 玩得开心啲。咁啊，希婷翻到嚟咧，又会同我哋分享一下
1: 佢有啲咩开心事，玩咗啲咩好玩嘢。
0: 佢、都系去咗乐仔最近去过嘅一个地方，
1: 泰国。
0: 系我有叮嘱佢，
1: 系
0: 千祈。
1: 唔好乱食沙拉，
0: 唔好乱食嘢。而我有睇到佢喺佢嘅社交平台咧，
1: 系
0: 去分享佢嘅一啲
1: 食咗啲咩啊？
0: 食咗啲乜嘢啊？佢嘅一啲嘅动向嘅。
1: 我想食芒果糯米饭、
0: 啊。我都想啊，但系唔敢咯。自从咧我
1: 你唔敢，你连芒果糯米饭都唔敢，你唔可以再去咯。
0: 好惊啊！而家好惊啊！嗱，讲讲而家天气啊，本港地区喊却今晚嘅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骤雨较多，亦都会有雷暴噶。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啊。
0: 而家系温啦30度，相对湿度系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虽然我哋嘅导赏员希婷咧今日就告假一天啦，但系我哋
1: 都摆低咗展品啊，
0: 系个展品仲喺度。我哋嘅当年博物馆系唔会因为希婷嘅
1: 就闭馆嘅，
0: 要闭馆嘅。
1: 我想讲咧，今日佢摆低嘅展品咧，头先如果有睇电视嘅话咧，嗰一样嘢一路都摆咗喺我哋前边噶。
0: 系、
1: 你有冇发现啊？佢一路都喺我前面，我喺度谂啊，我咪要拎过嚟影翻张相咧。
0: 要啦，好啦，好少见到噶啦，而家
1: 系啊！我细个见到嘅时候咧，好好奇，我一定要去攞只手咧督下佢咁样。
0: 同埋我唔知道，而家屋企人仲有冇人用呢一款嘅咧？
1: 应该冇啦嘛。
0: 唔系，其实有噶，
1: 真系有。
0: 你知成日古老当时兴噶嘛？
1: 古董嚟噶噃，
0: 但系嗱，有啲复刻版。
1: 先唔好讲有冇人用啊！屋企有呢一样嘢，即仲有固网嘅呢一样嘢，其实都少咗好多噶啦。
0: 其实系，其实而家咧未必人人屋企都有
1: 固
0: 网电话，
1: 系啦，
0: 系啊。咁而呢一样嘢嘅物品咧，其实佢除咗个物件唔同咗之外啊，佢个数字都唔同咗。
1: 系
0: 以前冇咁长，
1: 以前系1872312，得七个字嘅啫。
0: 再短啲都有，再短啲都有。
1: 5个字咯。以前咧，我哋间唔中咪睇翻啲旧阵时嘅报纸啊，跟。

0: 住一啲餐厅啊，系得五个字咯。我见到嗰啲电话号码
1: 得五个，系啊系啊，睇翻啲旧嘅海报啊，佢哋嗰啲商店上面咧系得好短嘅啫。咁啊喺呢一个时间咧，我哋听一首歌，一阵咧即将就会进入我哋当年博物馆啦，去到睇一睇呢一件展品，到时咧就会水落石出嘅啦。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
3: 自由的夜，
2: 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

0: 即将进入我哋当年博物馆，导赏袁小姐，请问今日我哋入到呢个博物馆会见到边样展品呢？
1: 欢迎大家光临我哋嘅当年博物馆。首先嗱，我哋预告一下我哋嗰个当嗰个物品，佢系咁嘅，大部分时啊最经典就系黑掹掹，黑掹掹嘅。
0: 我谂紧系唔系？
1: 系，
0: 好似系。
1: 跟住咧，最经典经典款系，咁你可以拎起佢，佢就可以放喺
0: 你嘅耳边，
1: 耳边。然之后佢有十个圆圈，
0: 系
1: 跟住佢系围绕住个大圆圈入面有十个圆圈，
0: 未必系十个，
1: 唔系咩？
0: 有机会有井，
1: 有嘅咩？
0: 有
1: 星星有冇噶咁？
0: 有机会有嘅，
1: 系咪真系有？
0: 我唔知以前有未，
1: 你识唔识噶？
0: 我都唔知，其实我哋个女屋企当年屋企系咪真系有？不如咁啦，
1: 系
0: 进入呢个当年博物馆睇下，
1: 拎佢出嚟。
2: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今日为你们展示的这一件展品，就是一个拨轮式的电话。
1: 拨轮电话，
0: 你印象中你小个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呢？
1: 没，
0: 我好似都冇，
1: 屋企已经系禁制噶啦。但系咧，我成日睇电视咧，细个睇嘅电视就好多时候咧，就系、是、饰演女奇嘅罗嘉良咧，就会等我打个电话，拨个轮俾佢先，跟住 click click
0: 转，同因为你转完之后咧，你要等佢，
1: 系你等佢回翻过去，
0: 翻去前面，
1: 跟住
0: 再喐，
1: 跟住
0: 再翻去前面，
1: 系啦。
0: 不过好彩，以前数目字冇咁
1: 多
0: 个，我好想知道我以前我哋嘅听众。最短的时候电话号码有几短？
1: 1083咯。
0: 1083是用来查什么的？我不记得了。
1: 1083不是什么都有的吗？你打去问1083啦，你不知道就这样的嘛。
0: 哇，你考起我了。
1: 是
0: 以前好像真的是电话查询嘛。
1: 我记得是可以查询很多东西的 ,1083。
0: 但是查什么的呢？
1: 什么都打去的，好像问去哪里酒店是怎样去啊，都可以打去的。
0: 即其实是查你想找的电话号码。
1: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在我心目中1083的存在就是一个百宝袋万能电话，你又不明白就打去找它
0: 了。看回啊 ,1083 呢这个电话查号服务呢，在2022年5月5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暂停了。
1: 即是我现在不可以打1083了。
0: 冇啦，
1: 咁我又打1872312。
0: 系啊，因为睇翻咧，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咧，1083呢个电话号码咧就系统一可以去到查询各个营办商营运嘅固网电话号码咯。
1: 系，
0: 你知唔知仲有1081同埋1088啊？
1: 唔知，我净系识1083啫。
0: 有1081，
1: 1081打去做咩噶？
0: 嗱，一阵嗱，睇下有冇人知。
1: 嗱，如果有人知嘅，就打上嚟1872312，就唔好打错咗去1083。
0: 系。一个是1081，
1: 一系
0: 一个就1088，
1: 系
0: 咁啊！到时咧，你哋可以同我哋讲下。
1: 话你知到底系打去做乜？你以前又打有冇打过？同埋1083，你以前打去1083系做咩嘅？
0: 系啊，可以话俾我哋知啊！咁啊，讲翻咧，我哋今日咧，当年博物馆嘅嗰个旧式嘅拨轮电话号码，嗰个电话咧，头先阿小直冇讲错噶，10又要回弹，10
1: 有声嘅，
0: 大概咩年代呢？
1: 60-70年代，
0: 60-70年代啦，吓拨轮电话喺嗰个年代咧，真系唔平噶，因为讲紧安装费啦，每月月费咧都要啲钱啊，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咧，都往往可能得一户人有。
1: 系啊，我通常咧知道，即系可能睇得电视多啦，通常系话要落楼下士多打噶嘛电话，俾一个斗领咁问啊，老板我可唔可以借你电话打啊咁样样噶？
0: 系啊系啊，我记得以前咧去士多咧，要冇手提电话，
1: 系啊，
0: 要打翻屋企咧都要问士多老板咧，即系唔系拨轮式啦，但系都要问啊士多老板可唔可以借一借嘅电话俾我打？同埋咧啱啱咧同步啦，收到我哋听众 Lily 啊 ，Lily 咧都将一张。旧式嘅拨轮电话嘅相片咧，
1: 佢屋企仲有啊？
0: 唔知咧，唔知系咪 Lily 屋企嘅咧？但系见到系一个黑色嘅，
1: 系咯，就系典型嗰一款咯。系咪全部都系呢个样噶？我好似都冇乜见过其他样喎，其实。
0: 我都系，我就见过呢只。
1: 我个脑中净系有呢个咯，黑掹掹嘅啊，仲有一啲拍戏睇到嘅嗰

0: 通常喺戏入边嗰啲有钱人家咧，会有一部系白色嘅，好似西式少少，跟住咧系会晾喺上边。白色
1: 嗰啲高級啲
0: 嘅，嗰啲就好高級，但都係部輪電話嚟。
1: 嗰啲係有啲金邊啊，
0: 有機會會見到，就淨係見過呢兩個款式嘅啫。
1: 嗱，我哋而家咧打電話啦，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撳錯咧，
0: 係啦，
1: 你會點啊？
0: 就鏟咗佢再打
1: 再撳過啦。但係當年咧，如果你領到一半咧，鬆個手啊，
0: 係咪要 cut 咗線先可以重新再
1: 亂咗要重新領過？
0: 如果打錯一次就慘，
1: 又或者你打到最後一個號碼唔小心急。又要再
0: 慢慢撥啦，冇咁緊急啦，
1: 都幾花心機。咁啊，但係咧，即係隨住八十年代啦，禁制電話普及啦，咁啊就慢慢開始冇咗。但係其實係有一句説話都係因為呢個撥輪電話而誕生，
0: 就係撥個輪俾我啊！
1: 喂，你一陣撥個輪俾我
0: 啊！係啊，我細個嘅時候係唔明白，但係好多戲會有呢句台詞噶，我係唔明噶，係後來先知啊，原來撥個輪係即係指。撥嗰個輪電話，所以就撥個輪，
1: 係撥個輪，
0: 大家就會有嗰個語調，一定會變咗輪。
1: 撥個輪，
0: 係啦，撥個輪，
1: 撥個輪，
0: 其實係撥個輪，
1: 撥個輪俾我。而家都會有人講嘅喎，
0: 係啊，
1: 喂，一陣你撥個輪俾我，
0: 會覺得佢好老土啦。依家聽到就喺度諗，佢係邊個年代嚟嘅咧？
1: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就會講到撥輪電話啦。頭先講到啦，咁啊，過往咧真係唔係家家户有啊。當年你哋屋企有冇咧？又或者你哋冇嘅时候，你哋隔篱邻舍有冇啊？有冇借过嚟用啊？头先讲到啦，1083咧，呢一啲电话号码好短啦，
0: 系
1: 当年就用嚟查电话用嘅。咁啊，仲有1081同1088嘅。咁啊，又有冇人知道究竟个分别喺边度咧？一首歌时间1872312等你电话，有曾比特嘅呢一首歌，听下先啦。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所打的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你想打给谁呢？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当年博物馆

0: 欢迎进入我哋当年博物馆，啱啱踏入我哋博物馆，带嚟咗一个旧故事嘅有和姐喺度啊！
1: 你好，咪和姐，
0: 和姐你好啊！
2: 两位靓仔，一位靓女，
0: 你好啊，和姐，
2: 身体健康，
1: 你都系
0: 大家咁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2: 我的电话咧有四个颜色嘅，
1: 系，
0: 系、哦，你讲紧拨轮嗰种啊？
1: 仲有黑色，仲有咩啊？白色，
2: 米系啊，白色啊，米色啦，
1: 系，哦，仲有咧？
2: 最多人要嘅黑色，
1: 系咯，
0: 襟污糟啊嘛。
2: 红色同埋绿色，
0: 哦，红色、绿色都有、啊。
1: 绿色好似有啲印象、啊。
2: 我哋嗰阵时都夹咗一个啦，咁啊隔篱左右嗰度冇电话，成日嚟上昼又借，下昼又借，喺度半夜啲借电话嚟打
1: 咧。咁你好忙啊！
0: 啊，你哋夹咗一个啊？你哋系夹钱租一个定买咧？
2: 唔系夹钱买嘅。
1: 系你屋企自
2: 租嘅电话咧，一个月$5租嘅，同电话
0: 咁$5就包个电话同个电话号码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当年$5系咪都好贵噶啦？算
2: 系。呀，嗰啲人去打工一个月$100啫，一个月啦。
0: 哇！诶，但系当时$5一个月啦，租啦。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个电话号码系咪得好短嘅啫？几个字嘅咋？
2: 5个字，
0: 咁而家打唔通噶啦。都你可唔可以讲嚟听下？你仲记唔记得几多号啊？
2: 我记得我屋企嘅电话54727。
1: 哇！54727，
0: 持续咗几耐之后变六个字？
2: 系啊，用好耐啊，好耐之后咧，咁啊，身边又分区啦。系香港有个咩字，新界有个咩字，九龙系咩字咁咯？
0: 哦，原来是跟区噶。
2: 系啊，嗰阵时系啊。
1: 依家都唔知道哦，我净系知道细个屋企已经，即系细细个已经8个字。
2: 香港系五，香港系05嘅。
1: 零
0: 哦，即系摆开头系咪咧？
2: 系啊系啦，05你先嚟打54727咁咯。
0: 05547咁样啦。
2: 系啊，
1: 咁就变咗7个字啦。
2: 即系人哋打俾我啊，咁啊。
0: 哦，即系假如你系九龙，咁九龙我作啦，03就035727。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哦，
2: 新界系01咯。
0: 哦，新界系01，港岛就03。
2: 系啊，
1: 系。
0: 咦，咁但系当时租个电话翻嚟，打出去打入。是逐次计钱啦，定系
1: 成个月任打嘅
0: 咧？
1: 应该任打啦。
2: 任打
0: 哦，咁都好。
1: 系咯，你唔任打点敢借俾隔篱屋啊？
0: 哇！如果系咁，我实用到尽啊。
1: 咁你一路打住唔好 cut 先啦。
0: 系啊，抵啲啊嘛。
2: 嗰阵时咧，你去啲士多租个借个电话带咧，人哋嗰个中间嗰度写住嘅咧，不超过3分钟咁咯。
1: 哦，但系咪要俾钱噶？
2: 唔使，
0: 免费。
1: 咁佢都几好喎。
0: 系咯，咁佢吸引你去买嘢咯。
2: 系啊，有时咧，有时咧，譬如阿乐仔落一街，咁啊打电话翻嚟问个老婆，阿老婆你买咩啊？咁你唔系个个有电话，但嗰阵时咧，多数有个 call 机啦。
0: 啊，系后期有 call 机啦。
2: 咁啊，揿你个 call 机啦，咁你咪要揾电话带咯。
0: 但系 call 机我未用过啦，但系我印象中就系 call 台留口信，然后再俾文字俾人咯。
2: 系啦，嗰个 call 机咧，摆喺你嘅裤头嗰度咯。
0: 啊，嗰啲。以前叫 beep beep 機好似叫做，
2: 係啊，
0: 因為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咁樣。
2: 係啦，你老婆 call 你咧，係啊。

0: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啊，嗰阵时要打俾啲女仔。
1: 系啊，
2: 其实几好啊，$5虽然贵，
0: 系，
2: 但系
0: 每日多咗个乐趣，
2: 多咗个娱乐啊嘛。
1: 系啊，方便性嘅。
2: 啊，约人又容易啲，即系
1: 有咩事打翻大陆咯，咁咪又不打翻大陆咧？嗰时就计钱嘅，
2: 长途电话嚟噶咯。
1: 系啊，好贵噶。
2: 打翻去俾亲戚朋友啊？
1: 打翻俾叔仔咯。
2: 哦，
0: 乡下啲亲戚。
1: 叔仔嗰时一家人喺大陆啊嘛。
2: 系，哇！但系好好珍惜嗰通电话，因为而家就话乜都视像啫。以前真系听到把声已经好难得噶啦。
1: 以前又冇，以前啲科技冇咁好。
2: 系啊，
1: 打电话。打電話一個字$5啊！嗰陣時咁啲
0: 好啊，
1: 好簡單咁講幾個字咁啊算噶啦，唔係煲電話粥噶啦，煲電話粥好貴嘅。
0: 都係問候幾句嘛，仲撳點啊？咁啊煲粽啦，
2: 一個字即係講五分鐘啊嘛，係咪啊？
1: 係啦，我有一次傻更更啊，諗住同我嬸傾偈啊，講咗64分鐘啊。
2: 64分鐘，
1: $200+啊！你唔啱先，咁貴啊！讲紧唔记得咗啊，唔记得咗要收钱收咁多。
0: 哎、
2: 哦，即系你好早倾完，但你冇收线。
1: 系啦系啦。
2: 哦，
0: 哇，好肉赤啊！佢系收，佢净系收你嘅啫嘛，嗰边即系收打出嗰边噶嘛。
1: $200，以后都唔使啦，梗系咁，但系打到嗰次啫。
2: 哇，好心痛啊，定
1: 系谂住倾下偈嘅，又谂住倾下偈，你即倾倾下失晒魂噶嘛，唔记得咗啦嘛。两三个字都唔系好贵啫，咁啊。
2: 咁系咪
1: 讲咗64分钟？
2: 后来就变成
1: 禁。呢一世都记得嘅，真系。
2: 梗系啦，后来变禁制电话咯，之后就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就进步咗啦，就唔使再搞嗰个拨轮咁样啦。
1: 嗰阵时啊，$5一个电话啦，任你打啦。咁收尾我哋都俾咗40几年啊，俾$5咁，个月俾$5。
2: 哇，租咗40几年啊！呢一个电话
1: 唔知道啊嘛，嗰阵时租谂住系平方便啊嘛。
2: 哦，
1: 你知道啊系嘛？使鬼租咩？
2: 咪直接咁，你直接租到租
1: 公司买过嗰啲无线嘅仲好啦。
2: 租到几多？租到几多年啊？租到
1: 租咗嚟租咗40几年啊！
2: 唔系，即系到直到几时啊？大概1999几啊？
1: 你系先
0: 都唔记得啦，系咪啊？好难记得，好似呢啲咧，总系逐渐演变。
1: 嗰阵时都
2: 97、98，哇！真系由50年代，
0: 都做咗20年咯。
2: 40几啊？
0: 40几年，
1: 系啊，做咗40几年。
2: 40几年啊！
1: 你收尾先啊，唔租咪去电话公司咪买一个无线嘅嗰啲，而家用紧嗰啲咯。
2: 唔，咁我电话退翻俾佢哋啦。
1: 系啦，
0: 都仲要退翻俾佢哋噶，
2: 租啊嘛，
0: 我以为佢会送俾你咯，
2: 回收翻。哇，如果嗰个电话仲喺你屋企就真系古董啊！
1: 租我嚟做咩啫？
2: 个哇，好值，好难得啊嘛，
0: 纪念都好嘛，
2: 纪念价值
0: 攞嚟屋企摆做装饰噶可以，好时尚噶依家。
2: 系啊，靓啊嘛。
1: 嗰阵时你唔驳线又冇用，你驳条线又要收钱，咁啊嗰阵时$5，而家又唔止$5咯。
2: 咁又系。好啊，多谢晒和姐同我哋分享啊，令我哋知道多咗好多啊！
1: 祝大家健康，
2: 好身体健康，下次经过，
1: 拜
2: 拜。哇，识到你嘢啦！五个字嘅电话号码03咧，港岛
0: 系
2: 01新界，但系九龙系未确定，系咪02咧，定系04咧？
0: 有冇人打嚟话我哋知？记得打嚟话我知。
2: 如果你哋知02定系04。
0: 我哋呢度系九龙嚟噶嘛？
2: 我哋系九龙。
0: 咁我哋1872312前面系咪要有呢？
2: 如果当年系咯，
0: 我零几呢？
2: 当年
0: 如果唔知嘅话，当年打唔到上嚟咯。
2: 同埋啲人仲未有人拆解到1083之外，1082、1088、1088个分别喺边度？嗱，1872312等你电话。
3: 30624700 30624777 5342021394212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苏乐，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翻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咧？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时间12:42，翻翻嚟我哋当年博物馆。今日我哋嘅节目就系
2: 拨轮电话。
1: 系刚才咧，我哋嘅听众和姐啦，就分享到啊，当年咧$5租一个，好多石色嘅，
2: 系有蓝咪有黑色，有白色，有红色，有绿色，
1: 有米色。
2: 米色同白色唔系同一只色嚟嘅咩？
1: 两只色。
2: 咁有冇红色啊？到底
1: 有。
2: 咁唔系有五只咩？
1: 六隻，
2: 你頭先話咗四隻色噶嘛？
1: 五隻啊頭先話，
2: 唔係四隻咩？
1: 總之有幾隻色啦，係你自己噴落都得嘅啫。
2: 好啦。
1: 但係重點嚟啦，
2: 係
1: 即係究竟當時由5個電話號碼變成7個電話號碼嘅時候啊，
2: 係咪有經歷6個先㗎？一跳就跳咗7個，
1: 我真係唔知道，
2: 好似逐個字加上去咁。
1: 而家就8個啦，
2: 係啊。8個字，跟住我哋之前就少啲咩字頭，依家越嚟越多唔同字頭嘅電話啦嘛。
1: 係啊，
2: 之前6啊、9啊、5啊，跟住依家有4有7啊。
1: 啊，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咧得2個啫。
2: 係咯。
1: 二啊，同9啊。
2: 係咯，跟住大過咗少少就有埋6。
1: 二係家用嘅。
2: 係。
1: 九
2: 就
1: 手提
2: 電話，後來就有埋6。
1: 進化到6，係。
2: 跟住再後來就進化到5。近年就進化到四，
1: 最近就好見啊！
2: 最近有埋7啦，我聽講
1: 7係
2: 係咯，
1: 哇！
2: 就用曬噶啦，咁用曬呢堆 number 之後咧，就可以有9個字
1: 啦。講起電話號碼咧，即係頭先講啦，如果大家知道啊，1083、1081、1088嘅分別嘅話咧，歡迎打電話嚟啊！不過暫時已經停用咗噶啦，呢一啲你會唔會追求一個靚嘅電話號碼咧？
2: 追求一個靚唔會啊，
1: 因為有好多人特登去
2: 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爸爸咧係都一個幾講意頭嘅人嚟噶，佢係追求要靚電話號碼噶，佢個電話號碼咧勁多個8字噶，
1: 係啊，
2: 仲要係200咁樣嗰啲。
1: 你如果而家有時候咧經過有一啲賣電話卡嘅地方，
2: 佢會有好多數目字，即係好多電話號碼俾你揀咯，跟住就可以
1: 連號啊，
2: 係啦，連號靚號碼。就做他们的、plan， 就可以获得个 number 了。
1: 其实我想过的。
2: 你想过什
1: 么？我想过想换一个很连号很顺口的电话号码。
2: 即是2345678。
1: 不是这一种，即是可能是66666这样，即是那些。
2: 我觉得我自己的电话呢都挺容易记的。是
1: 。不是你摸到讲出来。你不要讲出来。
2: 是连续的。即系佢系重复嘅数字嚟噶。
1: 我有两组连续，
2: 但系我系随便喺电话便利店买嘅电话卡嚟嘅啫。
1: 我好似系当年我妈咪带我去申请嘅时候，
2: 系
1: 喺嗰度拣嘅。我可以提供少少，我有77同埋11咯。
2: 我有141，好多组嘅组成嘅。
1: 即系不断
2: 系啊系啊。是啊，
1: 不断重复。
2: 是啊，今天开始有人就开始试下打给我。
1: 撞到天光都撞不赢。我知道有些人特登追求就是很多个八啊，但是我呢因为很麻烦啊，即是很多人可能即是记了你电话号码呢、如果你突然之间转呢。
2: 我到现在呢，我小个即是我小学的时候应该是我由小个我妈妈就用同一个电话号码，跟住几年前佢转咗，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不知道自己妈妈电话号码，我每次想打给佢呢，我要找电话簿。但我爸爸咁多年嚟咧，由我出世到依家，佢都系用嗰个号码，我到依家都净系记得佢电话号码。
1: 系啊，同埋你好难通知晒所有人啊。
2: 系啊，会搵唔翻噶，如果转咗电话号
1: 码。系啊，你又好难公开喎。公开即系你又
2: 系啦，
1: 俾全世界。
2: 我仲唔可以公开话今天开始即系喺社交媒体度话我转咗电话号码，由咁变咗咁。
1: 系啊，
2: 好难噶嘛。
1: 即系好难做到，同埋咧冇咗个功能。其实以前我哋会背电话号码啊嘛，我而家都记得我阿妈、我家姐、我有啲朋友
2: 系
1: 嘅电话号码嘅。
2: 我记唔到咯，我净系记得我爸爸、我婆婆、我有个最好嘅朋友，同埋172312。 我脑已经没有更加多嘅电话号码啦。
1: 但系都好多谢你有将我哋嘅港台第五台嘅热线号码放喺心中。
2: 呢个电话我相信我哋嘅老友记五台之友们都唔陌生，因为佢哋好多时候打嚟登记电话嘅时候咧，你记得号电话，跟住佢同我讲1872312，我唔系啊，你记得号1872312，唔系你记得号，
1: 已经进化咗变咗佢哋嘅电话号码。
2: 唔系我电话1872312，你电话记得号？
1: 所以电话其实呢个发明系。是很好的，即是讲紧由以前拨轮到而家禁制，到号码转变，到当年煲电话粥的年代，到进化到而家变智能手机，时代的演变，无论它变成点嘅样都好啦，都依然在我哋身边。
2: 系，
1: 而家仲多咗好多新的功能。
2: 系，
1: 但有好多回忆喺入边咯。
2: 冇错冇错，回忆翻起细个咧，即系我都会有嗰种倾电话同朋友倾电话，倾到唔肯收线，跟住俾阿妈闹，跟住咧就要鬼鬼祟祟我妈，我有我妈妈入房，我妈入房等等，佢去厕所等等，跟住等一阵啦。
1: 同埋试过整整蛊人咯，细个八
2: 你咯，你肯定成日打去啲同学
1: 度玩电话啦。我试过整蛊啲同学咯，扮声整蛊啲同学咯，以前系，但系呢啲好好回忆噶，而家太少啦。而家变晒滴滴滴，
2: 因为依家变晒到send 信息啊，就冇咗以前嗰种咧，咩都打去同佢讲，可能讲两句就收线噶啦。
1: 同埋而家好流行嗰啲 voice message，语音信息啊，
2: 系啊，
1: 大家会觉得烦添啊，
2: 系啊，
1: 即系听语音信息。
2: 但系我又发现咧，身边比较多长辈系中意用呢个功能噶、
1: 哦，因为

0: 唔识打字啊嘛。
1: 跟住佢哋系咁声，因为我成日见到我妈妈嗰个电话咧，佢同朋友嘅信息入边咧系来回地，大家有好多嘅语音咯。
0: 哦，
1: 我觉得搵唔翻记录噶。哦、即系重要事情咧，系会好容易被遗忘。
0: 但有时候咧，越系咁，我就觉得不如倾电话算啦，打俾我，打过嚟先啦，唔好再录咁多 message 啦。嗱，1872312啊，我知道咧有电话喺旁边嘅，我哋听一首歌啊，一阵翻到嚟咧接听你哋嘅分享。李克勤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长途电话》。最上一次打长途电话系俾边一个咧？打去边一度咧？

0: 李克勤嘅长途电话，时间12:52，继续接听我哋嘅听众分享啊！喺电话旁边咧，而家有全哥喺度嘅，全哥你好啊！
1: 两位你好，
2: 你好，
0: 全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嗱，头先咧就讲紧零一港岛啦，03系新界。据讲你好似知道九龙系边个号码？
1: 九龙系03，港岛系05，
2: 港岛系
1: 05。
0: 哦，
1: 新界咧，新界开头咧就12嘅，
2: 开头
1: 后尾又变咗零啦。
2: 哦，
0: 即系打去嗰个区，就除咗嗰个电话号码之前。就要打01、03、01、01。
1: 如果你打喺香港，你要打喺香港咧，
0: 系，
1: 但我哋嗰时70年。

0: 頭咧，六十年尾嗰陣時咧，個 number 已經開始六個字噶啦，電話號碼開始六個字噶啦。如果打喺香港區咧，後期啊加咗香港區落去咧，要打咧打個五字先，跟住再打正常嘅電話 number。打去九龍區咧打三字，跟住再去打後邊嗰個 number。打去新界咧打一二，跟住再打後邊 number。呢家字頭 number 咧，我冇記錯，應該七十年頭先至加落去嘅。嗰個新界區一二咧，後最後就改咗一個零字，跟住打嗰個 number。
1: 咁你有冇印象大概系几时统一啦？唔使再加呢啲啦，直接用二字开头呢？
0: 我好似记得应该系七八七九年啊，八十年八零年前咧，应该系啊，啱唔啱？我冇记错
1: 就开始统一变成二字头
0: 啦，系啦系啦系啦，开始统一晒 number 啦，系啊，
1: 可能嗰阵时候有七个号码咁样啦，
0: 系，
1: 因为我成长嗰阵已经八个噶啦。就冇經歷過，
2: 因為太多越嚟越普及嘛，太多人有電話號碼啦，又一開始少啲人有。
0: 另外你話1881、1883咧，1881我冇記錯，查 number 咧應該係英文解答俾你嘅。
2: 即係英文台啊。
0: 1883咧就用中文解答嘅係。
1: 1083係
0: 1083係。1083係用中文解答嘅。
1: 犀利喎！
0: 另外嗰個88我冇記錯，好似普通話或者國語係咁上下咧。
1: 犀利喎！中曬喎！係啊，係
0: 咪啊？
1: 係啊，1083咧就粵語就係、是、查
0: 我哋
1: 電話啦，係啦，1081就係英文。
0: 我哋五幾年出世咧，就到六十年中有個電話，我哋好巴閉嘅，你已經係。但係嗰一期我哋已經係用六個 number 啦，你已經係。
2: 即普及嘅時候已經係有六個字啦。
0: 我屋企有呢個電話嗰陣時已經用六個 number 噶啦。個個 number 仲喺個腦裏邊而家。
1: 咁你仲記唔記得？如果以前我哋打電話號碼啦，你有冇試過喺前面打1357啊？
0: 1357好似唔俾人知道你电话定系咩，我唔记得
2: 咗。
0: 我唔记得咗。
1: 系啊，你啱啊，系啊。如果打电话号码之前打1357咧，就会唔显示俾人睇你系。
0: 好似系咁上下啦，唔记得咗啦，系啦。
1: 系啊，啱啊，正确，好犀利啊，全哥，多谢晒你嘅分享。系啊，下次我哋咧有唔同嘅话题，又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啊。
0: 好啊，唔该晒你，好，拜拜，全哥。
1: 好。
2: 解
1: 开
2: 咗谜团啦！
1: 1083系
2: 粤语，所以唔怪之大部分人都系打1083啦。
1: 大部分人系啊，基本上都系打1083多。
2: 成日睇电视噶嘛，真系好兴讲嗰句啊！我打去1083问下先，咁样噶。
1: 系啊，1083，我都
2: 我
1: 细个
2: 有打过咯，我肯定。
1: 我细个都有打过。
2: 有噶，我记得可能咧系咩打去问咩咩酒店或者咩咩地方要点去啊，嗰啲佢都会有方法解答到你噶。佢好似系当年嘅一种百科全书咯，即系当年我哋未有电脑可以随便上网 search 噶嘛，就系、是、打1083，佢就会解答你所有问题。
1: 系随住时间过去啦，而家电话咧已经进化到同以往好不一样啦，但系咧都要多啲咧，即系除咗用信息之外，打电话俾对方去到慰问他人，因为你嘅声音咧先至系最有温度啊。你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啦，拣嚟咗由卢云娜姐姐嘅呢一首《手掌上的电话号码》，亦都喺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

0: 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两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62点，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1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5.2元。Minimax 365.4元，升4元。Bilibili 121.4元，冇升跌。小米集团27.28元，跌1.16元。建滔积层板48.24元，升4.02元。智谱1039元，跌36元。长飞光纤光缆172.5元，升13.1元。中制玉创1135元，升129元。建滔积层板48.4元，升4.1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7，欧元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4点，升1,293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72美元，卖出4,4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机场。

0: 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现在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还有西营盘威利麻街是有爆水管，就是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在下，
0: 系
1: 李龙
0: 龙哥，你好，
1: 你都好啊，你搵完搵完好多波子啊，
0: 唔系嗱。嗱、啊，即系外埠咧，即系譬如嚟讲啊，就
1: 系
0: 赚经验嘅，系啦系啦，金钱都系次要嘅，
1: 咁啊，两者都系咁紧要啦。
0: 希望两者兼得，系咪？
1: 系
0: 啊，呢个都系希望啦、
1: 啊。希望
0: 系啊，
1: 咁啊做多啲咧系啱嘅，即系攞经验啦。咁啊都要揾食噶嘛，
0: 系
1: 呢、這个始终都系要一个维持噶嘛。
0: 系、嗯，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去演出嗰、那个嗰、那個、巧妙嘅地方咧，就係、是、咧，我喺演出前啊，因為阿龍哥有時都會翻嚟做節目嘅時候，我已經問咗先，即係有啲唔明嘅嘢咧，我就已經啊，其實咧呢、這個位咧應該係點嘅咧，可以咧偷下私先嘅。
1: 咁唔係嘅，咁分享一下咯，因為有時大家咧都係靠撞嘅，真係好似話頭呢啲冇得講嘅，冇得急定嘅，邊度得排戲或者成啫，係咪？咁夜晚加到做或者臨時喺。即係演出前咁啊，大家交流一下咁，已經好緊要噶啦，一咪一馬一套嘛。
0: 係啊，所以嗱，溝通好緊要啦。有時咧，一啲嘅戲班用語咧，我哋都要放喺個肚裡面噶，因為有時要講到嘅時候咧，
1: 冇錯啦，先炒翻出嚟。
0: 係啦，
1: 一講就要有，一撳掣就要有。
0: 係啦，一撳掣就要有啦。咁稍後咧，撳掣出嚟咧，就有阿黃海柔講一啲戲班嘅用語，即係喺唔知戲班講乜話裡面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啲用語啦。
1: 好啊。
0: 而去到1:40左右咧，大家仲會欣賞到一曲由新马师曾主唱的《周瑜归天》的。
1: 嗯。
0: 去到2:00-4:00就是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啦。电话号码系
1: 18723112。咁你中意点咩歌，即管打嚟。
0: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留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嘅有效时间咧去到2:30。

0: 迎大家收听星期一下午戏曲天地当中五支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有我黄海柔为大家主持。上一集咧就俾一啲情景，大家咧去想象一下啦，就讲过背弓呢个动作。今集咧都要俾一个情景题，大家一齐谂下。今日咧要讲嘅系冲头步上。今日嘅五支戏班讲乜话？直播室入面请嚟有你同行嘅玫瑰。
1: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玫瑰啊。
0: 你好啊，玫瑰，又翻到嚟咧，我呢一个嘅环节五支戏班讲乜话，继续咧为大家带嚟一啲嘅戏班用语啦。今日要考下你，乜嘢叫做冲头步上呢？
1: 嗱，冲咧，我估咧就系冲出去个冲，跟住个头系咪头啊？
0: 头顶个头，
1: 个头我估会带住啲嘢，然后系咪步啊？
0: 步，
1: 步系咪挥步咧？最后嗰个字我唔记得咗啦。
0: 上
1: 上啊，即上啊，嗌上啊，可能系咯，我估。
0: 嗱，轻轻讲一讲咧，呢个写法啦，冲咧，我哋好多时咧会三点水加个中字嗰个冲嘅，头咧就系、是、我哋都系读咩少少音读咗头啦，其实系头部个头。布咧就系、是、布章个布，
1: 哦，
0: 系啦，
1: 即系报纸个布，系啦，唔系真系一块布个布嚟，
0: 唔系一块布个布。上咧就系、是、上落个上啦，咁啦，我俾一个嘅情景你，假设你系一个粤剧演员，你遇到呢一个嘅场景，你会点样演绎呢？嗱，故事就系咁噶，而家咧我哋行军打仗，你系其中一个兵仔。而你是在一个很前方的兵仔来的。那么你见到咦敌军好像有一些动静、哦。你见到观察到了咦不得了，我要即刻禀报了，我要即刻找我的 boss， 找我的老板，也就是在军队里面的一个元帅啦、将军啦这一类的角色去到告诉他这件事。如果你是粤剧演员，你会怎样做呢？
1: 嗱，呢一个时候咧，应该都非常之紧急噶啦，而且我系卒仔啦，即系兵仔啦，企喺最前嘅。呢、這个时候咧，我应该咧就第一下我会大叫先嘅，嚟啊人啊！跟住咧，如果我手上面有一啲兵器嘅话咧，我会系咁挥动佢，因为你要揼揼攘攘咧，人哋先至会见到前面可能会有动静啊嘛。
0: 系
1: 系啦，我就大概系咁咯。同埋如果有人发现嘅，不如都冲过去咯。
0: 但系我哋都要冲头步上呢一件事咧，就系、是、要先步上啊嘛。
1: 哦，系喎，
0: 系啦，所以我哋要揾咗我哋嘅老板先嘅。
1: 我又冲动咗添，
0: 系啦，冲动咗，唔好自己冲出去先。
1: 系
0: 啦，咁其实解构一下啦，冲头步上系讲紧啲乜嘢咧？其实你头先都啱噶，呢个兵仔咧系会大嗌噶。咁喺粤剧舞台咧，假设系呢一个军营嘅阵地咧，咁呢个兵仔咧就会喺未出场嘅时候咧，先大嗌一声。报咁样
1: 哦，报
0: 系
1: 即系报告嘅意思系咪啊？
0: 系啦，咁佢会咧喺个舞台入边啦，即系未出场嘅时间咧报，跟住咧然后就冲出嚟啦。咁、冲头系咩咧？其实系一个锣鼓嚟噶，即系讲紧咧呢个兵仔咧就会喺呢一个嘅冲头锣鼓底下咧、就好似行完台啦，即系急急脚咁样咧冲上嚟，话俾呢个元帅听：哎呀，前方咧有敌军打到嚟啦，我哋咧点算好啊？咁样嘅意思。
1: 哦，同埋响锣。我想应该会多啲人听到嗰个危急嘅感觉啊！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通常呢一个冲头步上咧，可以系讲口白啦，即系就咁咧去到陈述，冇任何音乐嘅，亦都冇任何唱段，就咁好似讲对白咁样口白去讲又得啦，口鼓又得啦，甚至有时咧会系数白榄咁样去讲俾人听啊，王启斌，王启斌，即系咧去到系啦，数白榄咁样去到话俾呢个将军知道，哎呀，前面咧发生。啲咁样嘅事啦，咁嘅意思。
1: 哦，原来都有好多唔同种方法嘅、哦。
0: 系啊，冇错。咁咧，今日咧，我哋就一齐介绍咗呢一个冲头步上啦。

0: 啱咧就同大家讲过，行军打仗当中啦，点样可以用到冲头步上？而以下落嚟咧，我又谂到有另一个例子，就系咧讲紧抢新娘当中咧嘅第四场戏啦。故事讲到归南平为咗可以迎娶余洁贞，于是咧就去到佢哋嘅屋企盗取咗咧库房里边嘅一啲聘金啊、礼物等等。咁呢啲礼物咧就本身系由楚铁豪去送俾余有才嘅，亦都系为咗迎娶余洁贞之用噶。呢、这个时候，归南平、楚铁豪同时嚟到，希望可以迎娶余洁贞。就喺佢哋争拗紧嘅时候咧，就有一位嘅家丁冲头报上啦。因为佢发现咗屋企嘅库房入面咧，所有嘅聘金啦、礼物啦，全部都唔见晒，所以咧佢就冲头报上，然后数咗一段白榄。以下落嚟咧，我哋一齐嚟欣赏下抢新娘第四场嘅部分，带嚟系2008年一个嘅现场录音版本。由盖明辉饰演桂南平，吴美英饰演余洁贞，白云龙饰演楚铁豪，李婉儿饰演余洁冰，吕洪广饰演余有才，陈永光饰演桂成芬。我哋一起嚟欣赏以下落嚟嘅片段啦。
1: 昨日就奉上双倍的彩银，他分文都未显。闲话休提，我都是坐得斯斯正正，接受太保爷向泰山叩见至得精一事。不须折腰仍显贵，还双白眼事清一贫。
2: 快吓！
3: 真开心，
2: 上边度
3: 开心啊！
2: 哎呀，
4: 太保爷，
3: 边个学神？
4: 系啦，
3: 行啱唔带路，我睇清楚啲先。
2: 咩太保爷？
4: 哎呀，
2: 别来无恙啊嘛！
3: 又系你个学神啊！
2: 你有学神，
3: 我同冤家合路再相逢，
2: 怕是无缘对面难亲近噶。
3: 一心夺去我心头爱，
2: 我早被香居再欲人啊！
3: 费事坐你啊！
2: 啊！
3: 阿母，阿母，
2: 哎，快见皇上大人！
3: 喂，你又叫
1: 你嚟做咩啊？
2: 哎呀，
1: 你嚟做咩啊？
2: 莫长大人，你真系问得出奇啦！今日才是最后限期啊嘛，我特来立聘噶，来。快些奉上禮金張鳳引，你睇過？你點收啊？
5: 啲禮單點收禮物啦？
2: 同你嗰啲一模一樣嘅。
1: 白冰十箱明珠，白果黃金千兩百萬。
2: 就你嗰份，
1: 點解同我個錢莊嗰啲咁似嘅咧？
6: 好熟面嘅啦嚇。呢啲人有相似，物有相同，
1: 係
6: 嘛？
1: 係啦，
2: 唔同你嗰啲一模一樣，點登？
1: 是喎，真係點登對呢？啊，諗下諗下，我又有四倍嘅身家啦，我越想越覺開心。
3: 外父，你唔好掛住就收你啲禮金至得㗎，花轎羅了多時啦，快啲叫阿精妹上轎，要我交杯合緊。
2: 皇上大人，
1: 係㗎係㗎，
2: 你今晚 禮金收下，你快啲通知結精上轎，要我回府成親啊！
1: 老爺，
3: 我嚟問你，你係咪一腳踏兩船？係
1: 啊係啊！
2: 嚇！我
1: 唔
2: 係。
1: 唔係。
3: 聽嘅，將聘金咧就交還俾佢，我唔準你含糊帶混你。鄧醒你唔得。谂清楚你，
2: 你瞪完啊嘛，瞪我啊！
3: 慢慢瞪佢啊！
2: 恶准大人，消息得来立聘啊吓，我不准你将一女配二夫，不准你食言背信，还不送结精上轿，又怪我反面无亲啊！
1: 盲女。

0: 堂堂登高，我失了三魂啊！太保爷不该将我难为，
1: 吓咩话？
0: 阿平不该欺人太甚啊！
2: 老亲，你咁样讲就唔啱啦。我话系你虾我仔就真。

阻拦。

0: 立了双倍的彩银，为水结晶鞋襟啊枕啊。你后来居上，还敢与我相赠啊？我先下聘，你立彩钱，不许全心
1: 将情
0: 问啊！
1: 嫁
0: 俾我，
1: 嫁俾我，
0: 嫁俾我，
1: 嫁我，
0: 嫁我，嫁我，我啊！哇！
2: 喂！
0: 喂！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算咩人嚟啊？
2: 去咗边度啊？哎呀！执翻佢，叫夫人连翻佢。哎呀！
3: 左边起势拉，右边系起势掹。一个突眼睁眉火滚滚，一个凶神恶煞气腾腾，为叫我睇小阿平穷且困，财收太保嘅立彩银，整定我今时行衰运。试问一女焉能就两家亲？
1: 冇错啦，
3: 且谋善法决婚姻。我劝你两人忧劳愤啊！
1: 唔使我，
2: 唔好嬲啦，
1: 一定要嫁我，
2: 嫁你，
0: 嫁我，嫁你，嫁我啊！
2: 嫁你，
0: 嫁
2: 你，
0: 好啊，
1: 好啊，
0: 多
1: 啲嘢说话
2: 吓，
0: 收咗我，
1: 阿平哥。

0: 话。
1: 系啊，
2: 难道你依日把婚迎之法我为郎三日朝水心吗？
1: 正妹呀，你唔好挂住我噶啦，你快些带上凤冠乘彩轿，好待合欢走向合欢执啦。
0: 正妹，你阿爹都已经应承嫁俾我啦，快啲同我上轿啦，都良辰将近啦。
2: 哦，太保爷，乜我阿爹应承咩？
0: 系啊。
2: 我应承你，咪你咪叫佢
1: 嫁你
0: 咯。你冇谂咩？你唔嫁俾我啊？
2: 因为我平哥亡母在十八年前，竟然在我为我哋指腹为婚啊！
1: 系啦，
3: 太保爷，
0: 乜你昨日先至下聘咩？
3: 唉，我个仔啊，十八年前就已经下
1: 聘噶啦。
3: 而呢啲咧就叫做无缘，当然不相逢，有缘千里之难亲近啊！
2: 冇错啦。西伯咧，你又讲得似啱啦。我本来唔信缘分噶，但系而家我就信啦。太保爷啊，好心你啦，以你嗰副尊容同我就半斤八两。诶，你唔使惊啊，我唔系要嫁你啊。你有意莲香咧，我都或者考虑下嘅。不
0: 过
2: 咁噃，你同我家 姐真系认真唔衬噃，更加难得啊！人哋有约在前，相爱于后啊嘛。我劝下你啊，莫再多情自作，我唔该你识咗条心、啊。
1: 冇错啦。
4: 贫穷起到心起到心啊你！
0: 到时最难用，骗婚殊可恨，一声传令癫拿人癫拿人
1: 乜？
5: 你假公来祭师，欺人何太甚？谁敢来动怒我送佢命归阴命归阴？
3: 后人人背风已经名底云下，此地不若留，不如高飞作怨人作怨人。
1: 定啲嚟，定啲嚟。
0: 我嘿。

0: 哎呀，好险！你班啊犯台走廊嚟嘅吓，都要赤手得为解困。哎，
1: 而家言归正传啊，阿正女啊，我劝你都系嫁太保爷啦，乡绅之女。
2: 烟火嫁贼人呢？系咯，呢一爹就讲得啱啦。千金应作侯门夫，叔父又焉能去嫁贼人啊？太郎，快些带上彩凤冠，是否彩鸾惊后灯？
1: 系咯，阿姨啦，真系要啦吓，梗系要嫁佢啦，梗系要嫁佢啦，好啦，阿妹婆，快啲同佢，同日去梳妆，快啲，系咯，
3: 跟埋我啦，
1: 啊，嘿，太保爷啊，你有幸花魁能独占，你切莫难为我呢个老丈人。
2: 继承雍使啊，摸龙提携，哦，大劝我做个官员，七八分，得，细细地就得啦，三，细细地先就得啦，啊，我父在朝为宰相，
1: 我知，
2: 加山有福，与我结姻亲啊，赐你一个京官又何难？
1: 京官。 唔好做驚官，
2: 驚官，
1: 上京唔好啊，做土皇帝好過啦，
2: 做土皇帝好過，
1: 驚同重好過啦，咁樣
2: 啊，你既為貪財，不如為賢運啊，
1: 咩叫賢運啊？
2: 即係運鹽啊，
1: 運鹽好平嘅啫嘛，
2: 家家都會食鹽噶嘛，糖啊糖尿病啲人未必食，
1: 消費大神病啊，成日飲多，少少啊一定要落噶嘛，你冇氹我歡你嘛，
2: 氹你噶啦，講我就算噶啦，
1: 你咪講我就算啦，唔係算，
2: 講我就承認咁解，
1: 係點解啦？啊，
2: 唔好咁長氣啦，叫阿姐妹唱跳吧啦，
1: 使乜咁心急咧？等緊你啦，
2: 心急啦，
1: 太保爺啊，
0: 切燕酒行斟天马。
1: 饮翻杯先，
2: 听我苦。
1: 有茅台饮啊！
3: 欣赏过粤剧《抢新娘》当中第四场的现场录音，带来有盖明辉、吴美英、白云龙、李婉儿、吕洪广、陈永光的歌声。今日的吴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聽過呢個片段啊，咁又諗翻起咧，咁其實咧好多年前咧，咁咪海山嘅時候咧，星哥做啦，
1: 係啊，嚇咁星哥林家聲嘅戲寶嚟噶嘛，
0: 係啦、啊，咁啊仲有嗰個不守法最尾
1: 尾場嘅時候，
0: 咁就是阿波叔朱小波、
1: 哦、
0: 啊，阿大波仔波叔就做嗰、那個。
1: 就是做嗰個貪財嘅外父，
0: 係啦。咁、其實開山嗰陣時咧，都好似係阿譚定坤啊坤叔做嘅。咁、
1: 哦、
0: 但係當然有幾屆班波叔做咧，咁波叔又有喺度嘅。
1: 係
0: 嚇，咁啊變咗咧大波細波啦。
1: 係
0: 咁啊，
1: 好趣怪嘅情況。
0: 咁喺個尾場裏邊咧，咁當然大家咧都係好搞笑啦。
1: 係
0: 咁搞笑得嚟咧，就好。好斯文嘅，
1: 哦，好斯文哦！你哋呢個講法好有趣喎、
0: 哦，即係好幽默咯，
1: 係幽默嘅，
0: 係啦，
1: 唔會低俗嘅，
0: 係啦，同埋亦都即係好有節制啦，就唔會撐到出海翻唔到嚟嗰啲咯，
1: 係即係喺翻個劇情裡面講，
0: 係啦，即係適可而止，咁點到又即止嗰類咯，
1: 係
0: 咁啊！大家就會心的微笑嘅。
1: 係，同埋個尾場咧個鋪墊都係得意噶嘛，即係大家拉拉扯扯上公堂嘛，咁然後一齊入門口就有段白攬，係喺度講話，即係大家去講呢個案情嘅。
0: 係啦，咁嗰陣時都係細女姐開山啦，咁、
1: 哦、
0: 呢個余潔冰啊，
1: 係啦，即係一邊靚嘅，一邊就唔靚嘅。
0: 係啦，咁有一個數個白攬，咁佢都要好仔細。即係好熟練啦、啊，
1: 係
0: 又告他，他又告他，咁隻手指指指，冇自己都指到亂曬得噶嘛？
1: 係係係，冇自己都清醒喎、啊，佢自己。
0: 咪咯，如果你自己都亂曬，咁觀眾咪更加睇唔到咯。
1: 係，
0: 所以呢個係演員自己嘅心得，
1: 係啊，
0: 自己嘅草藝咯。
1: 係。
2: 埋嚟睇，埋嚟奸女，
3: 哥仔有咩好嘢啊？
4: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2: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3: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4: 啊，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3: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2: 埋嚟睇，埋嚟奸女。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7: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

0: 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2: 粤曲回字音。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39，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嘅有效时间咧系去到2:30嘅。
1: 嗱，咁啊，头先咧听完嗰啲谐趣啲啦，
0: 系
1: 好搞笑啦，咁跟住落嚟一首咧就比较正规啲咯，
0: 系，
1: 哇，亦都系一听到之后咧可以讲百听不厌。
0: 系咩歌曲咁好咧？
1: 啊，呢首咧就系、是。周瑜歸天，咁啊，一聽到呢個曲目或者呢個起碼就會不期然想起邊位唱出噶？
0: 梗係長歌啦，
1: 冇錯啦。咁啊，長歌佢演繹呢個周瑜咧，係即係好猛整，都好唔甘願。
0: 係
1: 咁，佢喺佢嘅字裏行間讀嗰啲曲出邊咧，係可以講發揮得淋漓盡致。
0: 系，
1: 不如我哋听一下先啦。
0: 好啊，一齐欣赏呢一曲咧，由新马师曾主唱嘅《周瑜归天》。
2: 咁大声得噶？啊，都督正话先至瞓咗咋，咩咁紧张啊？
3: 恭喜你就更要贺喜你，自从都督都战败归。满怀冤屈气，一短叹更长啫。成日话孔明就捻化佢，怨地就又骂天，又病情日心意，都游行孔明有书来，向都督来请罪，仲话心病还需就心药医，包佢睇完就唔使医你，佢睇完就唔使医你噶。
2: 孔明诡计多端，又点会咁好心写封信嚟问候夫郎呢？一旦做得咁下气呀、
3: 啊！夫人你唔知得咁多嘢噶啦，因为佢知道话都督份人啊，佢成世都好第一噶嘛。个况且一场老友，佢听闻阿都督有病啦，嗱，即系上个次讲，曹兵83万人马下江南。阿都督当时佢因忧就成病，我睇住噶啦，我睇住阿孔明佢写一个火字啫，咁、哦、就立即冇事啦、哎。如果你唔信嗱，我俾佢睇下，包佢色舞就眉飞啊！
2: 又清夫啦，
4: 夫人相称何事？
2: 大夫佢接得孔明一纸来书，话问候夫郎喎，兼隔黑头请罪呀、啊！
4: 啊！孔明有书到来请罪？
3: 唉，仲使问咩？你估佢唔怕阿都督你奇高佢一着噶？佢一听到阿都督你有恙啫，佢就马上收函嚟到致意啦。来表达情谊啊嘛！
4: 哼，青睐而君，看君师中郎将，诸葛亮自书于东吴大都督恭谨先生麾下。一字柴桑一灭，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良师以为不可。西川不可取，难道荆州你誓不还？

0: 向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卢师远征，而转运万里，欲收全功，吾岂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后也。王报仇灾，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曹乘虚而至，江南挤愤矣。量不忍坐视，特此告知，衡水招奸，衡水招奸。哎
1: 怎么

이 닭들을 시험하고 판도진다. 한장 넣었구나. 이거 된다, 그래? 김치 한번 친다.

0: 就保重之好噶，阿都督。哈，我话你真系嬲得冇价值啦，人哋都知道对你唔住啦，咁就写封信嚟向你道歉，咁本来就算啦。咁点知你好嬲又唔嬲，系又嬲你又唔系又嬲，咁点至得噶？
1: 呢封系道歉信，
0: 系咯，问候噶嘛？
1: 问候，呢封系催命符啊，蠢错。
0: 哦，咁我又唔知道啊。

0: 居我大丫头，我叫奶奶安氏。阿父，
1: 在
0: 这边是什么所在？
1: 哦，溪边多多，这边是东吴地面
0: 啊。啊

0: 心变天马再报王恩义。
1: 夫人
2: 啊，
1: 这边是神和所在，
2: 这边乃是荆州所在
0: 啊。那是荆州所在，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人有眼面子。

0: 粤曲回字音。
1: 啊，好啦，咁大家咧头先都听过一曲咧，就系、是《周瑜归天》啦，咁就系长歌嘅歌声啦。
2: 新马师曾长歌嘅歌声。
1: 咁啊，听翻佢当日演唱呢个《周瑜归天》咧，咁其实真系好似话。

0: 聽咧，咁佢根本雖然嗱有陣時唱呢啲咧比較節奏會快啦，咁但係有時唱咧又會比較慢啲喎。喺台度有陣時或者即係搭真啲尾咧唱嘅時間咧又可能會慢啲，咁但係快同慢咧其實都係佢自己掌握嘅。咁掌握得嚟咧，佢係好恰到好處咯，即係唔會話快到好離譜，喳喳喳聲咁去，但又唔會話慢到瞌眼瞓喎咁。所以嗱，呢個個功力嚟咯。
1: 個功力就係呢一度啦。咁啊，但係聽眾朋友咧，如果想聽更多龍哥嘅分享，一路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喜曲天地》，同埋打電話嚟點唱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有超过450名长者因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提到，已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参加。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2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力量。他还透露，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在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正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影响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

0: 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4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5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6点，升229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5蚊，跌16.4；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智普1017蚊，跌58蚊；Bilibili 122.5，升1；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7，升3.48。长飞光纤光缆173.8，升14.2；中制旭创1166蚊，升16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澳元5.651，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9。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622，日經平均指數66,222点，升1,201点。港金報41,075蚊，比上日收市跌80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9.39美元，賣出4,390.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凤池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全线重开翻啦，不过近住路干亭纪念中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哈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车多；另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诺撒圣玛丽书院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另外，喇沙利道介乎界限街至到兰开下道都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轩德宣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跟住门牌11号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嗰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

0: 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里面有
1: 在下李龙，
0: 同埋陈希瑜喺度，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嘅。咁啊，嚟紧嘅2个钟头节目时间咧，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啦。
1: 咁啊，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你心水嘅歌曲咧。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就有麦婆婆喺度，你好。
1: 系啊，系啊。
2: 喂。
1: 系啊。
2: 麦婆婆。
1: 系。系啊，龙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个妹妹咧？
2: 吓、啊。
1: 好少听到你妹妹唱歌噶，
0: 哦，凤姐，
2: 哦，
0: 你凤美姐，
2: 嗯，
1: 系啊，
2: 嗯，点啊，食咗饭未啊？
1: 你几好啊，龙哥？
2: 大家都系咁好啦，大家都系咁好啦，嗯，好精神、啊，好健康、
1: 啊。以前啊，你阿妈嘅在生系嘛？
2: 啊，
1: 你阿妈而家仲喺唔喺度啊？
2: 哦，已经系。你作古人啦，系啦、
1: 啊
2: 哦，嗯，
1: 你阿妈以前啊，俾你两兄妹去学戏噶嘛，我记得
2: 系嘛，
1: 系、
2: 哦、
1: 啊，
2: 多 謝, 多谢，
1: 你好，阿龙哥、啊，
0: 你真犀利啊，陪住阿龙哥成长喎、
2: 啊，
0: 你
2: 冇错啦，
1: 系啊系啊，系 啊,、嗯、啊，真噶，
2: 系嘛、
1: 嗯，我以前都有同佢阿妈倾下偈嘅，
0: 哦，犀利啊，啱 啊, 啊，婆婆，嗯、你都听好多歌噶、
1: 啊，
0: 好注意，好中意听徐柳仙噶、
1: 啊。系、哎、啊，我好中意听徐柳仙，阿梁英啊，徐柳仙嗰啲我好中意听啊。
2: 哦，咁你今日点咩歌？
1: 系啊，好多歌我中意听。
2: 系，咁你
1: 系啊，逢系粤曲我都中意听，不过特别中意听阿徐柳仙啫嘛。
2: 系，咁你今日点咩歌啊？今日，
1: 今日我本来想啊，听佢咩嘅，佢而家话。俾我听嗰个《紫泥
0: 流
1: 恨》啊，
0: 系啦，
2: 亦都系一首名曲嚟噶，
0: 系啊，
1: 系啊，好听噶，
2: 好听噶，
1: 佢哋啲人诶系歌坛噶嘛，佢唔系做戏噶嘛，歌坛噶嘛，
2: 咁你想点俾边位听咧？
1: 我自己听噶咋，个个中意听就听啦，
2: 好啊，
1: 系啊，我系
0: 你嘅知音人一齐听啦。
1: 系啦，嗰啲中意听啊，听啦，
2: 一定一定一定，
0: 好啊，
2: 好听个大家都开心。
1: 冲啲咸柠檬，俾啲蜜糖冲嚟饮下得啦。
0: 好，多谢你，
1: 好啊，
2: 好啊，
0: 多谢麦婆婆，大家都系啊，秋天嚟啦，好啦，
1: 好运啊，
2: 好，多谢
0: 大家咁话，
1: 好，
0: 多谢，
2: 好，多谢多谢吓，
1: 好运啊，
0: 好，拜拜，
1: 好又好又好运。
0: 好，多谢麦婆婆，拜拜。
2: 啊，呢、这个

0: 是徐柳仙的 fans 嚟嘅，
1: 系啊，
0: 哇！佢嘅歌直头系一首都唔会留下嘅，
1: 系啊。
0: 今日点呢首咧就系《紫泥流行》，
1: 嗯，
0: 咁咪徐柳仙咧独唱嘅噃，
1: 嗯，
0: 我哋一起听一下啦。

句玉梨妹妹，又哭一句妹妹把玉寄。唉，你两为情意思，只有从我中度分离。

0: 唉，惆怅荒山凭吊尽，归回正事。我断肠时系咯。
1: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徐柳仙主唱嘅《紫泥流行》。
2: 咁啊，大家都听翻佢嘅歌声啦。其实佢好红云嘅，有高有低，同埋反线以往里边咧，好多段咧，佢都系唱高八度咧，系飙出佢嗰啲音域出嚟咧。佢又唔需要同一般咁大家唱低，所以呢个系佢特色嚟嘅，真系。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时间嚟到下昼嘅2:38，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4:15嘅。
2: 嗯，咁有机会吧。
1: 系啊，各位小心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阿雪姐喺度，你好。
2: 喂
4: ，Hello，
1: 你好
2: ，Hello，Hello，
4: Hello， 希儿。

0: 龙哥，
1: 你龙哥好
2: 系啊，
1: 好，
2: 你好，大
1: 系新加坡打嚟噶，是啦，
0: 系新加坡打嚟嘅朋友。
2: 点啊？你好，你好。
1: 想问龙哥，你而家冇嚟新加坡表演啊？
2: 近期少咗啲啦，系啦，希望尽快有啦，希望尽快有。
0: 期待，我哋都期待
1: 再
0: 喺新加坡
1: 表演嘅，好耐冇嚟啦，你
2: 系啊系啊
1: ，Hello，
0: 系啊，好耐冇嚟到啦，
1: 好耐冇嚟啊！
0: 系啊，希望迟啲有机会
1: 咧。新加坡同呢个超勤姐表演啊！
2: 好啊，
1: 三无五计啊！三无五计啊！
0: 哇，
1: 好耐冇嚟啦，
2: 好耐咯，咁就系啊，
0: 有幸你哋都有喺香港继续合作嘅，
2: 系我哋有继续合作。你有冇翻嚟睇下戏噶嘛？
0: 阿雪姐，你有冇嚟香港啊？
1: 我啊。未啊，
0: 未啊，唔紧要，
1: 有
0: 机会就可以嚟下啦。
2: 嗯，
1: 好啊，有嚟我写信俾你啊。
0: 好啊，多谢你。
1: 祝你演出成功啊！十二部戏
0: 啊，好啊，
2: 好
0: 啊。咁啊，你今日点呢一首歌《宝莲灯之劈山救母》送俾边啲朋友啊？
1: 演俾你同龙哥，
2: 好啊，多谢，多谢。
1: 林立，系啊。五代嘅主持人啦，
2: 好啊，好啊，多谢多谢，咁啊，我哋听过呢首歌咧，大家开心啊，
0: 好，
2: 最紧要健康，
1: 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2: 好啊，
0: 多谢
2: 小
0: 姐，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有机会我再打俾你啦，
0: 多谢，拜拜，
1: 好嘅，拜拜。
0: 啊，好熟悉嘅聲音啊！因為咧嗰種 OK 同埋拜拜咧，
2: 係
0: 喺新加坡、馬來西亞咧，大家都係好多時都會用到嘅呢個詞匯啊！咁啊，一齊欣賞呢一曲咧，就有文天帥、李寶瑩主唱嘅《寶蓮燈之劈山救母》。

0: 聽過啦嚇，呢一首咧係《寶蓮燈》其中嘅一段咧，就係劈山救母啦。
1: 係帶嚟咧有文千歲、李寶瑩嘅歌聲啊。
0: 咁呢首歌咧就係由
1: 龐秋華。

0: 先生咧係
1: 讚曲，
0: 係啊。咁啊，其實咧，黃秋華先生同埋李元文先生咧，兩位咧真係合作無間。有好多時睇電影咧，都睇到佢兩位嘅大名啊。
1: 係。
0: 咁係啦，咁喺《風行》裏邊呢個唱片公司裏邊嘅歌曲咧，真係好似話十居其八，都係有佢兩位。
1: 係、啊、一齊操刀嘅。
0: 係啦。
1: 係。
0: 咁啊，同埋即係可以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7.6跌13.8，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

0: 恒生科技4.45跌3二，智普1018跌57，哔哩哔哩123.4升2，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8升3.58，中制旭创1178升172，长飞光纤光缆173.9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瑞士法郎9.676，澳元5.65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5.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升1,378，港金报41,075，跌80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七咸道南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加连威路道同埋理工大学创新楼。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银大楼。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官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在直播室里面有
1: 李龙和我的拍档
0: 陈希瑜在这
1: 里。
0: 咁啊，嚟到第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锣鼓响想点就点。

0: 我哋都仲有一首歌嘅名额，所以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有阿维姐喺度，你好，
1: 维姐，
2: 系你好啊，龙哥，
1: 大家好，
2: 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2: 你好，阿龙哥好耐冇听过你把声，
1: 哦，系嘛，
2: 系啊，
1: 嗯，
2: 啊，仲有咧，我觉得咧，你一个月一次系咪少咗啲咧？
1: 都唔会嘅。嗯
0: 系啊，
2: 我要望要望一个月，哦、要望先望到一个月先听到你做节目、哦。希望你可以好多次啦，
1: 啊、有机会啦、啊、
0: 期待住啊，
1: 期待住先啦、
2: 啊，期待啊，
1: 好
2: 吓。嗯咁
0: 多謝你打電話嚟啊！最緊要就係你每個月都要打電話嚟噶、
2: 啊，一定啊，係啊，所以我邊個都唔去噶啦。
0: 最好有地就有有阿龍哥，有龍哥有你，
1: 係
2: 係啊，
1: 嗯嚇。咁你今日點咩歌咧？
2: 今日點白兔會，
1: 白兔會
2: 就係、是、白兔隱會。
1: 哦，白兔隱會嗰段
2: 係啊，
1: 係阿凡哥何非凡嘅歌聲啦，
2: 係啊係啊，冇錯。
1: 知姐崔妙芝嘅歌聲，
2: 嗯嗯。
0: 送俾边啲朋友呢、
2: 啊、首先就点送俾阿龙哥你啦，
1: 好多谢，
2: 阿希如啦，仲有可柔啦，咁就仲有喜欢阿龙哥嘅戏迷啦，收听吓。咁、啊、另外咧，仲有咧，阿龙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咁、嗯、啊高山同你同阿群姐，祝你两个演出成功。
1: 哦、好多谢多谢吓、啊，嗯，有冇、嗯、有冇到时出现呢？
2: 梗係有啦，
1: 係
2: 啊，
1: okay,
2: 一早買曬飛㗎啦，
1: 好啦，
2: 期待你嘅演出，
1: 好多謝多謝，
2: 演出成功，
1: 好啊，
0: 好
1: 啊，
2: 記住啊，做多做多啲啊，
1: 好啊好啊，
2: 同埋響電台做多啲啊，
1: 好啊
0: 好啊，多謝慧姐，
2: 好 OK，
1: 好，拜拜
2: 拜拜，
0: 啊。继续支持我哋啊！
1: 继续支持，继
0: 续支持龙哥啊！
1: 系啦，继续支持白兔出嚟，白兔隐会
0: 好，
1: 咁咪由何非凡、崔妙芝会唔会有呢个咬字郎呢？
0: 有咬字郎嘅、
1: 啊，有咬字郎。好啦，我哋听完先啦。

0: 套喺井旁嘅，点解唔见到呢？你两个人上前好好叫醒妇人，
1: 遵命，
0: 请佢过嚟问话。
1: 大婶醒来。
2: 哦，我还当是嫂嫂夫传，虚受一惊啊。
1: 大婶不必惊慌，我家小牙来请你过去问话。
2: 哦。小牙来又嚟，
0: 大婶又嚟啦！你有冇见到有只白兔响你身旁躲避呀？
2: 哦，白兔啊！大婶是个受难妇人，鸡不来狗不近嘅，何曾有见过只白兔呢？
0: 哦，不，原来你未曾见过咩？大婶，
2: 吓，
0: 我本嚟咧就唔应该为一只兔而向你苦问穷追噶啦，怎奈我有金批玉箭，系在凋零之上啊！
2: 小牙来，你揾唔到只白兔就梗系揾唔到支令箭啦。所谓兔在则箭在，兔亡则箭亡啊嘛。
0: 啊，大婶，听你谈吐温文，一定系上好人家嚟嘅。点解你接足蓬头响井边打碎呢？
2: 小妇人正是生来命苦，一言难尽啊！
0: 大婶啊，你睇下你对鞋穿咗窿啦，你仲着？
2: 小牙来。

0: 刘志远，或者同名同姓都唔顶嘅啫，此字不同彼字。大婶，你有冇生养过啊？
1: 小衙内，若果大婶好命嘅，真系仔都有你咁。

0: 三娘啊，那童子究竟是谁呢？
1: 公公，那童子是九州岸古之子，人极聪明可爱啊。
0: 唉，三娘。

0: 客官，老汉不要金不要银，我只要问一句，客官从何处而来呢？
1: 老伯，乃从汾州而来呀。
0: 吓，从汾州而来。客官又几时回去呢？
1: 来时之来，去时之去。
2: 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由何非凡、崔妙芝，仲有一个咬字郎系边个咧？
3: 冇错啦，就系陈宝珠。
2: 系啦，宝珠姐。
3: 咁啊，呢个火攻咧就系白龙珠啦。
2: 嗯，好熟悉嘅声音啊，全部都系你一听就认得佢哋噶啦，就系白兔会之白兔引回。
3: 嗯，系啦。咁头先我哋听紧嗰阵时咧，咁啊有一段小曲咧，其实咧而家好多班啊，同埋好多时都听唔到噶啦。
2: 系啊，
3: 因为嗱，第一。套戲真係長，
2: 係本身套戲，我諗四個鐘演唔演得曬咧？
3: 係啦，咁如果你再加埋，我唔捨得減咗佢啊，咁就再唱落去咧，就仲更加長。
2: 咁就可以係上下卷啦，
3: 係啦，分上下卷啊，
2: 係啦，即係分兩日做。
3: 係啊，所以有陣時咧就即係做啱呢一類嘅戲咧，嗱，好似唐迪生先生，其實佢有好多戲咧，真係好好戲啦，但係非常佢。好充實啊！嗰套戲四個鐘頭以上都有嘅。咁如果你睇啱呢套戲嘅咧，又唔想刪咗佢，但又唔想話哇，因為冇車搭，哇，因為過鐘，咁啊真係兩邊都好難捨，好難割捨。大家真係要第日諗諗計。
4: 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製作組為追求實感，劇中所用的都是中國拉力錦標賽級別的賽車，並且是最高級別的 S 組賽車，一部造價超過百萬，全劇更用上20架去拍攝添。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三十一。
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9，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去到4:15嘅。电话旁边咧有 Mandy 姐喺度，你好。
1: 喂，
2: 阿希如你好，
0: 你好，
1: 好，大家好，大家好。
2: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你都系要健康啊，大家一齐健康啊，系嘛？
2: 系啊，龙哥咧好少出现喎。
1: 系啊，少啲，不过但系而家频频出现啦。
0: 系啊，
2: 系啊，
0: 约定大家啦。
1: 系啦，约定大家。
2: 有你听到你把声啊嘛。
1: 吓，频频出现。
2: 系啊，
0: 系。咁你平时有冇睇龙哥做戏啊？
2: 少啲。
1: 少啲。
0: 系。
2: 即系因为屋企有人要照顾，所以
1: 就。咁梗系亲人屋企照顾咗先啦。
0: 咁、所以佢就好期待龙哥多啲翻到嚟电台，咁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听到龙哥嘅声音啦嘛。
1: 咁啊，你谂谂啦，啊又可以期待啦。
0: 系啦，
2: 好啊。
1: 嗯，咁你今日点咩歌咧？
2: 今日原本系想点你嘅，不过咧阿海又话
0: 因为佢主持节目啊，好简单啫。因为咧，龙哥主持节目咧，我哋就系会听到可以同佢倾偈。
1: 系
0: 咁，但系咧听佢嘅歌咧，留待喺第二个节目度。
2: 系啊系啊，
1: 第二日第二个时段
0: 系第二个时段
2: 吓。咁 我今日就系点啊？饮姐嗰首《有情会把鸳鸯撞》咯。
1: 哦，又系好听嘅歌嚟噃，点俾边个听咧？
2: 好少听到咯呢首歌又。
1: 点俾边位听咧？
2: 五台之友啦，
1: 哦，好啊，
2: 系啦，可有啦，五台嗰啲节目主持人啦，工作人员啦，
0: 系，
2: 咯，
0: 一于咁话啦，多谢你啊 ，Mandy 姐，
2: 好多谢晒，
1: 好，听个身体健康吓，
2: 好，大家都咁话，
0: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就有饮姐任剑辉主唱的《友情活把鸳鸯撞》。

们今此为叫开，孤魂不灭念英台，再续孽缘生死恋，劫后情花着意在呀。

殉爱，难得每殉情，活葬鸳鸯万重压落。做一对贵夫妻，未俗世痴情三百。

0: 其實咧每人一段主題曲嘅，其實嚇。
1: 係。
0: 咁啊，方謝嗰、那個。祝英台咧就遠為蝴蝶，繞孤墳或者繞香墳都有啦。
1: 係
0: 咁、啊、因為其實都等換衫嘅喎。
1: 係、啊。
0: 因為當年咧聽到佢哋咧係美唱一個歌舞啊嘛。
1: 係。
0: 咁啊，先先咧就係、是、祝英台去個墳度啦，咁跳咗墳咧，咁啊入咗去之後咧，咁就任姐出嚟唱呢個主題曲。
1: 係。
0: 唱咗佢就換衫。係。咁跟住任姐唱完呢個咧，又到佢出嚟又唱。嗰、那個
1: 唱就化蝶啦，
0: 化蝶啦，係啦，已經換咗蝴蝶衫啦，大家咧就咁，因為近時咧，好似話頭咧，真係有時間俾你換衫，
1: 係即係唔使話趕住，
0: 誒、
1: 啊、五分鐘都等得好耐啦，係咪啊？咁我哋要起幕噶咯喎，
0: 咁啊，即係佢哋誒編劇咧，同埋嗰個老官咧，咁其實我諗佢哋有溝通咯，
1: 係
0: 啊，即係唔唱主題曲，啲觀眾就。收科噶，
1: 系啊，
0: 成晚坐喺度等，
1: 是啊、
0: 就系等呢支主题曲。
1: 啊，系啊，呢、這个就系好特别嘅地方，系
0: 唔得，系嘛？
1: 冇错，
0: 即系点都讲唔通啦。
1: 系啊，刚好我哋两套戏咧，即系八套会又系有主题曲啦。
0: 冇错啦。
1: 咁呢一套《梁祝行驶》啦，或者呢一个版本啦吓、
0: 啊，
1: 就系、是、又系一人一段嘅主题曲啦。
0: 系啦、啊，咁因为咁个文武生又要唱一段。淨係花旦唱一段，啊、到後來咧就合作一場歌舞點啦。咁啊嗰陣時佢哋有一支小曲嘅，咁當然啦，時代轉變咗，而家有乜嘢都已經係幾
1: 即係幾輕快，
0: 幾種做法，幾新穎嘅又有。幾古老式嘅都有噶啦，
1: 係啊！我諗古老式咧，我又想了解多啲啊，即係譬如話咧，佢哋話以前咧有啲嘅蝴蝶衫啦嚇，即係首先你唔係個個有一件有一套啊，通常一套啊嘛，做、
0: 啊、
1: 你唔會自己淨係單邊做一件蝴蝶衫，一做可能係咪幫埋對手做嘅咧？
0: 咁我諗佢哋大家、嗯、即係嗱呢個就冇。
1: 冇一定嘅，
0: 冇嘅，我諗冇一定嘅，
1: 冇、哦、一定嘅。
0: 咁大家如果知道要做呢套戲咧，就可能怕。各自都
1: 哦，就或者一齊夾粉啊，或者係一個差唔多款嘅。
0: 咁因為呢套戲當年任姐同埋方姐都有份做，咁可能佢哋已經係溝通咗一人自己做一套啦。即係呢啲我哋唔知
1: 道，
0: 太耐歷史啦嚇。
1: 係。
0: 不過近時咧做電燈衫咧，又都講翻下咧嗰啲，
1: 係我都好期待你講
0: 片啊。
1: 你自己有冇著過電燈衫？哎，竟然冇著過，
0: 即係，
1: 但你有睇過田
0: 貝？睇過好多，尤其是喺戲棚仲睇得多，
1: 哦、
0: 但戲台都有嘅喎。嗰啲鐵片咧，有啲電線穿好咗喺度，咁佢對嗰對民生鞋啊，或者台鞋嗰度咧，佢哋有啲嘢裝咗喺度，係啦，有鐵片咁樣一搭落去咧，就會著嘅喎。
1: 哇！
0: 係咁噶。咁你做白蛇传祭塔都系咁啦。
1: 哦，即系最尾文武生即系吓，即系个仔啊，做翻个仔出嚟
0: 祭塔嗰阵时系啊，咁、嗯、都有嘅
1: 喎。哇！
0: 咁同埋咧，佢哋系即系 set 咗几个位嘅，即系中间集相角、衣相角，咁梗唔系可以隨時企邊度都有啊嘛。
1: 我就係諗啦，即系話個鐵片喂鐵片喎、
0: 啊，
1: 你諗下你要運啲鐵片去個台，咁個台唔會話好細噶嘛，即系話只有幾個地方你踩上去。
0: 型嘅啫。好似個鞋型咁，
1: 鞋型咁嘅啫。
0: 係啊，即係譬如一對鞋咁。
1: 哦，咁你企定嗰個位咧，就會有燈啦。
0: 你行開就冇啦。咁啊，同埋咧就係擺幾個位嘅啫，好似係
1: 嚇
0: 中間咁，你煮水集架，揾嚟揾去，
1: 一定係嗰個位嘅。
0: 咁上下
1: 係因為嗰個位先可以亮燈儀式。
0: 冇錯啦，就呢啲係舊式嘅，咁啊，就當然而家新嘅就你。乾電又好咩？自己一掹個一撳個掣就著啦，就唔同曬啦。
1: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而家現代諗住咧係想有呢一個效果咧，我哋就已經轉咗即係 LED 燈咯，即係嗰啲聖誕燈飾咁咧。咁、
0: 啊、
1: 但係咧，即係個感覺都係希望有一種復古嘅感覺啦。
0: 咁希望有機會咧。就睇翻似呢啲啊！
1: 係啊，我都好希望，如果啊有啲戲咧係可以等阿龍哥可以咧嚇著一啲咁華麗嘅戲服，我都好期待啊！
0: 咁其實有陣時候你好似話睇下咩場合啦，或者有啲咩特別意義咧、嗯，都可以咁嘗試翻下嘅。
1: 好啊！
0: 咁啊，即係提翻起下，喂，以前係咁噶。
1: 係啊，
0: 不過而家咧。 係生命咗啦，已經係轉咗啦，可以好靚咁解啫。
1: 好啊，咁我期待咧喺下一次啊，龍哥翻到嚟又多啲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舊時嘅一啲演出經驗啦，同埋再同我哋更新一下你最新嘅情況咯。
0: 好啊，
1: 喺呢一度同你講聲，
0: 拜拜。
1: 拜拜。

0: 亞的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亞的商品貿易總額達到$32,400,000,000，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強調會繼續深化香港和中亞地區的合作，促進人員往來。本港一間航空公司明年一月會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的直航服務，有助本港和哈薩克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的合作關係，推動雙邊貿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在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与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園公司第一次舉辦共創共投產業加速峰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創新科技屬於全球經濟最強勁引擎，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創新高地，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陳茂波說，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深圳、香港、廣州屬於全球領先創新集群，明天將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說抱堅定信心，拭目以待。韓國總統李在明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有望為叫停朝鮮增強核能力發揮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問到韓日歷史遺留問題，李在明說，目標是在正視歷史問題的前提下，構建穩定和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2,0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max 349.4，跌12蚊；南方恒生科技4.44，跌4.4。 线，智普1020蚊跌55蚊，小米集团27.54跌9毫，哔哩哔哩123.4升2蚊，中制旭创1196蚊升190蚊，腾讯控股439.2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662。

0: 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6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创知中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咁最后仲有封路措施方面需要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我们还有四次相聚的时间，日子已经来到2026年9月7日，所以好希望彼此珍惜共聚嘅时光。电话号码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另外，如果要揀歌嘅话咧，同我拍档文仪讲低你想听咩歌，我哋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信一个人杰嘅音乐选择嘅话，你都可以将揀歌呢个责任交俾我嘅，我都会尽我嘅能力咧，揾一首最啱你嘅歌曲嘅。咁而喺呢个时候，亦都要读出一啲来信啦，又或者系卡啦。咁啊，好多谢阿慧玲呢一位老朋友啦，写一封信俾我。不过咧，因为即系来信同埋卡太多啦，咁所以咧就慧玲非常之多谢你嘅祝福。咁但系咧就歌未必会播到你嘅手。咁啊，心里面非常之多谢你。另外亦都有阿杨太一家寄咗张卡俾我啦，多谢你。咁啊，你话多谢我一直陪住你一家咧。三个孩子嘅成长啊，依稀记得喺六年前啦，2020年2月29日咧，妈咪离开咗你。你打电话俾我咧，我就好有耐性咁安慰你啦，鼓励你啦，令你慢慢坚强起嚟，真系感激我。唔使客气，我哋系朋友嚟噶嘛。你话我即将嚟香港电台啦，万分嘅不舍。想问下我，如果离开咗电台之后，有咩途径可以同我联络啊？都有嘅，你可以继续揾啊小新侯伟新啦，佢已经系我即系电台其中一个联络站啊。咁啊，辛苦啊小新啦啊。咁啊，可唔可以帮你播一首歌？梗系得啦。你想听到嘅系呢一首《You Raise Me Up》，拣咗

Bruce Rubin 嘅 You Raise Me Up， 好多朋友都话我陪住你走过人生嘅高高低低，其实我都有呢个感觉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当我面对住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愤嘅时候咧，正正因为你咧陪我经过呢啲一切唔开心又或者系困难嘅时刻。

0: 是你令到我变得更加坚强，变得成为一个更好的李仁杰，衷心的感谢你。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来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是选择一首你喜欢的歌曲送给你心爱人，包括送给我都得。
1: 1872312啊，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2: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江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江暖流中午12点打嚟
2: 1872312，倾偈最写意。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3: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平时呢我同一啲演艺人倾偈呢，好多人都会话啊，电视台呢好似个大家庭咁样㗎。咁但係今次同咪咪姐朱咪咪倾偈呢，佢又提到原来喺电视台里面做节目又或者係拍戏都有好多血泪史嘅。
1: 就以欢乐今宵为主啊，松赞必然嘅啦。拍喂，你知唔知有一次啊，真系一巴拍落我个背脊，我直想呕血咁啊！嗰个感觉，真系按紧 air 嘅、哦，唱紧嘢嘅，哇！即系可能系我个反，即系现场观众对我的反应热烈好多，未必冚咗某啲人。
0: 系。
1: 所以就嚟呢一招，我完全估唔到噶。嗰一巴拍落嚟，正正嘅背脊嗰度，通常系有一种好似想呕嘅感觉噶嘛，会吐血嘅感觉。我都试过啦，有咩未试过啊？老老实实呢个拍剧，第一个剧我梗系唔识走位啦，我点知我唔识就 cam 位噶嘛？三部 camera 喺前边，我点知啫？我嗱，我与嗰个时候拍过去拍第一次剧。就以平时我哋讲嘢嗰个方式嚟讲，跟住就已经啊，哇！你遮晒啦，咁就我真系完全唔知道，原来嗰三部 camera 喺我背脊咁啊，唔识噶嘛，我哋系冇人教你。嗱，你唔好行嚟呢度啊，因为 camera 喺度咧，你咁样咧就 block 咗我哋，点点，唔系咁噶，直情系哇！咁你遮晒啦。个反就系讲呢啲嘢嘅，系唔会讲头先我所讲嘅嘢。其实我觉得我系后辈，我系新人入嚟，同样系一句嘢。我到而家都系噶，我甚至我成日同我屋企人又好，同边个讲同一句嘢，语气唔同，那个感受系唔同噶。其实你以一个前辈嘅身份嚟同我呢啲啱啱入嚟嘅人，你点解唔同我讲嗱？三部 camera 喺度，你咁企咧，你遮晒我哋噶啦，你应该。同一样嘅嘢，哇！你遮晒啦，呢个系我第一次拍剧听嘅第一句对白，唔知系两个几月冇唱歌咧？喂，提我啊！如果唔记得，嗱，你唔好同我讲你唔识唱啊！

0: 咪咪姐朱咪咪话喺电视台里面咧，有好多嘢咧都系冇人教噶，只不过冇人教咪自己学咯。
1: 你哋既然唔教我，咪自己睇咯。咁、嗱，我做戏点解啲人咧话？哎，你做戏好鬼投入噶，你好即系好做好多屋企嘢，你都做到好自然好投入。其实我系以我自己嘅感受，我自己嘅睇法去做嗰样嘢。好似嗱，你拍阿妈同仔嗰啲戏，嗱、我啲感受好深啊，因为我都有两个仔噶嘛。我有两个仔，我虽然冇，但我有两个仔。我平时点样对啲仔女，平时我点样想啲仔女，点、样想教佢，点样咩？你戏入边其实同一样嘢嚟噶，因为戏。电影又好，电视又好，嗰啲剧情咧，其实就同出边一般人嘅生活系一模一样。你唔好将自己做到好超凡脱俗咁，做一个好出色嘅妈咪。其实我可以讲，所以点解我可以嘅话，我两个僆仔咧，佢读书唔系好标青，但系我咁肯定佢两个嘅童年系好开心嘅。即系我，所以我做拍做戏嘅时候，我做人哋阿妈嗰啲角色咧，我系真系。有啲代入感咯，嗱、呢个我就直情当 OK 嗰时候，呢个系我个仔，有好多细节嘅嘢咧。你譬如讲食饭，有阵时哦食饭啦，大家食饭啦，咁即系会好生硬啊。喂，食咯，即系同一样嘅语气，但系有阵时会将场戏带到好温馨。你唔需要咬文嚼字，又唔需要照足嗰个剧本一模一样。只要我觉得咧，只要我跟翻我平时做阿妈嗰啲心情心境，老实讲啊，你话导演啊、或者咩嘅，佢哋未必知道一个做阿妈嘅心情系点，做阿妈嘅感受点，佢哋可能唔知道，有啲可能甚至未结婚添。所以我觉得如果拍做阿妈嗰啲戏，可能我哋嘅感受多嘛，我哋做咗出嚟会好人嘅。

刚听过咧就系阿咪咪姐嘅无奈啦，同埋佢同阿张伟文哥哥合唱嘅戏讽啊。喺剩翻呢几日人杰主持嘅有你同行啦，我都会将朱咪咪嘅流行的岁月咧就放喺头呢半个小时啦。希望喺四点半至六点咧可以听多啲你嘅电话嘅电话号码1872312，好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啦，倾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啦。仍然系希望开心嘅同你分享，唔开心嘅同你分担一下。如果你要选择一首歌曲嘅话，好简单，只需要将你想听嘅歌话俾我拍档文儿听，我哋就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噶啦。四点半钟之前，继续有好精彩嘅国语老歌送俾你，崔萍姐姐嘅《今宵多珍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同

0: 中亚嘅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嘅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嘅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嘅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嘅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同交流。由10月1日星期四起，京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比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日00:00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文锦道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8，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9.89美元，卖出442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首先系富裕小轮水上的士方面， 西九码头的设备已经整翻好噶啦。而家西九龙至中环的航线同埋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龙同埋湾仔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

0: 前方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家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亦都系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哦，
3: 喂，你啲仲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4: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3: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4: 边个啊？
3: 留意住九月九号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她对生命和舞台的热爱。
5: 岁月就好像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6: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8分。在这一刻挂住你，好希望可以跟你倾下偈，倾下心事。开心的希望跟你分享，不开心的仍然希望可以跟你分担一下。如果你想揀歌的话呢，请话俾我拍到文儿听，你想听咩歌，我哋就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剩翻唔够四日嘅时间，因为今日已经过咗30几分钟啦，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朋友，我哋可以相聚一下。好啦，马上时间听电话，电话你一边有阿Jean，你好吗？
9: 你好，仁杰。
8: 你好啊，Jean。
9: 记唔记得同我讲个电话又考下你？
8: 哇，真系俾你考到，系俾啲 tips 得唔得？你有啲咩特征系认得你噶？
9: 退休嗰时咧，又有个孙，跟住你又话你都好想退休，你问仲帮我计几时结婚，几时有个个女入，有个孙唔紧要啦，呢啲都系题外话。
8: 系、okay. ，但系其实咧，呢一啲都系你同我嘅共同回忆啦，同埋我记得好多时候咧，当讲到你哋嘅生活啦，讲到你哋嘅屋企人啦，就我都好似变埋你屋企人一样，就系呢一种感觉啦。
9: 系，唔紧要。
8: 喂，嗱，重点讲咗先，就系阿仔生日。
9: 呢个其实系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咧系要同你。讲再见。
8: OK， 多谢你将我摆第一位。
9: 个心而家卜卜跳，好紧张，估唔到喺最嬲尾嗰四日都可以同你倾到电话，
8: 系
9: 好荣幸。
8: 系嗱，喺我嘅立场咧，你嘅仔生日咧先至系第一重点啊，因为咧冇嘢，冇嘢可以
9: 生日年年有，
8: 系咩？嗱喺我的立场啊，冇嘢系重要得过屋企人嘅。虽然咧，我成日都话、你都系我屋企人一样。不过咧，首先咧都要为阿仔仔送上祝福嘅。希望佢身体健康啦。
9: 这个一定。
8: 每一日咧都生活得快乐，生活得有意义，同埋咧越嚟越懂得爱你呢个妈咪啦。
9: 哎呀，多谢你啊，讲晒我啲心声啦。我咧祝佢身体健康，同埋咧希望佢 做多啲運動啦。

0: 過啲健康嘅生活啦，為咗即係為自己嘅健康將來做好一個準備咯。
1: 佢而家做唔夠運動咩？成日打機啊？
0: 佢冇乜做運動啊，佢最淨係中意行咯，都好嘅，行都。
1: 哦，喂，其實行都係一個運動嚟㗎啦。
0: 但係我想佢即係打下波啊，游下水啊，因為佢都身體有少少毛病嘅，有少少。
1: Okay.
0: 即系嗰个鼻呼吸嗰啲唔系咁好，
1: 明白
0: 系咯咁咯。
1: 所以咧，我都希望阿仔做多啲运动。另外咧，即系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有一啲运动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社交嚟嘅，好好同朋友一齐相处，
0: 系啊，
1: 一齐去成长啊，并且喺运动之中咧，能够互相学习同埋互相进步嘅一个机会。
0: 系咯，佢同朋友咧，就多数都系。中意飲酒啊，即係傾偈咯，我都希望佢哋一齊去做下運動咯。
1: 係咯，好啊，咁啊，你都當我屋企人㗎啦，係咪啊？咁啊，有啲咩説話想同我講啊？
0: 一個禮拜你陪住我兩三日，
1: 多謝。
0: 啊，另外我仲要咧，多謝仔仔啊，即係呢幾年開咗關之後咧，佢每年都會帶下我去旅行，我好多謝佢咯。
1: 好難得啊！
0: 係啊，好感，好多好感恩啊！
1: 係啊，因為咧，即係阿仔阿女帶爸爸媽媽去旅行咧，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噶。咁如果有呢一啲咁美好嘅經歷咧，就第一第一時間應承啦，第二就希望去多啲啦，第三就係將呢啲咁美好嘅經歷咧就擺喺心裏面，慢慢回憶一下。係
0: 啊，
1: 係
0: 啊，係啊，係啊。
1: 好啦，
0: 好啦，另外咧。我咧祝你生日快乐啦，你嚟紧生日，跟住咧希望你退休生活乐悠悠啦。
1: 多谢。
0: 首先咧有一个好健康嘅体魄啦，同太太一齐去 enjoy 咯。
1: 系，我都不止一次喺度讲过啦，我希望退休之后可以多啲时间做运动啦。咁另外其实都并不是完全嘅退休嘅，咁我有好多学。嘢嘅機會啦，我希望繼續終身學習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義工嘅計劃，希望喺未來可以完成啦。係啊，咁所以我諗每一個人去到所謂退休，只不過係一個階段嘅終結，但係有另一個階段嘅開始。係
0: 咯，
1: 係
0: 咯，
1: 係
0: 啊，係啊，我都覺得
1: 係。係啊，咁我所以希望嚟緊嘅日子係以另一種嘅身份去服務社會啦，同埋希望都可以盡量貢獻我好微小。好微小，好微小嘅一啲力量啦。
0: 啊，唔系噶啦，有一分力都好好噶啦。
1: 嗯，
0: 每人出一分就好多噶啦。
1: 系，咁你又点啊？你喺嚟紧嘅日子有啲咩计划啊？
0: 哦，其实我退咗休几，今年系第四年啦。
1: 系。
0: 咁退休之后就系、是有时间去真系去上啲运动班啦，因为都系退休前就系挂住，即系喺度。为了工作而忙碌，
1: 冲冲冲是吧？
0: 是的，同时间竞赛，我成日都说。
1: 是
0: 的。现在过回一些叫做优质的生活，优质就不是说成日去玩啊，去吃，是即是譬如由可以瞓到自然醒啊，煮嘢食系慢慢煮啊，享受个过程啊，唔使话喺度冲冲冲啊，学你话斋。
1: 冇错冇错。
0: 系咯，同埋有机会就学啲自己想学嘅嘢咯，譬如学下画画啊、勾嘢啊咁样咯。
1: 哇，好好啊！我觉得你嘅生活都好充实啊。
0: 系啊，其实你自己安排嘅啫，生活就系、是。
1: 嗯，有时候退休，另外一个需要学习嘅咧，就系、是、学习独处啦。虽然我哋身边仍然好多人，咁但系咧，我相信咧，独处嘅时光咧又会多啲嘅。
0: 系系，冇错冇错。
1: 啊，咁所以今日咧，我知道你想听林家谦嘅歌啦，因为阿仔中意啊嘛，系咪？我就拣咗
0: 佢
1: 嘅。系嘛，系啦，我啊拣咗佢嘅一人之境啦。
0: 好啊，好啊。
1: 系啦，虽然咧就一人之境，但系咧呢一个系俾我哋学习一个人去面对自己嘅内心。希望我哋更清楚、更认识自己之后咧，更加懂得同身边嘅人相处，无论屋企人又或者身边嘅朋友。
0: 系。
1: 好啦，多谢你嘅祝福。将呢首歌送俾你同仔仔，
0: 唔该晒文仪啊，佢估到我嘅心声，因为我头先太紧张啦，噏唔出林家谦啦，系佢，我俾咗少少提示佢，佢就帮我揾到。
1: 哦，哎呀，好啊，咁我都要多谢文仪啦。
0: 好
1: 啦，咁将呢首歌送俾你哋啦，多谢晒你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啊，你都系一样，继续开拓你自己更美好嘅人生。
0: 好啦，
1: 多谢晒。
0: 如果第日有机会喺街撞到你，可唔可以讲声 hi 同你影张相？
1: 梗系可以啦，其实咧，自从有咗呢个 Facebook 啊，有咗呢、這個。這個 social media 啲人咧開始認得我樣咧，我就差唔多每一個禮拜咧，我都會喺街度撞到啲朋友，我都好樂意同大家傾下偈、影下相嘅。
0: 希望有緣見面啦！
1: 好啦，期待。
0: 好多謝人見，
1: 多謝 Jean， 拜拜。
0: 好，拜拜。

0: 林家谦一人之境，如果你而家呢一刻正正系一个人嘅话，又想揾个人陪下你嘅，不妨考虑下我啊！电话号码18723112，打电话嚟同阿杰倾下偈，倾下心事，醉下旧又得。如果你系听咗个节目冇几耐，打电话嚟同我互相认识一下都得嘅。好啦，继续听电话。阿老李你好嘛？
1: 啊，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老李。
1: 我想问你流行啲岁月咧，咁你退休仲继唔继续有得播出嚟噶？
0: 我同我嘅团队倾过啦，咁播出嚟机会都好大嘅，因为咧都仲有好多位乐坛嘅前辈咧，其实佢哋嘅故事系未重播过嘅，咁所以应该好有机会继续播嘅。
1: 系咯，我想问啊，同埋我想讲下我哋李氏中亲会啲威水嘢。
0: 李氏中亲会
1: 系啊？
0: 点啊？有啲咩威水嘢？李氏中亲会？
1: 咁我哋嗱，我哋以前大诗人有个叫李白啦，
0: 梗系啦，我好中意李白嘅诗噶。
1: 方国拜老前辈有李我叔啦。
0: 哦，李我叔亦都系我一位好尊敬嘅前辈啦，同埋喺佢身上面学到唔少嘢噶。
1: 我依家从我而家全部都讲成啲，我哋香港富豪家李嘉诚啦
0: 吓。咁我
1: 大导演，大导演系李汉祥啦。
0: 系，冇错冇错。
1: 咁法律界咧，咁有大法官、大律师李国能啦。
0: 系。
1: 唱歌啊，李克勤啦。
0: 系。
1: 咁我哋金牌得主有李慧珊啦，
0: 系喎、
1: 哦，单车皇后啊，单车皇后有啊李慧诗啦，
0: 系喎、哦，真系好多胜利嘅、哦。
1: 咁我哋想武打噶，李小龙啦，唔少啦。
0: 呢、這个就系世界知名添啦。
1: 电影我哋李修贤啦，
0: 系。
1: 喂，讲到口才，梗系李仁杰你啦。
0: 哇，啊、你咁样嚟到去赞我啊，我真系睇不敢当、啊。
1: 口水有小弟李明啦，口水就。
0: 喂，你真系好可爱啊，老李。
1: 仲有一个唔我唔得。好似李龙基成日扮嗰个系咩啊？
0: 吓，

0: 扮嗰个边个啊？
1: 扮个皇帝啊嘛，咁李世民啦，
0: 哦，唐太宗李世民。
1: 咁而家我哋香港特首噶啦，李家超啦。
0: 系系系系。
1: 咁仲有一样嘢好好紧要嘅，系星期一至星期五四点至六点嘅有你同行啦。
0: 哇！多谢你，多谢你。
1: 啊，嗰啲唔吓。咁而家呢个时间啊，交翻俾你啦。
0: 系、哎，喂，好多谢你、啊，即系你谂咗咁多，即系姓李嘅出名嘅人啦、啊，同埋即系连有你同行都攞埋出嚟、啊，即系衷心感谢你。
1: 仲有一个，咁我就喺街见到你咧，我叫你做老李，嗯、你咁知道我，知道我系人杰啊嘛，变咗。
0: 诶、哎，又得、
1: 啊。系啊。
0: 喂，
1: 我老李，咁你知道我系人杰啊嘛？
0: 喂，呢个好玩嗱、啊，真系嘅。如果你喺街度见到我，你叫我老李咁，咁、啊、我就知道原来你就系老李，唔系、
1: 啊、
0: 我会叫翻你人杰嘅。
1: 啊，咪
0: 嚟一个交换角色系嘛？
1: 啊，做下咁啊，仲有一样嘢，我想问你啊，人杰。
0: 请讲，请讲。
1: 咁你又唔可以翻领哥同我哋做啊？可唔可以你做听众打电话1872312，咁唔该打上嚟报下你嘅行程，我哋咪听下你把声咯。
0: 呢、這个我都谂住系咁做嘅，咁 即系作为一个听众，我都好支持有你同行噶嘛，系咪？
1: 咁你变咗听众，我哋知道啊，我今日去咗法国，去咗新西兰玩啦，咁报俾我听啊嘛。
0: 喂，但系大家会唔会认到我把声嘅咧？即系如果我以一位叫李先生打电话上嚟，或者我又要冒充下你啦，我自称老李咁样样啊，咁你嗰啲人会唔会认得我嘅咧？
1: 咁你唔使讲，你话我而家冇做大佬好耐啦，做翻咁咪得咯。
0: 我不嬲都冇做大佬啊，啊，
1: 咁认得你咯。
0: 喂，多谢你，多谢你。喂，咁我又想即系问下你啦。其实平时阿老李，你自己嘅生活，你觉得系最开心啊，又或者觉得最有意义嘅系做啲咩咧？
1: 嗱，我退休咗三年，我一年前俾个电话你，我退休初咧，我哋男人就好闷嘅，唔惯嘅，因为我哋成日做嘢啊嘛。
0: 系啊，冇错。
1: 咁而家我习惯，我朝头早食完早餐去游水，游完水未？游完水咪走去食下晏昼茶咁，饮晏昼茶平啲咁咯。
0: 系，喂，其实呢个都系
1: 踩单车咁。
0: 知道呢个都系我嚟紧会做嘅事啊，因为咧我都预计咧，希望锻炼好自己嘅身体，因为身体真系好紧要嘅。如果你退咗休之后冇健康嘅身体咧，你想做啲乜嘢啊，想玩啲咩都冇乜机会啊。咁所以锻炼身体系其中一样，游水亦都系我谂住喺嚟紧会。積極努力去令到我即係當年呢一個叫救生員嘅模樣可以盡快恢復。
1: 唔係你我睇過你後生嗰啲相好 fit 啦。
0: 當年都 OK 嘅，
1: 非直情 fit 啦。
0: 我曾幾何時都係腰圍係27寸嘅啫，即係做救生員嗰陣時啊，係真係27寸腰嘅啫，係咯。
1: 咁而家我咪學下煮下嘢食咁咯，煲下湯咁咯，就係。
0: 係啊，一邊做運動啦，一邊又即係學下煮嘢食啦，咁啊又食得健康啲啦，希望咁啊可以過一個無論身體以至於心靈都健康嘅生活。喂，咁但我聽阿老李你所講咧，咁你都好適應而家退休嘅生活噶咯喎。
1: 咁你嗱？即系呢条路个个都会行噶，人杰兄。
0: 系啊，冇错啊。
1: 咁其实做嘢第一日开始做嘢，望都望有退休嗰一日。其实啲人叫你翻嚟做就唔好啦，你咁我打电话上嚟同我哋报下喜，讲下啲行程，咁好啦，系咪啊？
0: 系，喂，问多样啊，咁你自己咧有冇四周围旅行，又或者有冇参与一啲义工嘅活动啊？
1: 咁我而家就摊咗平价条，我同我太太。參加啲399食到嘔嗰啲啊！
0: 喂，我都想問一下，喂，剩翻啲咁多時間啦，因為咧我都見到有好多咧呢啲所謂好平價嘅旅行團啦，
1: 係。
0: 喂，得唔得㗎？我就冇參加過喎，有冇啲復位？譬如話去到嘅時候又要強迫你買嘢啊？咁如果唔買嘢，嗰啲導遊嗰啲面口又好難睇，有冇呢啲嘢㗎？
1: 而家冇呢啲嘢㗎啦，而家我哋國內好文明㗎啦。
0: OK， 咁即係
1: 咁又抵又平。
0: 咁即係話咁抵嘅嘢，咁佢我成日都會諗就係佢哋賺乜嘢咧？如果係咁，
1: 唔係我聽講咧，係國家補助佢哋嘅補貼嘅。
0: Okay， 即係如果係咁就，如果係咁嘅話，就有一個原因咯嚇。如果
1: 政府補貼，補貼翻俾你咁。
0: 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覺得喂，咁佢都要賺錢㗎，咁佢賺啲乜嘢咧？咁 OK 好啊，咁我退休我都留意一下，睇下好似你咁樣參加一下呢啲啊，即係。
1: 咁
0: 性价比高嘅旅行团，喂，咁另外啦，有冇兴趣做下义工啊？你
1: 咁我都有嘅，不过我又去老人中心嗰度报名咯，我
0: 哦，咁好啊，咁啊，希望其实你咧都好有做 DJ 嘅潜质嘅，头先听你咁讲咧，你都系一个咧讲嘢又风趣又幽默，并且好有吸引力嘅一位，我唔敢话老人。

0: 有忌，一位年青人，因为咧
1: 你好年青，你十六岁啊嘛，你都
0: 系啊，系因为咧，
1: 阿伦都廿五岁
0: 啊嘛，系啊，因为咧而家咧即系根据呢、這、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所讲咧，即系六十岁啱啱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嘅朋友咧，都系好年青嘅咋，我哋叫做 young old， 即系好年轻嘅一啲老友记啊，仍然系充满活力啊，可以为社会做多嘢嘅，咁啊希望
1: 70啦，
0: 系啦，都系好后生嘅。希望我努力继续啊，发光发热。今日你想听女方嘅你令我快乐歌，
1: 系咯，就你令我快乐歌啊嘛，你由人杰令我哋快乐过咁多年啊嘛。
0: 多谢你，多谢你，系、其实你都令我好开心。咁所以呢首歌呢一刻就送俾你啦，身体健康，享受人生。
1: 多谢你，多谢你，辛苦晒，好，帮助，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同中

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

0: 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報道話，引述消息人士話，美方希望討論點樣合作監測人工智能驅動嘅網絡攻擊，倡議要求雙方嘅人工智能實驗室自我監管並共享資訊。美日韓今日起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軍演將會持續到今月11日。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顿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仙8，跌4仙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91，澳元5.661，加元5.672，新西兰元4.613，欧元 元 9.112， 每百日元對港元 5.078，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60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399 點，升1,378 點，港金報 41,280 元，跌600 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411.89 美元，賣出 4,412

0: 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嘅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现时西贡公路咧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噶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旅邻街嘅车龙过咗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衷心多谢你一路听一路打电话嚟。其实咧喺点前电话已经系爆晒棚噶啦，所以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都要同你讲一句多谢。今日唔知可唔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同埋你嘅故事，但系如果今日真系听唔到嘅话，唔紧要，听日可以再打俾仁杰。嚟紧嘅日子可以打俾阿学希啊、文仪啊同埋玫瑰嘅。咁至於打通嘅朋友，請你耐心等候同埋留意住我哋覆你嘅電話，因為有啲時候呢，我哋真係揾返你嘅時候又揾唔到你㗎喎。咁希望好珍惜呢啲打通電話然之後相聚嘅時光。聽電話啦，電話另一邊而家有阿玲，你好嘛？
2: 你好啊，仁杰。
1: 你好啊，玲。
2: 我第二次打俾你啊。
1: 多謝你。第一次係幾時啊？
2: 第一次啊，你記唔記得啊？麦当劳做噶，
1: 哦，系得唔使讲品牌名，OK，系好啦，喂，咁第二次打电话嚟啦，咁有啲咩想同我讲噶？
2: 恭喜你啦，退休，
1: 多谢你，不过呢个都系我成日都话人生一个阶段嚟嘅啫，
2: 咁我都系已经系退休人士嚟噶啦。
1: 系，咁你自己嗰个退咗休之后嘅生活又点样样？
2: 点样样？
1: 嗯，
2: 有得闲就煮饭咯，唔得闲咪唔煮咯。
1: 哦 ，OK， 即系煮饭系你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工作啦。
2: 多人喺度食就煮咯，多人蒸有
1: 时
2: 就
1: 唔
2: 煮咯。
1: 所以咧，有时候咧，即系做呢一个屋企里面负责煮饭嘅，真系好重要噶。因为咧，你煮嘅每一餐饭啦，又或者系煲嘅每一煲汤啦，都系带俾佢哋一啲生活嘅动力嚟嘅。因为我哋永远都会觉得咧，屋企饭系最好食嘅，最健康嘅，同埋最有感情嘅。咁有时候我而家都会好怀念我嘅爸爸煮嘅餸啊，妈妈煲嘅汤啊，咁呢啲都系我哋一啲好美好嘅回忆嚟嘅。
2: 嗯，
1: 系啦，所以好好煮每一餐饭，或者煲每一煲汤，呢啲都系会令到你屋企人啦，充满动力啦，同埋加添佢哋生命色彩嘅好重要嘅动力嚟嘅。
2: 嗯，
1: 系啦，咁你最拿手整啲咩嘢？
2: 吓，好普通嗰啲餸。
1: 例如咧，
2: 蒸肉饼啊，蒸三黄蛋啊，嗰啲好简单。
1: 都唔简单噶啦，如果肉饼要蒸得好食啊，又或者蒸蛋唔会即系蒸到又巢晒皮啊，滑要滑嘟嘟啊，咁一啲都唔简单噶。
2: 唔知噶。佢哋認為好食 ，O K
1: 咯。咁咪得咯，即係話你嘅廚藝都有一定嘅水準啦，係咪？即係佢哋都已經肯定咗你煮嘅嘢好食，同埋咧屋企人煮嘅嘢咧，永遠都有啲感情分喺度嘅。咁所以繼續努力去煮多啲好嘢俾佢哋食啦，好冇
2: ？O K。Okay.
1: 好啦，喂，今日咧我知道你又想聽下小鳳姐嘅歌啦，咁我就揀咗佢嘅一首《每日懷念你》，我都會好掛住。每一日啊，我同你或者其他朋友倾偈嘅时光嘅，好冇
2: ？OK，
1: 好啦，多谢晒，拜拜。
2: 好，谢谢，拜拜。

都话历史系会不断重演噶啦，一而再，再而三咧，打翻俾一啲朋友咧，都系冇听电话吓，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打通咗电话，然之后请你留意住，我哋会唔会复翻电话俾你啦？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早啊，听朝最早。听朝早最低嘅气温咧系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咧就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4至7，健康风险系属于中等至高嘅，紫外线指数系0.4，强度系属于低嘅。好啦，见到啊文儿咧，完全好苦恼个样啊。咁唔紧要啦，咁我先播咗一首歌啦。咁等阿文儿慢慢再打电话啦。都话系一而再，再而三嘅咧。有时人生就系咁样样噶啦。你哋就话打唔通电话俾我，跟住我呼翻电话俾你，又系一个唔得，两个唔得，三个唔得。好啦，我唔好再长戏啦，听下邓丽君嘅呢一首《千言万语》啊。

0: 邓丽君千言万语继续听电话。曾伯伯你好嘛？
1: 哎，阿姐
0: 你好，
1: 你好，我识咗你好耐噶啦，你喺公圣公会嗰时我识到你呀噶。
0: 我喺圣公会啊？
1: 圣公会喺将军澳个圣公会，
0: 哦、
1: 我同你倾过偈。
0: 哦，记得记得，应该系我哋去做一啲探访嘅时候，系咪啊？
1: 系啦，喺圣公会嗰度。啊
0: 知道知道，
1: 即系你几十年啦，我同你食饭有食过几次啊？地铁啊，
0: 哦，
1: 食过两次啊。
0: 头先阿文儿就同我讲话，你同我食过饭，我都谂紧咧，我哋应该就喺地铁嘅活动嗰度食过饭嘅。
1: 食过两次啊，
0: 知道知道。
1: 我成日一打电话俾你噶，一打。
0: 明白，
1: 自己唔记得啊，阿人嘅。
0: 唔系啊，你好记性啊！嗱喺圣公会嗰个将军澳嘅服务大楼见过我，又记得。然之后咧喺、
1: 啊、
0: 我哋五台同埋地铁嘅活动同我食过饭、
1: 啊，
0: 又记得系咪
1: 啊？系啊，又去同又去攞过衫同你啊，又攞过遮，我都去过几次啊。
0: 喂，咁我哋呢啲嘅纪念品，你而家仲有冇好好去保存住噶、
1: 啊？有件衫，
0: 件衫就喺度。咁把遮咧？
1: 把遮烂咗啦！
0: 哦，把遮烂咗啦，因为咧有啲朋友同我讲咧，佢哋攞咗把遮咧系唔舍得用嘅，啊，系爱嚟摆嘅，嚟保存嘅。
1: 过下，你知啦，冇咁多钱买咪。哎呀呀，去咯！
0: 系咁，我又赞成，即系你攞咗把遮，其实最好就爱嚟用啦，系咪？
1: 系啊，阿建生仲出到啊？
0: 咩话？听唔清楚呢一句。
1: 一件衫啊！
0: 我一件衫仲喺度，风褛仲喺度，系。喂，咁我又即系咁耐冇同你倾偈啦，又想了解一下，咁你呢几年嘅生活又点啊？
1: 我打过好多电话，趁唔到街嘅。
0: 唔紧要啊！喺最适当嘅时候。就留翻俾你噶啦。
1: 系啊，依家老啦，依家九十几岁啊，嗰时去行嗰时即七十几岁啦，系即系去你个头啊。
0: 喂，咁我听你把声仲好健壮啊。
1: 哎呀，都唔系啊，冇记性啊，人哋啊。
0: 唔好话你啊，其实我都冇记性啊。
1: 哎呀，恭喜你生日快乐，
0: 多谢，
1: 身体健康。
0: 我都要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1: 但我有跌跛脚嗰次有打电话俾你，
0: 嗯，知道，
1: 系打电话又唔知咩又趁唔到街，
0: 系啊，不过唔紧要，即系我成日都话咧，人生有时候就打唔通电话，但有时候又打通电话，有啲时候就未必见到我，但有啲时候又偶然会见到我嘅，嗱，咁啊可能喺未来嘅日子啦，咁我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之后，我都仍然会做下义工嘅，可能咧都会去到唔同嘅旅游记玩嘅地方啊，生活嘅地方嗰度探下大家嘅，咁如果到时你见到我认得我嘅时候，就记得同我打下招呼啦，
1: 我
0: 实认
1: 得你，不过
0: 又
1: 唔行得咁多啦，人嘅。
0: 知道知道，系
1: 嗱，唔行得咁多，
0: 唔紧要
1: 啦。
0: 咁总言之，喺未来嘅日子，无论喺咩地方见到我，主动同我打下招呼，咁我就会吓同你倾下偈，或者你中意嘅话，又影下相咁咯，好唔好？
1: 我实认得你，
0: 好啦，知道。
1: 我同你近耐呀，
0: 好啦。
1: 啊，你身体健康啦，你退休喺你个。长家生活快乐，
0: 好啦，你都要身体健康，日日都要咁开心。咁今日咧，我拣咗首歌送俾你。呢首歌咧就系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假若日后我哋相逢嘅话，记得话我知，你就系曾婆婆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七点同埋由傍晚六点到夜晚十一点，漏报新闻同天气，同埋提交唔准确嘅合规报告，系人为失误同埋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四年的违规同埋向监管机构呈交唔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建议改善，是提交改善的建议。海关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的案件，一共检获200只活体蟋蟀和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拉了两个入境旅客。海关人员上星期六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1岁的抵港男子，在他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另外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6岁抵港女子，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大约39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组织代表上星期应邀访华，前往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里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咁现时咧去清水湾方向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就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濠涌。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濠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 去官窑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九龙坑系车多，龙尾去到太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来到今日有你同行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了，其实正式啲嚟讲系最后嘅23分钟，多谢你一路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听住人杰同埋你嘅呢个节目，更加多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我成日都话咧，即系你觉得呢个电话难打，但有时我哋揾翻你都一样咁难嘅啫。好啦，咁所以咧留意住我哋复你嘅电话啊，希望可以喺剩翻呢几日人杰做节目嘅时候咧，听多啲老朋友啦，又或者系新朋友嘅电话啦。好啦。冇咁长气啦，我要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咧，而家有阿 Kitty 你好吗
9: ？Hello，
8: 你好
9: Hello,
8: ，Kitty。
9: Hello，
8: 打通电话有啲咩想同我讲噶？
9: 我咧就我同我妈咪咧做咗你25年 fans 啦。我妈咪系其实26年啦，02年开始听嘅。
8: 系
9: 啊，咁嗰阵时咧，我系中学生啦，咁咧每日咧翻到屋企咧，嗰个时间大概4点零钟咧，妈咪咧就喺个台旁边咧，开住你个收音机喺度整餸啊，咁样呢啲时光系好温暖。
8: 我听到你咁讲咧，我都有晒好多画面喺度啊，我心里面都有咁温暖啊，真系。
9: 系啊，因为嗰阵时好细个啦，咁妈咪咧一路听，咁我听到咧我做嘢咯，咁我做嘢嘅时候我就听唔到啦，咁跟住咧妈咪咧有阵时咧就喺度听。聽到你同啲聽眾咧喺度傾偈啦，有陣時講嗰啲嘢佢有興趣咧，佢又記得夜晚翻去食飯咧，又會同我講咁樣咯。
8: 哇，好好啊！即係我估唔到成為你同媽咪溝通嘅一個橋梁啊！
9: 係啊，好好回憶咯。咁跟住媽咪今日呢排咧，我就其實有啲唔舒服，咁咧就喺屋企休養啦。咁跟住咧，媽咪又同我講，佢話：，仁杰哥哥就嚟退休喎，咁样哇咁快有冇搞错？好后生嘅啫喎，咁样啦，跟住我唔系啊，退休啦，咁样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咁以前咧佢又同我分享过咧，你中间试过有啲唔舒服啦，
8: 系啊，
9: 原来声带咧又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咧又有一排又休息啦，要咁样。哇！跟住我心谂，原来咁快就20几年咯喎。
8: 系啦，你同妈咪叫咩名啊？
9: 妈咪叫做月梅，
8: 月梅，Kitty 同阿月梅咧，好似我屋企人咁样啊，
9: 系啊，
8: 即除咗陪伴咗我20几年之外咧，仿佛我生命以至于生活里面嘅大小事情咧，你都记得啦，同埋好似屋企人一样嘅嚟对挂念我啦，衷心嘅感谢咁我都关心下你先啦，你身体点啊 ？OK 嘛？
9: 依家 OK 嘅，迟啲咧都会做翻嘢噶啦，系啊。不过就真系即系呼吁大家真系要做 body check 咯，系啊，即系可能定期做 body check 咁咧，就有病及早发现，咁就最好啦。
8: 好嗱，容许我关心多少少啦。咁而家你呢个病咧系可以根治嘅，系咪？
9: 可以根治嘅，系啦，都系而家都系做晒好多啲治疗都做晒噶啦，咁系会食。一啲口服药咯，
8: 明白，
9: 系啊，其实系 cancer 嚟嘅，
8: 系
9: 系啦，咁不过就我觉得心境啦，同埋点样面对个心态都系好紧要，
8: 系啊，
9: 即系如果觉得自己一定死紧啦，咁就真系会死咯，
8: 系啊，
9: 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咁后生，我唔想死住过咁样，咁所以我就即系去坚强面对啦，
8: 系，
9: 咁同埋我有好多谢妈咪个支持咯，即系病由病去到依家。佢都一路都係好照顧我啊，同埋屋企人嘅支持咧，都係好大嘅動力。
8: 係啊，因為咧每一次無論我自己啦，我屋企人啦，又或者睇翻一啲朋友啦，當我哋出現一啲嚴重嘅疾病嘅時候咧，除咗要有一個樂觀積極嘅心態咧，屋企人。以至于朋友的支持真的很重要，因为他们这一份的爱会成为我们对抗疾病的很大的动力。正如你所说，其实呢如果你记得我曾经声带有事，我当年呢最初的诊断呢是一个癌前病变来的。
9: 是啊
8: 那我有好多晚咧，其實我都係瞓唔著噶，咁我就走咗出去我屋企嘅露台啦，咁即係望住一個獅子山下面嘅九龍城啦，咁見到啲車，見到啲燈光，見到呢一個黑掹掹嘅夜晚，我就會問一個問題。可能好多人都問過嘅就係、是、啊，點解我會有呢個 cancer 咧？咁然之後就會問第二個問題。咁就算係有 cancer， 咁點解又要喺個聲帶嗰度咧？咁明明我係靠個聲帶嚟到揾食噶嘛，咁所以咧，我諗我同好多朋友都經歷過類似嘅一啲嘅感覺啊，去到一個心情跌到六谷底嘅一個感受啊，咁但就係、是、屋企人啦、朋友啦、对自己嘅爱啦、支持啦、安慰啦、鼓励啦，咁就怀住一个信心去接受咗一个手术啦，因为咧当时咧医生咧都会即系建议我其实佢俾我揀嘅，就系开唔开刀即系。攞走即係當時呢一個所謂啊癌前病變啊，咁但係結果攞咗出嚟咧，就係一個聲帶結節，即係俗稱嘅癌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佢都俾我睇過嘅，即係因為照鏡嘅時候咧，咁其實咧都已經影咗個 video 啊，影咗啲圖俾我睇啦，咁就見到係好醜樣嘅一個結節啊。咁根據醫生所講咧。即越丑样的东西通常都是不好的东西
9: 越
8: 恶咯，所以我见到又真的我自己又上网看看咦又是真的 很像那些很丑样的癌前病变样、所以当年我经历的东西可能就是现在 Katie 又刚刚经历了或者经历着的一个心境啦但是到我现在回望我又会觉得啊，呢啲都系我哋人生一啲好宝贵嘅经历，以至于我哋要学习嘅功课啊。喺个过程里面咧，我哋千祈唔好漏咗一样嘢，就系我哋身边嘅人对自己嘅爱同埋关怀。因为喺越痛苦嘅时候，或者系越彷徨无助嘅时候，其实咧你系最能够感受得到，原来身边嘅人系几咁爱你，几咁关怀你啊！好似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唔系你一个人去面对咯，系你妈咪同你一齐去面对咯，系咪？
9: 系啊，系啊，同埋都好多谢佢咧，佢系一个好包容啦，好爱护屋企啦，同埋一个脾气好好嘅妈咪咯。系啊，佢系真系好好噶，即系可能有阵时 就算唔係病啦，有陣時自己我都係一個即係好依賴佢嘅人啦。咁佢又得我一個女王咁樣，咁我就其實係啊，係真係好多謝佢，係每一個身邊有朋友見過佢嘅人咧，都係讚佢，
8: 係
9: 係啊，都係話哇好。好难得有一个咁嘅妈咪，
8: 我想问下，我想问下阿月梅而家喺咪你身边噶？
9: 系啊系啊系啊，
8: 我都好想同佢倾下偈。
9: 好
8: 啊，
9: 可以啊可以啊，
8: 好唔好啊？
9: 妈咪
8: 妈咪，哇，咁我真系要同阿月梅倾下偈先得啦。
10: 喂
8: 喂，月梅你好，
10: 系你好啊，任健，
8: 好多谢
10: 你，
8: 好多谢你咧，听咗我廿几年，仲将呢个节目咧介绍俾阿 Katie 一齐听。
10: 系啊。嗯，系啊，唔舍得你啊，
8: 我都唔舍得你哋噶。但系咧，嚟紧嘅日子咧，好好照顾阿 Katie， 整多啲好味嘅餸俾佢食，煲多啲靓汤俾佢饮。
10: 好啊，
8: 汤水都好重要噶。
10: 系啊，系啊，系啊。
8: 咁所以希望啦，喺嚟紧嘅日子啦，你好似一隻母雞咁樣啦，去繼續守護呢隻雞仔啦。我哋細個嘅時候好鍾意玩一個遊戲叫麻鷹捉雞仔㗎嘛。喺我哋人生裏面都會出現過好多麻鷹㗎，係咪？咁但係最緊要就好似好似你咁樣咁好嘅媽媽去保護住。

0: 嘅女女啊，等佢虽然啊会面对风雨，但系你就同佢一齐去面对风雨啊，等到佢有阳光灿烂嘅时候出现。
1: 系啊，我哋互相扶持啊。
0: 嗯，好啊。咁有啲咩想同我讲噶，阿月妹？
1: 我希望你退休之后生活愉快啦。
0: 嗯。
1: 去多啲旅行啦，
0: 多谢，
1: 系啊，系啊，系啊，周游列国啦，
0: 好啦，
1: 系啊，享受人生啦，
0: 多谢，我相信喺你嘅照顾底下 ，Katie 一定会好快好快完全康复嘅，
1: 系系系，
0: 喺度我都要送上祝福，真系，
1: 好好，
0: 好快好快，
1: 多谢你祝福，
0: 完全康复，并且咧要同呢一个 cancer 讲。唔想再见到你啦，亦都唔会再见到你啦，好冇？
1: 系啊，系啊，系啊，唔想再见到佢。
0: 好啦，今日两 Kitty 就拣咗阿陈洁仪嘅麻醉，咁将呢首歌送俾你哋噶啦，好吗？
1: 好啊，多谢晒，
0: 多谢晒你，拜拜。
1: 生活愉快，
0: 生活愉快，你都系人，身体健康啊，早日完全康复。好，拜拜。
1: 好，拜拜。

嚟自新加坡嘅 Kit 陈洁仪，佢嘅一首歌曲《麻醉》，再一次祝 Kitty 身体健康，再康复，同妈妈一起好好生活。继续听电话，应该。

0: 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有阿林林你好嘛？
1: 李先生。
0: 你好啊，林林，做乜叫我李先生啊？好客气啊，林林。
1: 咁唔系咁讲，我呢就首先咧表扬你哋前台啲工作人员
0: 先。系，多谢。咪住阿林林，你个电话，你个电话好似窒下窒下咁样样，你系咪用紧个手提电话噶？
1: 系啊，我系用紧个手提电话啊。
0: 诶、哎，咁得嗱，头先咧你咁样讲就好好多啦，因为咧可能咧喺一个固定嘅地方好啲，因为头先我就听到窒下窒下就听得唔系太清楚，头先啱啱好啦、
1: 哦。
0: 好，请继续讲，点样表扬我哋第五台啊？我哋第五台有啲咩值得你表扬
1: 咧？因为你哋第五台呢，即系我从响收音机呢，我就听咗夜几卅年啦，响你哋五台。
0: 多谢。
1: 但系呢，我就好少打电话。我今次打嚟呢，就系第二次打嘅啫。因为我之前翻工呢，我都系休息呢，就听你哋个台嘅。
0: 明白，明白。
1: 咁听咗夜几卅年，我好少打电话。呢次第二次打电话，我听讲你话快啲去休，咁呢，唉，都同你倾两句啦。
0: 多谢你、啊。
1: 因为呢，我又未见过你。我知道你系一个好靓仔。
0: 唔系啊，唔系啊。
1: 好高大威猛，
0: 唔系啊，你唔好唔信呢啲咁嘅谣言啊！其实咧，我又唔靓仔，又唔高大威猛噶。
1: 我照估计就我从来冇见过你啦。我之前都系自乐富嚟噶，因为你嘅行李都系接咗乐富嗰度嚟，好似
0: 系林林，你个电话咧又。林林，你个电话又窒啦窒啦，你去翻一个收得好啲嘅地方先，因为咧，如果唔系，我哋又听得好唔清楚啊。而家
1: 咁啊，而家窒唔窒啊？
0: 喂，而家好好，系啦，而家好好。
1: 而家好好啊？
0: 系，冇错，系啦。喂，头先你讲嗰啲咧，嗱，我真系唔敢认嘅，因为咧。啲朋友赞我靓仔啊，嗰啲全部都因为爱我嘅缘故啫啊！佢哋俾爱蒙蔽咗双眼啊，所以咧当我好似屋企人咁样样咧，有边个即系屋企人唔靓先得噶，系咪？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听我样都容易嘅咋，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其实过往咧我都会出现喺呢一个Facebook 即系面书专业嗰度嘅，咁啊你可以睇到，其实我就并不是太靓仔嘅，后生嗰阵时都曾经 OK 嘅，咁但系而家咧都系一个肥仔，唔系啦，肥佬啦。
1: 咁又唔系咁讲嘅，年纪大有年纪大嘅靓，有年纪大嘅威猛啊嘛。
0: 哇，所以话即系有咩好得过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朋友啊，包括好似阿林林咁样样啊，都话你哋系充满爱噶啦，你哋而家双眼睛系即系睇咩都靓嘅，系咪？
1: 你哋咁系，即系我话认为你哋五台嘅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爱心，好关心啲市民，即系咧，尽量为啲市民着想，去帮啲市民，能够帮到就帮啲市民嘅。
0: 系
1: 特别你啦，人哋有乜嘢困难，有乜嘢解决唔了嘅，你就帮人哋，叫人哋点去解决啊！你真系，我都要向你学习。
0: 不敢当。
1: 咁你嗱，我去咗休呢，都有十几年啦。
0: 嗯哼。
1: 咁我在未去休之前呢，我就建议啫，我自己认为啫，我未去休之前，
0: 未退休之前
1: 我都去做义工。
0: 哦，好啊，非常好啊，系
1: 利用呢佢做义工嗰一日，我呢就休息。
0: 系
1: 咁呢，我点解咁积极去做义工呢？
0: 系
1: 我认为做义工学到嘢，
0: 系冇错，
1: 见识广，
0: 系
1: 又识得朋友，又帮到。少少做到少少好事又帮到人，
0: 系
1: 咁咧。我之前做义工咧，主要咧就系照顾小朋友。
0: 哦，
1: 咁咧因为嗰啲家长初生婴儿嘅妈妈咧，就唔系好识去照顾小朋友，
0: 系冇错。
1: 咁咧佢哋咧就社工组织一班妈咪。就同佢哋上课，
0: 系
1: 咁咧。我做义工咧，就帮佢哋照顾小朋友。咁咧，照顾小朋友嘅过程中咧，有阵时咧，佢嘅贤蟹又要搞活动，带啲小朋友，例如去迪士尼园，
0: 去啲乐园啦，
1: 一日游啊。咁佢带咗两个小朋友，一个人带两个，咁咧又。

0: 其中一個呢，又係我哋呢義工帶入去，咁呢，我覺得呢非常之開心同埋高興，
1: 梗
0: 係
1: 啦。喂，其實咧一路同阿林林傾，嗱時間關係啦，我哋即係差唔多傾到呢度啦。咁但係我覺得你係一個好有愛心嘅人啊，咁所以希望你嘅愛心又感染你身邊嘅人啊。我其實咧諗住嚟緊退休之後，我都會揾一啲義務工作咧嚟到去參與，希望可以。
0: 即係我講俾你聽啫，你做唔做呢？就係由你自己
1: 我会啊，我已经定咗我会做噶啦，系啊。
0: 嗱呢，我仲要讲埋俾你听先。
1: 系，
0: 我做义工之前呢，就有龟马费嘅。咁咧呢一次大部乜嘢呢？我就将自己之前啲龟马费全部捐出去香港红十字会。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啊！
1: 系
0: 嗱，我现在知道，继续做紧义工。
1: 知道，好嘢，好嘢，好嘢！嗱，咁啊，真系时间关系啦。咁啊，其实做义工系唔计较呢啲咁嘅龟马费嘅。不过林林，我都要先多谢你啊！嗱，知道你中意阿张汪明荃嘅歌曲啦，拣咗张白云像清风送俾你。提提你一阵间喺傍晚新闻天地之后，有猫嘅姐姐陈思静嘅悠闲歌多芬，记得支持佢啊！我哋听日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与中亚嘅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嘅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嘅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受。金正恩话，朝军正系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李在明话，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

调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

0: 亞國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經濟體，它對近年香港和中亞的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感到十分鼓舞，又說去年香港和中亞的商品貿易總額達到$3.24 billion，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多項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同時建立特區政府和兩國政府之間的高層聯繫。合辦這次活動的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資推廣署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促進雙向投資。在他訪問之後，一家香港家族辦公室和哈薩克當局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加強可持續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說，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會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的直航服務，有助本港和哈薩克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的合作關係。
1: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 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0: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創新科技屬於全球經濟最強勁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動貿易發展，重塑區域供應鏈，香港與大灣區城市能夠優勢互補。陳茂波又說，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深圳、香港、廣州屬全球領先創新集群，他對即將公布的新排名有堅定信心。崔慧欣報導。
3: 香港科技園公司首次舉辦共創共投產業加速峰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的時候表示，創新科技是全球經濟最強勁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發展，亦都推動貿易發展，重塑區域供應鏈。香港的電子產品和半導體出口增長強勁，資本市場亦都對人工智能企業上市的需求熱烈。
4: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appetite for AI listing.
3: 陳茂波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創新樞紐，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公布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陳茂波說，對明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堅定信心。
4: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Unshakable confidence.
3: 香港科技園公司表示，今次峰會將創科始創人、投資者同埋產業領袖呢個三方生態圈集中喺同一平台，形同一個高效商業化引擎。公司下一階段目標係進一步提升創科企業質量，拓展網絡，深化合作。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在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且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0 million。 陳國基出席香港國際公益慈善論壇。

0: 致辭嘅時候話：除咗金融，香港係財富管理嘅中心，包括擁有超過33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喺過去兩年中增長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反映有關家族對香港進行世代財富傳承嘅信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1: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2: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运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也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1: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3: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们真的到到收楼的时候呢，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1: 李夏欣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黄贝文报道。
4: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4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5: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 其實咧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咧一有投訴咧，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咧，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咧，其實咧即係絕大部分咧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咧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4: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

0: 逾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呢一类不良行为。旅监局话，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嘅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嘅声誉。旅监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表示，希望增设的专章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朋友圈。陈晓君报道。
2: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3: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2: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4: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呢，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不能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呢，我們接着呢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有關的人士呢可以接觸到，譬如這個烏茲別克的、泰國的。
2: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說，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和融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朝軍正是實現核武裝化，將會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在濟州對開海域舉行聯合軍演，韓軍說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不過，總統李在明說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梁正滔報導。
5: 朝中社報導，姜建浩驅逐艦入列儀式昨日在元山港舉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出席。金正恩發表講話時說，姜建浩驅逐艦不單止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體現，更加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強調朝鮮海軍正實現核武裝化，核威脅力量的運用亦都日趨合理化、多樣化和實用化，朝鮮將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展開海上防衛和壓制戰爭的軍事活動。朝鮮正實施強化海軍武裝力量的重要計劃，將會八個月後再次向世人展示計劃成果。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今日至星期五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有六艘艦艇、海上巡邏機、戰鬥機、空中加油機等參與。韓聯社預計美軍航空母艦將會連續兩年缺席軍演。 韓國軍方話，三國通過聯合演習，加強喺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嘅作戰能力同埋聯合應。

0: 面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形容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与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贤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三个钟头。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部车辆并且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2: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埃曼，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 官員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國聯邦航空管

0: 美国话出事货机系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话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话，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话，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4条跑道中有2条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每日预约名额2000个。在啱啱过去的星期六日新推出，每日预约人数分别有1800和1430人，实际到场分别是900和660人。渔护署表示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敖东在预约制推出首日曾经到场了解情况，他认为运作畅顺，有助分流旅客。他又说，若果已经预约的旅客行程有变，期望他们可以提前取消预约，以便其他人士补偿。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叶敖东，听下他的提法。
3: 我哋由北潭涌开始入去啦，见到由北潭涌去到破边洲沿途呢，都会有一啲指示提醒旅客呢个预约制已经开始咗。咁处方特别呢都喺呢个北潭涌啦同埋破边洲嗰度系做咗一啲柜位啦，俾旅客可以做一个即场嘅登记同埋了解嗰个预约制嘅情况嘅。第一就系呢个安排都系合适啦，亦都可以有助旅客系更加了解到成个预约制嘅情况嘅。去到現場做嗰個登記咧，只要有個身份證明文件同埋嗰個登記預約個二維碼咧，都可以喺1分鐘內咧就完成嗰個登記嘅手續，咁就可以上山。咁我哋自己覺得都係暢順嘅。但如果係要進一步咧，去俾旅客啦，甚至係未及做登記嘅旅客咧，係可以了解到個情況咧，我哋都建議可以喺包括網上啦，可能喺北潭涌嗰度咧，係可以有一啲電子嘅告示啦，譬如就係分咗3級，綠色、黃色、紅色咁樣，俾旅客知道個預約登記嘅情況嘅。譬如綠色就可能係仲有空缺啦，黃色可能就已經去到超過咗一半，甚至去到70-80%嘅一個預約嘅情況，紅色就爆滿咗，咁就令到旅客咧係可以知悉到嗰個登記嘅情況，咁就再決定咧係咪入去東壩嗰度做一個遊覽嘅。第二，我哋都留意到署方有一個分流嘅，將啲景點分散，除咗破邊洲之外咧，亦都喺東壩一帶咧係設置咗唔同嘅打卡嘅景點啦，吸引市民咧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遊覽嘅，呢個做法都係合適啦。但未來我諗都要再因應實際情況調整翻即日登記嘅情況啦，同埋係俾市民及早知道嗰個預約嘅數量等等嘅。
4: 對於外界可能關注到即係所謂嘅甩底嘅情況啦，有冇啲措施可以做？
3: 如果做咗登記但係未能夠出席嘅話，即係我哋都好希望亦都呼籲相關嘅旅客咧係取消個預約啦，咁令到個名額可以騰翻出嚟。當然就喺呢個試行嘅期間，我哋都要收集好數據，了解到嗰個失約嘅情況究竟係數字係點啦，同埋嗰個組成部分啦。咁如果你話好多都係個別嘅，即係登記咗嘅旅客而去失約嘅話，咁呢個係一個情況啦。如果係好多係一啲組合式嘅失約情況嘅話，咁我哋都要係了解翻嗰個問題嘅所在，從而我諗兩個情況咧，就係第一就係可以調整到嗰個預約制嗰個名額，第二亦都可以適時咧開放翻嗰個即日預約嗰個登記嘅制度。我諗過埋中秋節同黃金週，我相信會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情況可以出到嚟咯。
4: 有一啲即係網上嘅講法，就係會覺得啊，而家即使嗰個成本就唔係好需要，因為免費去做一個預約啦。有啲嘅講法就係話，會唔會係可能將來長遠啲係考慮收費咁樣，令到啲人到嘅機會係大啲咧？
3: 究竟係咪收費或者係一個按金嘅制度

0: 咧，我諗都要有一個再充分啲嘅討論嘅。咁而家我諗首先第一步要睇到嘅一個數字就係、是，究竟呢個預約制嗰2000個名額係咪每日都用得好盡呢？咁如果係真係用盡咗，令到部分有興趣去嘅旅客唔能夠成功登記，而再出現失約嘅情況咧，這個我即係包括按金嘅制度咧，係值得探討嘅。但係如果個預約名額基本上都係仲有即係每日嘅預約名額仲有空缺，而市民可能即係透過即場嘅登記，亦都可以成功上到去破邊州嘅話咧，咁係咪真係要推行呢個按金制咧？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去考慮。始終我哋唔係諗住將呢個景點係變成一個收費嘅景點，或者係一個令到大家嘅成本去增加。咁我哋只係希望係做好個人流管制。咁所以我諗真係要小心去考慮。但係當然，如果失約嘅情況係持續，或者都係相對比較多嘅話咧，我認為引入按金嘅制度係都可以考慮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香港與中亞嘅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嘅直航服務，有助雙方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嘅合作關係。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金正恩话朝军正系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胁力量。李在明话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绮琴。港股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系报25413点，跌237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527点，跌42点。ATMXJ 全部下跌，小米跌超过 3%， 表现最差。八间的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在香港上市的六只内银和内险股，股价跌超过 1%， 到 3.5% 以上。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是回应市场对于票绿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香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的标准。赵家俊报道。
4: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 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一個論壇時說，分類目錄有助降低不確定性，回應市場對票錄的憂慮，同時

0: 進更具針對性的資本配置，期望相關措施將構建支持跨行業減碳生態圈。
1: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0: 第二 B 階段新增可支援其他減碳應用的關鍵賦能科技，例如電池製造和回收、低碳技術製造，並為航空、鋼鐵製造等難減排行業提供務實的轉型路徑，引導資金支持逐步減碳轉型。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說，分類目錄如果只是涵蓋已經被視為綠色的項目，將無法協助亞洲實現零碳目標。
2: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0: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中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4: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几班航班采用避免航积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四成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5: 對於使用額外的燃料或者額外的成本咧，冇乜 impact 嘅，我哋都唔擔心話會影響到票價啦，或者話影響到乘客選取我哋作為佢嘅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睇到係可以用一個比較低阻力，我哋話 low friction 容易嘅方式，將呢一啲減低氣候變化嘅工作擺咗落去航空公司嘅日常運作嗰度。咁我哋起咗個帶頭作用嘅時候，都希望容易啲一齊推動呢一方面嘅改變。
4: 根據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的氣象條件比較容易形成並且長期存在航積雲，因此成為研究航線之一。雙方正籌備規模更大的第二階段計劃，收集更多亞洲和跨太平洋航線的數據。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3: 八間內銀和內險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獲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注資3000億元。分析說，今次的注資有助支持實體經濟，亦都可能是當局為準備推出的刺激經濟政策做準備，相信金融機構會利用資本加強信貸投放。羅偉浩另一節報導。
4: 八間內地銀行和保險公司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3000億元是由財政部以發行特別國債支付。財政部將會分別向農行和工行注資1300億元和700億元，認購兩間內銀發行的 A 股。工行和農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財政部向中國人壽和中國太平分別注資350億和70億元。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合計獲財政部注資400億元。中國人保、中國再保分別透過配股和增發內資股獲財政部注資合共大約180億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

0: 範圍覆蓋政策性金融機構，可以為重大項目和產業轉型等提供更加穩定的中長期資金，國有商業保險公司獲得注資，亦都有助承擔更多的風險保障，有更大的空間配置股票、股權等的長期資產，增強資本市場的穩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實體經濟。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麗賢相信，今次財政部注資可能是為當局準備推出的刺激經濟政策做準備。
1: 歸根到底呢，都是體現著內地希望想去扶持實體經濟那個決心。對於銀行企業呢，實體經濟去提供一個資金的幫助，保險企業來講的話呢，隨著它那個資本充足率的提升，活躍的資本市場呢，亦都是有一個正面幫助的基礎。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睇，依家已經係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咁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睇嘅話，第四季前後啦，即係去推出一啲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嘅措施，我覺得有咁樣嘅預期咯。提高翻佢哋嗰個資本充足率咧，都有機會係大家互相關聯嘅，做定一啲準備功夫。
0: 伍麗賢相信今次注資有助增強銀行嘅貸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308点，跌28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Max 350.8，跌10.6；Excel 2南方海力士41.06元，升5.7；智普1018元，跌57元；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Bilibili 123.8，升2.4；中制玉创1203元，升197元；阿里巴巴109.6，跌5毫。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影美控股、中国环保科技、新焦点、新达控股、乐享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思腾控股、白鸽在线、真健康医疗、重塑能源、同源康医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280元，比上日收市跌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2.71美元，卖出价4393.35美元。港汇指数100.3，较上个星期六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反方向去九龙啦，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匯處的快線咧，亦都係有交通意外，車龍分別排到去掃管笏同埋龍富路近住中山公園。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門近住鳳吉鄉咧，亦都係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錦繡花園。而較早前青衣西北交匯處去屯門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 Megabox。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的汽车着火事故都已经处理好，来回方向的行车线已经重开。跟住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

0: 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就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 2891-1001。
5: 財經新思維，
6: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早前债券通亦都有多项的优化措施，强化香港的固定收益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角色。今集我们很高兴请来金管局外事部助理总裁何汉杰 Daryl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优化措施带来的庞大机遇。你好 Daryl。
7: Hey, 你好方嘉莉。
6: 其实呢，债券通的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啊，都由5000亿元人民币呢大幅增加去到8000亿元啦，亦都有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呢就是支持开展债券回购等等啊。会不会说这些措施怎样帮助到内地投资者更加灵活地去配置海外资产呢？对于说香港啊本地的流动性又会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呢？
7: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方嘉莉。首先我们要即明白一件事呢，就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大的儲蓄國家，咁佢儲蓄需要尋求一啲投資出路啦，咁而債券嘅投資者，特別係啲機構投資者咧，佢係有好大嘅需求咧，去國外尋求一啲投資機會嘅。咁南向通咧就係一個有管理嘅方式，容許啲機構投資者咧通過香港向國外投資喺債券上邊。咁所以今次嗰個嘅擴容咧，係可以幫得到國內嘅機構投資者，特別係咧國內個保險公司佢哋有非常之龐大嘅資產負債表，亦都有好大嘅對債券嘅需求。咁所以今次嘅擴容咧，係特別便利得到呢類嘅機構投資者咧，係用好香港咧去海外嗰度尋求一啲投資機會，咁亦都幫到佢哋分散風險同埋爭取回報啦。咁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就叫做債券回購啦，咁啊有啲咩作用咧咁樣？因為呢啲好多嘅機構投資者佢都係即係 buy and hold 啦，即係我投資咗落個債券未必會常常進入市場買賣嘅。但同時咧，佢哋希望可以利用得到自己手上邊所持有嘅債券咧，去做一啲流動性管理。意思係咩咧？就話如果有需要，我都可以將個債券臨時變現成為現金咧，應付翻佢啲日常嘅投資嘅需要。
6: 咁其實知道咧，除咗南向通之外，北向通亦都係有啲措施咧做咗啊。容許以在岸國債作為香港期貨及期權結算用嘅離約抵押品啦，同埋延長結算時間。你覺得呢方面咧，對於咧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債市係有幾大嘅推動作用呢？
7: 嗱，頭先你講嗰啲聽落去咧，就好似好 technical 啊，好似好技術化。但係其實你諗翻喺南向通，國內嘅機構投資者 佢要向走向國外去投資。咁、
6: 嗯、
7: 而北向通咧，其實就係幫國際間嘅投資者咧走入去國內嘅市場咧，投資喺國內嘅債券市場裏邊。咁、
6: 嗯、
7: 但係咧，當然有國內有某

0: 一啲嘅限制同規矩咧，係限制到令到啲投資者咧未必能夠馬上就用好得到手上嗰啲內地嘅債券。所謂嘅利約抵押品嘅意思係咩咧？簡單地講咧，就係話當呢啲機構投資者咧，佢要進入某一啲嘅交易嘅時候，尤其是啲衍生工具交易嘅時候咧，佢需要提供一啲抵押品。喺國外嘅做法就係話，你所有例如美國國庫券，你可以攞去做抵押品，係完全冇限制。咁但係咧，喺中國嘅國庫券嗰度咧，其實係有一啲嘅限制嘅。咁所以今次咧，而家俾你用個在岸國債攞嚟做抵押品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將國內嘅一啲債券工具咧，同國外嘅做法睇齊。就話如果我作為一個投資者，我揸住你嗰啲債券，我而家多咗個彈性啦，可以用嚟做一啲抵押品啦，咁我咪更好用好我手上面嗰啲嘅債券咯。咁所以今次咧係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咧一個比較重大嘅舉措嘅，因為佢唔單單係我買你嘅債券攞嚟投資收取個回報，並且咧我平日嗰個嘅流動性管理也好，進入其他嘅金融合約也好咧，都可以用得上呢啲咁嘅債券咧，係嚟做一個抵押品，係幫助佢哋嗰個整體個投資。
1: 咁我揾阿 Daryl 上嚟咧，当然要问啲咧更加咧复杂难明嘅嘢。我见咧互换通有一个新增咗咧，叫做银行与银行之间7天回购定盘利率作为呢个嘅参考利率。其实咧睇嘅时候都谂咗阵，到底呢一个系啲乜嘢嘢嚟嘅咧？咁啊，再加埋咧，如果话讲啲风险管理方面相关嘅嘢，嗱八月份嘅时候咧，其实都推出咗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就喺港交所度可以做买卖。其实呢啲唔同嘅工具咧，会唔会话对于香港个定价权啊、风险管理中心嗰个嘅地位咧，有几大嘅帮助咧？
0: 啊！頭先你都講得非常之好啊，就係嗰啲咁嘅利率嗰啲名咧，即係有少少似急口令咁啊，即
1: 係
0: 其實好簡單地講咧，個銀行間嘅七天回購定盤利率咧，係一個在岸嘅人民幣市場嘅短期利率。咁而五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當然就一個比較長期啦，五年期啦。咁當然有啲更加長期嘅，比如話10年期咁樣。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如果我買一個債券，我純粹係為咗所謂 buy and hold， 即係話買咗揸住坐喺度。等到佢到期啦，我收翻本金，咁當然咧就唔需要做太多動作啦。咁但係視乎你個投資策略啦，因為有啲比較積極嘅投資者咧，比如話佢見到利率響周期裏面多啲波動嘅時候咧，佢可以用一啲工具咧去對沖嗰個嘅利率嘅風險，並且咧係改善到整體嘅回報。互換通底下7天嘅回購定盤利率，一個短期嘅利率啦，以至到個5年期嘅人民幣國債期貨咧，都係一啲管理呢個利率風險嘅工具。比如話，我覺得而家嗰個5年嘅利率咧可能會趨升嘅咁樣，咁我覺得我手上揸住5年嘅債券，咪會因此而減值咯。咁我可以因為我有呢個預期咧，去通過個期貨市場做一個對沖咧，減少我自己喺呢方面咧所承受嗰個價格波動所產生嘅損失。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比較視乎翻投資者嘅策略。咁我覺得呢個係成個所謂嘅債券投資嘅生態圈嘅一部分啦，就話我哋成日想構建嗰樣嘢，就唔單止話有債券嘅買賣一個咁嘅市場喺度，並且咧好多圍繞住債券投資嘅一啲工具咧嘅生態咧，必須要建設出嚟嘅。咁今次互換通咧，係令到香港嘅市場參與者同國內嘅市場參與者咧，都可以咧進入呢一個7天嗰個嘅利率嗰度咧，係去買賣啦。而交易所亦都可以做得到咧呢個國債嘅5年期貨咧，係大大咁增強咗香港作為一個離岸嘅人民幣風險管理中心呢個咁嘅功能。
1: 即係外資對於對沖人民幣利率風險嗰個需求係有幾大呢？尤其是互聯互通機制咧，一路以嚟都有唔同種類嘅工具啊嘛。佢哋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對沖到相關嘅風險好多呢？
0: 我諗外資不嬲都會有對利率風險嗰個嘅對沖嘅需求嘅。咁啊，喺國外嘅債券市場咧，其實市場參與者都可以通過一啲利率嘅 swap 啦，嚇，嗰啲係叫衍生品嘅交易啦，或者咧一啲利率嘅期貨咧去對沖佢個利率嘅風險。近期，比如喺國際市場上面見到美國國債或者日本國債或者歐洲其他一啲國債市場咧，都出一啲比較大嘅利率波動。今次咧所提出嚟嘅工具咧，亦都可以喺人民幣嘅債券市場咧，係提供相類似一啲嘅風險對沖嘅工具，咁從而可以幫到嗰個市場去對沖風險。咁所以我認為咧，嗰個需求咧係大嘅。
1: 就做人民幣業務啊，當然嗰個資金安排啊、資金持有幾大咧，亦都係好關鍵啦。而家咧，目前人民 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的使用情況是怎樣呢？將那個的常備互換協議的總額額度啊提升去到5000亿元人民幣之後，足不足以應付全球的企業對於話人民幣融資啊、結算甚至係直接投資的需求呢？
0: 人民幣國際化就在呢個階段是加速緊嘅，咁呢個我覺得認為一個係比較重大嘅方式咧，去提供個流動性咧，去支持人民幣嘅國際化。香港個銀行去做呢個人民幣借貸業務嘅時候，我哋有自己嘅人民幣存款基礎，比較好嘅一個 starting point 一個基礎，幫我哋咧係可以去提供得到呢個人民幣嘅貸款嘅服務俾企業啦。咁與此同時咧，今次呢一個人民幣業務嘅便利咧，就提升到5000亿元人民幣咧，佢的確亦都係一個新嘅管道，令到咧銀行可以取得額外嘅資金咧，去支撐佢哋嗰個貸款業務。當佢哋客户有對人民幣嘅需求嘅時候咧，銀行係可以用呢一個咁樣嘅便利咧，係取得所需要人民幣嘅資金，然後借俾佢客户。啊，點樣去幫到其他嘅地方咧？咁呢一個咁嘅便利咧，係有個特色嘅，就係話香港銀行可以通過翻佢哋各自嘅集團網絡咧。比如話我香港某一間銀行，佢係響中東係有分行嘅，並且中東係有啲客户咧需要得到人民幣嘅貸款嘅咁樣，但係中東嗰間銀行未必有人民幣存款噶嘛，呢一間銀行佢就可以通過香港佢哋個集團裏邊咧，響呢個人民幣業務便利底下取得資金啦，然後咧將呢啲咁嘅錢咧就讓中東嘅分行咧可以借出俾佢客户，咁所以我哋有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將人民幣嘅資金咧輻射到其他地區咧，就希望咧用得上啦，我哋香港銀行的區域網絡咧，係將人民幣資金咧借得到俾一啲相關嘅對人民幣資金有需求嘅一啲企業嘅客户嘅手上。咁當然長遠嚟講，頭先你話夠唔夠用？咁我哋希望佢發展得好好，唔夠用咁，你咪再想辦法加大佢。
1: 就加大佢。
0: 咁但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而家啱啱我哋去到一個臨界點，我哋要加速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咧，我認為係比較重要，可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嘅重要工具之一嚟嘅。
1: 不過咧講到咧，即係互聯互通嘅渠道啦，其實額度加大產品的範圍擴大，對於吸引更加多的內地資金進行境外的資產配置方面有幾大的幫助，同對香港的財富管理業務又會長遠有什麼影響？
0: 香港正正是可以有一個一國兩制的優勢，可以提供一個平台等比如說機構投資者也好，甚至乎個人理財的，剛才你提及到理財通牽涉到個人理財的，你都給到他一個渠道是可以用在香港這個平台，是比較風險可控，並且咧係有秩序地咧慢慢打開嗰個嘅投資渠道。對於香港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遇啦。首先，咁第二咧就係話你講到好多關於額度嘅擴大係好重要嘅。但我想補充一點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嘅生態圈嘅配合嘅。比如話你話想鼓勵多啲人用人民幣貸款先算啦咁樣。當然外國企業去同中國進行經貿嘅時候咧，佢都用得上人民幣。咁但係呢個係牽涉到成個企業咧，佢喺嗰個財資管理裏邊能唔能夠可以處理多一種貨幣？因為咧喺國際間，比如話做國際貿易嘅，過往一直都係用美元為主噶嘛。所以咧，你有一啲配套嘅需要咧，係幫到啲企業咧用得到人民幣。但係嗰、那個value proposition 就好清楚啦，即係話一定係能夠產生價值嘅。因為你諗下，比如話印尼同埋中國之間個經貿往來係非常之巨大嘅，點解我哋需要用美元去做咧？咁樣咁你完全係可以用人民幣做咧，並且可以慳翻好多一啲兑換嘅成本，係幫得到企業嘅。咁但係你需要擺嗰啲配套嘅東西喺裏邊咯，例如去協助嗰啲企業嘅財資中心咧，可以管理到人民幣嘅貨幣，佢哋嘅流動性，以至相關嘅匯率風險等等。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喺呢啲互聯互通之外咧，仲加一層咧，就係呢啲咁嘅生態圈的配套，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嗰個發展嘅重點之一嚟嘅。
1: 投資者咧，而家都越嚟越關注啊，就係 ESG 啊，同埋綠色金融呢兩方面啊。適逢咧，今個禮拜開始啊，就有呢個香港綠色週 Green Week 啊，點樣向國際投資者同埋市場傳遞一啲綠色金融發展嘅信息咧？
0: 其實我哋呢個綠色週咧，已經成為我哋嘅綠色領域裏邊嘅年度盛事啊！佢應該係亞洲區裏邊最大嘅綠色同埋綠色金融一個咁樣嘅活動。今年嘅綠色週 洲咧就都可以話都係星光熠熠嘅，因為咧睇翻咧所有在綠色領域裏邊，包括比如話聯合國相關嘅某一啲嘅 functions 裏邊嘅負責ESG 嘅負責呢個綠色可持續嘅議題嘅官員啦，以至到一啲大嘅金融機構，例如 BlackRock 啊、KKR 啊、花旗銀行啊。摩根大通一系列嘅呢啲咁嘅參與者咧，都將佢哋全球裏邊負責綠色及可持續。

0: 議題裏面嘅最重要嘅人員咧，都派咗嚟香港去參與呢一個綠色週，對香港嚟講係一個綠色領域裏面一件大事嚟嘅。咁其中今年咧有一個議題咧，我覺得好值得一提，能源安全同埋經濟韌性嘅議題。咁大家都經歷好多啦，霍爾木茲海峽封閉之後咧，係有一個能源價格嘅上升，對於某一啲嘅國家嚟講，甚至乎咧係要取得石油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咁大家又參照翻，比如話中國內地嘅經驗咧，佢哋係做呢個新能源係做得特別好嘅，可再生能源佔嗰個發電嗰個比率咧係全亞洲最高嘅。咁大家睇到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話，原來你係可以通過一啲再生能源嘅手段咧，令到自己嗰個整個能源體系咧變得更加有人性。
1: 香港咧同內地啊喺綠色債券嗰個跨境投資同埋綠色標準互認方面啦，你覺得咧未來可以點樣咧創造更多嘅協同發展空間咧？
0: 綠債嘅市場咧，香港不嬲都係喺亞洲嘅榜首噶啦，一直都能夠吸引咗好多唔同嘅發債體嚟到香港發行綠債啦，吸引得到呢個亞洲、中東同埋歐美地區嘅機構投資者咧嚟參與呢啲咁嘅綠債嘅投資嘅。咁我哋最近比較多見到咧，就係內地嘅地方政府咧走嚟香港嘅離岸人民幣市場嗰度咧發行人民幣嘅綠色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即係債券市場嗰個嘅互聯互通，提供咗一個有效嘅平台幫佢哋發行得到債券，呢個係一樣啦。與此同時，亦都係一個咧綠色金融嘅一個平台咧，佢哋可以嘗試探索一下咧，用好香港嘅平台咧去取得所需要嘅綠色資金。香港係自2018年起咧，連續八年係位居亞洲區嘅首位，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成就嚟嘅。我哋係有一個嘅資助計劃咧，就叫做綠色及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咧，係幫一啲發債體咧，因為佢如果你要發一啲綠債嘅話咧，你必須要做一啲嘅綠色嘅一個評估。咁、那個評估係需要一啲成本同埋去攞第一次嘅經驗，咁所以咧呢個資助計劃咧係幫呢啲發債體咧係去做嗰個綠色嘅評估啦。咁我哋由2021年出台到今年7月為止咧，已經做過710筆喺香港發行嘅綠債或者係一啲類似綠債嘅工具嘅發行，咁啊集資額咧係超過2000億美元，咁所以嗰個係我哋其中一個咧去發展呢一個綠債領域嘅一個重要工具嚟嘅。
1: 今日咧多謝曬咧金管局外事部助理總裁何漢傑 Daryl 啊，同我哋分享咗啊呢種種嘅措施咧，其實都有利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競爭力啊。下次咧再揾阿 Daryl 分享更多啊，唔該曬你。
0: 唔該曬。
1: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

國經濟體的利益，並且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之中把握機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

0: 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現時瑪麗醫院服務沒有受到影響，因應現時未收樓，需要評估對日後發展的影響，亦都相信在收樓之後，瑪麗醫院員工將會努力追回進度。他強調，收樓的時候會確保樓宇安全，審慎測試之後才會開展服務。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锦绣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的坏车已经清了场噶啦，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不过现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入口都是车多。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噶啦，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博围。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思瑞桥底一段现在都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力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青葵公路近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同埋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长青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主流、
1: 另类、
3: 舞台、
1: 文字、
3: 影像、
1: 形体、
3: 媒介、
1: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当人生不是咁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6: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有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戏剧就是一样，我们很难去预判，所以充满了一种运动的张力，其实就是戏剧的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不好不是一个问题，戏里面的男男女女关键是他们有没有好好地打一场漂亮的羽毛球比赛呢？这个就是这个戏剧的核心来的。
5: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慧森说，这套剧最有趣的地方是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6: 观众不需要带着一种所谓输或者赢的概念去看这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是一个竞技者，最重要的就是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是要给观众去体会，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答案。
5: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8: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星期一的悠闲安多芬，大家啱啱呢一个周末周日有冇好好咁休息呢？又或者有冇同屋企人一起出去玩一下，或者系乘机咧就让我哋放松一下呢？可能你都会有发现，如果譬如话而家咧或者近年啦，你出街食饭嘅时候咧，无论茶餐厅又好，又或者啲大型少少嘅，譬如酒楼啊，或者系一啲唔同种类嘅饭店都好啦。以前我哋好习惯就话咧，叫餸嘅时候咧就会请佢哋啲侍应帮帮手啦，就写低啊你想要啲乜嘢嘢食，又或者请佢介绍一下啊，究竟你间餐厅最出名嘅系乜嘢咧？但系而家咧好多餐厅好多食肆咧冇咗呢一个步骤噶啦。就反而咧，你一入去嘅时候，一坐低佢就俾一个二维码俾你，俾一个 QR code 俾你，跟住咧你就用个手机开咗嗰个相机功能，扫一扫，咁咧你就可以自己咧喺个手机嗰度自己慢慢拣啦，拣几耐都唔紧要噶噃，因为咧你又唔需要经人手咧帮你去点菜噶噃，系咪啊？呢样嘢系其中。

中一样我哋发觉近年咧系好兴嘅一样嘢嚟嘅。咁当然我都有试过咧，同屋企人出街食饭嘅时候咧，遇到一啲咁样嘅食肆啦。嗱，我就都渐渐地习惯嘅，亦都可以好快脆拣到我想要嘅嘢啦。但系如果同长辈一齐去食饭嘅时候，去到呢啲食肆嘅话咧，通常长辈咧喺呢个时候咧就会有少少困难啦。譬如话啊，唔知道应该咧系要点样去点菜啦，又或者哎呀会唔会揿错咗噶？揿错咗点算好啊？又或者唔小心揿多咗，哎呀我明明想要一份，但系揿多咗要两份，咁点算好啊？呢一啲渐渐因为科技而导致嘅一啲嘅情况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曾经遇过嘅。但系我哋都应该会知道咧，呢一样咧只会慢慢越嚟越普及。咁所以咧，以前咧我都完全唔习惯噶，但系渐渐地咧，我都学识咗点样用，甚至可以教埋家中长者点样用添。冇错，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自助文化啦。讲嘅唔单止系自助餐，唔单止系自己数码点餐。仲有喺呢一个科技咁先进嘅年代，我哋点样慢慢去学识呢一啲嘢咧？点样慢慢适应呢一啲嘅自助文化咧？又或者会唔会你会讲话，其实咧我都唔系好习惯呢啲嘅自助形式噶？我都系觉得咧，以前咧可以同侍应慢慢倾下，慢慢有啲交流咧，好似温暖一啲。是不是啊？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又或者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打下招呼，互相问候一下，又或者讲下过往你曾经遇过一些啊，慢慢是自助形式进行的一些服务呢。我都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好多听众除咗有讲到自助点餐之外，亦都有讲到有好多咧越嚟越普及嘅一啲自助形式嘅服务噃。系啦，欢迎大家互相分享。首先送上有叶倩文嘅呢一首歌《潇洒走一回》。

你叶倩文的这首歌潇洒走一回。今天讲到主题就是自助文化啦。以前呢听到自助这两个字呢就只是想起自助餐的啫。即是话呢去到餐厅里面之后呢咁侍应就唔会问你想食啲咩嘢㗎啦。而係等你自己呢攞隻碟啦，然之后出到去自助餐嘅区域里面，见到自己鍾意食啲咩嘢呢就随便夹啦。咁当然就自己食得几多先至夹几多啦，就唔会夹太多嘅。因为如果食唔晒嘅话就会浪费啦嘛。以前去自助餐嘅时候就好开心嘅，因为呢就好似好多选择咁样㗎嘛。咁同埋咧，好似咧，哇！我好中意食雪糕，我就滗多啲雪糕先。有啲嘢我冇咁中意食嘅，我就拣少啲。呢啲咧，我哋可以自主啊嘛。而呢一个自助餐嘅文化咧，慢慢推广去到有好多唔同嘅范畴，都渐渐咧用咗一啲我哋都更加熟悉嘅自助形式进行啦。譬如话你去银行度，而家我哋咧就唔系话去银行攞钱嘅啦。咁当然啦，都可以入去银行里面排队，然之后咧用翻你嘅存折啊，用翻你嘅身份证啊等等各样嘅文件嚟到去攞钱啦。但系更加普及嘅咧，就是这个自动提款机的了。初推出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想吓，我如果按错掣的时候会不会吃了我张卡的，又或者我按了钱出来之后，那我户口里面是不是真的自己扣了那些钱的这样。咁但係咁多年之后，大家就当然係越嚟越咁熟習㗎啦。咁而再近年啲嘅时候呢，甚至係连你嘅提款卡呢你话真係唔记得咗带啦。原来而家呢有啲嘅银行嘅手机程式服务可以让到你用你嘅密码或者用你嘅生物特征登入咗之后，跟住你就可以呢用个手机指示话我想揿几多钱，跟住咧你去到提款机之后咧，你唔使入卡落去噶，你就用翻根据翻佢嘅程序咧，可能你嘟翻个二维码，又或者有啲特别嘅方式咁样啦，咁你就可以攞到钱啦，系更加咧减省咗一啲嘅程序添噶。哇，系咪真系好似越嚟越方便咁样啊？咁而除咗呢啲嘅自动提款机啊之外咧，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咧，又或者譬如话你去旅行嘅时候，如果试过自驾游嘅话咧，当你要去油站入油嘅话咧，你可能咧就要慢慢去学习啦。是啊，就算你在香港揸几多年车啦，有几多年嘅入油经验都好啦，你去到唔同地方去旅行嘅时候呢，我真係试过去过一啲嘅自助油站，成个油站一个人都冇嘅。然之后呢仲要可能係喺啲公路嘅中间啦，即係话四周围都唔会有铺头，亦都唔会有民居，亦都唔会有任何一个人俾你问到究竟点样去入油，点样去俾钱呢。咁然之后你就慢慢睇返佢啲指示啦。哦，原来只要你呢扫一扫你嘅信用卡，咁然之后呢入完油之后呢，个信用卡呢就会自己知道你入咗几多油啦，用咗几多钱呢就会自己扣账㗎啦。咁样呢你就可以自己离开㗎啦，唔会有人追你攞钱㗎啦。因为吱吱咚咚你就已经俾咗钱啦。係呀，呢啲嘅自己服务自己嘅方式，是不是真的好不习惯啊？第一次用的时候真的不习惯的。真的要慢慢努力地去学习的。

林子祥嘅呢一首歌《男儿当自强》啊，其实都唔止男儿啊，其实咧女儿都要当自强啊，尤其是当而家咧呢个社会发展得咁快啦，科技咁先进嘅同时咧，或者配合翻我哋今日嘅主题自助文化啦，咁啊除咗即系我哋以前食嘅自助餐之外咧，亦都更加想同大家讲下咧，而家现代科技咧，让到我哋好多时，我哋过往咧都好习惯去一啲地方，譬如话有一啲嘅服务人员嘅，咁但系而家咧可能好多都自动化噶啦噃，你可能就会话啦，我就唔系好想去学点样自动化自动点餐咯，咁啊最多我咪同屋企人一齐去食嘢，等佢哋去拣，佢哋去笃下个手机，咁样就去点餐咯，咁样。咁但系咧，有阵时去到啲位咧，都真系要自己落手落脚，都真系要自己学噶噃。譬如话我哋有阵时咧去超级市场买嘢啦，咁啊过往咧我哋都系排队，咁啊然之后咧就揾收银员帮手咧就嘟完之后就俾钱啦。但系咧而家咧就已经系喺收银处嗰度咧好多时都会要排队啦，排长龙啦，因为你会发觉啊嗰啲咧柜位咧越嚟越少啦。取而代之嘅咧就系有啲自动嗰啲俾钱机系啦，咁即系话咧。

你譬如話買十樣嘢，咁你就要自己將嗰件物件嘟一嘟，係啦，佢咧有個咧嗰啲叫巴曲或者一棟棟嗰啲咧，其實係一個類似一個符號，嘟完之後咧，佢就知道係幾多錢噶啦，咁樣自己嘟完之後咧就俾錢咁樣噶啦，咁樣咧係啦，當然咧你就可以話我依然都係好想咧有人幫我咧嘟完之後俾錢嘅，但係當你見到咧要排隊排嗰條龍咧都幾長嘅時候咧，可能你都會開始有少少嘅意欲，就話啊，不如我都試下學下點樣自己俾錢啦。又或者去到銀行嘅時候啊，我都試下今次咧就唔排嗰條長龍去攞錢啦，試下用提款卡啦。咁又或者就算你話啊，去到一啲嘅政府部門啦，有啲嘅服務，譬如話以前換護照啊，咁通常咧就係要預先登記，咁啊然之後咧就按時按候去到，就會有個人幫你手噶啦嘛。而家咧好多時咧係會有部機器咧自動幫你咧換護照嘅噃。呢啲咧過往我哋唔識嘅，唔緊要，但係咧其實我哋可以試下。慢慢去学嘅，同埋我哋去用新嘅服务之前咧，总会有过渡期噶嘛。你会发觉呢啲自动嘅机器咧，旁边一定会有个职员喺度嘅，又或者附近你总会揾到人帮手教你点样用嘅。咁如果你真系好想试下学下点用嘅话，一系你就揾埋个屋企人，揾个后生嘅，就同你一齐去啦，等佢慢慢教你啦。又或者你就可以等咧。冇咁繁忙嘅時間，咁然之後咧，去到嘅時候，你就請嗰度嘅職員幫一幫你手。又或者喺你未真係落手落腳用之前，你望下人哋點樣用啊，觀察下啊，如果我真係要去超級市場買嘢，自己去嘟嘅時候，究竟去邊度？喺嗰包物件啊，譬如話當嗰包係麵包啦，啊個麵包通常係邊度咧？揾到嗰個一條線嗰個巴曲啊，係啦，冇錯，即係嗰個條碼。咁通常咧喺个底嗰度啦，又或者咧哦喺边一个位置通常会揾到嘅。咁你观察多几次嘅时候，然之后揾一次试下，唔使买好多嘢。譬如话我就当买一样嘢，就当买一份面包咁样啦。咁跟住你就试下排队去嗰度咧，自己嘟完之后咧，就自己用八达通又好，或者用嗰啲电子支付嘅形式去俾钱又好。试下一次啊，你会发觉原来唔系想象中咁难嘅噃。兼且当你行埋去嘅时候，职员见到你，咦，你可能系第一次用，佢都应该会主动走埋嚟帮你手。咁样久而久之嘅时候，你可能第一个礼拜你每次试下用买一件物件啦，之后你试下买三件物件。或者越嚟越多啊，咁你就会发觉哦，原来都唔系想象当中咁难嘅啫，慢慢学都总会学识噶嘛。咁样嘅话，你就会发觉越嚟越精灵噶啦。

0: 好可爱嘅呢一首歌啊，卢嘉敏嘅《脑袋唔用会生手》，咁所以咧就更加鼓励我哋啦。如果有机会去学下啲新嘢嘅话咧，可以慢慢咧循序渐进啦，揾多嘅人陪住你一齐学啊。咁样嘅话，我觉得咧总会有办法咧学识嘅。就算唔系学到100分都好啊，我学到50分我都觉得当赢噶啦，冇问题嘅，慢慢学一定得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好啦，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入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主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3: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2: 逢星期四中午12:00-1:00，打电话嚟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4: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喺 AI 浪潮底下，
4: 喺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
4: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4: 港台电视31。
6: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就讨论到自助文化啦。咁当然我就好鼓励大家咧试下学少少咧而家啲新科技嘅嘢。包括去到餐厅嘅时候自助数码点餐啦，又或者去到超级市场嘅时候自助俾钱啦。譬如话有啲朋友咧，如果你曾经有试过即系北上去玩嘅时候咧，相信系更加感受到呢一个自助文化。即系话咧，譬如话你系想去坐的士由一个地方坐到另一个地方嘅话咧，你在街上面可能比较难揾到的士啊，系咪咧？咁所以咧，而家就好方便地咧，就喺手机嗰度咧，就系叫车咧，就可以好快脆嚟到噶啦。又或者咧，你去到某啲餐厅啊，或者搭地铁啊等等各样嘢咧，都系用个手机跟住自己揿下咧，咁样就可以做到噶啦。所以如果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都可以预计得到，应该越来越多范畴会用到这些自助文化的话，其实都真的值得慢慢去学的。当然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是就是方便，我都知道呢，即按几按就应该可以的。不过呢，我又怕按错掣，又不是很熟悉那些电子操作啊。会不会呢，万一按错了的话，吓，那我的钱就没了咯。咁所以更加咧就要提早去学识咗佢咯，因为如果你一路都唔去学嘅时候，万一真系去到一个地方，你真系要用到啦，而四周围冇人俾你问嘅时候，咁可能你嗰一下就更加唔知道点样做好啦。咁所以咧，平时一有机会嘅话咧，慢慢逐啲逐啲去学。其实就好似我哋学下啊，点样喺手机嗰度睇下啲短片啊，或者去煲剧啊，咁样系咪啊？我知道呢，有好多朋友咧，都而家咧已经系好熟悉啦，点样喺手机嗰度咧，可以去点赞啊，又或者睇一啲短片啊，又或者上下啲社交平台啊，咁样。你谂下，当初我哋都唔识噶，都系慢慢一步一步咁学出嚟嘅啫嘛。咁所以如果我哋过往可以学识呢一样嘢嘅时候，而家就更加有好紧要嘅原因要我哋去努力去学习啦。所以今个礼拜俾个任务俾自己，搵一样嘢学识佢啊。

拜。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去到我们五台知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的贴文在这里看一看，或者在下面留言区里面留言跟大家打个招呼呢？有没有见到今天的这张相片啊？是啊，就是施政呢，就是昨天跑步的时候经过呢，有一道呢，啊，有一个很大的，我一望下去就觉得它应该是清洁龙来的。是啊，就是呼吁大家要保持地方清洁的清洁龙呢。是啊，我就见到它呢，哇，拎着一碟好靓嘅嘢食啊，系条鱼嚟噶，咁啊即刻咧忍唔住同佢影翻张相，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咁亦都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有好多听众咧有讲到而家嘅自助文化啦，咁大家咧其实都有接触过噶噃。除咗话哈，由自助餐开始，系咪大家都中意食，系咪好有口福啊？除此之外，亦都有提过一啲嘅自助嘅形式嘅服务，譬如话。自助夹公仔机，系啊系啊，近年咧真系见多咗好多咧呢啲嘅地方咧，即系譬如话夹公仔啊、扭蛋啊等等各样嘢咧，都系自助形式嘅。咁咧就可能咧甚至系有啲铺头系24小时开住添嘅。咁啊，当然佢系会有一啲嘅嗰啲 CCTV 系望住咁样啦。咁啊，但系即系最紧要就系话咧，哦，原来咧24小时咧都可以咧就系进入去呢啲嘅商店里面啦。兼且其实亦都令到我諗起呢，都知道香港呢有啲地方呢係有啲嘅无人店啊，即係成间铺头都冇店员嘅。咁呢佢就用呢一个呢即係新科技呢，用一啲嘅 AI 啊，或者係总之人工智能嘅形式呢去营运嘅。咁呢你入到间铺头里面之后，你就可以揀选你想买嘅嘢啦，然之后自己嘟啦，嘟完之后就畀钱啦。咁可能你就会有个疑问啊，就话啦，吓，咁会唔会有啲人立心不良入去偷咗啲嘢㗎咁样。咁当然啦，个店主一早就已经諗定，咦，係噃，会唔会有少部分嘅人可能真係会咁样呢？咁所以其实当顾客入去嘅时候呢，咁一定会有嗰啲闭路电视睇住啦。咁兼且呢，每件货品呢应该都会有嗰啲呢防盗嗰啲嘅装置喺度嘅。咁就让到咧，减低咧呢个铺头嘅损失啦。咁但系亦都知道，其实唔单止香港啊，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有类似咁样嘅无人店啊。甚至咧，即系俾钱嘅时候咧，好简单嘅咋，可能你成袋嘅物件放落一大个箱里面，个箱咧就会咧可以咧，扫描到究竟喺个箱里面咧，你拣咗啲咩嘅货品，然之后咧就会出张单俾你，仲会用你嘅电子支付嘅形式咧嚟到去俾钱添嘅。咁样嘅话咧就悭翻一啲店员啦，又或者咁讲，即系大家可以咧，随时随地就可以买到你想买嘅嘢咧，咁样咧就变咗更加方便啦。咁当然有人就话啦，系就系方便，但系都系咧好享受同店员倾偈嘅呢一个温暖。

Tom Jones 嘅呢一首歌 Help Yourself 系啦，一个自助嘅形式啊，系嘛，系啊，系啦。咁啊，今日咧喺留言区里面咧，好多听众分享过大家咧，佢哋对于一啲自助文化嘅一啲睇法啦。有多听众有提过，譬如话啊，而家咧真系咧人手咧，即系可能比较难揾一啲啊，咁所以咧就多咗一啲嘅自助形式嘅服务啦。又或者调翻转头啦，啊，会唔会系因为多咗呢啲自助形式嘅服务嘅时候，令到有一啲过往从事服务行业嘅朋友？可能现在就要转型去其他的工种里面都有可能发生的噃啊！的而且确啦，有阵时咧，譬如话一啲我哋完全冇想象过啊，竟然呢一个嘅服务都会变成自助形式的噃。其中有一样咧，就系试过去一间酒楼度食饭嘅时候咧，每一张台咧旁边都有一部咧。自助嘅冲水机啊，自助冲水又冲茶咁样嘅噃，咁咧你只要一揿掣咧，佢就会帮你嘅茶壶咧就会加翻啲滚水落去，让大家咧就无时无刻都有最热嘅水可以冲茶饮啦。啊，咁就减省咗服务人员咧，佢哋即系要帮手冲茶嘅一啲嘅工序啦。咁当然咧，同时间我都谂紧啊，咁会唔会？即是说酒楼请少了人，是啊，即是变了大家都是慢慢要适应这个新的社会的科技进步啦，还有大家的步伐都可能就会要调校一下啦。

0: Celine Dion 的这首歌 All by myself。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为长者拣选合适体能活动。三，上两个礼拜提过，无论去到哪一个年纪，每日维持适量和适当的体能活动，有助身心健康。这样如果想为家中长者选择不同的活动的话，有些什么可以考虑呢？在选择活动的时候，除了依照数号又或者兴趣选择之外，长者也都需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身体状况，清楚明白各项活动对自己能力的要求。例如在体能方面，不同的活动对手部又或者脚部功能有不同要求。例如打麻雀需要手部灵活，而跳舞就需要手脚并用。所以患有膝关节痛的长者不适宜行山，但是都可以去公园散步，同样可以享受晨运的乐趣。智能方面，不同的活动对于记忆力、专注力、阅读和书写能力、聆听和表达能力等等的要求有所不同。例如园艺、唱歌、看电视、个人美容是一些智能要求较低的活动，而阅读、写作、手工艺创作等等就是对智能要求较高的活动例子了。除此之外，部分长者也可能在视觉又或者听觉方面出现不同的状况。例如一位听觉衰退的长者，可能未必清楚听到收音机又或者电视的新闻报道，但是可以选择看报纸以掌握时事。由此可见，只要依据个别身体状况而作出适当的选择，长者仍然可以享受活动的乐趣。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参考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网站里面多篇的文章，拣选适合自己又或者家中长者的活动啦。

0: 送上有 The Flying Machine 嘅呢一首歌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me， 系啊，笑下啦。
1: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me。
0: 时间差不多了，诗婷约定你明晚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边是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他话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

0: 作在事发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複雜地形和持續的雪崩風險為搜救帶來極大的困難。當局說等到天氣條件允許，將會有兩架直升機投入救援。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偏南大約46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凤翔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博爱医院。至於在沙田那邊，較早前城門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館的意外清咗場噶啦。不過前些少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的壞車就仍然處理緊啦。現時中線是受阻，龍尾排到過咗文化博物館少少。咁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又壞車，中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咗文化博物館少少。另外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系有坏车，现时啦车龙系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丽业街，咁就系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有坏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他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 我哋喺欣赏。

0: 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我是诗，
2: 我是歌，
1: 我哋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2: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1: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2: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嘅世界。
3: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2: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又嚟到长进课程事情过二嘅时间，我系圈圈洪艺圈啊，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星期一嘅晚上咧，我哋又嚟同大家一齐喺现当代诗歌嘅世界入面，揾一啲可以唱出嚟嘅感动啊！
1: 系啊，嗱，上一课我哋介绍过一首好光明、好温暖嘅诗，但系背后嘅故事咧，又并唔系真系咁春暖花开。但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诗，诗题系《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个名咧就好似教人咧不是生产咁。同上一次嘅诗题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形成咗一个好强烈嘅对比。
0: 虚度时光呢四个字咧，通常都系听老一辈或者父母话我哋，唉，唔好嘥时间啦，要努力读书，努力工作，努力完成目标。但系点解呢一首诗偏偏就系话我想同你虚度时光
1: 呢？呢个咪就系呢一首诗最吸引人嘅地方咯。嗱，佢将虚度呢一个本来带有责备意味嘅词语咧，重新摆喺爱情啦、陪伴啦同埋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咧，虚度就唔再系等于懒惰啦、荒废或者系浪费人生，而可以理解成为咧，我愿意将时间留俾你，留俾我哋两个。留俾一啲咧冇即时功效啊，但系令人感到幸福嘅事情。
0: 换句话嚟讲咧，呢一首诗唔系鼓励人逃避责任，更加唔系话人生唔需要努力，而系提醒我哋啊，人生除咗追求效率、成就同埋成功之外咧，仲有一种时间系用嚟陪伴、凝视、发呆，同一个重要嘅人一齐安静咁存在啊。
1: 今日诗情歌意嘅节目咧，我哋就会带大家认识诗人李元盛，仲会分享《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呢一首诗。咁当然唔少得嘅就是由诗入歌嘅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啦。
0: 首先咧，就要请温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诗人李元盛先生啊。
1: 好啊，嗱，李元盛咧，1963年就喺四川省武胜县出世，佢大学读嘅咧就唔系文学，而系重庆大学电机设计专业。1981年咧，佢读大学嗰阵咧就开始接触现代诗，亦都开始写诗。佢系1983年咧大学毕业之后咧就进入咗重庆日报去工作嘅。
0: 读电机做新闻，后来成为诗人，呢条路好似几迂回。
1: 系啊，嗱，而且李元盛自己都话，佢早期接触诗歌咧就喺重庆大学图书馆里边咧就读到《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读》呢一本书。当中咧，奥地利诗人李尔克嘅诗咧，就令到佢咧系受到好大嘅震撼。佢第一次咧系感受到，哇，原来短短几行嘅文字可以产生好多层次嘅意思。咁同时咧，令人产生无穷嘅想象啊！
0: 所以诗唔一定要直接讲道理，唔一定要完整交代一件事。几个意象、一个画面，甚至系一种声音咧，都可以慢慢喺读者心入边发酵啊！
1: 冇错，嗱，李元盛早期写诗嘅时候咧，曾经觉得自己咧只系模仿其他嘅诗人，直到大学毕业开始做嘢，接触社会之后咧，佢先慢慢咧建立俾自己嘅生活经验同埋嗰个写作方向。中国作家网咧就有一篇访谈系提到咧，李元盛系由1981年咧开始写作。后来是出版过李元盛诗选、重庆生活、

0: 无限事，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天色将晚等等的多部作品的。2014年呢，他就凭诗集无限事就得到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除了写作之外呢，他还长期进行自然生态摄影和田野考察，所以呢他都出版过一些昆虫生态相关的著作的。
1: 就是说呢，李元胜不只是坐在书房里面写诗，他和新闻、城市、自然、昆虫、植物，甚至是一些日常生活的事都有密切的关系。
0: 这一点对理解他的诗都挺重要的。他的作品往往不是一些用非常艰辛、非常华丽的字眼，而是由具体的生活细致出发，可能是一只昆虫、一块的叶、一个城市的角落，或者一个人在黄昏时候的心情。他的诗歌风格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的。第一方面，他就重视日常经验。第二，就善于将自然的景物和内在的情感连结在一起。第三，他的语言是很清丽的，但就不会过度的装饰。而最后第四点，他的作品往往有一种的安静、开放和容许读者自行想象的空间。
1: 我觉得他有一种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景物表面上很平凡，但是经过诗人重新排列，就会变成一个有温度、有情绪的世界。
0: 正如这一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里面那些雨、茶杯、落日、走廊、风、乌云、水面和星光，其实全部都是日常生活里面你见到的事物来的。但诗人就将它们放入了虚度和浪费这个的语境之后，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1: 那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这首诗是几时写成的呢？
0: 这首诗就写在2013年的4月。当时作者工作非常繁忙，就长期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心里面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愿望，想由这种紧张入面去解救自己。
1: 即是这首诗不是先有创作计划，亦都唔系先谂好要写一首爱情诗，而系好攰好忙嘅生活节奏里边咧，突然之间想停一停，然后就写咗呢一首诗出嚟咯噃。
0: 系啊，嗱，李元胜自己话咧，呢一首诗几乎系冇乜嘢修改，系一气呵成咁写出嚟嘅。最初咧，佢系将首诗放喺自己嘅博客同埋诗歌一啲嘅刊物里边。咁当时已经有人觉得啊，呢首诗写得几好啊，但系并冇咧系即刻成为流行嘅作品。后来呢，朋友将首诗是推荐给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这些这样的微信公众号，就透过专业的朗诵者的声音，首诗是得到了进入大众的视野。有公众号在几个月之内呢，阅读量竟然去到600万左右。
1: 哇，600万那么多。所以一首诗的流行呢，不一定只是因为文字的本身，朗诵者的声音啊，新媒体的传播方法啊，读者当时的生活状态啊，这些都是影响一首诗怎样被理解啊。
0: 同意的。2014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任老瑜曾经是朗诵这首诗，相关的朗诵片段也都有广泛流传的。正正是因为这样，李元胜就由一位主要在诗歌圈里面受到注意的诗人，逐渐咧系被更多普通嘅读者认识。不过首诗能够引起咁大嘅回响，最重要嘅原因仍然系佢讲中咗咧现代人一种好普遍嘅疲累感。
1: 好同意啊！每一日都要赶时间啦、追进度啦、交功课啊、交报告、复信息、搵收入、照顾屋企。唉，即使系放假，都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要安排得更加有效率啊！
0: 圈圈你都应该是感同身受的。是一个很重视成功、高效有用的时代，连休息都好像要有成果一样。旅行要打卡，读书我们要完成一定的数量，做运动要记录数据，放松都可以说变成另一项任务。而这一首诗就好像问我们，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产出、没有目的、没有效率，那它是不是就一定没有价值呢？
1: 诗人的答案是不一定。陪一个人散步，望住水入面的倒影，坐在走廊度发呆，等天上的星星出现，这些事情呢没什么用处的，但是对一个人来说可能非常重要。 既然休息咁重要啦，我哋呢个时间咧就嚟听翻首歌，放松下心情先。
0: 好，
1: 翻嚟继续诗情歌意啊！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吴艺轩。
3: 轻松过后又翻返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时间。今日我哋介绍嘅系李元盛嘅《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温老师啊，呢一首诗可以点样欣赏啊？
4: 首先呢一首诗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佢将两个原本带有负面色彩嘅词语虚度同埋浪费，系重新定义，变成一种咧系温柔嘅、浪漫嘅，同埋对抗功利主义嘅生活态度。成首诗咧可以分三个层次嘅，因为诗入边咧三次出现一个好重要嘅句子。第一个层次就系、是、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第二个层次就是我已经虚度了世界，而第三个层次就是我想和你互相浪费。第一个层次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是一种邀请来的，一种愿望。作者说，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雨，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很平淡的画面，但是又很吸引的。低头看雨，将茶杯留在台面，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平凡不过的事了。但是诗人说，这些就是虚度时光，而且是要和你一起虚度。
4: 圈圈，你真的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了，和你。这首诗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发呆，而是我和你的共同经历。有评论说得很好的，诗入面真正被强调的不是景物本身，而是你的存在。景物的美最后都是收结在人和关系之中。他是再写，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3: 由低头看雨到散步看日落看星光，这些全部都不用钱的，不用赶时间的事，但是正正因为同你一起做，就变得更加珍贵了。
4: 没错，第二个层次就是我已经虚度了世界，他经过我，疲倦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转折，诗人就说自己已经虚度了世界，是感觉到疲倦，但是明天我都还是要这样做。
3: 这种疲倦很有意思啊，他不是因为做了很多事而累，而是因为活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世界里面，被消耗、被榨干的累。而他的反抗就是，即使是这样，我明天依然要选择虚度。
4: 这种态度有学者将他和卡缪的荒谬哲学联系起来，

0: 嚟嘅。嗱，面对荒谬嘅世界咧，人嘅尊严咧就系清醒嘅，一啲都唔妥协咁继续反抗。诗入边嘅虚度，其实就系一种咧对抗嚟嘅，对抗效率至上嘅逻辑啦，对抗将人当成工具嘅社会啦。
1: 咦，咁第三个层次又系点咧？
0: 嗱，去到第三个层次咧，就系、是、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嗱，就由我想咧变成互相啦，由单向系变成咗一种双向。嗱，呢种嘅互相浪费咧，其实就系一种共同嘅选择，共同嘅对抗嚟嘅。
1: 互相呢个词咧几得意，令到成首诗咧由个人嘅倾诉变成咗一种关系嘅盟约啊！
0: 嗱，你留意咧最后嗰两句，就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佢就将成首诗就升华咗啦。所有被虚度嘅时光，去到最后竟然咧可以生出翅膀，变得好轻盈，变得好美丽。嗱，虽然呢首诗咧表面上系讲虚度，但其实是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有价值。陪伴啦、发呆啦、同爱人一起消磨时间，这些东西呢在功利社会里面呢可能被视为浪费的。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这些才是令生命变得完整的东西。
1: 李元胜的诗后来都被改成为歌曲，由程璧同埋莫西子诗作曲，程璧主唱。呢一首歌咧收录喺程璧2015年推出嘅同名专辑《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入边啊。
0: 程璧嘅《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专辑系收录咗9首歌嘅，专辑嘅音乐方向系将诗歌、民谣、自然嘅声音同古典吉他编配埋一齐。制作人咧就系头先你提及嘅莫西子诗啦。
1: 程璧喺之前咧，我哋介绍北岛嘅时候咧，曾经都讲过呢个歌手噶啦。程璧本身一直都有将现代诗谱成为歌曲嘅创作路线，所以佢嘅演唱咧唔系将诗歌简单变成为流行曲，而系保留诗句之间嘅空白、停顿同埋呼吸啊。
0: 咁呢首歌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佢冇用好强烈啦、好密集嘅节奏咧去推动嗰个情绪嘅。嗱，古典吉他嘅声音咧系比较清澈，旋律亦都比较慢。程璧佢把声咧亦都比较轻柔啦、安静啦，好似系唔系向听众大声去讲一啲道理，而系坐喺你身边慢慢咁读一封信咁啦。
1: 所以原诗入边嘅句子咧，去到歌曲之后咧，就会更加突出佢嘅节奏感啊！好似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譬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呢几句喺歌入边咧，有一种向前延伸嘅感觉。旋律咧就好似陪伴住两个人一路行，行到天黑，行到满天星光咁啊！
0: 嗱，疲倦像从未被爱过呢一句咧。旋律同埋人声咧，就会令个情绪突然之间咧沉咗落去。咁听众咧就会感受到啊，原来呢一首歌唔只系一首甜蜜嘅情歌，入边咧仲有现代人嗰种嘅孤独啦，同埋疲倦嘅。
1: 即系表面上系讲我想同你一齐浪漫，深层嘅讲法咧就系我哋都咁攰啦，可唔可以喺呢个世界入边留一个地方俾我哋慢慢呼吸咧？
0: 同意嘅。嗱，程璧同莫西子诗嘅编曲咧，冇将首诗咧变成过分煽情嘅情歌，佢就保留咗咧诗本身嘅留白，令到虚度两个字咧继续系有一个思考嘅空间。歌曲全长大概系8分半钟，嗱，对流行音乐嚟讲咧，真系几长嘅。佢冇急住咧喺3分钟之内咧就完成高潮，而系俾个旋律啦、诗句啦同埋声音慢慢咁展开。嗱，呢个长度本身咧已经似系对效率嘅一种温柔嘅对抗。
1: 首歌咧唔系要我哋即刻感动、即刻落泪、即刻记住副歌啊，而系要我哋慢慢听，听到自己入边嗰种平时冇时间理会嘅疲倦啊。
0: 嗱，呢一種慢咧，亦都正正同詩歌嘅精神互相呼應嘅。李元勝本人聽完呢一首歌之後咧，有咁樣嘅評價喎。佢嘅民謠係克制嘅、內心嘅、放鬆嘅、自由嘅同時咧，又係飽滿嘅，用迷人嘅單純包含咗好多複雜嘅意味。嗱，呢句説話咧，其实亦都可以用嚟形容佢自己嘅诗嘅。
1: 温老师，如果要你用一句说话去总结呢一首诗，你会点讲呢？
0: 我会话咧，我。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不是教人浪费人生，而是提醒人重新定义有价值的时间。有些时间用来工作、学习、完成责任、有些时间就用来陪人望一阵间雨，看一个茶杯的影，散步散到天黑，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坐在对方的身边。
1: 诗入面真正重要的不是虚度，而是陪伴。对大家来讲，或者我们都可以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在每一日这么忙、这么赶、这么讲求效率的生活入面，我们还有没有一段时间是可以不为任何目的，只是同一个重要的人一起度过呢？
0: 我们可以一起喝杯茶，可以一起行一段路，可以只是一起坐在窗边看着天色慢慢变暗。有时候人生不是每一分钟都要变得更加有效率，能够同一个人一起浪费时间，可能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1: 真的很浪漫啊。今日的诗情歌意时间又差不多了，节目结束之前，等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程璧演唱的歌曲《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下星期我们同样时间再在诗情歌意里面见面。圈圈和温兆武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

0: 爆，个头要爆啦！
1: 吴红，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盘肚啊！
2: 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0: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2: 咁又唔系，你个水帘洞入边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0: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2: 孺子可教，后会有期。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啱啱开咗学一个礼拜到啦，咁相信同学都依然系适应嘅过程啦。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留意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咁希望快啲做好嗰个适应，同埋咧亦都系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
3: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5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7: 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有玫瑰喺度，亦都有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8: 你好你好，玫瑰。
7: 嗱，我哋上一集咧都已经讲到咧刘邦入咗关中啦，因为阿项羽好嬲啊，咁所以咧就食咗场呢个鸿门宴啊。
8: 系，都算好彩啊，呢啲咁嘅宴席都唔使死人，
7: 唔使死人啊，最后冇死到，不过咧就俾人叫咗去呢个巴蜀。
8: 系啦，
7: 咁我仲好记得咧，因为我睇电视剧里边咧有讲到啊，佢哋去巴蜀嘅途中咧，嗰啲道路咧系非常之
8: 超级难行，
7: 系啦，净可以一人通过
8: 啦。冇错，真系真系
7: 嘅，哦呢、這个真嘅，
8: 真系嘅，
7: 系啦，而且咧佢哋行行下咧，有啲士兵唔知点解咧放火烧咗呢条古道嘅。嗱，我知道咧烧路咧系有个含义嘅，就系想话俾阿项羽知，
8: 我唔会翻，
7: 我哋唔翻嚟噶啦，你唔好再过嚟搞我。
8: 咪有得杜绝啲有野心嘅人想由呢条路入嚟打自己嘅，其实
7: 系、啊，
8: 因为仲有其他诸侯喺度噶嘛。
7: 系啊，嗱，咁我又好好奇啦，到底刘邦佢入咗巴蜀之后咧，其实系咪真系喺当地休养生息，然后亦都养兵咧去打翻出嚟咧？
8: 咁其实一定要咁做啦。咁、其实你睇电视剧好得意嘅，就系讲烧路呢件事咧，系冇征询过刘邦嘅意见，啲人自发自为烧咗佢嘅。
7: 诶，佢系话阿张良叫
8: 系啊，系张良叫系真嘅，但系冇可能唔征询过刘邦嘅意见而做嘅。系啦，件事系奇妙鬼动咗喺呢度，
7: 即系有个戏剧性。
8: 系啦，其实即系历史上真系张良建议嘅。张良其实系冇跟到刘邦入去嘅一开头，点解咧？因为原来当年张良仲未决定跟定刘邦嘅、
7: 哦，
8: 因为佢嗰阵时咧想复兴韩国嘅，因为佢嘅家世咧，其实嘅系世世代代都系喺韩国入面做丞相嘅、
7: 嗯，
8: 所以佢嗰阵时跟嘅一个叫韩王成嘅，即系韩王啊，想帮佢复兴翻呢个韩国啦。所以当呢个项羽要重新分饼仔咧，即系要大封诸侯啊，咁咧就封咗19个诸侯啦，包括佢自己啦。
7: 系，
8: 咁佢就要跟翻阿韩王走，就唔可以跟阿刘邦入蜀嘅。咁但系咧。阿项羽又好唔中意阿韩王成啊，因为佢就觉得阿张良就帮到刘邦手，佢就派咗阿张良嚟帮刘邦咧，所以佢就将阿韩王成就贬咗做侯，亦都冇俾佢去到封国，甚至乎咧带咗佢去彭城之后，啲人杀埋佢咁样嘅，咁就令到张良觉得复国无望咧，亦都有啲怨恨阿项羽咁小气咧，所以最后就偷偷地入翻去跟刘邦嘅。
7: 竟然系因为咁样而投靠翻刘邦，
8: 系啦，就唔系一开始就跟到定，又唔系咁样嘅，要搞清楚件事啦。咁然后就阿刘邦入到去啦。咁一开始其实好多人咧就逃亡嘅，
7: 梗系啦，嗰度嗰啲气候又
8: 唔山恶水啊嘛，
7: 系咯。
8: 咁其实最重要系咩咧？因为刘邦其实系南方人嚟嘅，佢嗰支队伍咧有好多系喺安徽嗰度嘅队伍嚟嘅。咁佢哋谂住其实刘邦真系可以入去做王咧，就可以翻翻去家乡，即系就算做唔到关中王，都可以翻翻去南方嗰度称王咧，就可以。

0: 同屋企人團聚啊嘛，
1: 係
0: 同埋風光啊嘛，而家去咗一個流放罪犯嘅地方喎，
1: 係啊，
0: 因為當年秦國流放呂不韋啊、盧凱嗰啲門客就係喺巴蜀嘅，
1: 哦，
0: 咁所以佢哋覺得有一種被流放嘅感覺啦。
1: 即係其實佢係去管治一個流放之地喎。
0: 其實自己都係被流放啦，簡單啲講嘅啫。咁當然呢個係范增諗出嚟嘅，就係話即係既然你殺佢咧，抌過去一個咁嘅遠嘅地方啦，亦都等佢冇辦法翻翻嚟，因為嗰條路窄啊嘛，你只要揾人塞住個路口，佢就翻唔入嚟咁樣嘅。咁項羽亦都強詞奪理咁話。其實巴蜀都算是關中的一部分，我沒有違反到呢個關中王呢個合約咁樣啦，都幾強詞奪理啦。咁但係誰大誰惡誰正確的真理面前咧，劉邦只能夠屈服啦。咁而呢個時候好彩有一個君臣或者我哋叫戰臣咧，就係、是、韓信嘅出現啦。
1: 誒，我想問咧，韓信咧係唔係真係阿項羽嘅門下嘅人嚟㗎？
0: 其實係真係阿項羽門下嘅人嚟嘅。其實本身件事係點樣嘅呢？如果大家有睇過就係阿黎耀祥飾演嘅角色啦。係。佢嘅資料咧，其實都比較少嘅。我哋喺歷史上唔知道佢爸爸媽媽係邊個啦。咁唔知佢好細個就靠自己。咁但係問題咧就係佢又唔願意做嘢嘅。佢應該係一啲皇孫咧，即係我哋講嘅貴族嘅後裔，但係一啲窮到窿嘅貴族後裔啦。但又唔肯打工啦，即係又唔肯耕田啦，又唔肯做生意啦。咁成日都捱肚餓啦，捱肚餓就去一個亭長屋企黐飯食咁樣嘅。
1: 係。
0: 咁但係黐咗好多餐之後啦。庭長的老婆又比較小氣啦，咁就特登就提早開飯啦，到到佢嚟嘅時候就冇啦，
1: 冇得食啦，
0: 叮叮當當咁就敲個碗俾佢聽，嗱冇聲，即係其實即係你似下劉邦嘅嫂嗰種情況啦。咁所以阿韓信就好有自尊心咁樣咧，就同佢絕交啦，就再唔同呢個庭長來往咁樣啦。咁一日又去釣魚啦，即係釣到有有得食，冇又冇得食咁樣啦。咁有個婆婆咧就好好心啦，就咁其實就係喺個溪邊嗰度做啲洗衫嘅工作啦。咁然後就帶飯就特登帶埋韓信嗰份，咁就俾咗佢食四十幾日啦。咁然後阿韓信就好感激，咁就同阿婆婆講啦，就話咧，如果有一日我成功咗，我一定唔會忘記你嘅恩典嘅。點知個婆婆聽咗竟然好嬲，就鬧佢啦，就話男人大丈夫，你唔能夠自食其力咧，要靠人接濟。我係可憐你呢個皇孫，我先至俾飯你食。我邊度諗過要你報答我啊？咁樣，係啦。但韓信都係好感激佢嘅，所以後來韓信發咗達之後咧，係送咗1,200黃金俾呢個婆婆嘅，翻返家鄉之後就好睇唔起呢個庭長啦，覺得佢做好人做唔到底咧，就淨係俾100蚊佢咁樣嘅，就話佢喂係啦，咁樣好有趣嘅一件事啦。咁另外就係講佢後生嗰陣時咧，因為佢又唔做嘢啦，佢個人又比較孤僻，又唔係好同人來往咁咧，帶住把劍行嚟行去咁樣啦。但生得係人高馬大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去到街市咧就有一啲惡笑咧，有一個就出嚟攔住佢，就話咧牛高馬大，但係又冇膽，走嚟走去又不是生產，嗱你夠膽咪吸死我，因為你就喺我褲窿嗰度捐過去咁樣。系啦，咁我哋現代好好啦。如果我哋現代俾人哋咁樣恐嚇蝦我哋，我哋可以點做啊？
1: 報警
0: 系啦，可惜嗰陣時冇呢樣嘢啊。咁佢就只能夠選擇啦。我到底點咧？我係咪捐褲浪定吉死佢咧？咁如果吉死佢就犯法咁死罪嚟噶嘛？係咪先？即係佢唔係冇能力吉死佢啦。咁所以佢最後就決定捐褲浪。捐褲浪就成個街市嘅人笑佢啦，個個都覺得佢係廢柴啦，冇膽啊咁樣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韓信咧就等待機會啦。咁最後佢就去咗投奔呢個項梁啦。咁所以其實韓信係有參與過我哋講嘅破釜沉舟呢啲戰役，巨鹿之戰啊呢啲係參與啦。咁亦都係有做過項羽嘅保鏢嘅，我哋叫執擊郎中啊，即
1: 係
0: 揸住支戟咁樣企喺個門口度嗰啲啦。咁、
1: 嗯、
0: 但係佢覺得自己係一個胸懷韜略嘅人啦，即係佢讀好多兵法嘅嘢，跟住成日同阿項羽獻計獻策。但項羽咧就係從來都唔聽佢獻言獻策嘅，咁佢就覺得跟住項羽都冇希望，咁於是佢就決定投奔阿劉邦嘅，
1: 係
0: 啦。咁但係阿劉邦其實都係唔識貨嘅，咁咧佢又見到好多人逃走啦，即係好多人睇唔到前途喺邊度啦，跟住阿劉邦咁樣啦。雖然咧佢都有犯法啦，因為佢都可能想逃走啦，咁、但係犯咗咩法咧？喺歷史上就唔冇講嘅，咁但係要斬頭嘅，有十幾個人一齊斬嘅。咁到到要斩佢嗰阵时咧，佢就大嗌一声啦，就对住个监斩官咧，其实就系呢个夏侯婴嘅，阿刘邦好信任嘅一个大将嚟嘅，咁就话唔通汉王唔想要天下咩？点解要杀死壮士啊？咁呢个夏侯婴就好佩服佢啦，即系觉得哇呢、這个人死都唔惊咁样，好豪气，
1: 有胆系
0: 就。唔單止唔殺佢，而且仲同佢傾偈啦。咁梗係想了解佢有啲咩意見啦。總之覺得佢嗰啲意見又好實用咁樣啦。咁於是咧，佢仲不但止唔使死啦，仲升職啦。

0: 做到一啲咧，就係管後勤嘅工作添嘅，即係好似後勤部長咁樣嘅做到其實，咁就同阿蕭河就變咗好朋友啦。蕭河就係阿魯振順啦，喺電視劇入面就蕭河丞相嚟嘅。
1: 喺電視劇裏面，蕭河係好想識阿韓信
0: 嘅。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係啦。咁啊，推薦俾阿劉邦啦。
1: 劉邦，
0: 咁啊，劉邦就話。睇下點先啦，睇下點先，即係冇興趣啦。點解咁講呢其實就即係佢已經升職升得好快啦，即係覺得喂咁佢又冇咩實際嘅嘢做過咁樣，喂原本係一隻卒咁樣唔使死，然後做埋後勤部長咁，你仲想點先？你一下子仲要俾佢再升，咁啲人又唔服噶咯，我都冇信心啦咁樣啦。咁但係韓信呢個人真係睇得自己太高，咁就覺得唉等極都冇消息，即係蕭何話等下啦，佢會見你噶啦。咁佢知道其實即係劉邦冇興趣啦。咁佢都係決定要逃走咯。
1: 嗯。
0: 咁於是呢阿蕭何呢就突然間人間蒸發咗兩三日啦。咁呢阿劉邦就好憤怒啦，就覺得蕭何係咪都好似其他人咁拋棄我呢，唔見咗人呢。咁然後阿蕭何返返嚟啦，過兩三日之後。咁阿劉邦一見到佢就鬧佢啦。你去咗邊啊？你係咪走佬啊？佢話我點敢走佬啦，我其實係返去追一個人。追人？追邊個啊？佢話：我追韓信、啊。
1: 韓信
0: 係啦，咁、阿劉邦仲要鬧佢，你呃邊個啊？咁多人你唔追，追過咁韓信翻嚟？阿蕭何就話：其他將軍你可以隨時再招攬過個身，但係韓信係國事無雙，呢、這個字係咁出嚟噶，國事無雙啦。
1: 國事無雙，
0: 好勁啊！呢、這個即係然後阿劉邦就話：係咪真係咁勁啊？佢話：係啊，除非你諗住成世都留喺呢度享福就算數啦。佢話：如果你想取天下，你想殺出去翻返入去關中嘅話，你就只有韓信先得。
1: 系，咁所以咧，暗度陈仓嘅巧妙咧，系咪韩信？
0: 冇错
1: 嚟噶。哇，嗱，我哋阵间翻到嚟就继续讲下暗度陈仓到底系点样发生噶啦。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头先咧，我同冯博士咧就讲到咧韩信呢个人啦，咁佢而家咧就追随紧刘邦，亦都咧谂住献计咧就带呢个刘邦咧杀出巴蜀噶。
0: 咁但系刘邦就话：咁我俾佢做将军咯，咁样。咁然阿萧何话都未够，你俾佢做将军，佢都系会走。咁阿刘邦就话：咁做大将得啦啩？阿萧何就话：咁啊幸甚啦。然后呢阿刘邦就话：咁你叫佢嚟呢，我而家俾佢做大将。咁阿萧何又批评佢啦，就话你呢个人真係傲慢无礼，你而家要封一个大将军，你竟然好似叫小朋友嚟咁样嘅。咁佢话你而家要
1: 斋戒，
0: 係啦，要整返个吉日斋戒沐浴，要起返个坛出嚟。咁佢就会听你讲啦。咁其实当然呢，因为韩信亦都好后生呢，廿几岁呢，其实你唔摆足嗰个威仪呢，佢係压唔住下面啲人。咁所以最后就照做啦，刘邦。咁刘邦就问阿韩信啦，佢话丞相就讲到你好劲咁样。咁唔知你有咩可以教到我呢？咁好明显呢句说话都系啲唔系好服气嘅地方啦。即系咁阿韩信就问佢啦，你觉得你自己喺智勇人强各方面，你叻啲定项羽叻啲？咁刘邦又谂咗一谂，就承认我唔及项羽。嗱呢样嘢我哋佩服刘邦，即系佢勇于承认。你谂下有几多个老板愿意喺自己手下面前话自己唔及另
1: 外
0: 一个人？咁又韩信就恭喜佢啦，恭喜你，你愿意承认自己唔及佢。佢话但系你唔知道佢有啲地方系唔及你，佢强可以变弱。咁刘邦就话咩地方呢？咁啊，佢话项羽系好好打嘅，佢一发威咧，一千人都惊佢。佢話：但係佢呢種只係匹夫之勇啫，嗱，匹夫之勇就係咁嚟噶啦。佢話就因為佢乜嘢都係向前衝、向前打嘅，但係其他跟住佢嘅人咪冇辦法表現咯。你都叻曬啦，咁要其他人嚟做咩咧？你做埋你嗰份。佢話，而且佢呢個人咧，的確係俾你個名係仁慈嘅，因為佢話佢講嘢好有禮貌嘅，佢同人講嘢咧成日嘘寒問暖啊。你今日情況點啊？佢唔會亂咁鬧人。佢話但係咧。佢呢個人咧好得意嘅，嗰啲人如果受傷咧，佢就會親自去喂佢飲湯啊、食藥啊，甚至會流眼淚添嘅喎。嚇，係啊，佢話、
1: 啊、
0: 但係佢有一個弱點，佢就係婦人之仁呢句嘢又係咁樣嚟嘅。佢點解叫婦人之仁咧？佢話因為佢呢個人好孤寒，人哋立咗功咧，佢又唔願意將啲城市分俾人，到到要封賞嘅時候咧，嗰、那個印章啊～ 即係個官印咧，佢係摸到連個角都冇埋和平埋咧，都唔願意攞個印出來。

0: 嚟嘅。咁佢話，但係其實大家跟住你係希望光宗耀祖，唔係希望淨係飲你嗰碗藥湯嘅，唔夠啊！
1: 唔係純粹要你關心我㗎。
0: 咁所以呢段説話好精彩啦，話佢既有匹夫之勇，又有婦人之仁。佢話而且佢呢個人咧，又唔遵守懷藥王之約。明明你应该咧就大家都好服你，因为你约法三章，但佢系将你贬咗去巴蜀。佢话其实好多人系唔服佢呢个行为嘅。
1: 嗯，
0: 所以你反其道而行咧，你将个利益同大家共同分享咧，咁样咧其实大家系会拥护你嘅，点出咗成个方向俾佢啦。咁佢话但系我点样可以杀出去咧？咁于是就有所谓暗度陈仓呢样嘢。嗱，如果你睇电视剧咧。阿艾威就係做呢個範
1: 快
0: 啊嘛，咪話、
1: 嗯、
0: 講阿韓信咪點佢收斬道啊嘛，
1: 要收斬道先出到去，
0: 同埋話死好多人啊嘛，起個過程咧，哇！即係又話要一個月之內就要完工啊嘛，
1: 點起啊咁樣？
0: 係啦，其實要起要幾年先可以起得掂噶嘛，咁點起咧？咁我哋咪成日講叫做明修斬道就暗度陳倉嗱，但係咧，我要同大家講一個發現咧，其實呢個明修斬道咧係虛構嘅。我哋成日都口噏噏明修栈道咧，其实呢个系元朝啊一个无名氏所写嘅一套剧，就系叫《暗度陈仓》咧，系用韩信嗰把口自己唱出嚟嘅。哎呀，我要明修栈道，派范化去帮手，我自己就暗度陈仓，咁啊杀佢一个措手不及啦。咁、由于大家太过受呢啲即系我哋叫杂剧嘅影响咧，就竟然将呢个古仔一路传到今时今日咧，甚至一啲严肃嘅历史书都系照写落去嘅。咁其實呢個係唔啱嘅。有詳細嘅研究咧，大家可以參考呢個李開元教授咧有本書叫做《楚王》咧，其實有詳細嘅路線嘅分析嘅。
1: 嗯，
0: 咁啊，實際上咧，佢應該做嘅係咩咧？就叫做明出子午，暗度陳倉。
1: 明出子午
0: 子午咧，即係子午道。因为咧有几条路咧系可以翻出去嘅。
1: 哦，即系喺巴蜀其实都有路翻。
0: 但系嗰啲路都系好难行噶啦，即系子午道啦、陈仓道啦，同埋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讲嘅岐山道。
1: 嗯，
0: 啊，佢系表面上咧就系扮咧要进攻呢个子午，点解要扮进攻嗰度咧？因为子午道系最近嘅、
1: 嗯，
0: 而且一出去咧就系平原地区嚟嘅。
1: 哦，
0: 而且子午道嗰个防守者咧，即系呢个司马欣咧。就是最弱的一个环节来的、
1: 嗯、
0: 因为大军揸在章邯手上面，因为这个时候的章邯、司马欣、董毅这些秦国的行将呢就是被项羽就分封了做王的，
1: 就是
0: 瓜分，
1: 是不是、啊、
0: 是的，就是将秦国一开为三，就是他们三个人去分封的。结果呢，原来韩信做的事就是表面上扮攻击那里，等章邯的援军呢全部大部分集中增援这个子午道，他就在陈仓那里就暗度的、
1: 哦、
0: 就是袭击，就令到这个章邯就措手不及的。但是呢这个模式有人想复制，就是200年后的诸葛亮呢就是北伐嘛，又是要由这个四川杀出去，希望北伐中原呢，当然最想复制暗度陈仓这条桥，甚至是由子午道那里过呢，那个人呢就是这个魏延呢。
1: 嗯。
0: 那魏延呢就说你给10,000人我，就算小极你给5,000我呢，我就可以杀入去长安，那我们就可以令到这个魏国大将夏侯渊呢就走佬的了。咁但系诸葛亮咧就话觉得太冒险咧，就唔制嘅，就我觉得系要由煲爷道嗰度堂堂正正咁样杀出去。
1: 杀出去嘅
0: 系啦，咁大家可以听翻我哋讲解密三国史咧，我哋掌进课程都有噶，上一年咧就可以听翻第19同埋第20集咧，我就有分析嗰个详细嗰个过程。
1: 喺第五台仲有重温嘅，
0: 有噶有噶，
1: 可
0: 以听翻嘅。
1: 系啊，
0: 但系历史不可复制，点解？第一就系、是、呢个时候你条桥已经用过一次咧。人哋唔会俾你无限复制同一条桥嘅，
1: 系啦，
0: 即系200年前人哋会睇书噶嘛，
1: 系咯，你嘅敌方都会睇书噶嘛。
0: 第二咧就系你揸住太少人啦，因为蜀国咧其实得100,000人嘅啫，咁、
1: 嗯、
0: 你如果魏延攞咗10,000人去对诸葛亮嚟讲咧，唔系人少噶，即系后来话讲价讲到5,000都好啦，咁但系对方其实只要闩埋城门唔出嚟咧。你都是冇符的，咁、
1: 嗯、
0: 所以咧就冇制，咁所以魏延就觉得诸葛亮系冇胆。 最後諸葛亮當然亦都係功敗垂成咧，北伐係失敗嘅。咁所以由漢中可以翻翻去關中咧，韓信係歷史上唯一一個成功者嚟嘅。
1: 呢、這個即係佢係唯一一個成功暗瘡嘅人，
0: 好難㗎。哇！呢條路太難行，亦都冇諗過有人會用一條咁迂迴嘅路咧，突然間殺出嚟嘅。咁啊，而且因為當年咧，漢水咧係可以水陸並進咧，即係行山嘅人又有，亦都可以由水嗰度過啦。加上佢係兵分三路啊嘛，雖然佢主力就喺陳倉啫，但另外佢都會派人去岐山道咧，同埋頭先我哋講嘅子午道，佢都會派人去嘅。等你唔知道邊條路先至係重兵去襲擊嘅，分散。咁咧，而但系去到诸葛亮嘅时代咧，汉水咧就系干塘咗噶啦。一开为二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喺呢个西汉初年发生咗大地震啊，我哋叫武都大地震咧，就令到嗰个冇得用水运咧，就再咁样水陆并进。
1: 哦，
0: 咁所以条路就越嚟越难行。呢、这个亦都系诸葛亮失败嘅原因。
1: 咁、所以其实都系因为即系一啲条件啦，改变咗
0: 啦，地理唔同咗。
1: 咁所以诸葛亮咧就失败啦。不过韩信嘅暗度陈仓咧就都几成功，
0: 亦都奠定咗佢喺即系汉军嘅地位咧。因为你咁后生，你就做大将军啦，其实你唔即刻立翻啲功。都冇人會服你指揮嘅。
1: 係，咁其實咧，暗度陳倉講緊係阿劉邦入咗巴蜀之後咧，幾耐就
0: 四個月就翻返嚟啦。
1: 四個月就已經殺翻，
0: 然後用兩個月就還定三秦啦。所謂三個秦國嘅大將咧，其實就係張邯係頂到最後一刻就自殺。但另外嗰兩個咧，嗰啲咩司馬欣啊、董毅嗰啲咧，都已經好快就投降。
1: 系，
0: 咁所以佢两个月就已经霸翻晒所有原本项羽要逼佢呕出嚟嘅地区。
1: 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其实咧韩信咧就第一次即系做呢个大将啦。
0: 系啊，
1: 咁就已经系立咗呢个功绩出到嚟噶啦。咁阿刘邦咧亦都成功杀咗出嚟啦。
0: 当然
1: 咧。咁喺呢个时候，项羽佢喺边啊？佢知唔知呢件事？佢又点做咧？
0: 项羽咧其实就系要面对两线作战嘅问题，因为当年咧佢重新大分诸侯嘅时候咧，就将呢个齐国咧就一分为三嘅。
1: 嗯。
0: 咁但系咧，呢、這个齐国最有实权嗰个丞相咧，就叫做田荣咧，系攞唔到任何嘅封赏。咁啊，点解咧？因为田荣当初咧就系冇跟随项羽咧，就系参加巨鹿之战破釜沉舟嘅。
1: 系
0: 而因为咧呢、這个田荣同宋义咧系好朋友嚟嘅，而宋义咧系俾呢个项羽咧系无啦啦杀咗，仲要屈佢系勾结呢个齐国咧，咁、所以就同呢个田荣咧就有牙齿印嘅。咁、田荣见到竟然咧将我个齐国一开为三，而我就咩都攞唔到咧，所以佢就杀埋项羽封嗰个齐王田氏啊，杀埋自己嘅侄咧，就是、自立为王咧，就系、是、反呢个项羽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项羽就要决定啦，到底打齐国先，定系打刘邦先？而刘邦呢个时候又好幸运，有张良又出手，就写咗封信咧，就俾项羽，就话其实咧，刘邦边度够胆话再向前推进咧？佢只不过系想攞翻自己应得嘅权利，佢真系想做翻关中王啫，佢唔会再东进噶啦。然后佢又出示到咧一份抄件咧，就系、是、呢个田荣写信俾赵国啊，同埋呢个彭越啊，系另外一个军阀咧，就系话。佢哋就唔同咯噃，佢哋话讲到明要消灭你，咁你谂下边个先系你嘅主要敌人？咁所以项羽就决定咧，先消灭咗田荣，再讲，咁就为刘邦争取多几个月嘅时间咧，又招兵买马同埋休养生息。
1: 但系最后好可惜啦，项羽嚟唔切啦，因为刘邦咧已经杀出重围啦。嗱，我哋下集继续啊吓，潘博士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

0: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埋嚟睇，埋嚟间喂，
6: 哥仔有咩好嘢啊？
7: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5: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6: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7: 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6: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5: 埋嚟睇，埋嚟间喂。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8: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由9:00至10:00咧，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啦。咁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喺直播室入面咧，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嘅。
9: Hello， 你好，大家晚上好。
8: Dion， 新年快乐啊！
9: 唉，新年快乐，咩新年先？
8: 系咯吓，新历嘅又唔系，旧历嘅又唔系。
9: 系啊。
8: 咁啊，但系咧就对于一班嘅莘莘学子嚟讲就好紧要啦，因为就系新学年嘅开始。
9: 对老师同埋校长都好紧要啊，同埋家长都系新学年开始。
8: 系啊，虽然啦吓，即系上个礼拜二开学嗰一日咧就又打风啦，又落雨啦，咁但系都算尚算好彩啦，即系少少嘅雨都无阻我哋嘅，即系一班嘅学生去即系开。
9: 其实我哋见到学生翻学开心嘅，咁啊落个好微雨啫，打风都系一号风球，好细嘅。
8: 系啊，咁啊都算一个好嘅开始啦。咁啊，我哋咧今集嘅教学有心人咧，亦都系即系新学年嘅第一集啦，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今日咧都好开心，因为揾到嘅一位分量级嘅朋友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9: 超级重量级啊，同埋一定系好有心嘅。
8: 咁佢咧就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啦，欢迎你，蔡局长。
10: 系你好啊，各位听众好。
9: Hello, 局长你好。
8: 嗱，蔡局长，咁啊，新学年开始啦，我反而想八卦下你啲私人少少嘅嘢。你以前开学嘅时候，你嘅心情系点嘅咧？即系会唔会话啊，暑假已经好期待，快啲翻去见翻啲同学仔啊咁样？
10: 其实咧，开学咧，好似过新年咁啊，好似头先咁咧，因为会有。有新嘅书啦，有啲文具啊，咁同埋咧就系有时候咧会即系会去新嘅班级啦，咁所以系啦，咁我好记得咧，即系通常咧准备翻学之前咧，一定系买晒啲新书，然之后喺度包书。咁我唔知道而家咧啲同学都少咗啦吓，少咗包书呢样嘢，但系我好印象深刻，同埋好期待翻新嘅即系一年，好想睇下新嘅班主任啊，唔知隔篱位坐。 咗边个啊？咁即系同埋会攞晒啲校服出嚟烫好佢先啦，企理啲少少翻学咁样。
11: 啊，咁啊，头先阿局长都讲到啦，即系新学年嘅开始，咁啊可以有啲嘅可能睇下隔篱位系咩新嘅朋友啦，又有啲新嘅班主任啊咁样。咁其实对于即系有阵时对。

0: 學生嚟講啦，佢哋嚟到新一年啦，可能都即係面對咁多新嘅嘢嘅時候咧，可能都即係有好多要適應嘅東西喎。你又會唔會有啲 tips 可以俾下大家？
1: 係，咁我咧就因為咧其實好多新嘅嘢咧，大家有啲都會擔心啦，唔知夾唔夾啦，隔離位嗰個唔知好唔好相遇啦。咁我覺得咧，我哋即係同學咧，我自己就會主動啲，同埋咧就係、是、當然有時候咧有啲比較內向嘅同學咧，就會覺得有啲啲困難嘅，因為見到一啲新嘅同學啊，咁好難主動同人哋打招呼啦，係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就由個早晨啊、招呼啊，一個微笑開始，咁可能咧個氣氛就會唔同咗。所以我諗我哋都係用一個比較主動積極嘅心態去面對一啲新嘅人啦、或者係坐喺你身邊嘅同學啦咁樣。
2: 不過都係嘅，而家我哋翻學都見到咧，可能而家香港嗰啲家庭咧，嗰個嘅規模都係細啦，係咪？即係可能都係得一個小朋友咁，可能咧都係比較少同人接觸啊，都一接觸啲陌生人咧，就可能有啲驚驚地啊咁樣嘅，咁所以就要靠一啲咧，可能啊頭先話 I 人啊，我對面嘅 E 人啊，呢啲靠啲 E 人咧就真係伸出嘅友誼之手啊，真係去同啲新同學打招呼，大家互相認識一下咁樣。
0: 係啊，咁啊同學仔可能就真係可以報以一個微笑俾隔離嘅朋友。有啦，咁但系例如老师咧，因为都系班主任啊，老师都好紧要噶嘛，即系佢系带领住一班嘅学生。你有冇啲即系可以建议佢哋去做嘅嘢噶？
1: 我通常咧，如果见到啲新嘅老师，我就梗系会乖乖地坐定定睇下个老师系咩风格先啦、啊。因为老师都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嘅，有啲就系好严肃嘅，有啲系比较
0: 做朋友嘅，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睇下老师嘅，即系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咧，如果我哋系即系同老师合作啊嘅同学仔咧，其实又我觉得老师其实都无论佢系严还是系。即係好嚴肅，還是係好親切咧？其實總的嚟講咧，我覺得老師都係錫啲同學嘅，不過佢哋表達個方法可能有啲唔同。咁所以咧，就唔使見到老師唔笑咧，就好驚咁樣。
0: 酷啊！驚個老師好酷咁啊！
2: 可以問下局長先，局長你當年做老師有冇聽過個説法，或者你自己有冇咁樣做過？通常咧，啲前輩教落嚇、老師最緊要聖誕節之前咧，都唔好同學生笑嚇，亦都唔好同佢開玩笑嚇。聖誕節前咧都要嚴肅。板起块口面，局长你当年做老师系咪都系用啲招？
1: 我记得头头入行嗰阵时候都真系几紧张嘅，因为咧你即系嗰阵时候自己都唔系带过啲学生好多啦，新入行。咁咧就即系因为我教中学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就梗系要好似好严肃咁样，又将自己。扮得成熟啲，咁咧就因為都唔知啲同學曳唔曳噶嘛，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咧就會係啦，特登咧係會嚴肅啲，
0: 係
1: 啦，
0: 高啲咁樣，
1: 係啦。
0: 咁但係例如即係做老師做咗一段時間啦，有冇改變咗你啊？令到你
1: 有嘅，因為咧其實慢慢咧你又會知啲同學咧喺上堂咧，即係因為我教中文噶嘛，你作文突然之間就會上堂舉手嗌阿媽，
2: 有笑喎，我自己都。試過對住班主任嗌阿媽。
1: 咁所以其實就好快啲同學其實都好快知道你係真惡定假惡嘅、
2: 你即刻笑咁樣就破功
1: 啊！
0: 都呃唔到人嘅，有啲即係性格嘅嘢。嗱、咁今日咧即係請阿蔡局長上嚟，當然即係除咗同我哋嘅一班嘅聽眾講下開學嘅即係一啲説話之外啦，其實咧我哋今日最主要咧都想請你咧同我哋分享下咧即係早前公布咗嘅呢一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入面嘅一啲資訊啦。咁啊，唔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冇即係上網望過下呢一份嘅藍圖啦？咁因為其實咧，我自己手頭上都有啊。咁喺個藍圖嘅封面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啲都幾特別嘅嘢嘅，因為就係、是、當中係混含咗一啲即係同學仔嘅元素。咁啊，不如可唔可以請阿局長同我哋講下？
1: 係啊，我哋呢個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咧，因為我哋覺得呢個係關係到同學所以佢哋嘅參與咧係好重要。咁、所以咧呢個封面設計咧係我哋嘅同學嘅參與。我哋喺辦呢個比賽嘅時候咧，有6000多份嘅即係參賽作品噶、非常踴躍。咁喺6000多份作品裏面咧，我哋都精挑細選啦，所以揀咗一啲優秀嘅同學嘅作品咧，就嚟作為呢一個嘅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嘅封面。
0: 系，因为喺个封面上面咧就有4个嘅六边形嘅图案啦，咁当中咧就系即系同学仔嘅啲作品啦，就系头先阿局长讲到嘅嗰啲作品啦。但系咧呢度咧我都想问埋，系咪因为咧嗰阵时都搞咗个比赛噶？
1: 系啊，冇错啊，呢个比赛其实咧。

0: 都即係頭先我講啦，有6000多份嘅作文啦。我哋其實喺我哋嗰個教育博覽嗰度咧，即係隆重其事舉辦咗個頒獎禮嘅，咁亦都好多校長在場見證
1: 我哋
0: 啊，
1: 或者都有去。咁我想問下咧，呢一個比賽咧，佢哋即係呢一啲嘅圖咧，係咪就係啲同學仔用 AI 咧就生成咁樣？
0: 係啦，冇錯，即係話其實佢哋嘅創作啦，結合即係想像同埋呢個應用人工智能嘅科技，咁咧就係去。创作出来的作品，所以很有代表性。
2: 其实呢，大家以为人工智能呢就可能帮助到我们很多，是不是？但其实都不是容易掌握的，所以学生都要学习。我刚刚就上个礼拜开学，开学的校长都是要致辞啦，要分享啦。我做了个 PowerPoint， 个简报里面的图呢我都要用 AI 生成，都不容易的。因为你又想这里又要修正一下，那里又想改善一下，你要给那些指示好清晰，所以呢啲學生咧畫得咁靚嘅圖咧，佢哋都應該咧落咗好多苦功啊。
1: 係啊，嗱咁啊，校長自己都已經用緊啦。咁我相信其實咧 ，AI 呢一樣嘢咧，或者係一啲嘅電子技術、電腦科技啊咁樣，其實都好多人都已經係應用緊啦。其實點解今次又會真係好似？括弧煞有介事咁样咧，即系就要推呢一个嘅发展蓝图咁样。
0: 呢、這个发展蓝图咧，我谂咧学界就知道啦。其实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因为我哋其实香港咧，我哋推动呢、這个电子化学习或者系数字化嘅教育啦，或者系应用人工智能咧，其实都有好一段时间啦。因为我哋其实2000年课改嘅时候咧，已经讲应用资讯科技辅助学习，咁咧就经过一代游。一代嗰、那個，即係喺頭先校長講，陳校長講嗰個做 PowerPoint， 即係做簡報，用 MMLC， 然之後咧鋪 WiFi， 跟住咧我哋用呢個自攜即係裝置、電腦裝置等等呢啲咧，其實咧香港喺呢一個資訊科技教育或者係數字化教育轉型咧，其實都做咗有好好嘅基礎。咁當然啦，學校之間咧其實係步伐咧都有快有慢嘅，咁大家都好。期待會唔會有一個系統化一啲、全面啲、同埋有一個發展嘅藍圖目標、大家可以一致咁樣去即係發展咧咁咁所以咧呢一、這個我哋見到咧，其實學界就好期待喺譬如學生嘅素養應該係點啦，老師嘅培訓要達到咩專業嘅水平啦，有啲咩教學資源啊、平台啊，同埋咧成個數字化嘅教育嘅生態環境應該係點樣？咁所以咧，呢个蓝图咧就正正系建基于我哋咁好嘅基础底下咧，就进一步去系统化同埋全面化去推进。
2: 系啊，因为其实喺学界咧，头先阿局长都讲咗之前嗰个嘅数字化嘅一个或者我哋嘅电脑啊嗰啲咁嘅发展啦、啊，其实特别喺2016年咧都已经大力咧就推动呢个 STEAM 教育。咁、基本上即系安木十年前啦，已经系咁十年前到现在，其实当中咧学界咧我哋都已经酝酿咗好多嘅新嘅相对嘅你话数码方面嘅知识好，数字教育方面嘅技能都好咁，就正正呢一份。嘅藍圖好似我自己學校咁嚇，即係其實早年度已經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一啲嘅教學嘅框架，又或者一啲嘅政策噶啦。咁咧數字藍圖出咗之後咧，俾到學校更多嘅一個方向發展。咁、我哋又馬上再修訂我哋嗰個人工智能嘅一個教育框架，咁樣讓到老師、讓到學生、讓到家長咧都清楚知道啊，究竟我哋唔同持份者有乜嘢嘅動作可以做到，即係幫到。我哋学生咧学习得更好咯。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讲到持份者啦，咁我觉得咧，即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当然就系老师啦，因为老师真系就要去教啲学生点样去使用应用噶嘛。咁所以一讲到啦，呢度一定牵涉到一啲嘅培训啦。局长头先都讲到啦，咁例如喺培训方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系即系学校可以点样去处理咧，或者教育局又会唔会即系有一啲嘅课程安排俾翻啲学校咁样？
0: 其实呢个培训咧，我哋就暑假已经开始咗，因为咧都知道咧，可能有啲老师都希望善用呢个暑假嘅时间。 間教學工作冇咁忙碌嘅時候咧，可以係去即係最集中啲去做一啲嘅即係專業嘅發展啦。咁所以咧譬如包括咧，我哋啱啱咧亦都配合呢個藍圖推出咧，每間學校都可以申請500,000嘅自契學教，去準備推進呢個數字教育。咁所以點樣去喺學校嘅計劃？周年計劃裏面能夠各個唔同嘅學科都融入呢個數字教育嘅應用，咁呢啲咧我哋都係即係喺老師培訓嗰陣咧，希望開始先。咁當然啦，就係譬如其他嘅應用嘅技術啊、技巧啊、同埋點樣係培養學生嘅素養啊、價值觀態度啊等等呢啲咧，我哋都係會即係其實個培訓係形式好多元化嘅，即係除咗話去聽講座啊、工作坊啊之外咧，我哋有陣時都會學校。之間咧，大家互相交流觀摩嘅，睇下其他學校點做。咁然之後咧，大家有一個叫學習社群。咁有啲咧就學校自己安排嘅專業發展活動咧，因為頭先我講啦，每間學校嘅重點可能有啲唔同嘅發展嘅速度同埋佢哋嘅幅度都可能唔係好一致。咁但係如果針對自己學校嘅需要咧，學校可以安排。但係我哋譬如教育局啦，我哋嘅大學即係話有提供教師培訓啊，呢一啲嘅大學咧，佢哋其實都會舉辦一啲全港性嘅老師嘅培訓。咁所以好多方面，包括另外亦都有一啲嘅企業啦，或者係團體啦，都會組織呢啲嘅專業發展活動俾老師嘅。
2: 嗯，系啊，头先讲到你话老师嗰、那个喺呢一方面嗰个有几 ready 啦吓，咁、其实真系嘅，就算自己一间学校里面咧，都有啲老师走得比较快，有啲老师咧仲系啱啱学习嘅，即系初阶咁，所以其实教育局嘅 courses 啦，帮到老师啊，头先局长都话学校自己咧都要谂一啲，即系可能要就着校情发展，我哋可能都系以一啲比较先进者去带一啲咧啱啱初入呢、这个。AI 啊，或者人工智能呢一方面学习嘅同事嘅，都会有咁样样。
1: 系、咁我听阿 Dion 你咁讲咧，即系同阿头先蔡局长讲嗰个交流真系好紧要，因为你有啲学校可能真系可能啲老师啦吓、自己学得比较快啲嘅，咁啊变咗可以咧带另一间学校咧又认识多啲咁样。
2: 其实重点就系咧。而家嗰個嘅科技發展得太快，就算今天我學懂咗之後咧，要持續去學習。如果唔係咧，你好快咧就俾佢淘汰咗。即係我哋啊，局長記得幾年前我哋成日講少講個元宇宙係嘛？元宇宙都未講完就完咗，
1: 而家都冇咩講，
2: 冇咗啦。
0: 虛擬實境又已經嚇
2: 過咗氣
0: 啦，
2: 所以好多呢啲都係老師真係持續進修。不過就正如咁講有好多嘅提供教師培訓嘅私訓機構。佢哋都係好有心。個暑假咧，亦都係參加咗一個城市大學其中一個活動，見到啊，佢哋咧，哇，安排咗好多老師去學習，就啲咁好似局長話齋個工作坊咁樣樣。工作坊係對老師有好大幫助。佢因為真係可以咧，落手落腳去試
1: 啊，
2: 因為你聽咧，個人好似做得好叻咁，但係我做唔到啊。咁但係你工作坊就唔同啦。
0: 冇錯，
1: 係啊，我都覺得科技嘢都係啊，有陣時你真係未自己即係落手落腳去做過咧，一嚟。未必會記得咯。
0: 係，我覺得其實即係數字化嘅，即係或者應用人工智能教育咧，真係唔係話你學咗啲知識，學曬嗰啲嘢，然之後先開始用。其實係喺一路用、一路學、一路學、一路用。咁喺個用嘅過程裏面咧，你就會即係會去掌握咯。因為而家啲人工智能好犀利嘅，即係你用嘅時候，佢教埋你，即係係啦，即
4: 係佢
0: 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譬如話，有時候我哋好似頭先啊 Dion 講。譬如你话啊，准备讲稿啊，或者系准备一啲嘅即系备课啊，咁佢整即系你做咗一阵，跟住俾佢再优化，然之后佢做完一轮，你又话俾佢听啊，咁样边度系要再做好啲，咁即系其实系一个好似倾偈互动嘅过程，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喺呢个学嘅过程里边咧，你会掌握更多，
1: 同埋佢始终咧都系。变得咁快咧，你学晒冇学晒嘅一日，所以真系要一路学一路去用咁样咯。
2: 因为咧，我哋喺之前咧，学界净系听下点样用一啲所谓嘅 generative AI 生成式嗰啲，即系问问题啊，或者佢帮你可能生成一啲嘅头先讲讲稿啊咁。但系慢慢就开始又发明咗啦，或者甚至都系发展咗，又话可以做图片啊，又可以做动画啊，系啊，即系好多呢啲越嚟越多。咁基本上咧，不能够咧。即 真係學咗少少就諗住可以停筆，唔得。
1: 係啊，真係。嗱，咁呢度咧，我又想問下蔡局長，因為頭先你都有輕輕提到啦，即係每間學校咧就可以申請50万啦，即係之前嗰個嘅自啟學校嗰度啦，就去買一啲嘅器材啊，或者做一啲相關嘅活動咁樣啦。但我又知道咧，成個優質教育基金咧，其實佢 total 係預留咗20亿咁多嘅。咁其他嗰啲學校又可以點樣去即係利用佢咧？
0: 係嗱，頭先講咧，佢喺個20亿裏邊咧，我哋攞咗5亿出嚟咧，就做自启学校。咁而家咧，差唔多我哋全港所有学校中小学咧，其实都申请咗呢50万嘅。咁你话啊，剩翻嗰15亿咧，我哋会点用咧？其实咧，包括咗头先大家提到嘅，我哋可能会开发一啲嘅人工智能相关嘅教学资源啦。咁亦都系可以举办多啲嘅教师嘅专业交流啊、培训啊，或者系开发一啲嘅人工智能大模型，俾我哋嘅老师成个香港全港可以大家共用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嗰个用法咧，我哋都系会随住科技嘅最新發展同埋同我哋前線咧保持緊密溝通，即係視乎佢哋嘅需要。咁譬如而家我哋應用人工智能，可能都會比較多嘅開支咧，可能會喺個算力嗰度啦。因為即係話，譬如老師咧，除咗話頭先提到，即係喺一啲基本嘅備課啊，或者係寫講稿啊呢啲基本嘅功能之外咧，可能有啲老師都會針對同學個學習需要自己寫一啲 apps， 或者針對學校嘅某一啲行政功能需要，譬如收生啊，譬如登分啊嗰啲咁樣，咁會自己寫一啲嘅程式啦，小程式咁去應用。但係呢啲小程式嘅應用，佢第一佢要揾個地方擺，同埋要去優化。另外咧，佢亦都要運用到一啲算力，要買一啲嘅算力。咁所以呢啲咧，未來咧，我哋都會係希望用好剩翻落嚟嗰10几亿咧，就睇實際。我哋隨住呢個人工智能應用喺呢一個嘅教學之後，老師學校實際嘅需要，咁咧包括亦都可能會支援一啲同學喺或者支援學校去為同學一訂購啊，或者係去訂購一啲嘅服務啦，或者一啲嘅軟件咁樣啦。
2: 呢啲我哋即刻就好期望啦！局長喺度，我即刻講，哎呀，我哋業界等緊啊，局長，
0: 我哋一定全力支持大家。
1: 係啊，所以個資源就好緊要啦。咁所以，咁我哋今節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哋暫時傾到呢一度先。咁先聽一節嘅心動教室，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3: 新進教師分享心得，齊齊認識教壇新秀，心動教室。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朱敬文中学的黄丽华老师，那我是任教英文科的。我会形容自己为一个平易近人，有亲和力，还有喜欢跟学生玩贴地一点的老师来的。比起一般的老师，可能大家的印象都是比较传统一点，古板一点，或者很严格，有很多 rules 你要去跟，要听话这样。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跟学生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多一点。我的教学风格呢是比较搞笑少少嘅，我唔会真係好嚴肅咁样同佢讲话啊，你一定要跟呢个1、2、3、4所有 step 咁样跟啦。咁我觉得有时候都会可能用啲时事啦，可能见到啲得意嘅嘢，又可以楞落到我想教嘅课题嗰度，咁我都会可能带起少少问下大家啊，唔知大家最近有冇见到啲咩，咁呢样嘢会唔会引起到大家嘅反思呢？我觉得 instead of 要叫他背死书的话，引发他去思考会比较重要。还有我都会想自己去代入学生的角度，有时候可能都会分享一下一些我个人经历，不要一味就叫他做什么，做 A 做 B 做 C， 因为他未必知道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可能你要解释多一点，或者用一些例子去实体化那件事，或者 even 他们做错的时候都不要一味就骂他们，起码你都要了解了他们背后有什么原因才会这样做。我会想多谢我中学的班主任老师 BC Sir， 因为他是一个很温柔 的老师，同埋好识得关心学生啦。咁其实可能我中学嘅时候咧，都唔系一个好有自信嘅人嚟嘅。咁但系可能去到高中啦，咁佢都可能会问下我哋拣科啊，或者日后嘅去向啊，想读啲咩或者做啲咩啦。咁我都有同佢反映过啊，其实我由细到大嘅梦想咧，就系想做英文老师嘅。佢同我讲过话，佢觉得我会系一个好成功嘅老师。咁

0: 呢句话其实都记咗一世嘅，对我嚟讲都几有分量同埋有影响力咯，所以都好想多谢佢。咁除咗 B C Sir 之外咧，都好想多谢大学嘅 lecturer 啦，有 Dominic 啦，同埋 Irene 嘅。咁虽然两位都已经退咗休啦，但系佢哋到而家其实都会继续同我联络嘅。咁可能会问一下我啊，有啲英文嘅参考书仲要唔要啊？我会唔会用到啊？同埋又會約食飯 ，even 或者佢哋聽到啲歌啊，或者畫咗畫都會 share 俾我睇。咁 which is 我覺得 keep 到呢種關係，亦師亦友嘅關係啦，咁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啊！我希望我會係一個有錯會勇於承認同埋承擔會改進嘅老師咯，因為我覺得其實老師都唔係聖人，都總有犯錯嘅時候啦。咁當然係一啲 acceptable 嘅錯誤啦，同埋我會希望自己會有進步咯，不斷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會係學生、老師、屋企人，甚至我身邊所有嘅朋友都會 respect 我嘅人咯。
1: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

0: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嘅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咗时光嘅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系生活嘅共鸣。
1: Hi， 我系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嘅下昼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5: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6: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文风景。
7: 大湾区风物志，
8: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7: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11: Hello， 大家好。
1: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
12: 大家好。
1: 嗱，蔡局长，咁上一节咧，你就同我哋都分享咗啦，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入边嘅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啦。咁啊，入面当中包含到即系有一啲嘅资助啊，咁啊，学校可以去善用咁样啦。咁啊，除咗话老师、学校嗰方面啦，咁其实喺个蓝图入面咧，亦都有讲到即系推动家校合作嘛。咁家长都好紧要啦，当然。
12: 系。
1: 咁喺家长嗰方面，其实佢哋又可以点样去配合呢一个蓝图咧？
12: 其实家长系非常重要嘅，因为而家今时今日咧，我哋无处不 AI 啦，咁所以咧，我哋家长即系喺引导啊，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同学咧，系有效或者系适当咁样去负责任咁使用 AI 咧，呢个系好重要。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咧，对于家长教育咧，我哋都好专业。而家今时今日家长都好专业嘅，我哋有三本家长教育嘅课程框架。幼稚園、小學同埋中學，每本都有百幾頁嘅，因為其實每一個唔同學習階段嘅家長咧，佢哋同陪伴子女成長嘅過程裏面咧，唔同學習階段會面對唔同嘅情況啦、問題啦、成長嘅需要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喺人工智能時代咧，普遍嚟講咧，我哋即係從小培養同學啊呢方面嘅認知咧，咁家長嘅配合係相當重要，咁所以咧我哋有家長教育課程。框架里面咧，希望亦都有一啲嘅部分咧，系帮助家长去更加有系统咁样陪伴佢哋嘅子女咧，系学习呢一个人工智能所需嘅知识同埋技能。咁我哋亦都会同各区嘅家校会合作啦，亦都系运用一啲嘅资源去帮助我哋嘅家长喺呢方面咧，系去增长佢哋嘅知识。
13: 这个家长教育系重要啊，因为点解咧？可能有一啲家长本身佢喺工作上高会使用AI 或者用呢一个嘅数字嘅一啲嘅产品，咁所以佢哋可能呢一班家长就觉得容易啲处理，但系可能都有一部分家长佢比较少接触，所以咧点解头先局长讲到话要教导小朋友有责任地使用咧？嗱，大家我谂大家都唔会反对年青人接触呢一方面嘅知识产品嗰个吸收能力一定比我哋成年人快噶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家长都唔识咧，变咗拉个距离越拉越阔。反而咧帮助唔到学生。
1: 头先 Dion 都提到有两种家长啦，有啲可能即系去比较对于呢啲嘅电子产品啊或者 AI 呢啲咧就好容易上手嘅，咁啊绝对冇问题啦。但系始终真系有一批可能佢可能已经好抗拒嘅，咁嗰批嘅家长又怎么办咧？
12: 咁始终咧，我觉得我哋陪伴小朋友成长咧，都系要与时并进。我谂咧就用开放嘅态度啦。咁而如果真系有即系话疑难嘅时候咧，我哋学校嗰啲家长教育啊或者相 相關負責的同事咧，都好樂意咧係幫助我哋家長，同埋我哋有個叫做家長自叻嘅網頁 net。咁呢個咧就上面有好多短片嘅，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家長咧，即係你等車啊、等人啊，一啲嘅空閒時間咧，用即係善用嗰啲時間啦，咁啊去睇下呢啲嘅短片。咁啊，亦即係除咗話就住人工智能點樣去陪伴子女或者幫助佢哋負責任去使用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咧即係同學成長嘅需要，我哋作為家長點樣可以咧係幫助到佢哋嘅一啲嘅課題。
13: 因為咧我自己同其他啲校長朋友大家傾開偈嘅時間，大家都知道家長教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啲嘅學校都聽到咯，佢哋啲家長教師會啊，又或者學校嗰啲家校合作小組咧，都已經咧就規劃咗嚟緊呢一兩年啊，會不定時咁咧推一啲嘅好簡短嗰啲人工智能嘅一啲嘅你當佢訓練班好或者啲小組咁啦，俾家長接觸下、了解下，因為有時咧。身為家長嚇，當你見到個小朋友喺度係咁撳部機咧，你硬係都冇命。
11: 要佢打機啊嘛，係嘛？
13: 所以你自己都要了解一下先嘅家長。
1: 係啊，可能個小朋友其實做緊功課都唔定咧。
13: 係啊，
1: 不過我覺得係啊，頭先阿局長講一樣嘢好緊要啦。首先你真係唔好抗拒先咯，因為其實呢一個已經趨勢，我諗大家都避無可避噶啦。你始終一定要接觸，咁啊，反而應該要諗一啲嘅方法，點樣去幫助翻自己小朋友咯。
12: 冇錯，因為其實佢即係下年青一代咧，佢哋面對將來嘅工作環境。佢哋嘅生活環境就好似我哋揸筷子一樣，即係用 AI 咧就差唔多，我諗係生活嘅一個基本技能，即係都分唔開嘅。即係我，所以咧未來更加係一個智能城市啊、智能社會啊，佢哋工作生活都離唔開呢樣嘢。
13: 嗰日先同一啲嘅老師都喺度分享緊呢個情況，你話用 AI 係咪一定要用到佢嗰個咩特別嘅平台先至會有 AI 嗰啲嘅效果出現？其實都唔係啦，你而家去網上任何一啲嘅網上嘅搜尋器啊，佢自己你想問一啲嘢，佢自己都幫你咧有啲AI 嘅回答出咗嚟，所以基本上你都想避都避唔到啊，所以與其去規避佢，不如就擁抱佢啦。
1: 啱啊，呢個嗱咁，另外我又想問一下，因為如果例如屬於一啲嘅SEN 啦，特殊學習需要嘅學校啊，或者學生嗰方面咧，今次呢一個藍圖咧，有冇啲咩地方可以即係幫到佢哋咁樣？
12: 有噶，其實咧，我哋即係除喺呢個藍圖裏邊，除咗話學生嘅素養啊、老師嘅專業啊、資源之外咧，其實我哋都特別咧鼓勵我哋特殊學校咧係去運用而家最新嘅科技咧，幫助我哋唔同特殊需要嘅同學去學習。其實我哋見到咧喺特殊學校裏邊咧針對住。譬如聽障啊、視障啊，或者係有一啲其他障礙嘅同學咧，應用呢一個人工智能之後咧，確實係可以針對佢哋某一種嘅特殊需要咧，係去激化佢哋嘅即係學習，或者係提高佢哋嘅學習成效。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特別成立咗一個特殊學校嘅即係學校專業發展社群。咁咧就俾大家係去交流呢啲嘅應用唔同嘅人工智能嘅資源啦，去幫助呢啲唔同特殊需要嘅同學嘅即係學習。咁我去。有陣時去探訪學校，我都見到啊。譬如有啲同學，佢可能係 ADHD 啦，或者係一啲自閉嘅，但係佢好有畫畫天分喎。所以而家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 apps 咧，係好能夠幫助到佢咧，即係係喺發揮佢藝術啊、美術方面嘅呢啲嘅天分，咁可以令到咧個人化嘅學習咧係更加靈活，同埋唔使咁高成本。即係老師係從旁咧點撥一下，話俾佢聽，咁佢就可以跟住自己嘅進度，有呢個 AI 工具嘅幫助咧，佢可以好快進步。
1: 係，即係例如可能嗰個小朋友佢自己未必畫到出嚟嘅，但係佢有個 idea， 所以透過啲 AI 幫佢咧就畫翻。
12: 一齊諗 ，AI 會同佢一齊諗，一步一步一齊諗。
13: 而頭先局長喺上一節都講，有啲嘅 AI 而家直情係會俾埋啲建議你，
1: 係
13: 咪啊？即係應該點樣再思考落去下一步咧？咁樣樣，我相信對於頭先咁講，有啲嘅可能喺學習上高有需要嘅學生嘅話咧，咁呢一個應該好好幫忙咯。
1: 係啊，咦，局長，我又想問一下，頭先你分享咗嗰個就即係一個 ADHD 啦，或者係自閉症嘅朋友，佢哋可以使用啦。咁如果例如肢體傷殘咧，又會唔會有啲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㗎？
12: 其實譬如你話 肢體傷殘要視乎佢嗰、那個智能嘅發展，有冇受到影響？一般咧，如果係即係唔係聽障或者視障咧，佢其實其他嘅肢體傷殘就唔係太過影響佢嗰個智能嘅發展嘅。咁視障或者聽障咧，佢可能需要特別一啲嘅即係器材係幫助。咁而家人工智能都好能夠喺呢啲方面咧，係幫助到面對呢啲疾患嘅同學。咁所以我哋譬如有啲嗰個視力比較弱嘅，佢可以即係調校嗰啲嘅顏色啊、字體、字形大小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都好能夠幫助到啲同學嘅學習。咁所以我哋亦都見到，或者係將成本書讀俾佢聽啦，嚇，即係呢個以前可能要好多同學大家一齊幫手錄音啊，將啲筆記讀曬啊，咁或者要幫手做一啲嘅特字版啦。咁而家有人工智能之後咧，其實都即係呢啲嘅轉化咧，都容易咗好多。
13: 係啊，仲可能咧都記得咧，早前我哋去杭州咧一啲嘅數字教育大會啊，參觀過一啲唔同嘅比較喺人工智能上高咧，好多發展嘅公司啊，而家都好學界都成日都講噶嚇，直情用嗰啲嘅腦嘅一啲嘅腦電波啊，就直情去控制嚇嗰啲嘅遙控賽車係點樣去行走嚇，即係相信咧呢個咁樣發展落去，對於好似咁講，即係肢體傷殘嘅學生，佢可能真係用嗰個嘅腦電波。

0: 就能够控制到某一啲嘅工具，帮佢做到一啲嘅学习嘅。
1: 系啊，甚至乎眼球啦，即系用个眼球嘅移动去控制个 mouse 啦。咁所以呢啲嘅技术咧，其实亦都系好帮助到啲同学啊，即系喺个学习啦，或者系佢表达自己嘅时候，多咗好多呢啲嘅辅助工具。
2: 嗯，系啊，咁都好期待呢一啲嘅即系科技快啲出现啦，咁啊可以帮到一班咧即系有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咯。嗱，咁啊，另外咧，头先其实有几次都听到啊蔡局长讲到啦，即系点样去负责任地使用呢个 AI 啊。咁喺其實今次個藍圖入面，其實都有包含到一個部分咧，就係同一啲嘅即係素養啊，使用素養相關嘅部分啦。呢個我相信都好緊要啊。可唔可以先請你同我哋講下，即係喺個藍圖入面呢部分嘅內容，其實涵蓋咗啲咩嘅咧？
1: 係因為同學嗰個資訊科技嘅素養咧係好重要。咁呢個素養，我哋譬如包括咗對於人工智能啊，或者係資訊科技嘅認知啦，佢應用嘅能力啦，而最緊要嘅就係佢嘅價值觀同埋態度。因为在那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什么都有，你甚至乎呢也都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大，你也都可以，譬如你说啊，即如果一个不小心呢，刚才讲又可以做短片啦，又可以将个移花接木啦，即很多很多技术呢其实现在很容易就做到。所以如果同学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态度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用了这些的，即是他有用的能力，他又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不懂得判断啱与唔啱，应唔应该做呢方面唔够清晰嘅话咧，就会比较危险。咁所以我哋系好重视咧喺呢一个技术知识之外咧，那个非常重视嗰个价值观同埋态度，同埋首先佢都要保护好自己嘅私隐啦，唔好随便将自己嗰啲资料摆晒上网，而吓佢即系唔好以为系只系喺物理空间嗰度人接触唔到，其实原来个网络世界系好透明嘅，咩人都会睇到你嗰啲资料，咁所以呢啲要好好保护自己嘅私隐，亦都要保护自己身边同学朋友嘅私隐啦，唔好随便将人哋嗰啲嘢摆上网啦。
0: 我哋喺学校做呢个嘅资讯素养啊呢方面嘅教育咧，除咗局长头先讲到咧，我哋都特别要学生学懂咧，即系点样咧去分辨真伪。这个真系好重要吓，即系我哋点样系去慎思明辨。有时好似人哋揾你喺网上同你讲啲嘢系咪真嘅咧咁样样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2: 你系咪有个骗案可以同我分享？
0: 系啊，正正就系大概一个星期前啊，我竟然收到有一个电邮啊。OK， 就是由我自己发出俾返我自己嘅。
1: 哇，
0: 那电邮就係叫我呢就你呢麻烦就开一个嘅一个 WhatsApp 群组，咁呢就将所有老师加晒落去，跟住就俾个 QR code 我啦。咁、哦、但你就唔好 send 任何嘢住咁样。咁呢个发信人呢正正係我自己喎。咁我一睇梗係即係去案啦。咁佢真係 send 过嚟嗰个都係有少少唔係好留心啦，我諗佢都。咁我就即刻马上通知同事係咪即係但係有时都係咁嘅。即係我又同啲同事讲，同啲学生都係讲，你有时收到呢啲咁陌生咁特别嘅一啲电邮啊资讯啊成，你都要思考一下。係咪即係坊间我哋成日听得到，就因为有时咧稍不留神咧，咁样就可能真系会损失好多，甚至影响咗成个系统好多好多嘢。咁所以呢一个喺呢一个数字素养啊，或者资讯素养上高咧，我哋都要教学生呢一方面。
1: 系啊，有时候即系唔小心，譬如你话而家嗰啲我哋嘅电话啊、电邮啊，好容易接收到一啲嘅连结啊、嗰啲 link 啦，你随便咁样笃入去咧，就俾人 hack 咗你部机。咁你嘅朋友啦，你里边嘅通讯嘅联系嘅人咧，亦都可能会受到你呢、這个咁唔小心嘅行为影响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即系都系会提醒同学，即系呢啲系要好小心。
2: 系啊，嗱咁头先虽然吓点样分享呢个咧，就可能系用咗系做一啲错事坏事啊，直头系即系咧去做骗案咁样啦。但系咧调翻转，我有阵时会谂就系咧好似而家喺网络世界咧，大家都好匿名啊，变相咧我都会谂啊，会唔会对于可能即系啲青少年啦，特别系可能个价值观未系咁成熟嘅时候，佢哋会对于嗰个咩叫系啱咩叫系错咧？嗰条界线会变得越嚟越模糊。
1: 係啊，所以我哋就話點解價值觀教育咁重要咯？因為即係有時候好似貪得意咁啦，你移花接木將同學A 同學嘅頭黐咗落 B 同學嗰度，咁諗住係做一啲簡單搞笑嘅嘢，咁但係其實呢個係亦都係已經違反咗，即係你做咗一啲唔應該做嘅嘢，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咧，因為正。

0: 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就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呢一个明辨是非嘅能力。除咗话头先 Dion 校长讲咧，即系话要辨别资讯嘅真伪之外咧，自己亦都唔好跌咗落个陷阱，整咗一啲假嘅嘢，随便发放，随便转发。
1: 不过有好多学生咧，成日都系觉得贪玩。觉得咁样好笑好玩，但有时真系有机会咧就
2: 伤害咗人，
1: 伤害咗人哋啊，甚至触犯法例。咁呢个都系我哋唔想见到啦。咁所以点解就话着重都系学校嗰个教育喺呢方面咧，而家都大家好努力要做噶啦。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2: 雖然咧就講咗咁多嘅，即係同數字教育發展藍圖相關嘅啦，咁啊都差唔多嚟到節目尾聲啦，咁都想問下局長其他方面嘅東西啦，因為其實都知道咧啊，學生即係佢哋嘅壓力都非常之大啦，咁所以其實精神健康嗰方面咧，我諗大家都應該要即係特別要注意啦，無論係家長啊、老師啊都好，咁呢方面又可唔可以請你同我哋講幾句咧？
0: 好啊，其實啊，我哋啱啱開咗學一個禮拜到啦，咁相信同學都依然係適應嘅過程啦。有时候可能即系嗰个假期时差都仲未调整到啦，瞓又瞓得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啦，即系留意一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因为头先我哋一开始讲新嘅老师啦、新嘅同学啦，大家相处都仲系喺度磨合期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即系出现有一啲情绪嘅反应，要自己早啲又敏感啲吓，可以即系揾一个帮到自己嘅朋友啦，或者系老师啦，去或者系同家长讲啦。咁所以喺精神健康方面咧，我哋都知道成个九月咧，其实都系一个适应嘅即系期间啦。咁所以我哋都举办咗一个即系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咁呢个咧，我哋其实咧就邀请咗一啲嘅教育心理学家啊、社工啊、专家啊，就同即系喺个网上不断咧系举办一啲，即系喺成个九月份咧有一啲嘅讲座啊、工作坊啊。头先提到家长好重要啦，我哋嘅同学啦、老师啦，咁希望咧喺呢方面咧系俾大家多啲嘅支援，系去能够喺新学年咧系做好啲嘅，快啲做好嗰个适应，同埋咧亦都系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时差啦。
1: 其实真的新学年开始呢，学生要面对新挑战，其实家长和老师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友情凝聚啊，又或者我们现在经常都讲那个精神健康呢，大家都要一起互相关顾身边的朋友，无论他学生好或者老师好家长好，大家都是拍拍膊头互相支持一下努力一下这样。
2: 系啊，嗱咁头先讲到学生家长啦，咁如果例如其实老师压力都大噶嘛，头先阿 Dion 都讲啦，咁啊会唔会又有即系一啲嘅说话可以即系话俾啲校长听，又点样去留意一下佢哋嘅老师嘅精神健康咧？
0: 嗱，冇错，即系老师其实都系即系虽然假期都好多嘢做嘅，我都知道而家我哋嘅学校咧有好多嘅准备工作啊，或者系备课啊、专业进修啊等等，咁但系始终即系翻去即系有个上课嘅时间表啦，面对。都是一班班新的同学啦，老师都是需要调节和适应。咁在这里呢，我都是很想多谢我们的校长老师，其实呢是一直都是很努力。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很急速转变，我们同学那个学习需要也都是越来越多元化。他们面对的成长环境也都越来越复杂。咁所以对我们的专业挑战也都很大。所以呢社会对我们有很高期望啦，我们对自己要求又很高啦。咁所以呢这些各方面加加埋埋咧，大家確實會有壓力嘅。但係我都想呼籲我哋嘅老師啦，注意休息啦，嚇適當運動啦，同埋咧係真係都要照顧好自己嘅健康，即係適當咁樣係即係做好時間管理啦，同埋情緒管理啦呢、
1: 所以咧，即係局長咧就係好中意運動嘅。都是有行山啊、跑步咁样，所以都呼吁下我哋啲同工朋友吓，大家都真係花少时间做运动。咁特别係我哋学界呢几年啦，都好提倡呢就多做运动，让到学生啊，就算自己老师呢个精神健康呢都能够呢保持喺一个好好嘅状态。
2: 系啊，咁啊，即系虽然咧，大家都要顾住读书啦，又要顾住教书啦，咁但系即系咧，自己嘅身体咧先系最紧要啦。咁啊，希望嚟紧嘅新学年咧，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学习之余咧，亦都有一个好好嘅精神健康。咁今日咧，我哋好多谢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你，
0: 多谢晒。
2: 咁我哋同听众讲声拜拜咯，
0: 好，拜拜。
4: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5: 欢迎大家来到国情专列，有车长斯敏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今天斯敏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哇，近不近，哇，远不远，就是北京了。因为呢，其实在早前8月5号的时候，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中国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恭喜恭喜，给他掌声他先。那真是实至名归的。因为呢，委员会就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和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它的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以及建筑文化都充分体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以及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而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在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以及公众活动，同期亦都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亦都围绕着建筑如何促进文化承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等的议题展开国际交流。委员会亦都指望在2029年的北京，以它的卓尔不群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一定可以激发新一轮的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其实这个奖项就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颁发的最高规格城市荣誉来的。这个计划就在2019年的时候设立，每三年就评选一次，直接同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绑定。而它的目标就是表彰能够同历史建筑遗产以及现代可持续城市规划完美有机结合的城市，强调建筑是提升人民生活质素和守护人类共同遗产上面的关键力量。讲多个冷知识给你听，其实北京不是第一次承办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了，首次承办世界建筑师大会是在1999年。而今次北京第二次承办全球建筑最高级别的盛会，亦都可以借助这一次的契机，不单止可以展示一批优秀的建筑，更加可以向世界呈现一种独特的城市建筑经验。好了，今集斯文分享就是这么多了，下集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 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陈茂波又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

0: 致辭嘅時候表示，創新科技係全球經濟最強勁嘅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發展，亦都推動貿易發展，重塑區域供應鏈。香港嘅電子產品同半導體出口增長強勁，資本市場亦都對人工智能企業上市嘅需求熱烈。
1: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appetite for AI listing。
0: 陳茂波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創新樞紐，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公布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陳茂波說，對明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堅定信心。
1: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Unshakable confidence。
0: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和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佢唔评论工程细节，但系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嘅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喺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3: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4: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护人员来讲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也知道发展局方面都已经是推动着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3: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5: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3: 李夏欣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网上有片段话，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家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之中发现怀疑有鼠。 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话，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同调查。發現部分地方衛生情況欠佳，根據食物業規例檢控有關食肆的經營者，並且要求負責人即時改善。至於外賣食物之中發現懷疑幼鼠一事，食環署說正是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的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之中發現懷疑幼鼠，就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什麼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廚房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廚房會按照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首个星期六日，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即时入场，无需排队。厨房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之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味觉挤拥，大大提升游览体验。厨房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且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再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黄贝文报道。
6: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

0: 澳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同导游嘅牌照。今次行动系继今年四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嘅牌照，并喺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嘅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嘅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1: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0: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一架私家車下午大約五點在旺角咸美頓街一帶行駛期間，懷疑未有理會警方截停行動，其後撞傷警務人員和一名報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後在紅磡尋獲涉事私家車，暫時未有人被捕，案件暫時列作狂亂駕駛跟進。據了解，警方巡邏期間發現涉案私家車停泊在限制區落客，打算截停調查。一名警員嘗試截停有關車輛的時候又被受傷，那架車之後逃離現場，並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車和一架的士，受傷警員送院治理。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會在今個星期三至四舉行，將會有接近100名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商界領袖出席。陳曉君報導。
3: 由特區政府和貿發局主辦的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會在今個星期三至星期四在灣仔會展舉行。「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將會雲集大約100名來自東盟、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領袖。今屆論壇增設出海專章，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建設交流對接平台，也都會設有中亞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並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強化致富領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環節有助企業建立一帶一路發展網絡。
4: 新的專章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幫到與會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帶一路不同地區、不同範疇、不同行業機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們自己企業的一個一帶一路的發展藍圖，建立他們的網絡和朋友圈。
3: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5: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呢，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否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呢，我們接下來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啲有關的人士可以接觸到，譬如呢個烏茲別克啊、泰國啊。
3: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話：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和融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表示，不排除俄美總統可能在美國特使結束訪問俄烏兩國之後通電話，亦都不排除重啟與美國和烏克蘭三方會談，但現時談論會談地點和具體日期為時尚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当前

0: 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一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但是高山、複雜地形和持續的雪崩風險為搜救帶來極大困難。當局說等到天氣條件允許，將會有兩架直升機投入救援。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朝軍正是實現核武裝化，將會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在濟州對開海域舉行聯合軍演，韓軍說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不過總統李在明說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梁正滔報導。
1: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话，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韓國軍方說，三國通過聯合演習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和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的合作關係，強調軍演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下進行，是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的例行防禦性演習。 不過正在法國國事訪問的韓國總統李在明接受法國傳媒書面採訪的時候談及韓朝關係，說韓方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有望為叫停朝鮮增強核能力發揮作用。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的言行並不是為了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經鬆動，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導致山泥傾瀉等災害風險上升。多地已經宣布鐵路停運和學校臨時停課。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香港與中亞的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的直航服務，有助雙方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的合作關係。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受。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6，路边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星期一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是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是跌237点，收市报25413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于票录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的标准。赵家俊报道。
4: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 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一個論壇時說，分類目錄有助降低不確定性，回應市場對票錄的憂慮，同時促進更具針對性的資本配置，期望相關措施將構建支持跨行業減碳生態圈。
5: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4: 第二 B 階段新增可支援其他減碳應用的關鍵賦能科技，例如電池製造和回收、低碳技術製造，並為航空、鋼鐵製造等難減排行業提供務實的轉型路徑，引導資金支持逐步減碳轉型。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說，分類目錄如果只是涵蓋已經被視為綠色的項目，將無法協助亞洲實現零碳目標。
6: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4: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迹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的成本，不太担心会增加票价压力。罗伟浩报道。
7: 航迹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迹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迹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迹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多班航班采用避免航迹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四成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8: 對於使用額外的燃料或者額外的成本咧，冇乜 impact 嘅，我哋都唔擔心話會影響到票價啦，或者話影響到乘客選取我哋作為佢嘅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睇到係可以用一個比較低阻力，我哋話 low friction 容易嘅方式，將依一啲減低氣候變化嘅工作擺咗落去航空公司嘅日常運作嗰度。咁我哋起咗個帶頭作用嘅時候，都希望容易啲一齊推動依一方面嘅改變。
7: 根據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嘅氣象條件比較容易形成並且長期存在航迹云，因此成为研究航线之一。双方正是筹备规模更大的第二阶段计划，收集更多亚洲和跨太平洋航线的数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八间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元。分析认为，今次的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当局为准备推出刺激经济政策而做准备。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7: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 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9: 歸根到底咧，都系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睇，依家已经系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咁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睇嘅话，第四季前后啦，即系去推出一啲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嘅措施，我觉得有咁样嘅预期咯。提高翻佢哋嗰个资本充足率咧，都有机会系大家互相关联，又做定一啲准备功夫。
7: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的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本港银行同业拆息全线上升，当中隔夜拆息升到去三厘水平。政府发行银色债券吸引近1200亿元的资金认购，市场资金偏紧推高拆息，隔夜拆息上升82个基点，升到去3.05厘左右，创近一个星期的高位。日升期和一个月的拆息亦都分别升到去2.68厘和2.85厘。再提提大家，美股今晚是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63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Max 350.8，跌10.6；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1.06，升5.7；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Bilibili 123.8，升2.4；中制玉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4.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280蚊，比上日收市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05.69美元，卖出价4406.37美元。港汇指数100.3，较上个星期六升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5: 主流、
16: 另类、
15: 舞台、
16: 文字、
15: 影像、
16: 形体、
15: 媒介、
16: 环保、
15: 文化快讯。
17: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

0: 上舞台。
1: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呢一场别开心面嘅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宫石良、Jason Koo、Jan Curious、Daniel 同埋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嘅 Wu Hai， 另一队就系韩国嘅 Cardi， 而最后就系泰国嘅 Kiki 啦。
2: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嚟自泰国嘅梦幻电音。还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和大家介绍下。
1: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2: Susanna 仲话希望透过实验性嘅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同现代唔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嘅火花。
1: 当年轻观众喺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嘅身影，佢哋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嘅文化故事，呢、这个亦系艺文传承之中重要嘅一环。
2: 三国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戏曲之夜。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咧就收听住啊九月七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啊！而星期一晚啊，就有蓝伟霆蓝蓝啦，翻到嚟呢一个时段，同大家一齐咧喺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嘅。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6，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咁啊，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晚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嘅。咁啊，先嚟讲一讲晚上11点至到去12点个小时啊，吓咁啊会有阮兆辉同梁素琴合唱嘅《明日又天涯》，呢一个咧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而另外那首歌曲就有陈少峰和梁少森合唱的《紫凤楼》。至于去到凌晨12点至1点的小时，会有任建辉和吴君丽合唱的《镜花缘之赠丽》，而另一曲有李龙和南凤合唱的《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去到凌晨1点至2点，今日是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逢星期一晚都会有的，就是由苏翁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的。今天是会继续和公演梦的话题，亦都是去到一个完结篇的，去到第10集的，继续为大家带来有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今天在一个百花齐放的环节里面，当然是有广东粤曲可以听得到，亦都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叫做弹词，亦都是一个说唱的一个艺术来的。如果大家咩系弹词啊？想知多啲嘅话咧，咁就可以留意住一阵嘅百花齐放环节。咁啊，至于今个小时啊，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好多时喺锣鼓响赏点就点嘅点唱环节咧，都有好多哥哥姐姐咧都间唔时会想听下嘅，就系《碧玉簪之送凤冠》，由文千岁、李宝莹同埋谭兰卿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1: 夫人又嚟，夫人。

原来状元爷都知道要顾全颜面嘅。

0: 状元爷，我无福接受你的下配凤冠啊！
1: 啊，娘亲，
2: 做乜嘢啊？
1: 娘子佢唔肯接受凤冠，请你代孩儿去劝告下啦。
2: 劝告劝告，边个叫你当日唔肯听阿妈劝告啊？你而家叫做现。

0: 啊，娘亲，你叫我去求岳丈岳母啊？
1: 系顶啦，哎呀，亲家老爷同阿奶奶帮下你口，哎呀佢啦嘛。
0: 哦，好啊好，孩儿即刻去，
1: 快啲去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宝贝，你好心听我劝啊，高心肝定啊，你无谓令我心操。宝贝啊，你贤良淑德，心肝啊，你堪称女性佳模。一日都是坐在玉椰林，佢姓。

我也你汪涵海亮心肝啊，你俾面我呢个家阿姑啦，佢系我五脏，你就系我嘅心肝，我左右都难兼顾咯。若果不能从

知道啊，玉林对你多辜负，为师佢肯抵

0: 亦都唔严重。
1: 咁我更唔愿做人添咯。
2: 婆婆，你无谓咁伤心啊！
1: 伤心就系假嘅咧。
2: 婆婆，你唔好喊啦，我听你话系啦。吓，
0: 你真系听我话？哎呀，真系好辛苦啊，真系好辛苦咯。大德大量，你又气度添，净系我手板。有肉的手背有肉，我对你两人都一样公道。为了境界，阿玉林等我替你来摆布例。摆布呢，阿玉林
3: 娘亲，
0: 你刚才向外父外母求情究竟怎样
3: 啊？求极都不肯帮口，这趟不知点算啊，娘亲。
0: 唉，危又唔得，西又唔得，咁啦仔。
3: 点啊？
0: 只有跪咯。
3: 娘亲，你叫我跪啊？
0: 系咯。
3: 唔得，我是新科状元，天子门生，点跪得老婆啊？
0: 切，你真系傻仔啦！

0: 跪老婆好失礼咩？皇帝都一样要跪老婆啊嘛，不过你睇唔到啫。
1: 啊，真系要我跪啊？
0: 跪啦！
1: 啊，
0: 跪啦！
2: 跪跪跪，跪拜群前求恕罪。望妻你接受奉官锦袍啊！啊！
3: 相公请起。
1: 啊，
3: 寒窗为我博得金花风啊光，
0: 哎呀，咁我安乐晒咯。但得你哋夫妻和顺，我就忧。

碧玉簪之送凤冠啊，带嚟有文千岁、李宝莹同谭兰卿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十一点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话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同埋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同埋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0: U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系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不要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06，咁啊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吓，咁啊踏入到去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首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明日游天涯》咁样呢一支歌曲啦，亦都系谷部嘅一支好著名嘅歌曲嚟嘅吓，咁啊就系由梁宇以中前辈咧就去赞曲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就真系有好耐嘅历史啦。咁点解会咁样讲咧？因为早喺30年代嘅时候啦，已经系有噶啦。咁啊，但系咧个歌名咧就系叫做断肠明日游天涯啊，咁啊，但系咧入碟嘅时候咧就删去咗断肠两个字，咁就系咧明日游天涯，咁啊流传到去而家今日呢一阵2026年啦，都系仍然咧非常之受大家嘅欢迎嘅一首歌曲。咁啊，今日拣嚟嘅呢一个版本咧就系有阮兆辉啦，同埋琴姐梁素琴合唱嘅，咁我哋嚟一齐欣赏呢一个版本啦。

0: 非常之有韵味嘅一首《明日又天涯》啊，带嚟有阮兆辉同埋梁素琴嘅歌声啊！
1: 1872312啊！
2: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1: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3: 1872312，倾偈最写意。
4: 喂，你呢种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2: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4: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5: 边个啊？
4: 留意住9月9日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0: 时间嚟到晚上11点33分啦吓，咁啊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而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6，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即将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一首写条名曲《紫凤楼》，带嚟有陈小寒和梁少芯的版本。

正是难抛趁劫时，朝岁发天上。哦，凤妹，凤妹呀、啊！

自己还家之人，我曾许下誓言，我话上一步指风流，便抛却一重心事。三年啦，三年来我累尽失明而不问尘世，今日清茶拜客，遇事君忧，此会使醉过人情。

0: 系风月帐啊。
1: 红梅，我带你远离尘世，伴你遁迹深山，你并选秋波，可以为你寻仙药，又何妨？

你怨焚香惨败这尘缘，我也落发。

为大家送上嘅有《紫凤楼》啊，由陈小涵同埋梁少森合唱嘅，亦都系咧有位听众啊话好耐咧就冇喺戏曲节目里面听到呢一首歌啦。唔系啊，其实我哋咧差唔多每个月咧都会播一次呢一支歌曲嘅，因为呢一支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歌曲啦，亦都系一首咧非常著名嘅社团粤曲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喜欢啦。咁啊，仲有短短分零钟嘅时间啦，咁啊送俾大家一首咧谱子有上云梯。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到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点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夠盡快進行，亦都知悉發展局已經推動建築署和承辦商處理，局方會盡力支持醫管局和瑪麗醫院在事件過程中盡量減低對醫療服務的影響。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瑪麗醫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誤，同事很失望，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現時瑪麗醫院服務沒有受到影響，因應現時未收樓，需要評估對日後發展的影響，亦都相信在收樓之後，瑪麗醫院員工將會努力追回進度。他強調，收樓時會確保樓宇安全，審慎測試之後才會開展服務。社交媒體平台 Threads 出現偽冒廉署招聘廣告貼文，廉署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廉署表示，有關虛假招聘廣告由聲稱提供招聘資訊的帳戶發出，再有偽冒的廉署標誌，俄稱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職人員。貼文內亦都包含不明網站的超連結。廉署澄清，該等招聘廣告貼文並非由廉署發出，市民如果發現任何相關可疑貼文，應該提高警覺，切勿點擊附有連結或者向貼文發布者提供資料。通訊局裁定商業電台在2022年5月1日至到今年4月2日期間若干時段未有於 AM864 台播放每小時一次的新聞和天氣報導，違反牌照規定，決定向商台處以罰款120,000元。通訊局備悉，商台解釋在有關時段，即每日朝早7點和由下午6點至晚上11點漏報新聞和天氣，以及提交不準確的合規報告，是人為失誤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經作出修正。通訊局認為商台長達4年的違規和向監管機構呈交不準確記錄，情況令人難以接受，需要加強內部監控，避免日後發生同類事件，指示商台一個月內提交改善建議。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尋日風勢微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影響沿岸地區。本港尋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午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元朗區同埋荃灣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廣東今日風勢仍然微弱，天氣酷熱，而東北季候風會喺明日至到本週後期影響華南。此外，熱帶風暴科羅旺尋日朝早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喺昨晚11點，科羅旺集結喺鹿兒島至東南大約3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係18公里，而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預測係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咧係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風。咁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80%。跟住華南區天氣報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

级，渐转吹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三至到四级，渐转吹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

0: 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一级，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两首歌曲啊，然之后咧凌晨1:00至2:00咧系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咁啊，今日继续咧系会同大家咧就讲呢一个唐公绮梦嘅话题。咁啊，去到第十集亦都系个完结篇啦，由苏庸同陈婉红主持嘅。咁啊，翻嚟今日小时嘅节目内容先啦。咁啊，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任剑辉同埋吴君毅嘅《镜花缘枝》。赠礼。

0: 小姐，小姐啊，
1: 问句五娘，你见不见啊？
0: 小姐，小姐。

口我便见后伤心，我为你唱。

0: 抬头望，问一句心上人，你是谁爱陈生？数对月挂月，小姐，咁究竟你爱唔爱我陈生啊？吓，
1: 我
0: 你话啦，
1: 我所以好。

0: 话我苦，就抑或系你苦呢？三郎，
1: 五娘，
2: 冤家一方不相见，我

0: 你未讲，我已经心酸。你再讲，我个心仲感觉到酸中带苦甜。
1: 唔通个情字系用酸甜苦辣嚟造成嘅？

0: 见范尼之下，贸贸然我哋都系好难结合噶啦。
1: 为情为爱，为求欲，女心。

听到我心乱，不禁心乱，听到心乱，那可不结婚作共。

红千声，引看外花空吐艳，扶我真心似丽月。

0: 任有风波，爱海爱怨天，
1: 爱我永久相
0: 连。一双红泥结奇遇，
1: 我又甜时妹又甜，
0: 心上许多甜蜜意，
1: 情人苦费永无算。

0: 为大家送上嘅有《镜花缘之赠礼》，带嚟任剑辉同埋吴君丽嘅歌声。
1: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4: 收音 ready。

0: 镜头 ready，
1: 演员 ready， 导演
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3: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时间嚟到凌晨12:36，咁系听下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喺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咁啊，近期咧个天气咧都系又湿啦，又焗热啦，咁啊，大家出门嘅时候咧，真系咧要戴翻下手巾仔啊，又或者咧要带翻支水咧出门口啊吓，同埋咧最紧要系带翻把遮啦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咁呢一个咧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咁就系2006年啊2月6日年初九啊吓，话贺岁戏，咁啊就喺高山剧场嘅一个现场录音，咁啊送俾大家有李龙同埋南凤嘅歌声啊。

0: 老伯，呢树有定金，你收咗佢咧。
1: 老汉不愁金，不愁银。
0: 刚才为你推衣送暖者，究竟是谁家之妇呢？
1: 阿妈，
0: 收啥吧。
1: 老汉焉敢愁金愁银呢？客官，老汉有句说话欲问客官，请问客官从何而来呀？
0: 乃从汾州而来。
1: 几时回去呢？
0: 来时自来，去时自去啦。
1: 客官，我纵横劳累。如泉啊，光低头入数你家中有位太公明李王啊，佢生来一女自三娘，只为佢招郎入舍。错配那刘红鸭汉。
0: 老伯，
1: 吓，
0: 你唔可以背顶闹人喎。
1: 客官，你有所不知，此人啊。

非鬧不可，錯將黃鶴去培怨央客官啊，你若到汾陽啊，黃啊掛長招啊，富榜多要找財。

看佢跑下了中空，去为俘虏我嘅眉须耳疮，你带我焚扬王啊！我若啊见过刘三哥，得你我亏心咩看啊！我挥拳问个狼，只为救爱难啊忘。前尘仗记心上，我拉佢藏。

0: 之门，你们之外是谁人呼唤啊？
1: 三姐，三阿姐。
0: 哎呀，边个叫我三姐？一定是过路之人借茶问水。客官，薄命人轻素不相容，有茶难款下，你还是到别家去吧。
1: 慢，我并不是别人，乃是李家富农刘志远啊。
0: 刘志远，上沙陀村上有边一个唔知道我丈夫叫做刘志远呢？想必是浪蝶狂风更难招惹。
1: 慢，三姐，你可曾记得当日临别之时，我有三不回之语吗？
0: 那三不回呀、啊？
1: 日不发，即不回；不做官不回，

报李鸿一夫妇冤仇报国。

0: 一郎送子，没知道你两父子何曾相会呀？
1: 八年前早已相会的啦。
0: 哎呀，好了，可以今日我打碎井旁见一孩童，找寻白兔，他自认是救州岸父之子，莫非你？
1: 那小童便是你的亲生骨肉嚟啦。
0: 咩话？那个小童就是我亲生骨肉，我不信。

0: 你为何泪满腔迹？
1: 我世迈之年，
0: 竟已愧回在故乡。
1: 不须说多，倘若你有将咬切罗唔让与他人，为何今日嘅战士救周安古之子呢？
0: 三姐，你且看一看，我是谁人？
1: 你咪当年嘅刘大？
0: 冇错啦，当年嘅刘大就是今日嘅案府，今日嘅案府咪就系当年嘅刘大咯。
1: 我唔信啊！

0: 三者，此树有枝受金章，你暂时收下，倘若我此去不回，里面将似金章砸落深潭之内吧。
1: 夫、哎、你早去早回，记得为遗妻吐一口不平之气。
0: 边去边回，何须介意，收晒嘢吧。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由李龙和南凤合唱，是一个在2006年2月6号年初九高山剧场的现场录音来的。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

0: 乌方会谈，佢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嚟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同埋财政部嘅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喺乌克兰首都基辅，嚟自英国、德国同埋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咗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喺过去嘅星期六同埋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同埋基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再次是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越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网上有片段显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昨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怀疑幼鼠的一事，食环署说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便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什么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
4: 独立

0: 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

0: 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2: 莫欺少年穷。
3: Got the talent?
4: Check.
3: Got the global mindset?
4: Double check.
3: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4: Always.
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15五規劃綱要勾畫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五特輯，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8: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9: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國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1:09有多啦，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嘅。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啊，咁啊喺播放百花齐放之前咧，不如同大家讲讲啦，今日蓝蓝咧送咗啲咩歌曲俾大家。咁喺头咧10:35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送咗一首《碧玉簪枝》。宋凤冠由文千岁、李宝莹同埋谭兰卿主唱嘅，咁去到夜晚11:00至到凌晨12:00个小时，有阮兆辉同埋梁素琴合唱嘅《明日游天涯》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而另一首咧就有写段名曲系《紫凤楼》，由陈小汉同埋梁少芯合唱。咁啊，去到凌晨12:00至1:00嘅小时啦，有任建辉同埋吴君丽嘅《镜花缘之赠丽》，而另一首歌曲咧就系《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由李龙同埋南凤合唱嘅，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啊，吓，嚟自2006年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咁啊，希望大家咧都。

0: 喜欢林林今日所拣嘅曲目啊！如果你咧错过咗任何一首嘅话，咁就可以上翻去我哋港台网站啦，又或者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度收听翻啦。咁今个小时就为大家带嚟百花齐放嘅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吧。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今日嘅《唐宫绮梦》咧，我哋应该到大结局嘅时间
4: 咯。系啦，因为咧，我哋成日就话《唐宫绮梦》啦，咁应该咧就将《唐宫绮梦》咧就作为呢一个节目啊，即系总结啦。
3: 好啊，咁啊，你介绍过话有一只歌咧，亦都系用《唐宫绮梦》嚟到做名噶。
4: 系啊，而且我好中意听嘅添，因为咧我不嬲咧都几中意听梁耳忠噶。
3: 哦。
4: 因为我中意佢嗰种腔咧，就同我哋戏曲嗰啲即系大戏嗰啲咧，就真系有啲唔同噶。佢系所谓豉味啊，即系好似好纯嘅酒咁样噶。佢唱好多名曲啦，即係好似《金粉夢》啊、《唐宮綺夢》啊，好多好多歌咧，都係我好中意聽嘅。咁所以咧，初時你問話楊貴妃呢一個節目用邊個做題目咧？咁我一提就話《唐宮綺夢》啦。咁因為咧，我就已經諗住咧，就將《唐宮綺夢》咧就作為壓尾嚟播俾大家聽嘅。
3: 嗯，咁啊，包括曬唐明皇啊、楊貴妃啊、梅妃啊、安禄山啊，即係總之唐宮裏邊嘅人物咧，包括在內啦。
4: 冇錯啦，因為咧而且咧，點解將《唐宮綺夢》嚟做壓尾咧？咁因為咧《唐宮綺夢》咧就係話唐明皇上完上完之後咧，日有所思就夜有所夢啊。咁就嗱，秋怨啊、文陵啊，种种嘅回忆之后咧，咁唐明皇咧就发梦见到杨贵妃啦，咁所以咧就改做《唐宫绮梦》啦。咁呢一首歌里边嗰啲唱腔咧，真系非常之动听噶。
3: 嗯，嗱，讲咗咁耐啦，不如我哋听一下，咁啊，梁耳忠同梁素琴两位合唱噶噃。

0: 蘇哥啊，呢一首《唐宮耳夢》咧，因為成首歌咧就好長下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今日只係播第一面啦，唱片嘅第一面。
1: 係啊，就跟住咧，我就想揀一首歌咧，就係、是、外省戲啦，就係、是、昆曲嚟嘅。咁點解揀昆曲咧？因為昆曲呢首叫做《彈詞》啊。就同你所講嗰啲彈詞咧，就有啲唔同，因為我哋呢個節目都播過彈詞俾大家聽啊，嗰啲評彈咧，叮叮噹噹咁啊，就嗰種曲咧就叫做評彈啦，咁就係唱故事，即係我哋個男音啊，或者
0: 單人唱
1: 收啊、木魚啊，即係唱一件事蹟出嚟噶。咁但係我哋而家呢一首彈詞咧。就唔係唱彈詞，係講咧喺宮圍裏邊有一個人咧唱翻以前天寶為氏唐明皇同楊貴妃點樣恩愛啊乜嘢咧，就唱俾嗰啲宮娥啊或者唱俾一啲人聽啊。咁呢場戲咧就即係講一個人喺度唱嘢，就唱翻以前嘅事。咁係昆曲裏邊嘅有一節咧就叫做彈詞嘅。
0: 哦，佢喺宮廷裏邊唱翻嘅。
1: 喺裏邊唱，咁樣就變咗咧，就令到人哋咧即係將成件天寶事蹟好清楚。

0: 知道啊，當年原來係咁嘅。咁呢一場昆曲咧，個戲名就叫做《彈詞》啦。
1: 嗯，咁係邊一個唱噶？
0: 係魏慶林唱嘅。
1: 啊，咁啊真係要聽一下成件事嘅始末係點啦。
2: 日夜可憐啊！

0: 听过魏庆林唱嘅《长生殿》啦，咁苏哥啊，我哋今日呢一个唐宫绮梦嘅大结局咧，最后你拣一首咩歌俾我哋听下咧？
1: 又为咗时间啱啱好咧，又为咗可以将全个唐宫杨贵妃啦、梅妃啦、唐明皇嘅事迹咧，可以清清楚楚咁样介绍咧，就冇好得过系《长恨歌》噶啦。不過《長恨歌》咧，就雖然啊，就係、是、一首歌咧，但係咧好多好多名角色都唱過嘅。
0: 係啊，而且有啲又好長嘅喎、哦。
1: 係因為本來咧《長恨歌呢》咧就係一隻好長嘅粵曲嚟嘅。咁但係咧，因為有個別嘅老官或者名伶或者唱家咧，就截錄，即係唱呢段呢段咁啦，變咗咧就有一啲好長。就有一啲咧就唔係太長，但係而且事蹟咧就梗係講呢一件噶啦，咁所以咧我就揀一段咧啱啱時間嘅播俾大家聽。
0: 邊個唱嘅咧？
1: 陳石紅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好出名嘅唱家嚟嘅。我本人都好中意聽，佢唱嘅歌咧係好婉轉，而且佢嘅聲音又好靚。
0: 嗯嗯，咁不如我哋啊聽下先啦。
1: 好啊，
0: 陳石紅唱嘅呢一首《長恨歌》。

0: 蘇哥啊，聽過陳錫雄唱嘅呢首《長恨歌》咧，咁唐公耳夢嘅故事咧，就真係全部都講完曬啦。
1: 係啦，因為所有事蹟乜都喺度唱曬出嚟。
0: 係啦，無論係夜雨文靈啊，還是係點樣懷念嘅心聲啊，冚唪唥講盡啊。
1: 係啦。
0: 咁我哋個唐公耳夢嗰個段落啦，下次嘅百花齊放咧，再同大家講第二個故仔咯噃。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薛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

0: 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9月8号星期二啊，农历嘅7月27日嘅啦。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2:08噶啦。今晚咧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伟图陪住大家个噃。咁啊，同大家讲讲啦吓，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2%啊，啱啱调转啦吓，28度相对湿度82%吓。咁啊，嚟紧呢3个小时咧，都有李伟图陪住大家个噃。咁啊，李伟图即刻同大家讲讲今晚拣选咗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合唱嘅《武则天之踏雪寻梅》。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陈锦鸿唱出嘅《凤系》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尹光同埋李凤合唱嘅《一把全中剑》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合唱嘅《杨乃武与小白菜》。跟住咧，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啦，就是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咁啊，会为大家送上由丁凡同埋李淑勤合唱嘅《梦回太湖》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是由彭次权同埋李月玲唱出嘅《巾帼英雄三击鼓》啊。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是由梁汉威就饰演骆宾王，尹飞燕呢就饰演武则天噶。歌曲是《武则天之踏雪寻梅》啊。背景是讲到啦，武则天散唐，徐敬业起兵讨伐，骆宾王呢就起草为徐敬业讨武事缴。咁其后咧就兵败逃亡啦，咁而武士咧，即系武则天啦，看过呢一个缴文，就亦生敛财之心。咁某一日，咁啊武则天咧未复出游啊，喺灵隐寺踏雪寻梅，就遇到一个僧人，咁啊识破咗系骆宾王替道隐身佛门。咁啊，佢咧就意欲咧就邀请佢咧为新朝效力，但系骆宾王已无心功名，宁愿四海云游。咁一代女王就深感遗憾嘅。好啦，即系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合唱嘅《武则天之踏雪寻梅》啊。

0: 做真即是戒，心正即出家。
1: 我性与君合，一切法无差。
0: 吕施主，贫僧风寒眼疾，未睹真容，未知你从何而来，又欲往何去呢？
1: 从来处而来，去处而去呀。
0: 施主出与藏禅机佛性，古刹相逢，又

0: 至唐突，请问法师能否赐告法号啊？
1: 哦，贫僧无号，人称十二字。
0: 十二字，十二相加岂非王字？莫非法师你俗家姓名又一王字呀？
1: 啊，这个，哦，非也。

0: 话不投机，贫僧失陪，请啊
1: 乐宾王。
0: 施主，你呼唤何人啊？
1: 十二相家必有王子，我叫的就是你啊。你且惜风寒双目，看看我

0: 卿家，你说哪里话来呢？所谓各为其主，有何罪之有啊？卿是本朝第一才子，尤其讨伐我之文章，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结尾一笔，更是千古佳句。
1: 罪过，罪过。
0: 你写道，请看今日城中竟是谁家天下，真是宅地有声，动人心。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唱出嘅《武则天之踏雪寻梅》啦。睇啲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5噶啦。咁啊，嚟紧咧，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陈锦鸿唱出《凤系》嘅吓。而呢一支歌咧，就系嚟自《星韵心曲》。黄心凡作品《小明星歌坛名曲》嘅入边嘅一只嘅歌曲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锦鸿唱出嘅《凤系》啊！

别母愁边影，娟啼梦里声，杨花原不解飘零，只是被风吹得可怜生啊。

迎秀一灯红，笑话银长月到星聚。

0: 时间好快去到凌晨嘅三点啊，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

0: 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煮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6: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5: 逢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7: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8: 《莫欺少年穷》。
9: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0: Always.
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0: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07的了。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李慧涛陪住大家欣赏靓歌的。提一提大家啊，今日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日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4%的喎。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尹光同埋李凤唱出嘅《一把全中剑》啊。而呢一个版本咧系嚟自咧2000年尹光粤曲演唱会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咁啊，尹光咧就饰演吴汉啦，李凤系饰演黄兰英嘅。咁而一把全中剑嘅背景咧吓，咁啊，一把全中剑系出著名嘅传统粤剧啦，系改编自徽班及京剧传统嘅剧目嘅。核心咧就讲述咧就西汉末年啊，王莽篡位背景之下，主角吴汉面临忠孝与夫妻情爱抉择的悲剧故事嚟嘅，而当中咧就系西汉末年啦，头先讲到啦吓，奸臣啊王莽咧篡夺王位，残害忠良，逼死汉朝大臣吴汉嘅父亲吴国柱吓，咁啊幼年嘅吴汉就被母亲抚养长大啦，但母亲咧一直隐瞒佢父亲死于王莽之手的血海深仇啊，咁而王莽呢就为笼络人心与权力啦，想将自己的女儿黄兰英呢就许配咗俾毫不知情的吴汉为妻。咁之后呢发生咩事呢吓，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尹光同埋李凤唱出嘅《一把全中剑》啊。

0: 原来驸马爷你快来了啊！驸马爷，请坐。
1: 坐。
0: 坐。
1: 坐。
0: 坐。

0: 道又开罪君家，世间我行为不检啊！
1: 公主，试问谁不赞公主你悠闲淑德？你又点会话对我有不检之嫌啊？
0: 驸马爷，你往日归来喜地欢天，何以今日归来你又有愁容满面呢？
1: 公主，本宫纵有为难之处，你一不能为我分忧，二不能为我解恨，请勿再向我滔滔空言好吗？

0: 系咁嘅，你唔使为我难过。婆婆佢要你杀我，系好应该嘅。佢唔想你为咗儿女私情耽误你一生嘅大事。世上我父，佢叛国弑君，杀害忠良，佢系罪有应得嘅。就算你血债血偿，我都视而无怨。我同你虽然系恩爱夫妻，但系你唔可以为咗儿女私情而不报父仇、雪国恨。你应该遵从婆婆嘅教导嘅，驸马爷。
1: 但系我。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尹光同埋李凤唱出嘅一把传中剑啊！吓，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31噶啦。睇嚟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5%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杨乃武与小白菜》啊！

0: 受孤，唔系，应该系叫葛大嫂字啊，
1: 二少爷。

0: 少爷，事到如今，痛悔已经太迟了，一切皆成绝望。在我行刑之前，只望求得杨二少对我这个无知妇人的一点宽恕啫。
1: 命到尽头，仲讲乜嘢宽恕呢？但此案谁是真凶？我杨某始终不明不白，死不瞑目噶。
0: 就是言官之子刘子和，佢笑眼无怒，再毒死我夫，百姓死罪，仲话如果招贤同你通家，谋夫夺妇，就可以赦免我的罪名。又话你系举人，功名可保性命，受辜无知，枉言惑啊！诸圣大错，害己害人啊！
1: 唉，原来离天。

小白菜的美味，却是如此糊涂蠢。

受雇，我姐姐叔父舅舅为我鸣冤，已经有五人往死了，连我杨乃武便是六条性命，要打要骂，该是那些草菅人命的庄官恶霸，我又何忍打骂你这个可怜的弱女子。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杨乃武与小白菜》咧。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碳、微塑胶等和近地

嘅臭氧对人体健康嘅负面影响，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小于2.5微米嘅微小火粒同埋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同埋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PM2.5 有多种多样嘅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同埋交通运输，以至山火同埋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

0: 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三至到四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系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08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日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 82%。咁好快呢就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是、由丁凡呢就饰演凡礼啦，李淑勤呢就饰演西施嘅《梦回太湖》，即刻送俾大家。

0: 水云香究在何处？
1: 烟波深处浪急风高。
0: 又说浪急风高，苦于龙潭我也要闯。
1: 万里迢迢人间天上。
0: 世事啊，一任铁鞋踏破，与卿同渡水云。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丁凡同埋李淑勤所唱出嘅《梦回太湖》啦。
1: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嘅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咗时光嘅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系生活嘅共鸣。
2: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32的了。好了，接着下来呢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的歌曲啊，就由彭志权和李月玲唱出的《巾帼英雄三击鼓》，即刻送给大家。

0: 人。
1: 元帥快來了，
0: 一天府前有老夫人掛望啊。
1: 元帥啊，

无错，今后以喊重围，待其寻路北返，便可一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彭志权同埋李月玲唱出嘅《巾帼英雄三击鼓》啦。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图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寻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

0: 嘅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嘅经营者，并且咧系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嘅一件事件，食环署话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同埋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喺几时同埋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同埋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收音 ready，
7: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听到主题歌曲，又系我哋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啦。清晨上嚟，早晨啊！今日系星期二，今朝早同你共度呢个早晨系我阿钱钱佩兴。清晨时间接近5:08，今日系9月8日星期二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啊！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刘美君嘅呢一首歌曲啊，《这么那么怎么》吓，几得意嘅一首歌，比较少播呢首啊，喺我哋用词里边作文啊，讲嘢啊，这么那么怎么都明白个意思。不过通常呢啲都系围绕喺爱情方面，现代恋曲嘅时候用呢啲字眼又代表啲乜嘢咧吓？开始咗我哋礼拜二朝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9月8日。农历是7月27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喺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啊。

呢啲会掀起翻你一啲怀旧嘅回忆啊。梅艳芳《似水流年》。早晨啊，啱啱瞓醒嘅你，已经系第二朝嘅开始啦。不过天仲未光，清晨时间5:22，梅艳芳之后有呢一首。

0: 彭嘉丽呢首歌系哇，即系谂翻嚟啲历史吓。92年嘅时候呢首经典嘅金曲，歌名又好长，对于我哋嚟讲，去记咁长歌名，当时有少少难嘅，哇，咁巧口嘅啦吓。咁但系后嚟首歌咧又红，红咗咧你容易记啲嘅，咁亦都系改自原曲嘅，唔想打破翻原曲咁样嘅名。写词嘅系香港嘅名填词人潘伟源，就话嗰阵时系攞翻佢本身。原曲有17个字，并非写词嘅潘伟源嘅意思，咁保留翻原曲嘅一啲标志性嘅记忆，而呢首歌亦都因为咁而制造咗话题，都系离不开啲情爱啊、疗伤嘅歌曲。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朝头早嘅时候，你听惯咗钱佩欣嘅《清晨爽利》，会唔会都系？惯性地学5点至6点半嘅时候咧，就会想起我咧。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3: 悟空，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王母娘娘啲盘土啊！
4: 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2: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4: 咁又唔系，你个水帘洞入边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2: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4: 孺子可教。后会有期。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神淑华嘅呢一首《梦醒时分》啦，就系李宗盛所写嘅歌曲，都可以话系为陈淑华度身订造，而系大家熟悉嘅呢一首歌曲。咁熟悉嘅歌曲，通常咧呢歌嘅系啊，你啊觉得呢只歌好，不如攞嚟就唱咗佢啦，又唔可以叫抄袭嘅，而系改编啊。咁觉得啲第啲嘅歌，英文歌又好，即系呢啲个。國語歌又好，覺得好咧，就將佢擺過嚟用廣東話去演繹。咁諗起嗰陣時出道冇耐嘅鄭秀文，就係攞咗《夢醒時分》呢首歌改編而成為我哋後嚟聽嘅《思念》啊。呢首歌咧就是、郭小林做監製，就揾咗潘偉源老師咧就係、是、寫詞，話係九十年代嘅時候。咁啊問翻潘老師咧就話啊，其實呢首歌當時寫嘅時候咧就是、臨危受命嘅。接到呢首歌嘅歌咧，就要话写出道冇耐嘅 Sammy 青春啊嘛。嗰时嘅 Sammy 系即系年青嘅，十八岁嘅时候写呢首。如果梦醒时分就比较成熟，但系换转翻系郑秀文唱都系爱情嘅歌，点样写法咧？唔可以写佢成熟看透世事，要写出嗰种少女嘅纯真心情啊！有一啲即係有真摯嘅思念嘅歌曲，於是乎就成為咗日後我哋聽到嘅Sammy 嘅呢首《思念》。其中佢嘅歌詞就話：這首又獨坐在熒幕對面，這宵應該講，這宵又獨坐在熒幕對面，正看當天這些片段，就係講出嗰個女主角。在这个夜深时分，自己一个人又记挂住同自己曾经心爱的人一起拍过一些录影带，看返哇那种怀念，那种开心，两个人又笑啊，有声音有动态，但是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个位置已经是空了的了。里面有些歌词又说，人随时录下极美的诗意，爱逝去却永不复见。能留住你那笑语跟动态，也欠身边的你一分暖，就讲出咗呢个爱情嘅讽刺啊！喺录影带度，呢个科技嘅进步，完美咁系你两个人嘅片段，但系实际上呢个现实生活里边，呢个位系已经空咗，系冰冷嘅。潘偉源老師寫了是一個少女的寂寞的獨白，茫茫然孤孤單單，靠著這個影像去想起你以往有一種深切的思念。聽回 Sammy 初出道的這首《思念》。

模糊里眼看过去，影像里却有温馨的深切的痴缠，表达了这个主角对于逝去的爱情的强烈眷恋。他后悔当初相处的时候没有亲爱多一点，即使是科技能够留住对方的声音和动态，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再去复制昨日的温度。相较于这个梦醒时分，是劝人早点醒悟，何必苦苦去恋住一个错误的人。郑秀文的思念就比较温柔地包裹住那份茫茫然孤孤单单的少女寂寞，将这个失恋描绘成一个虽然已经消逝，是但是在这个记忆里面极美那个的青春的初恋，就永远是在记忆的当中去思念。5:46啊，今日温度是28至大概33度。

Danny 仔陈百强嘅呢首《今宵多珍重》，亦都系一首改编歌改得好成功嘅一首歌曲啊！点解佢会有呢一首歌嘅改编呢？个灵感就来自于喺1982年嘅时候，佢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咁颁奖典礼里边就系灵机一触啦。咁啊，当时呢个系第六届嘅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大会，就邀请咗抒情歌后崔萍就做呢个颁奖嘉宾，就由佢亲手将个奖项颁俾陈百强。咁当时正在筹备啊，佢下张唱片系有啲咩歌嘅内容咧要拣噶嘛？一见到崔萍就灵感大发啦，就谂起哦，咁啊佢有好多靓嘅歌，所以咧就改咗呢一首。咁而除咗崔萍嘅引发灵感之外，呢首歌对于陈百强嚟讲都系有份嘅家族情怀喺处。咁佢曾经喺呢个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里边透露，就话佢嘅父母亲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在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是去跳茶舞的年代，即是讲父母亲跳茶舞的年代经常都会播放着今宵多珍重，父母亦都朗朗上口，因此就改编这首歌来讲都有一些意义在这里、父母亲浪漫年代的一个即爱情的歌曲，而颁奖嘉宾崔萍又有这首歌，所以就改了这首，成为大家日后都是喜欢听这个广东话版 Danny 的《今宵多珍重》。

0: 关正杰的名曲，这首歌是《雪中情》，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异国苦恋的故事，就成为了我们有这首歌《雪中情》。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嘅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系啊，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咧，都系争分夺秒啊嘛，争取时间瞓多一阵，争取时间去厕所食早餐，嗱嗱临咁样样咧赶出门口。不过都记住啊，临出门口嘅时候都要谂清楚，有冇带漏嘢啊？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温度27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的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

0: 時存在或者參與軍事行動的國家，只會被視為直接支持侵略者，並且將會引發嚴重後果。韓聯社報導，上星期有消息指韓國政府正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如今已經回到尚未作出決定的謹慎立場。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是2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叉系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41， 日元 154.4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67美元，卖出440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2026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法定禁煙區，幼兒中心、學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哦，
4: 喂，你啲仲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5: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4: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5: 边个啊？
4: 留意住9月9日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6: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嘅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7: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接近六点两个字啊！继续九月八号，农历系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嘅清晨爽利。今日广东沿岸嘅风势系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约二百九十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十八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崔少汉博士，他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2: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好啦，咁啊，九月份大家都继续努力啦，啲学生哥努力去读书啦，
2: 吓
0: 专心上堂啦。
2: 系啦。
0: 咁啊，而大人都亦都系即系继续努力翻工作啦。咁啊，不嬲都翻开工。咁但系作为家长嘅喺呢个暑假都放完之后咧，亦都要集中火力睇下啲小朋友啊。
2: 同埋喺我嘅立场咧，都要提醒大家不忘养生啊。
0: 啊，咁啊系啊，照顾他人之余，都唔可以忽略自己吓、啊。
2: 绝对正确。
0: 系啊，咁你照顾好自己，你先有能力去照顾人啊嘛，嗬。
2: 梗系啦。
0: 系啦，咁我哋又继续咧，就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式而篇。上个礼拜咧就讲及呢个咽痒干咳啊，喉咙痕啊，干咳嗰啲嗬。
2: 痕痕地就咳啦。
0: 嗯，咁啊，今次咧就喺呢个中医角度咧去解释一下吓。
2: 系，嗱，中医认为。咽痒咳嗽喉咙痕干咳的病因亦都可以分为外感内伤两大类。为什么我用亦都可以呢？因为呢中医就将咳嗽无论你什么咳嗽都是这样分的了。外感内伤两类的。
0: 那外感是怎样呢？
2: 好了，咽痒咳嗽的外感或者我叫外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叫风邪犯肺，第二个就燥邪伤肺。
0: 哦，咁而内伤嘅所谓内伤，
2: 内伤咧，如果咽痒咳嗽嘅内伤咧，主要有一个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嗯，咁主要嘅病因病机系点咧？
2: 几样嘢夹埋嘅病因病机咧，都系因为呢啲原因令到我哋肺失酸缩啊。咩叫肺失酸缩咧？
0: 嗯，
2: 失就失去咗意思，酸就酸化，缩就缩降。我哋认为咧，肺气咧就要降先系好嘅。
0: 嗯，
2: 咩叫咳咧？就肺气上日冲咗上嚟。咁所以佢能够缩降就好啦。
0: 嗯，
2: 咁啊点样酸呢？好多时候咧，我哋唔想谷埋啲气，特别如果有痰，要佢酸发出嚟，酸发啲肺气，能够升降都正常咧，咁你就唔会咳啦。
0: 系
2: 燥邪咯，燥邪就会令到我哋肺嘅津液受损，令到我哋气道啊喉咙咧就好干噶啦。
0: 嗯，
2: 因为我哋嘅咽喉咧就冇咗呢个余氧啊，咁所以又会觉得痕啦。咁啊气管就受到刺激。咁啊，咳嗽咯。
0: 嗯，咁通常常见嘅症型会系有啲乜嘢嘅咧？
2: 根据头先所讲嘅病因病机，我哋就将佢分为咧三类啦。
0: 系
2: 第一个症型风邪犯肺，第二个症型系燥邪伤肺，喺入边我哋仲可以细分为凉燥症同埋温燥症嘅。
0: 嗯，
2: 第三个症型咧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好啦，咁啊，三个我哋逐样解释先吓。第一就系风邪犯肺啊，系点咧吓？
2: 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风盛则痒。
0: 风盛则痒即是怎样？
2: 一有风就会容易痕了。风是什么呢？某程度是等于敏感的解的。当我们的上呼吸道遇到冷空气的时候，空中里面的灰尘或者有时季节交替的温差，好像夏秋之间早上很凉，晏昼很热，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气道，容易引动我们肺气。

0: 上翼。頭先提過嘛，我哋廢氣下降咧就順嘅，就唔會咳。咩叫咳咧？就廢氣上翼啊，衝上嚟就係咳啦。
1: 嗯，
0: 咁令到嘅肺室酸降啦，而且咧氣液煙氧就引起乾咳啦。咁相當於我哋現代醫學所講嘅氣管敏感咳嗽啦。
1: 嗯。
0: 嗱，當風好大嘅時候咧，我哋人體嘅温度嘅調節功能就容易出現咗障礙，抵抗力就下降啦。咁而空氣中嘅微生物啊，譬如話嗰啲病毒細菌咧，呢啲病原體就容易乘虛而入啦，入侵我哋嘅呼吸道，令到我哋喉嚨咧痕痕癢癢，有少少痛，會咳，鼻塞、流鼻水等等呢啲症狀嘅。
1: 咁有咩方法醫治咧？
0: 呢種咧就係一啲風寒外感嘅症型啦，所以我哋自發就係疏風散寒、宣肺止咳啦。
1: 嗯，咁啊，第二個症型咧就係燥邪傷肺啊，點啊？
0: 嗱，燥咧就秋天嘅主氣，秋天咧嘅特徵啦，就係燥啦。
1: 嗯，
0: 係
1: 啊，乾燥啊嘛，就
0: 冇錯啦，係啦。咁喺秋天乾燥嘅環境之下，人體感受外界嗰個燥邪，就會引發呢個問題啦。
1: 嗯，
0: 我哋叫外燥。
1: 係。
0: 而在秋天發生的那些呢，我們叫做秋燥。燥邪的特性呢有兩點的。
1: 嗯、
0: 第一就是燥性乾燥，剛才你也說過啦，會乾的嘛。
1: 嗯、
0: 乾又點呢？耗損了我們的津液咯。咁啊，成日覺得口乾啊，喉嚨乾啦，係咪啊？第二呢，燥而傷肺。咁一燥呢，好容易令到我們的肺呢就更加感覺呢乾燥啦。
1: 係，梗係，你成日都咁都好傷
0: 啊！系啦，因為肺系啊，同埋氣道系同外界接觸噶嘛，外界嘅濕度低，咁你就會燥噶啦嚇。咁人體感受到燥邪，就會耗傷肺陰啦，令到肺嘅陰津啊、陰液咧減少咗，咁咽喉咪唔夠嗰啲津液上嚟咧滋潤佢咯，咁就覺得喉嚨乾乾痕痕。会痛啊，声沙沙啊，有时咧咳起嚟咧冇痰嘅。
1: 嗯，咁呢啲外燥咧，系咪都会有冻热嘅分别嘅咧？
0: 系啦，头先我咪提过咯，佢哋可以细分做两个症型，
1: 系
0: 一个叫凉燥症，一个叫温燥症。你就问得好啱啦。
1: 系，咁凉燥症系点啊？
0: 凉即系冻亲咧，冻嘅偏寒嘅，凉燥侵袭我哋人体咧，又令到我哋肺气失酸啦。即系话咧，我哋就好容易咧，嗰啲痰咧就混住喺度，出唔到嚟啊，宣发唔到出嚟，咁啊引起我哋咳嗽啦。同埋咧，有一种咧，我哋都市人成日都会有嘅现象咧，好多人就会啊鼻水倒流啊。
1: 哦，系啊，系啊，
0: 向后流啊，流咗落去出唔到嚟，尤其是年纪大啲人咧，气道黏膜嗰啲纤毛啊，本来可以拨啲痰出嚟嘅，都冇得七七八八啦，脱落晒啦，咁啲痰垂咗落去又出唔到嚟，咁就失酸啦。就宣發唔到出嚟，咁又容易咳噶啦。咁、那個人咧，因為涼啊嘛，所以就會怕凍噶。凍親咧，個頭係少少痛啦，啲痰稀稀白白咁樣，又或者咳唔出嘅，成日咳住喺喉嚨嗰度。咁啊，鼻塞，個喉嚨乾乾痕痕。嗱，呢種咳咧，多數見於風寒感冒。有啲人咧，梗係睇咗西醫啦，快啲撳住佢啦。鼻水收咗啦，個人咧就冇咁怕凍啦。咁但係咧，感冒症狀減輕咗啫噃。个喉咙痕嗰啲咳咧就未止噶噃，成日觉得喉咙咧好似有啲嘢棘住棘住，所谓钳钳啦，
1: 系我有呢个感受啦，
0: 想戳佢出嚟，咳佢出嚟咳唔到嘅，咁其实呢啲就相当于所谓慢性咽喉炎啦，中医有个名叫梅核气啦。
1: 咁呢啲都真系需要长时间先可以慢慢康复吓，
0: 成日都觉得喉咙咧好似吞咗粒话梅核啃住喺度啊，掠唔出嚟嘅。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0: 咁呢个治法咧？要輕酸涼燥啦，將呢啲涼燥嘅情況咧宣發咗出嚟，理氣化痰。
1: 嗯，頭先講嘅咧就係凍嘅嚇，涼燥型。咁好啦，熱啲啦，嗰、那個就係温燥嚇。係
0: 啦，温燥咧即係熱親啦嚇。除咗燥之外咧，仲焗親啦，或者個體質咧都係偏熱嘅人，好容易有呢個情況噶啦。
1: 嗯嗯，
0: 肺嘅津液又係因為燥啦，所以咧津液少咗啦，乾咗啦，咁喉嚨咧就會有咳。咁呢種咳咧都係輕症嚟嘅，唔係好嚴重嘅。因為秋天咧感受咗温燥呢種咁嘅邪氣啊，就傷咗我哋嘅肺胃，咁所以病情係輕啲，唔會好熱，但係都係覺得有少少興啦。啲燥氣傷咗個肺咧，灼傷咗我哋嘅氣道嘅津液咧，肺室清酸啊，又酸發唔到出嚟啦，出唔到啲痰啦，所以又口乾啦，喉嚨又乾啦，鼻又燥啦，咳起上嚟覺得冇痰，其實啲痰咧就黐住喺喉嚨嗰度咧，好少，但係成日覺得唔舒服。
1: 系，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0: 要清酸温燥，将呢种温燥咧发咗佢出嚟，润肺止咳。
1: 咁头先讲嘅凉燥啊，同埋温燥症咧，都系属于呢个外燥症嗰个分类啦，吓。
0: 系啦。
1: 咁好啦，第三项就系呢个肺阴亏虚啊，又点咧？吓，
0: 呢个就系内伤症型之一嚟啦。
1: 嗯，
0: 肺阴亏虚，阴就阴液啦，阴津啦，冇咗啦嘛。咁所以咧就中和唔到我哋身体咧嗰啲新陈代谢产生嘅热量，所以就产生啲虚热，虚热都系会烧噶嘛，烧干啲津液，就令到我个肺咧就唔会润啦，而且肺气咧唔可以降到落嚟，咁啊干咳咯，啲咳声咧好短促嘅，咁样吓，听唔到啲痰声嘅，其实啲虚火咧就灼伤咗津液，已经变咗啲痰，但系啲痰好黏黐住喺度，啊损伤咗个肺络。所以咧，嗰啲痰你会觉得好少，出到嚟咧都系白白嘅。
1: 嗯，
0: 但如果你咳得耐咧，因为有火烧佢啊，所以咳损咗咧，有时会有啲血丝嘅。
1: 嗯，
0: 咁呢啲阴虚就肺燥啦，啲津液咧唔可以咧升上去润下个喉咙，所以你越咳咧喉咙啊越干，干到嚟咧就声沙沙。我记得阿钱咧，你之前的喉咙就
1: 系
0: 咁样，
1: 系啊，同埋都好长时间系咁，都好困扰啊，直情觉得
0: 系啦，
1: 啊呢排好好多啦，
0: 啊越嚟越好啦，
1: 系
0: 咁啊，好容易口干啦，啊喉咙又干又燥又痕啦，咁啊阴虚火旺嗰啲症状就系有五心烦热啊、倦红啊、夜晚瞓觉出汗等等嘅，
1: 系咁又有咩方法去医治咧？嗬，
0: 治法就系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啦。
1: 嗱，以上所讲嗰啲咧，就系话咽痒干咳，分开外感内伤嘅两大类嗰啲症型咧，就讲晒出嚟啦吓。好啦，咁啊，听完晒呢啲理论化嘅嘢咧，我嚟听下古仔先咯。咁啊，今次个古仔系点咧，张博士？
0: 啊，今次讲下中药嘅药名。
1: 系，
0: 其实有好多药名咧，都系同一啲有趣嘅民间传说有关嘅。
1: 系，
0: 嗱，之前我哋介绍过啦，新儿花啊，萼不食草啊，
1: 医
0: 鼻噶嘛，
1: 好好听啊，听你讲
0: 好得意啦，嗰啲古仔都系啦。
1: 系吓，
0: 今日讲一个咽痒咳嗽，当然系讲啲止咳化痰药啦。有一味药就叫白钱啊，白色嘅白，前面嘅钱。
1: 系，
0: 据说咧呢个白钱个名咧，佢嘅来历。同华佗有关嘅，
1: 咦，好有兴趣，继续想听个古仔系点啦吓？
0: 啊，话说有一次华佗啊喺河南一条村庄叫白家庄入边咧行医，
1: 系
0: 当日咧倾盆大雨啊，咁佢唯有咧揾到间客栈嗰度喺度留宿一晚啦，谂住
1: 吓，
0: 咁客栈嘅老板就姓白嘅，好啦，华佗瞓到半夜就听到一阵阵咧嗰啲声音。啊！呢、這个咧，原来就系一个细路仔啊，不断喺度咳，一路咳一路喊，
1: 系即系好辛苦可能。
0: 系啦，吵醒咗华佗啦，就瞓唔翻啦。好奇心驱使，咁华佗咧就问老板：究竟啊边个人家嘅细路仔喺度咁样又咳又喊呢？咁老板就指住店后边一家人啦，咧就系嗰家人嘅细路仔啦。哇，好多晚噶啦。咁啊，华佗就好认真对老板咁讲啦。
1: 呢、這个细路仔嘅病唔轻、哦，必须要马上治疗啊！
0: 啊，老板就摇摇头咁答、哦。
1: 唉，都咁夜啦，去边度揾大夫啊？
0: 华佗即刻答佢：
1: 我咪就系大夫咯，快啲带我去睇下啦！
0: 哦，于是老板咧即刻就带住华佗去个细路仔嗰家人嗰度敲门啦。咁家人咧开咗门，哇，听到咧大夫嚟、哦，好似有咗救星啦！
1: 啊，开心啦，梗系啊！
0: 请华佗入去，华佗咧即刻就替个小朋友把脉，同佢睇病，然后咧就对啲家人咁讲啦：
1: 要救呢个细路仔，必须要揾到一种草药。
0: 哦，家人咧就面面相觑，大家咧都唔知点算好。咁华佗咧好果断咁讲：
1: 你派人点个灯笼照明，我知道边度有呢一种草药，我去揾。
0: 嗱，其实而家咧仲落紧大雨噶，路又湿又滑，呢个细路仔爸爸就攞住个灯笼，就同埋华佗两个人一齐咧跌下滑下咁样咧，就喺大雨之下，喺村前村后啊，喺啲泥泞土地上咧，就不断咁咧揾草药啦。
1: 真系辛苦啊，又落雨又泥泞地，仲要揾夜妈妈嗬，
0: 啲地又滑捋捋，啊，终于俾佢哋咧。在这个客店的门前一条小溪边的土坡上面就找到华佗想要的药。
1: Oh.
0: 于是华佗就将这些草药挖了回来。
1: 是。
0: 然后呢就洗净它切了一些根 就吩咐嗰家人咧煲药俾个细路仔饮。咁呢个细路仔饮咗药，过咗几个时辰，黎明时分咧，哇！啲咳果然明显减轻咗。咁啊，华佗再吩咐个细路仔嘅爸爸，嗱，天光嘅时候咧，你就攞呢块叶做板去揾翻嗰啲草药翻嚟，再煲几日俾个细路仔饮，咁个病就会好噶啦。过咗两日。那个细路仔个咳果然好翻晒，
1: 系哇，真系好开心啊！
0: 梗系啦，成家人都好感激啦，正准备咧带啲礼物去客店咧，当面向呢个大夫拜谢。但客店嘅老板话俾佢听，大夫走咗啦，更加咁讲。
1: 你知唔知啊？呢、這个大夫啊，就系当今大名鼎鼎嘅名医华佗啊，系啲客人话俾我听噶。
0: 哇！呢家人听到咧，个个都惊叹。那个细路仔嘅妈妈仲咁讲。
1: 哎呀，真系谢天谢地咯！多谢我哋有机会见到华佗呢位德术俱备嘅济世名医啊！
0: 嗱，佢讲完呢个时候，大家谂起一个问题啦。喂，究竟医好呢个小朋友佢啲咳嗽嘅草药叫咩名咧？
1: 系
0: 冇人知道，又冇人识得向华佗问。咁呢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谂起啊，我哋揾到呢啲草药就喺白老板呢个客店门前揾到嘅。不如就叫白钱啦，
1: 系我老板姓白，喺门前咁啊，白钱啦，咁样系嘛？
0: 大家觉得诶几有意思，于是咧呢个名字就咁流传出嚟啦。
1: 系哇，真系好好听啊！呢、這个故仔吓，加深我哋对白钱嘅认识。咁又有咩歌你会谂到咧，崔博士？
0: 我哋知道华佗就系东汉末年嘅名医啊，佢是即家传户晓，人人都知噶啦。喺呢度我又谂起另一个名医，不过就韩国嘅名医
1: 系。
0: 佢嗰个时期咧就系朝鲜王朝嘅时期，相当于我哋中国嘅明朝啊。呢个名医许俊就等于韩国嘅华佗啦。
1: 系
0: 佢被誉为韩国嘅一代神医嘅。佢咧同中医嘅理论系相当接近嘅。好多年前咧，曾经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啊，就叫《医道》，就讲佢噶啦。
1: 哦，系啊，醒起啊，系啊。
0: 系啦，就系香港上演过。剧中嘅主题曲就由李克勤唱嘅《医道》
1: 啊，咁我哋可以听翻，重温一下，谂翻下先嗬。
0: 好，
1: 咁啊，稍后听一下。好啦，你今日讲呢个话题啊，咳嗽啊，又干燥啊，嗰啲真系要饮啲嘢润润翻先得啊。
0: 好，今日介绍一条咧，叫苏杏润肺汤。
1: 咁有咩材料啊？
0: 苏叶啦，同埋北杏。其他材料咧就系有陈皮啦、茴苓啦、雪梨干、无花果。我再讲一次，苏叶。北杏各十克，
1: 系
0: 陈皮一角，即系四分一个啦。茴苓十五克，雪梨干五十克。如果你话买唔到雪梨干，好简单，揾个新鲜嘅雪梨洗净佢，批咗啲皮。嗱，记住啲皮要翻噶。咁然之后咧，啲肉咧亦都要嘅。咁啊，切粒切片都得，就唔爱个心。个心涩嘅，冇药性。再加两粒无花果。洗净啲材料啦，五碗清水煲佢咧，变成碗凉水。当茶饮就得噶啦。
1: 咁功效包括啲乜嘢咧？
0: 嗱，苏叶疏风散寒，理气宽中啦。北杏咧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嘅。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茴苓咧利水渗湿，健脾安神。雪梨咧就清热化痰，生津润燥。无花果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成个夹埋咧，我哋就可以达到理气健脾、润肺止咳嘅功效。特别系针对我哋头先提过咧。嗰、那个外燥症啊，其中一个症型就系咧凉燥啦，寒寒地，喉咙又痕又咳，嗰、那个咧就有用啦。
1: 好，唔该晒崔博士，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听阿李克勤嘅医道咯，咁下次再见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挠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和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8号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各位。本港旅游业界再出现个别的情况，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购物，有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被撤销牌照。旅监局咧系话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我哋都访问过咧旅游业界人士嘅意见，都认为当局。

0: 監管機制起到警惕的作用，陣間同大家一起關注。
1: 香港科技園公司公布資產規模達5億的共同企業加速基金首批投資項目。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人工智能正是推動貿易發展，重塑區域供應鏈，香港和大灣區的城市能夠優勢互補。我們訪問了一些獲資助的企業，一陣會聽下他們怎樣利用基金。
0: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聽日開始一連兩日舉行，今屆都包括會討論到本港低空經濟和一帶一路的協同發展。我們都訪問過有份參與論壇的大灣區低空經濟聯盟創會會長、立法會議員郭佩凡，陣間都會了解一下他對今屆論壇有什麼期望，探討本港發展低空經濟的潛力。
1: 金管局就第 2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局方就说，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绿的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构建跨行业的减碳生态圈。有专家就说，新阶段措施对项目的借贷方有好处。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0: 国际的话题亦都同减碳有啲关系啊！印尼部分岛屿大面积森林大火咧，未有受控嘅迹象，咁雾霾咧更加咧系飘到去啊邻国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科学家咧都忧虑翻啊！而家印尼咧起火嘅区内咧都有大量啊碳含量极高嘅泥炭地持续燃烧，咁释出嘅温室气体啊，相当于一般森林火灾嘅10倍。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印尼啊呢个自然灾害点样非一般。
1: 相信不少人每日都可能会花不少时间去碌手机。美国就有一个女子为了摆脱这个习惯，就将每次想进入社交平台的冲动，就去学一样微细的新事物，例如是学生字、发掘一条新的散步路线等等。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的变动不大，美伊局势再度升级导致油价上升，加剧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抵消欧元区强过预期的经济数据所带来的影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了39点，跌幅大概0.2%。法国 CAC 指数报8,306点，升了27点，升幅0.3%。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22点，跌了8点，跌幅近0.1%。至于美股就是假期休市。日元汇价显著上升，高见154.07对一美元，创了7个月高位，亦都升穿7月底美日联合干预汇市之后的高位。日元最新是报154.2对一美元。至于美元指数在美市就跌了超过0.2%，报98.92。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货币政策会议加息0.25厘的机会达到75%，12月之前再度加息的机会亦都达到60%。加上市场预计当局可能会进行干预，都支持日元向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4.2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4,409.07美元，卖出4,409.5美元。国际油价一度升至6星期高位，因为美国和伊朗周末互相发动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伦敦布兰特旗油高见每桶98.06美元，一度升大概1.9%，收市报97美元，升72美仙，升幅0.7%。翻返嚟本港。金管局就第 2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绿的忧虑，期望推出第 2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

0: 态圈。金管局就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标准。由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2: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1: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的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如果只是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的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3: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1: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表示，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希望在环境保护上起到带头作用。由罗伟浩报道。
4: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几班航班采用避免航积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四成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5: 對於使用額外的燃料或者額外的成本沒什麼 impact 的，我們都不擔心會影響到票價或者影響到乘客選取我們作為他的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看到是可以用一個比較低阻力，我們說 low friction 容易的方式，將這些減低氣候變化的工作放在航空公司的日常運作那裡。那我們起了個帶頭作用的時候，都希望容易一起推動這方面的改變。
4: 根據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的氣象條件比較容易形成並且長期存在航積雲，因此成為研究航線之一。雙方正是籌備規模更大的第二階段計劃，收集更多亞洲和跨太平洋航線的數據。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0: 八間內銀和內險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獲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注資3000億。 有分析认为，今次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

0: 加强信贷投放。再由罗伟浩报道。
1: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2: 歸根到底都是体现着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的决心。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看，现在已经是第三季最后一个月份，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看的话，第四季前后就是去推出一些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的措施，我觉得有这样的预期，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都有机会是大家互相关联，做定一些准备功夫。
1: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的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星期二时间来到朝早的6:47，都同大家讲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5%。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路边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
7: 今日的事，
6: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会主持爱心食肆活动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出席。
5: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会出席一个房地产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6: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财富管理学院成立典礼。
5: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就会出席已故艺人张国荣70岁诞辰纪念展的开幕典礼。
6: 奥比斯同港大医学。

0: 内地多个城市近期都致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的社会，为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儿服务，协助年轻的双职父母减轻育儿压力。一阵会讲下。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机不离手，美国一名女子就分享她自己一个是用来摆脱碌手机习惯的方法，是怎样呢？就将每次会想揿入去社交平台的这个冲动转化成为他形容的微好奇心，去学习一样微细的新事物。他认为会令到生活有截然不同的改变。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为了紧贴社会脉搏，会不断碌手机看新闻，但是看得太多有关天灾人祸等的负面新闻，可能会带来压力和焦虑。美国波士顿一名叫做斯特朗的女子，为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为自己定下一个规则，就是每当有冲动打开社交应用程式的时候，就去学一样微细的新事物，她称之为发掘微好奇心。为了令计划顺利进行，斯特朗预先写得一张清单，列出自己有兴趣但一直未做的低成本活动，例如学种香草、每日查一个英文生字，或者发掘一条新路线去散步。当他发现自己惯性地想玩手机，就立即打开清单，揀一样来做。斯特朗坦言，实验初期他都会不自觉地碌手机，但慢慢就学会将注意力拉回去现实。他说这个小改变令他多了很多私人时间。作为一名兼顾全职工作的新手妈妈，斯特朗过去总是以太忙为理由将兴趣摆在一边，好像他一直想看一本书，但就成日想着自己连睡觉时间都不够，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但他之后就发现，只要将每日零碎的看手机时间加埋，不知不觉间就会看完大半本。落实计划30日之后，斯特朗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减44%。斯特朗引述专家说，玩社交媒体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令人不断追求这种愉悦感。他很开心透过实验证明，原来尝试新食谱或者学弹一首新歌，同样可以获得多巴胺的快乐，而且不会带来焦虑。大家想远离手机的话，不妨都试下准备专属自己的微好奇清单了。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加上双职父母工作繁忙，要照顾年幼子女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难题。新华社报道，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内地有大约3000万名三岁以下的婴幼儿，超过30%家庭都面临没人照顾子女的烦恼。为了解决这个民生难题，内地政府近年大力投放资源，在全国各地推动普惠性质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以甘肃省白银市一间公立医院附设的托育中心为例，入面有20多名考获牌照的专业育婴师，照顾近30个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年纪最小的只有3个月大。收费方面，全日托班每个月是750元人民币，每日包3餐正餐和2餐茶点。有双职家长说，自己3个小朋友都是在这里长大，有专业人士照顾，令他们两夫妇可以安心翻工。除了甘肃，全国多个省市也都因地制宜发展出不同的托儿模式，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就设立了社区嵌入式的托育中心，而湖南长沙在屋苑、幼稚园和企业入面广泛设立托育机构，务求做到总有一间在阻紧。根据当局去年年底的公布，全国已经有超过12万间托育机构提供合共660多万个托位，大大减轻新手父母的育儿压力。除了帮手照顾小朋友，有些中心还会定期开办免费亲子课堂，教导家长育儿心得，全方位服务有需要的家庭。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全面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出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号是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之后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是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会提及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亦都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强迫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和三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的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同时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在西湾河的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都呼吁市民尽早去打疫苗。他说今年6月底开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现时流感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他指出，医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当中，每10000个病人就有 0.75 个因为流感而入院，相对的基准线 0.27 是为高。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是宣布下个月1号凌晨零时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到全日的24小时，涵盖冷藏的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果、水产、蔬果、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都形容措施是极具里程碑的意义，促请政府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成忠就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到15%至20%的综合开支，车辆周转率是提升超过30%，实现神采五送五步晚达的鲜活物流新模式。文汇报报道。
2: 时间接近7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

0: 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廉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修嘅工程，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同埋威廉麻街之间都要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朝鲜国防相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令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韩国方面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遵守国际法和准则，以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应对能力，有助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罗宇光报道。
4: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来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三国共派出共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三國通過今次軍演，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以及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合作關係，強調軍演是例行防禦演習，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之下進行，旨在提升對朝鮮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駐日美軍司令喬斯特較早時在日本東京西部的橫田空軍基地舉行的演習開幕儀式上表示，美日韓三國基於共同利益，站在同一陣線，準備好維護三方多年來共同建立和捍衛的和平和安全。日本放送協會就報導，美韓上月的聯合軍演規模有所縮減，三國希望透過今次自由之刃軍演，再次確認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體發文，警告其他國家不要成為美國侵略行徑的幫兇，軍事介入霍爾木茲海峽。巴加埃用韓文發出貼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視和韓國的友好關係，但在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維持軍事存在或參與軍事行動的國家，只會被視為直接支持侵略者，並將引發嚴重後果。韓聯社報導，上星期有消息指，韓國政府正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如今已經回到尚未作出決定的謹慎立場。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特朗普說，加拿大封殺美國的銀行和企業，又阻礙美國灣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這個完全不公平的時代已經結束。羅宇光報導。
4: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如果不在美國本土生產，將不被允許在美國銷售飛機。他指龐巴迪的產品不夠好，不准再在美國銷售，如果龐巴迪想要美國市場，就必須在美國生產，形容不可以再將美國當成提款機。按照特朗普的講法，龐巴迪超過 50% 的營業收入來自美國，依靠美國買家、美國企業、美國機場和美國的服務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殺美國的銀行和企業，並阻礙美國灣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這個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時代已經結束。對於特朗普會怎樣執行針對龐巴迪的措施，或者採取什麼步驟阻止龐巴迪交付已經獲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飛機，白宮暫時未發布正式通告，亦未提供更多細節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經以加拿大並沒有對多款美國灣流飛機發出許可證為理由，威脅對加拿大向美國出口的飛機徵收 50% 關稅，並收回對龐巴迪環球特快系列飛機的認證，以及所有在加拿大製造的飛機的認證。報導指龐巴迪的飛機符合美墨加協定中的相關規定。有美國航天分析師指出，他不認為有公務飛機客戶會取消龐巴迪的訂單，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麼手段阻止到龐巴迪的飛機銷售。他又指，大多數龐巴迪私人飛機其實都是使用美國製造的引擎。美加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特朗普政府從上月22日開始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幾百款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政府隨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的反制，從本月8日起對總值大約200億美元的700多種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尼泊爾總統包德爾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呼籲全體國民在艱難時刻團結一致，全力投入災後重建工作。尼泊爾邊境地區在上

0: 候，亦是重建和復興的時候。他向所有遇難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難者家屬表示誠摯慰問，同時向不幸遇難的外國公民表示哀悼，承諾尼方將與相關國家政府以及外交使團合作處理善後事宜。鮑德爾感謝在今次災難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國家和國際社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今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今天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中至高。預測今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東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報導完，跟住係動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在比赛的其中一盘再次上演惊天逆转，直落两盘7-5和6-3，击败八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级女单八强。郑钦文在今届美网赛事摆脱在先前赛事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连续多场取胜。他在上一圈对基斯的比赛中曾经上演大逆转，在决胜盘落后0-5的情况下反胜。金像面对波兰名将斯维亚迪克，郑钦文首盘在自己的发球局两度被破发，0-5落后之下上演大逆转，连追7分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职业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亦都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的成绩。他在2023年和2024年都曾经杀入八强。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赖巴坚娜在与曾经在美网封后的日本球手大阪直美的较量中，直落两盘6-1和6-4胜出。赖巴坚娜凭强劲的发球控制比赛节奏，首盘轻松取胜。进入第二盘，大阪直美尝试反扑，不过赖巴坚娜迅速站稳阵脚，并锁定胜局，全场只用了1小时6分钟，职业生涯首次晋级美网八强。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印尼部分岛屿嘅大面积森林大火系未有受控嘅迹象，造成嘅雾霾嘅问题啊，近期更加波及到咧邻国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空气污染啊曾经升至到去危及健康嘅水平。
1: 專家相信大火持續的原因之一包括厄爾尼諾氣候現象增強，加劇旱情。科學界亦都憂慮區內有大量的碳含量極高的泥炭地持續燃燒，釋出的溫室氣體相當於一般森林火災的10倍，關注會否令到全球氣候危機進一步惡化。由新聞天地記者鄭浩景在環看天下探討。
0: 环看天下，
3: 在印尼的这场大范围森林大火已经持续了多个月，在苏门答腊岛中南部婆罗洲印尼属地加里曼丹岛，火头达到数以千计，造成的浓烟近期更加随着风势蔓延。

延至鄰近國家。馬來西亞在婆羅洲和印尼屬地接壤的沙拉越州，當局日前就宣布因為空氣污染嚴重要進入緊急狀態，區內幾百間學校要關閉多日，過百萬名學生要改為上網課。霧霾亦都飄到馬來半島，位處半島南端的新加坡，據報空氣污染水平相隔大約三年之後再次達到不健康級別，當地政府要求托幼機構和企業避免安排長時間戶外活動。印尼以往不時有零星的森林大火，近期的這一次據報早在今年初出現，是自2015年來最嚴重。有統計說由1月至7月燒毀面積已經超過20幾萬公頃，相當於香港陸地面積的大約兩倍。專家相信近期在全球出現的厄爾尼諾氣候現象增強，更加令到區內旱情惡化，有份加劇火勢。而過去幾個月以來，在火場疲於奔命的消防員和志願加入救火的居民，據報除了要抵住高溫環境，亦都同樣要忍受刺眼、弓鼻，甚至對人體有害的煙霧。印尼今年呢场火除了由于树木直披等焚烧，专家亦都指出一带同样有大面积的泥炭地陷于火海。专家指出泥炭地要用数以千年的时间由原本类似沼泽的潮湿环境形成，当植物死亡之后，基于现场环境缺乏氧气，往往难以被微生物迅速分解，经过长年累月累积而成的有机物，亦都即是碳含量的成分，就会相当高，达到足够厚度就会被归类为泥炭地。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资料，全球的泥炭地占陆地面积大约有3%，但是储存到的碳含量就足足是全球森林的两倍。泥炭地本身亦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成为很多珍贵物种的栖息地。泥炭地的碳深藏不露，关键是要有水。不过部分国家为加速农业发展，不少泥炭地就成为被开垦对象，砍伐表面的植物树木以外，亦都会开坑排走积水，务求令到泥土变干，适合耕作。过去亦都有报道指出，不排除有发展商为了悭钱、悭时间和成本，用火烧的方式清理表面杂草，将原本湿润的泥炭地变干，本来起到的防火大作用亦都失去。遇上火灾嗰阵，火势更加难受控。近期的报道亦都不排除印尼呢场火好可能就涉及以上提及的情况。持续的大火就将大量原本尘封在泥炭地的碳在短时间之内化成烟雾，吹到半空。科学界一直警告，这些由泥炭地大火所释出的温室气体往往远远超越其他类型的自然火灾。每公顷面积的碳排放量可以相当于一般森林大火的10倍。有人就形容这些来自碳炸弹的突袭，一下子将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水平推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气候暖化危机，令到极端天气更加频繁，潜在威胁绝对不容忽视。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金管局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第二 B 阶段的公众咨询，为期一个月。新阶段是会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增加至到39项，并且完善评估的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是回应了市场对所谓漂绿行为的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到构建跨行业的减碳生态圈。
1: 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日驹就话，分类目录是用来界定绿色金融投资活动中哪一些项目真正符合绿色的要求，在贷款的时候可以获得优惠利率等等。新阶段措施亦都增设白名单同埋非白名单两大类别，对项目嘅借贷方有好处。

0: 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同萧日区倾过，听下佢点讲。
1: 呢個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咧，就係去定義究竟香港嘅綠色金融投資活動入邊咧，有邊啲咧係真係符合銀行對於綠色嘅定義啦？即係究竟呢個活動係咪真係對環境帶嚟好嘅幫助啊？定係唔係咧？呢本嘅金融目錄咧，就幫成個行業有一個準則去界定，究竟邊啲符合到要求，邊啲就符合唔到。咁如果係綠色嘅時候咧，咁可能咧銀行喺發呢啲嘅貸款嘅時候，可能就有一啲利率嘅優惠啦，或者有啲企業佢會發一啲綠債嘅時候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利率上面嘅好處咁樣啦。咁另外亦都有啲企業佢都會想做一啲同綠色有關嘅投資，或者對環境有好影響嘅投資咧。呢本嘅分類目咧都可以幫佢哋界定啊邊啲算係咧。因為始終有好多人都會講一個問題，就係漂綠啦。咁就係根本嗰件事咧唔係真係對環境有好處嘅，但我就 claim 呢件事係好環保咁樣。
2: 提到嘅漂綠啦，呢一個情況喺業界嚟講係咪都比較普遍，所以先？即是要不断咁优化呢个分类目录咧。
1: 你都可以咁講，咁但係咧就唔係淨係可能喺即係銀行啊或者投資嘅業務，即係甚至一啲對消費者嘅產品咧，有時都有啲產品就會話佢自己可能係用 100% 嘅重用塑膠咁樣，咁但係問得仔細啲之後咧，佢入邊咧一啲嘢咧都唔係完全對環境有好處，咁總之呢啲你啱啱講到咧就係唔係完全對環境有好處，但係佢對消費者去講呢件事嘅時候咧就好環保咁樣咧，都可以為一啲嘅漂綠行為咯。
2: 咁今次分類目錄嘅第二 B 階阶段咨询内容啦，同今年年初公布嘅第二 A 阶段，以及系2024年年中公布嘅第一阶段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喺边啲方面做咗嘅优化咧？
1: 有几个嘅转变嘅。第一个咧就系喺个行业上咧，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得四个行业嘅啫。咁之后咧就再加咗一啲新嘅行业啦，就有六个啦。咁今次其实咧喺个行业数目入边咧就冇增加到嘅，都系六个，例如发电啦、一啲交通运输啦、建筑啦、点样处理废物啦、制造业啦。同埋資訊同埋通訊科技中間嘅轉變，就越來越多行業入面被定義嘅活動就越來越多啦。由開頭12個，而家就加到39個啦。你話實質上呢啲活動有咩嘅唔同呢？由12個變咗39個，咁其中一個唔同就係喺第一階段嘅時候咧，講緊嘅嘢咧就一啲係完全係對環境好處嘅一啲嘅項目，咁例如就係一啲太陽能嘅投資啦、風電嘅投資啦。最新嗰個二 B 階段咧，都加咗一個新嘅概念咧。就是叫轉型活動，我的意思就是咧，那個活動咧就唔一定而家即刻係完全係對環境有好處嘅。咁舉個例，即係例如可能係一啲航運業咁樣，咁以前用嗰啲船咧就係最污糟嗰啲船嚟嘅，咁而家可能有啲科技有啲新啲嘅船啦，可能佢碳排放低啲嘅船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唔係完全即刻零嘅碳排放噶嘛。咁所以轉型活動嘅意思咧就係佢容許喺呢個中間未去到最尾嘅時間，佢就容許一啲咧唔係完全綠色嘅活動啦。
2: 今次呢個第二B 階段的措施就分為白名單和非白名單兩大的類別，應該怎樣去理解這兩項的措施呢？
1: 今次這個白名單和非白名單就是新的，那個白名單的意思就是說那些活動專家已經有評估過，就是在一個廣泛的情況之下都應該對環境是有好處的，所以如果你做白名單上面的一些的借貸方面，你就不需要再額外證明，它就已經被定義為一個對環境有帮助。咁非白名单有咩意思咧？即系话个效益咧，最后尾就要睇下你个地点同埋你点设计啦，就要每个情况咧都要做评估咁样咯，就唔好似白名单上面咧，佢就自动符合咗呢个要求。咁所以咧做嘅时候咧，可能你仲要揾可能啲顾问做多个可能 assessment 证明佢系咪真系一个绿色嘅项目。非白名单对佢哋都有啲好处嘅，原先可能未必完全有信心可以对环境带来好处嘅活动啦。今次咧就有个非白名单咧，都起码上咗个榜先啦，要再做一啲嘅審批先可以真係咧，銀行知道啊，呢個係一個綠色嘅活動。
3: 嚟到朝早7:24嘅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系有几阵嘅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0: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起咧就会。

0: 定两日举行，今届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亦都有不同的专题分组论坛，包括讨论本港低空经济和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
1: 有份参与论坛的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郭佩凡认为，本港低空经济对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企业都极具参考价值。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过郭佩凡，听他讲下对今届论坛有什么期望。
2: 我哋一直都係內地走出去嘅重要平台嚟嘅。近年我哋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嗰個獨特角色咧，就更加加重啦。特區政府咧，舊年就成立咗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根據政府嘅資料咧，到而家為止已經協助咗超過200多間嘅內地企業咧出海嚟到香港設立辦事處啦，同埋擴展業務嘅。今次個論壇咧，首次增設呢、這個譬如出海專章啦、中亞專章啦、同埋中東專章啦。今次亦都聚焦有譬如低空经济嘅分论坛啦、人工智能呢啲新领域啦，咁我会觉得咧都系一个论坛发展嘅好重要嘅意义嚟嘅。第一，佢就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咧打造一个一站式嘅交流同埋对接平台啦，因为有好多好多嘅外国企业啦，同埋政府官员啦、各方嘅专家都会嚟香港度一齐去交流嘅，亦都拓展咗一啲新质生产力嘅合作空間，譬如低空經濟咁啦，對好多國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全新嘅領域。人工智能咧，亦都係而家大家發展嘅焦點，係由傳統嘅一啲行業啦，一路拓展至而家譬如創科啊、科技啊等等多元化嘅行業咯。
3: 知道你都会主持其中一个有关低空经济的专题分组论坛，咁你点睇咧？即系香港点样可以喺一带一路沿线嘅新兴市场啦，落地低空经济嘅产业咧？
2: 今次咧係第一次喺呢個一帶一路論壇裏面咧有一個低空經濟嘅分論壇嘅，我哋都請到好多唔同嘅嘉賓嚟自世界各地咧嚟同我哋一齊去交流啦，同埋內地做低空經濟嘅成功嘅企業代表嘅，到時嗰個對碰啦同埋嗰個交流咧，我相信都會好有代表性，共同去探討喺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嘅成功啊，同埋探索嘅經驗啊，點樣可以建立到一套大家都可以共用的标准，从而可以推动到那个发展得更加快。好像我们上次带团去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验，他们对香港新推动的低空经济的法规法例啦、标准啦，我们怎样去利用这个沙盒的创新的模式去推动不同的应用场景落地啦等等，他们都是非常之有兴趣和都觉得很有参考价值的。那我们都希望呢，藉着今次的论坛呢，可以将我哋國家發展低空經濟最新嘅發展情況啊，有一啲嘅企業同埋咧，我哋香港嘅模式同埋標準都可以咧走出去同世界各地交流。如果一齊去做咧，係可以發展得更加快同更加好嘅。
3: 其實香港高密度嗰個城市環境啊，對於譬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嚟講咧，係咪都有一個好強嘅互補性啊？
2: 其實個互補性真係非常之強嘅，可能咧就佢哋唔係好多企業一定去過內地，但係好多咧都嚟過香港噶。知道香港城市好密集啦，空域咧亦都好繁忙，嗰、那個空管咧標準亦都非常之高嘅。佢哋會覺得如果喺咁複雜嘅城市環境底下，我哋都可以推動到低空經濟有效嘅管理同埋行業嘅標準咧，咁喺佢哋嘅地方咧就好有參考價值啦。亦都第一次聽到原來可以用監管沙盒嘅模式去測試唔同嘅一啲嘅應用場景，例如醫療物資嘅跨海配送啊，譬如無人機可以去檢測，譬如隧道啊、外牆啊、電纜啊等等。佢哋喺自己國家咧，好多時咧無人機咧都係要嚟農用同埋軍用嘅。咁喺其他嘅應用場景咧，佢哋都冇用過。佢哋知道原來香港已經用緊呢啲嘅應用場景，亦都已經由呢一個監管沙盒測試進入咗商業營運嘅階段咧，佢哋都好驚訝嘅。佢哋更加想睇下喺自己嘅 城市和國家怎樣可以去應用。但是如果真的要飛得起和飛得安全呢，就一定要有標準和要有法規。我們很期望呢，透過今次高峰論壇可以匯聚政產學研投多方面的持份者一起去搭建長效的溝通平台。我們相信呢，亦都可以建立常態化的低空經濟的人才對接的機制，對國家整體發展低空經濟和我們國家的企業出海去開拓一帶一路的市場呢，必然會有好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和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会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且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气候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

0: 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先看看创科。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并且是公布资产规模达到5亿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
2: 首批项目涵盖多个创新技术范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人工智能正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政府正构建资本生态系统，帮助初创企业发展。有获资助的企业代表就说，会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发，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香港科技园公司昨日起1年6日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同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获资助的4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氢能等领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出席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建构资本生态系统，帮助初创企业发展，港交所正检讨上市规则，更好满足创新企业需求。
5: We are building a capital ecosystem that works for startups and serve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the technology sector's share of turnover in our market has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from 15% to 47%, and the turnover among itself has grown more than eightfold. That is the result of sustained reformcarry out hand in hand with the market to make it easier for tech companies to list in Hong Kong. And we are now once again reviewing the listing regime so that it fits the needs of innovative companies even better.
4: 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首个专注科创领域的公司型协作项目，资产规模达到5亿，入选企业最多可获1560万股权投资。科技园公司指出，基金今年3月完成融资后，接获近1000宗申请，其中一间获基金投资的企业易锦科技有限公司，正研发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感测系统，利用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有望替代传统电池，并协助能源、石化、核电等企业加快数码化转型。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郑文波说，会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发，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6: 热电技术它其实有非常多应用场景，当然我举的例子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热可以变成电。当前阶段我们正在尝试的类似于我们的智能手环 Ring， 包括一些戒指上的一些 Cell Power， 就不再需要我们外界的供电。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这种设备的一个零部件，它就替代了我们电池的作用。这个随着的发展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包括智能可穿戴，包括一些医疗老人的看护，包括我们大型算力中心的供电。原理方面其实是一种半导体材料的，我们叫热电效应。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基金的支持，加大我们研发的投入，我们也会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4: 同样获基金投资的香港江河绿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利用生物酵素催化水电解技术生产零碳绿兴，并正探索在无人机、重型运输、医疗等领域应用。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段泽会认为，基金能够帮助公司融资并推动发展。
7: 因为香港科学园本身已经有实验平台在，所以帮我们省了非常多的起始资金。作为一个初始团队，我们在这里成长得很快，就是我们这一轮融资也很高兴 Co-Acceleration Program 投资给我们，然后并且也帮我们介绍了内陆类似氢能无人机以及氢能两轮车的这种氢能的应用项目。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平台。
4: 科技园公司初创企业生态圈培育及发展总监詹清泽指出，基金的合作伙伴会提供场景，推动共同开发。
8: 我们共同家的基金呢，首先当然有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呢，他们会给很多场景出来，去推动这些共同开发。 我哋共同卡足基金，佢本身后面嗰啲 partner， 佢哋系产业嘅领航者，咁佢哋亦都会拉好多投资者入嚟。希望就透过呢个共同加速基金去滚动呢样嘢。
4: 科技园公司表示，下一阶段目标系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再有两间旅行社同埋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两间旅行社咧系国明旅游以及咧系白雀旅行社。旅监局话佢哋分别喺今年嘅二月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咧，系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咧不受到威逼购物。至于咧涉事导游就对有关嘅团友咧系作出咧威胁嘅言论，威逼购物。
2: 旅监局就话咧，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者停牌嘅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我哋访问咗崔定邦，听下佢点讲。
9: 有一啲情況啦，好明顯咧，一啲違規嘅行為啦，咁例如咧涉及到強迫購物，而好清楚咧睇到啦，個導遊咧喺一啲言語啊，甚至行為入邊啦，真係咧干犯到咧強迫購物啦，對呢啲事情係絕對係零容忍噶啦，即係冇任何商討嘅餘地噶啦，導遊就會被咧即時除牌啦。咁如果係咧證實到啦，旅行社咧喺件事上面啦監管不力嘅話咧，例如冇足夠嘅提醒啦，冇恆常嘅訓練啦。等等啊，咁样旅行社都要面对咧除牌咧嗰个风险咯，系例如咧直接话要入去嘛，你一定要入去行行程啊，行购物店啊，咁样帮下手买嘢支持下啦，咁样但系咧佢用一个好恶劣咧，可能系恐吓嗰个态度啊，咁呢啲都好容易跌咗落去咧强迫购物罪行入边咯，系通常其实而家人人都有最少一部手机噶啦，咁所以咧有阵时根本上可能唔系嗰个咧就影响个人，可能系旁观者睇唔过。眼咧，佢就拍咗条片啦。咁又或者可能喺其他嗰个咧投诉入边，可能喺退货入边咯，都有机会。可能喺当局喺进一步调查嘅时候啦，可能问到客人，而客人就同佢哋表达咧系有咧强迫购物嗰个行为存在啦，都系会令当局咧系掌握到更多细节嘅情况，而因而咧去决定展开个深入调查，最终甚至系可能咧要立即停牌啦。咁因为我哋真系唔容忍咧呢啲强迫购物嘅行为喺旅行团。入边发生咯，系
2: 可唔可以讲下个程序？其实系要几长时间咧？
9: 而家嗰个调查嗰个速度咧，其实都算快噶啦，比以前系快咗啦。当局都咧，其实好公道嘅，佢会听晒咧客人嗰一边意见咯，听埋咧购物点嗰度去攞啲意见啦，导游啊，同埋旅行社牵涉到几方面啦，亦都会交俾咧监管局董事会啦去睇嗰个个案啊，或者相关嘅委员会会去睇个个案。呢个系需要一个时间嘅，因为除牌咧对于旅行社嚟讲或者导游嚟讲啦，系一个极度严重咧个处分嚟嘅，有机会系咧一个永久性咧，就系佢要离开个行业，即系从公道嗰个角度啦，俾足够嘅时间大家去回应调查，系清清楚楚需要落实出嘅，接受惩罚系应该咯。
2: 咁其实譬如除牌嚟讲咯，系咪都有足够嘅阻吓力咧？
9: 而家个旅行社就会被咧除牌啦，咁入背后亦都会牵涉到咧旅行社个股东啊，亦都会影响埋咧个旅行社嗰个持牌人咧，佢将来。佢再担任呢一啲工作嘅时候啦，或者去第二间旅行社担任其他工作嘅时候啦，嗰个资格咧亦都会被 TIA 考验嘅。我直率啲讲咧，可能咧即系都冇乜机会会再做得翻呢个咧工作噶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就唔存在会再出现咧，好似旧时嘅时候啦，鬼头换面再出嚟啊，因为呢个系唔容许噶啦，系
2: 强迫购物咧嘅情况都影响旅游业嘅声誉噶嘛，觉得应该点样加强监管啊？
9: 最近都好多单呢啲个案咧，其实就反映咧监管。当局嗰个執法系有效嘅，似乎可能真系咧，一有投诉咧，即系监管当局就做到嘢噶啦。咁相对于我哋每日入港嘅旅行团有百几团啦，咁暂时个数目其实就唔系话好多。同埋我相信咧，我哋嘅导游啊，绝大部分咧都系循规蹈矩嘅。但咧呢啲个案实在系一单都嫌多啦，我自己就觉得啦，公众个观感亦都会差咯。呢啲事件啦，报道咗出去啦，真系会直接影响咧旅客啦。尽管佢可能系自由。 遊行又好，團隊客都好，都係真係會影響對香港嗰個印象咯。係今次經過咁多單事件之後啦，當局亦都會咧有一啲措施，例如俾鋪頭啊等等啦。同埋咧，我諗咧今次事件之後啦，其實持牌人睇到啦，同埋接二連三啦，係會有旅行社嘅持牌人會被除牌除名啊咁樣。咁呢個係足夠咧，即係警惕咧公司個負責人同埋持牌人啦，必須要加強個監管咯。係旅客如果遇到呢啲事情嘅話咧，就應該係即時咧就打咧監管局嗰個投訴熱線，甚至即刻報警咧，要求咧跟進咯。
3: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10: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说香港对推动增长是可信赖伙伴。文汇报：国家发展和城寿馆计划落户古洞北。商报：5亿基金公布首批投资科技。明报：玛丽医院工程延误，卢颂茂话感到失望，希望尽快执修。
3: 星岛日报的头条关注到威逼购物损害本港声誉，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钉牌。大公报的头版同样是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被钉牌。东方日报：逼旅客爆买，本港声誉被出卖，又有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钉牌。信报的头条就讲到高盛预料地方卖地收入错，内房持续颓势。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黄仁勋祝贺 GPT6， 本港的光通讯股飙升。
2: 先睇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城寿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全面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其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春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说，专馆对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渴望成为极具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市民尤其青少年近距离全方位认识国家的奋斗历程和辉煌的成就。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是随即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是会提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亦都是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落来的宏观指标。有学者分析指出，有了五年规划之后，香港特区施政会更加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更加容易累积成效。这个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不少的正能量。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威逼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和三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 但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话，旅监局果断向涉事违规者施以钉牌。

0: 處分，充分彰顯當局嚴厲打擊威逼購物等害群之馬的堅定決心。他強調，當局不排除會將案件轉交律政司研究作進一步刑事檢控，並相信在吊銷牌照和潛在刑事起訴的雙重威脅之下，對業界潛在違規者已經具備強大的阻嚇力。星島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新一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在今個月的17號展開。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都聯同多名官員和醫護人員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盧寵茂亦都呼籲市民盡早接種。他說自今年6月底開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節，現時的流感仍然處於非常高的水平。他指出，醫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當中，每10000個病人就有 0.75 個是因為流感而入院，相對於基準線 0.27 是高。盧寵茂是說長幼患有流感的情況是不容忽視，今次流感季節已經有16名的小朋友因為流感重症需要入院，包括一宗死亡個案。至於長者方面，就有超過450名長者因為重症入院，其中接近300人死亡，超過80%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經濟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去年11月起分階段啟用的瑪麗醫院臨床大樓一，大批升降機故障需要維修，導致原定計劃去年年底前遷入的臨床服務未能夠開展。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昨日首度開腔回應事件，都說對工程延誤感到失望。就有報道指裂槽歪斜等，盧寵茂沒有正面回應，並說作為大樓的使用者不適合評論技術細節，發展局已經全力推動建築署和承建商處理，他期望工程執修能夠盡快進行。李夏欣就說未完成收樓，仍然需要進一步評估對日後服務發展的影響。明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食物安全中心宣布下個月1號凌晨零時開始，港珠澳大橋進口香港的鮮活食品通關時間會延長至全日的24小時，涵蓋冷藏的冰鮮家禽、肉類、野味、蛋類、奶類、鮮活水產、蔬菜和水果。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陳博智形容這個措施極具里程碑意義，他促請政府繼續推動認證標準互認，加強大灣區產業的協同發展。香港運輸物流學會物流政策委員會主席于成忠就預計新的安排可以為物流企業節省到15%至20%的綜合開支，是車輛的周轉率提升到超過30%，為打造灣區一小時鮮活圈鋪路。文匯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黃福苑大火發生超過9個月，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紀律委員會原定今個星期五對兩間涉事消防承辦商宏泰消防和中華發展展開紀律聆訊，不過消防處昨日接獲委員會通知，就宏泰消防的紀律聆訊接納雙方申請，將紀律聆訊押後至另行通知，讓雙方作進一步準備。中華發展的紀律聆訊因為早前控方需要更多時間處理有關案件，在涉事註冊承辦商一方不反對之下，已經獲委員會接納押後聆訊至到另行通知。據了解，兩間承辦商可能同時涉及其他刑責，相關執法部門調查仍在進行中。另外，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調查報告有待公布，今次聆訊延期可以避免影響相關調查。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網上流傳片段葵涌一間食肆一碗外賣沙爹牛肉米粉入面是有仍然蠕動的活幼鼠，食客是隨即通報食環署，涉事的餐廳今日停業清潔一日。食環署昨日巡查發現這間食肆部分地方衛生欠佳，已經向經營者提出檢控。署方強調現階段是不適宜單憑網上的片段或者情況去判斷那隻幼鼠是何時和經甚麼途徑進入到食物那裡，會繼續調查跟進。食環署說曾經邀請投訴人是錄取口供並且提供進一步資料，但是投訴人暫時未同意，現在都正是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等的環節去調查。 信報報導。

0: 商报报道，金管局公布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二 B 阶段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业界普遍认为，随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出台和分类目录逐步完善，香港在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项目、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和服务大湾区绿色转型方面，将会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有助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回应票绿的忧虑，并促进资本精准配置。这个是商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科技园公司昨天开始一连六日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将会投资四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等等的技术。是拥有5亿元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第一个专注在创科的公司型协作项目，由科技园公司旗下取得证监会牌照的附属公司去管理。入选的企业最多可以获得1560万元的投资，由有限合伙人去指导，并且是和全球投资者的网络对接。科技园公司话，基金今年三月完成融资之后，接获近1000宗的申请。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文汇报获悉，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在古洞北设立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古洞北毗邻深圳，通过合作举办展览和租借展品，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可以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加强合作。人心回归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区政府应该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用好用足各类软硬件，共同构筑爱国主义教育和心愿。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系统展述香港深耕中亚市场的丰硕成果和巨大潜力，而即将在香港揭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都第一次增设出海、中亚、中东三大的专章。评论话，香港和中亚跨越几千公里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源于香港对自身在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角色定位的认识深化和主动作为。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香港科技园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的首批投资名单，基金最大亮点在于公司型深度协作，以私人资本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判断，弥补公共资金灵活性不足的短板。未来香港持续深化公司型协作，依托湾区产业土壤释放科研价值，就能够持续巩固和提升国际创科中心的地位。商报时评。
1: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业界长年禁之不绝的乱象之一，强迫购物。评论认为，旅监局强势打击此举是值得肯定，面对住劣迹斑斑的旅行社和从业员，规劝和警告无济于事，就唯有露头就打，才能够对其他潜在的害群之马产生即时震慑。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24日访问美国。如果说特朗普五月访华是上集，这样习近平今个月访美就是前后呼应的下集，啱啱好是中美签署一年贸易优先协议到期之前冇几耐，作为中美元首交流的下集，习近平访美之时，如无意外能够在贸易方面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系讲到，据说中美系会喺今个月嘅峰会探讨 AI 安全风险，中美愿意就 AI 失控潜在威胁坐低落嚟，合力建立护栏，系保障人类未来安全嘅必要之举。中美寻求 AI 安全合作，唔系向对手妥协，而系对人类文明存亡嘅最高理性，放低零和博弈嘅执念，共同铸造守护人类嘅护栏。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